老子做了啥个孽啊？你要这样对待老子？

0: 想问你件事儿。你还记着我给你买过一把高尔夫球杆吗？在你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你吗？
1: 那是花我自己钱买的，我自己挣的钱买的。

0: 谢嫂子，谢嫂子，各位上官来，
1: 怎么样？在这里还适应吗？适应啊，嫂子对我特别好，我觉得这儿就像我自己家一样。
2: 宝乐，还不赶紧敬一杯？
1: 我今天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感谢冉队，还有飞哥，还有大家，谢谢你们救了我。
3: 还给了我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我干了！哇！哥，叔，结果出来了吧？
4: 出来了，
3: 怎么样？
4: 没事儿啊，多大事儿啊？这科技这么发达，将来肯定能治愈，不就艾滋病吗？就跟感冒发烧一样，吃个药就好了。哦哦，干嘛呀？
5: 能不能盼我点好啊？
4: 我怕你好啊。
5: 老杨刚来电话，又有新案子了，抓紧时间干活。
4: 你没事了是吧？是不是？ 哥，没事了，对不对？
6: 没事儿了，
4: 没事儿了。这是什么？
6: 吃火锅。
4: 还火锅？
6: 你请客。
4: 我请客就我请客，每次不一样。

0: 天然洗护领军品牌超能邀请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超能天然洗护领军品牌，
0: 纳爱斯集团。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看动作电影其实不太纠结剧情，只要是节奏快、打戏刺激、颜值在线，就会让我特别的放松。我很喜欢《追捕》这部影片，由张涵予、福山雅治主演，中日两大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光这颜值和气场就已经足够吸引我，再加上吴宇森导演的独特风格，让整部片子不仅充满了浪漫，更有一股久违的江湖热血感，真的好久没有看得这么痛快过瘾了。今天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影片，一起期待吧。
2: 昨晚发生了什么？
3: 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
4: 嫌疑犯叫杜秋，40岁。
0: 是谋杀还是陷害？
5: 放开他！
6: 我是被人陷害的，
7: 告诉我真相。
6: 我不相信警察。
7: 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绝路。
0: 层层追凶，拨开云雾。
6: 警察和杀手是同时出现，
7: 因为我不是在暗中行动。
4: 杜秋啊，刘学长只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
6: 你们这些杀人凶手，是时候反击了，朋友。
0: 5月7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追捕》。
1: 我第一次看《卧底肥妈三》的时候，眼泪都笑出来了。你能想象，屏幕上这两人竟然是一对父子，一个五大三粗的 FBI 硬汉，硬生生把自己塞进了花裙子，扮成体态丰腴的肥妈；另一个明明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被逼着化妆成戴假发，扭捏作态装成乖巧少女，反差感太强了。究竟什么原因让父子俩这样打扮呢？去电影中寻找答案吧。
8: 联邦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0: 联邦探员身手矫健。哇哇，
9: 等等等等，你来这儿干什么？
8: 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10: 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
8: 我要把你藏。

0: 藏起来。我这么大个人，你怎么藏？
1: 你最好赶紧用五声讲话，不然吓到我。
0: 睡吧，睡吧，睡。
2: 兵行险招，谜案追踪。
1: 帕内迪有个朋友在这工作。
3: 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4: 哦，是的，当然当然，我喜欢看书。
3: 这是你们的新宿馆，肥妈女士，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5: 我们找到她了，
6: 跟着她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她爸爸。
2: 紧张刺激，笑料百出。
7: 我知道什么叫胡桃夹子了。
8: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9: 对，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
8: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1: 这完全是两码事。
2: 五月八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卧底肥妈三：绝地奶爸》。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 劳动者的节日，春分正好，可以出发看花赴人海，
2: 来
1: 可以宅家放松奔沙发。这份来自电影频道的五一观影指南，请查收。拳拳到肉，招招致命，看大佬 battle， 比景区插队还刺激，悬念迭起，反转不断，比密室逃脱更上头。
3: 我要为他们发声。
1: 顽皮，国宝出没，奇妙世界，平凡身影，难凉热血，那些硬核守护的故事，藏着比任何攻略更动人的力量。
4: 妈，
3: 你回来了，
4: 弄几出热闹的。
1: 国产佳片首播加黄金强档连战，
5: 打的，
6: 让我们尽情的吃好喝好。
1: 打开电视，拥抱银幕里的万千风景。光影相伴，为向上奋斗的生活加油。哇
7: 哈哈，何必呢，职责所在。
1: 电影频道致敬劳动者。

0: 队长，队长，哎，坐下。都别动，都别动了啊！好好养伤，注意伤口。
1: 再忍一下。方婷啊，战士们情况怎么样？
2: 战士们都很坚强，但是现在药已经不够了。方婷，要是能弄到柳树皮，也能起到消炎的作用。
1: 这好办啊！我现在就出去割点。不行，绝对不能去，这样会给敌人留下痕迹的。
3: 可是队长。 咱们也不能看着咱们这些伤员同志们没有药啊！
1: 哎，看来得想个稳妥的办法了。

0: 老崔，这小鬼子长了千裂眼了咋的？跟狗皮膏药似的，甩都甩不掉。是啊，我也纳闷，这都10多天了，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要再这么下去，部队的损失可就严重了。再说了，咱也无法完成北满省委和六师给咱的任务啊。
1: 大队长，咱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主动出击。好，那咱就后娘打孩子，偷着使劲吧。嗯。
2: 让一让。
3: 师傅，尽量快点。
4: 好嘞。
5: 徐女士，你好，我是远东报的记者，这次很荣幸能采访到你，请坐。
3: 拜托你们了。你被人跟踪了？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立人叛变了。行吧。 辛苦了，记者先生。

0: 这是我应该做的，一会儿找机会，你先撤。徐女士，作为本市的歌坛新秀，您最近有什么压力上的事情吗？
1: 新秀可不敢当，就是唱了这么多年啊，嗓子容易出问题。那您应该多喝点热水，保护一下嗓子。就是这水喝多了吧，就特别想上厕所。不好意思啊，我先去一趟。
0: 特务科的，跟我走一趟。
2: 这是干什么？
3: 不好意思，长官，我是远东报的记者，你们可能有点误会，请不要妨碍我们工作。
0: 我跟你们王立人队长可是老朋友，劝你们识相点。
2: 少废话，我就是王队长派来的。

0: 王离人叛变了，你的身份暴露了，为什么还要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来找我对接？这份情报太重要了，感谢他美满抗联。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1: 快去找老钱。

0: 来了来了。
1: 哎呀，杨老板，你咋才来呀？就等你发货了。
2: 这不货款才刚刚凑齐吗？
1: 哎，快里边请里边请。
2: 哎，

0: 出什么事儿了，首长？徐金同志牺牲了。怎么牺牲的？我们俩今天约在咖啡馆碰面，被特务给盯上了。特务要抓捕我们两个人。 在反击的过程中，他中枪了。哎，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徐静同志，这是我的错。徐静同志是我党打入日伪的高级特工。
1: 他的牺牲对于我们在这里的隐蔽战线损失很大，哪个环节出的问题？
0: 徐静的上线，那个畜生王立人叛变了，得尽快除掉他。对了，这是徐静同志让我交给你的情报。

日本特务，代号独狼，潜入抗联独立大队，实施独狼计划，即利用伪满省委召开抗联各部联席会议之

0: 暗杀康林首长。
1: 这个情报太重要，太及时了。
0: 我必须马上通知独立大队。
1: 首长，王立人的狗畜生，交给我。

0: 王立人，什么人？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徐静牺牲了。
1: 你说什么？徐静同志牺牲了？
0: 站住！
1: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那天跟徐静接头的人。没错，蒲姑娘。蒲姑娘，现在东北已经在日本人手上，你是聪明人，何必以卵击石呢？你说，你要什么富贵，我都答应你。

0: 爹。
1: 啊，
0: 爹
1: 啊，
0: 雪太深了，啥也没有了。
1: 哈哈，行，你把这先放这儿。哎，你去那边看看，那边还有俩夹子呢。
0: 哎。

0: 有一个
1: 儿子过来，
0: 瞅啥呢你？
2: 三家鹰回来了，说明山下联络站肯定有情况，走，赶紧下山。
0: 慢点爹，
2: 就这儿吧。
0: 哎，
2: 哎，请。这事情不错，敞亮，精神点啊！
0: 哎，山货来，山货，来山货来，来山货来。
1: 掌柜的，老高爷，
3: 哎，
2: 长春产的，老刀牌的，
3: 没有长春的，只有上海产的。
4: 是啊，
2: 我只抽长春产的。
5: 你可算来了，
2: 什么事儿这么紧？
5: 重要情报。
2: 情报呢？
5: 这次情况特殊，需要钱老板亲自告诉你。
2: 哪个钱老板？
5: 他是咱们满洲省委行动负责人邱红，已经去请了。来，
2: 啊，
6: 宋掌柜，
5: 钱老板，
6: 我订的山货到了，
5: 到了，货在里屋，
6: 辛苦了。海东青同志，情况紧急，你马上上山。把情报亲手交给崔政委。
5: 好。
6: 这份情报。

0: 太君，太君，太君，你要买点啥？
1: 给。
0: 快走！
2: 爹！
0: 秋红！
1: 有事呢？我没路。啊！
0: 我跟你们拼了！
1: Yeah.

0: 狗子，首长，独狼的消息送出去了吗？当时情况太紧急了，联络站那么隐蔽。
1: 小鬼子他们怎么发现的？不行，现在我们得尽快把独狼给铲除掉，要不然抗联大队就太危险了。更重要的是，抗联三路军首长的安危。现在北满省委与抗联大队所有的联系都被切断了，我得尽快与山上取得联系，把情况送到山上。可是你现在受伤了，
2: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0: 你现在身份已经暴露了，你这样出去太危险了。你的身份对于后方隐蔽战线来说非常重要，组织需要你。
3: 老钱，
0: 请组织相信我，让我去。

0: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是。对了，卧虎山那么大，要怎么尽快找到组织？
1: 今天和我接触的联络员代号叫海东青，他以打猎为名，经常在白石喇子一带活动。
0: 白石喇子，
1: 德全，你只能试一试。
0: 好，那情报呢？
1: 出于对你个人安危的考虑。 你只能口头传递情报，你之前和独立大队没有任何的接触，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你。但你放心，我和崔政委私下有个约定，关键时刻要用暗语接头。
0: 暗语。

0: 什么人？
1: 我老王。
0: 回令。
1: 还董卿。
0: 老王，你咋了？
1: 快，带我去见队长和政委，快！
0: 保持警戒，保持警戒。

0: 报告，队长，政委，老王来了。
1: 队长，山下联络站让鬼子给端了。
0: 啊，那老宋呢？
1: 八成牺牲了。
2: 那情报呢？
1: 没拿到啊，小鬼子给搅和了。咋整那么准呢？这小鬼子好像知道我要去哪儿。
3: 山上有奸细，

0: 山下也有，燕王殿点名，鬼还不少呢。
1: 老王，和你接头的首长叫，
2: 他说他姓钱，
1: 钱正春，老钱。海东青同志，辛苦你了，你下去休息吧。
3: 好，来，老王，跟我走。
4: 行了，志才，还怄什么气？爹不怨你，你那两条腿怎么能跑过鬼子三个轮子？
5: 爹，就是白下咱那联络站了。
6: 爹，您能不能跟队长好好说说，我参加抗联就是要真刀真枪跟鬼子干。
4: 咱们现在不是真刀真枪吗？行了，放心，有你用武之地。
7: 两面证拿出来看看啊，两面证准备好，
8: 没有证不让出城，两面证都拿出来看看。
7: 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
7: 快着点。
8: 你呢？走。
7: 哟，孟大少爷，进货去啊？
9: 两面证。
7: 哎，算了算了，都是熟人。大少爷，几日不见，真是英姿飒爽，风流倜傥，简直是越来越一表人才啊。
9: 就你嘴甜。哟，二哥，忙着呢。
7: 就是这帮人本来没啥事儿，成天给我找麻烦，总是给我们找事儿干。
9: 请兄弟们喝茶。
7: 哎哎，谢谢孟大少爷，
9: 请。
8: 停。

0: 停车，方便一下。
1: 孟大少爷，是你啊！原来，
0: 孟大少爷，感谢你的马车一路相随，今天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我要再借你的马一用，如何？就为这个事儿，你就拿枪指着我，拿去！

0: 孟大少爷，今日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1: 哎，不用报，我孟家有的是马。
2: 良民证，
3: 卷儿，卷儿。

0: 年轻人，我们是进山打狼的，怎么把你给打着了？哎，刘总，去看一眼。哎呀，你说这深山老林，冰天雪地的，那兔子都不拉屎啊，你干啥来了？
1: 二位，家父病重，我来这山上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风水宝地？
0: 你说什么？
1: 爹，他娘的是孟家大少爷！
0: 什么？

0: 这是孟家的种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当年你爹看上我那十亩地了，勾结狗杂种警长，给我安了个通匪的罪名，这给我抢走了。这逼着我们爷俩没招，才进山找食的啊！
1: 爹，别跟他废话，弄死得了。
2: 二位误会了，我真不是孟家大少爷。
0: 你糊弄谁呢？
1: 这儿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0: 你当我没认字啊？
1: 这马是我从半道借来的。
0: 行了。

0: 今天就是你忌日。
1: 等等，
2: 放手！
3: 青山在，绿水流，冤有头，债有主。云间呢，你在我的线上放血，别坏了我们九龙大当家的名头，这事多少有点不地道。
4: 哎，当家的，你误会了，我儿子进山想逮个狼，没想到把孟大斗的公子给打着了。
3: 孟大斗有名。肥羊，
5: 肥羊，
6: 肥羊！
3: 感谢祖师爷来了肥票，这下好了，兄弟们造翻章子，吃飘羊子、条片，够乐呵一阵子了。老规矩，不让你们白忙活。啊！
1: 哎，你误会了，
7: 闭嘴！
1: 我不许，我

0: 好啊，威震临海的大地主孟大斗家孟大少爷。去，让花蛇子送海叶子，让孟大斗带大洋三千前来赎票，要不然三天送饵，五天送盐，十天送人头。
1: 是。
2: 大当家的，
1: 想必你认错人了吧？我可不是什么孟大少爷。
0: 有骨气。我看你是想让你爹省点钱吧？啊？
3: 带下。是。

0: 站住！转过来。
1: 无双镖，
0: 黑灯瞎火，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去？
2: 队长，我
0: 说啥？你叫他下山的？
3: 大队长，政委，你们想找内奸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现在有好几个伤员的伤口都已经化脓，生命危在旦夕。无双镖家在临海街里，是我想让他去弄点药。
2: 方婷同志，那也不能冒险，目前的形势你不清楚吗？
4: 大队长，政委，我能找到药，能救伤员的命，我这条命死了也值了。
0: 可是纪律就是纪律，如果有什么差池，牺牲的可不止你一个人。双镖同志，我误会你了，我向你道歉。
4: 没事，大队长，

0: 你儿子在我手里，赎金3000大洋，来卧虎山，不然就撕票。还有这样花花的事儿啊！九龙，他娘的是想钱想疯了吧？你看吃肉票，也有一套，冒充你呀！
1: 九龙是不会平白无故要您套银子的。这个人，就是当时在临海城门口抢我马匹的人。我的良民正在搭裂里，他要是不承认的话，九龙是不会罢休的。
0: 九龙老小子这回不把冯金当马良，这脸可就丢尽。

0: 来吧，石头，跟兄弟们打打气。好，
1: 兄弟们，抄家伙。 我这些兄弟们，个个都是神枪手啊！
0: 本少爷，这些日子想好了，以后要带你们雄鹰飞天，蛟龙下海。
1: 谢谢大少爷，
2: 谢谢大少爷，
0: 出发。

0: よし、やっと見つけた。
1: 敵を見つけた。準備しろ。
0: 焦るな。奴らに続く。案内させて。主力部隊を見つけるんだ。
1: はい。
2: 大哥，人到了。
3: 我九龙在北满行走这么多年，打过鸭子，浮过水，阎王殿里砍大山，王母娘娘亲过嘴儿，见过的事儿多了。刚才听弟兄报，说你是孟大少爷，孟家几个少爷？我记得就一个，给老子玩真假猴王啊！
2: 我才是孟家大少爷，你抓的那个人是假的，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在这之前，我想请教大当家一个问题。
3: 讲。
2: 我从奉天读书回来没几个月，听家父讲，去年大当家带领手下们抢了我孟家几十车粮食，还伤了几个家丁，幸亏家父跑得快，不然的话，大当家，你是不是还会把家父给抓了呀？
3: 误会，误会。去年小日本抢了我的粮食，兄弟们为了吃饱肚子，没办法。
2: 没办法，亏你还说你自己是仁义之人，这不是窝边草吗？
1: 大哥，粮台过处了，袋子里一个子都没有，装的都是冻冻包。
3: 娘的，还真是拿豆包不当干粮。
2: 你以为你是谁啊？欺负我们老百姓？你要是英雄的话，你去打鬼子，我孟庆阳给你个福字，要不然的话，下回连豆包都没有。
3: 蹬鼻子上脸，我看你就是铁匠炉里的东西，挨打的货。
4: 大当家的，黄皮子来了。
3: 你小子挺阴损的，竟然给老子下绊子把小鬼子引来，这是要给我九龙绝根儿啊！那老子先把你给毙了。
2: 大当家的，听我说句话，鬼子是我故意给引过来的，但我是想借助你的手，跟我一起把鬼子给干了。我们得让人知道，咱们中国人是有血性的，打完之后，咱们煮酒论英雄。小弟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认打认罚。
3: 行，信你一回。

0: 真把我们当成抗联了。
1: 弟兄们，

0: 什么情况？
1: 怎么了？完了，大当家说了，你在这守着，现在跟我去。哎，兄弟，听外面枪声，人数多，火力强，应该是鬼子打上来了。赶紧把我松开，咱们一起对付鬼子。
2: 是鬼子，待着吧你。
1: 你是松脑子吗？等鬼子打上来了，你给我多在料菜这儿。赶紧把我松开，带着我抄新路，包鬼子的饺子。
0: 你可别忘了，在鬼子面前，咱们都是一家人。
2: 大哥，碰见车祸！
0: 大哥，上！

0: 真假二位少爷，这都三头对质了，说说吧，到底是个啥情况？
1: 大当家的，小弟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孟庆阳。我在山下就知道你的为人，不瞒你说，我这兄弟也是惹下鬼子的人，所以我斗胆上山，借助你的威名，干鬼子一番。
2: 今天这事儿干得真他娘痛快，还有你小子，包饺子这招好啊，断了小鬼子的后路，让他们腹背受敌。你不是一般人，
3: 就冲着咱们枪口都对着小鬼子，咱们都不是一般人，咱们是一家人。
2: 好，好一个一家人，说得好。两位兄弟，我九龙也是聪明人，有些话不多问了。
3: 日后再有揍鬼子的机会，记得把我也喊上啊！
1: 大当家的，就冲着你揍鬼子这条，你这大哥我认定了。
3: 哎，
1: 算我一个呗，你这大哥我也认了。
3: 好，我九龙能有这样两位兄弟，那也是烧对香了。二位，日后咱再有机会见面，也给他来个桃园三结义啊！
1: 好。
3: 要不现在呗，
1: 咱往血头上一磕。
4: 就是兄弟了，行啊，硝烟未散，青松白雪，多好的桃源啊！
1: 说得好，
4: 哎，
1: 苍天在上，厚土在下。今日我们三人愿结为兄弟，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一起打鬼子。
1: 孟兄弟，就送到这儿吧。
5: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才刚结识，就分别，心里不是滋味。这吃的，你带上。
6: 好，自己多保重啊。
1: 哎，等等，咱们既然是兄弟了，那小鬼子通缉令我也看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6: 你姓龚。
1: 我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成为我兄弟了。
6: 好样的！
1: 以后用得上我的地方，你来找我。
6: 一言为定，来日方长。
1: 嗯，保重，
6: 保重，
1: 保重。

0: 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阻挠我？
1: 你和老孟家有关系，肯定也不是啥好东西。你又找坟地，又打鬼子的，你到底是个啥人？
2: 到底是啥人？谁给你说的？说！
1: 别动！把刀放下！爹，开枪打死他！
2: 你爹从来不杀来路不明的人，也不杀打鬼子的人。
1: 大叔，看见我们打鬼子了吗？我们常年住山上，听得见动静，也喜欢瞧个热闹。啊，这山里边确实热闹啊，野兔子、野狐狸，这狼，大叔也打了不少吧？狼多了是要吃人的，把大狼能过太平的日子吗？
2: 大叔不仅是个打狼的高手，更是个驯鹰的行家。如果没猜错的话，驯的是海东青吧？
1: 小子，天上飞的鹰你也知道啊？鹬虫三百有六式，神俊最初海东青，只有这百鹰之王，才能在这鹰户子上留下这么深的抓痕。以前大冬天呢，能进山的人。
2: 都是土匪劫道或者过活的人，鬼子来了就全变了。山里除了鬼子，就是打鬼子的人，或者说，是鬼找的人，或者找鬼的人。你是人是鬼？
1: 当然是人，找打鬼的人。大叔不杀打鬼子的人，那应该知道我找的是什么人吧？
2: 听你这么一说，我带你走上一走。 是人是鬼，立马见分晓。
1: 好了，多谢。

0: 你不是要找抗联独立大队的人吗？跟他们走。
1: 这位是？
2: 我是独立大队一排排长秦焕章。
1: 你好，同志。
0: 哼，
1: 有你握手的时候。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三鱼钙胃平片，瘦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0: 要我说都是自己人，能不能客气点？
6: 怎么证明你是自己人？
0: 你是政委崔志平？
7: 我是，他是大队长于天成。
2: 不是，政委，这小子就是猴子上树捋杆爬。刚才来的路上我跟他提了你的名字，现在他就用上了。
0: 崔政委，我是省委特派员龙泽勋，代号布谷鸟。
6: 特派员？你说是就是，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0: 钱老板让我来的。交通站被毁了，他让我尽快找到你们，所以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有一份重要的情报要交给你们。
6: 情报呢？
0: 特殊事件，省委决定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让我口头传达。啥？以前都是密码，你现在空手来的，有没有证明你身份的证件？你说你是省委特派员，我还说你是小鬼子派来的呢。崔政委，老钱跟我说，你们俩有过约定，紧急情况下用暗语对接。
1: 是的，我从夜出发，前方是黎明，北斗，东方。龙泽群，现在的革命环境和斗争形势异常的艰苦和险峻，我们内部很可能也有敌人暗插的奸细，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 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北满地区，这支抗日武装队伍生死存亡的大事。崔政委，我能理解。非常时期，先委屈你一下。黑的白不了，白的也黑不了。我相信，真正的共产党员是能够接受考验的。
2: 把他带去。
1: 啊！你受伤了。 你没事吧？没事，这些小伤算不了什么。目前部队伤亡严重，就目前情况来看，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0: 崔政委，我这次带来的情报。 是关于日军安插在我们内部的奸细，是咱们的同志在日军那里截获的独狼计划。独狼计划，人下。
3: 方琴同志。
4: 我找你有点事儿，你先等我一下，我先包扎一下。哎，
3: 好。
4: 小心小心，慢点慢点。哎呀，
3: 唐霞，秦排长，您找我什么事儿啊？山下来了个人，说是来送情报的，什么情报也没拿，手还受了伤。政委让我过来喊你去给他看看伤。
4: 智商？他人在哪儿呢？
3: 队长现在对他是有些怀疑的。
4: 所以把人给关起来了，
3: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小子细皮嫩肉的，一看就不是好人。你
4: 啥时候还以貌取人了？那好人坏人还写脸上不成？我去看看。
3: 哎，方婷，咱们的柳树皮没有了，
4: 是啊，都用完了。
3: 那我去割点。
4: 不行，咱们有纪律，割树皮会留下痕迹。你可千万别去。

0: 同志，我来帮你包扎。泽群，
1: 绝如，
0: 真没想到会是你。
1: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没有想到能在这儿看到你。
0: 我现在叫方婷，是队里的卫生员。
1: 哦，好，好。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事说来话长。
0: 我相信你。你好，我叫郑洁如，22岁。
1: 你好，我叫龙泽群。从今天开始，咱们对外就是夫妻了。为了赶走侵略者，
0: 为了胜利。

0: 我接到了新的任务，要去别的地方了。
1: 我也要到新的地方继续战斗了。我很怀念我们这一段美好时光。
0: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海东青同志，现在有一个紧急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只是你要遭罪了。
1: 嗨，政委，你还不了解我啊？就是山道，我探个黑，100多里地，一会儿就到。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刀山火海，我老王也没有二话。
0: 你去找柳氏，我的老部队，把这份绝密情报亲手交给张光迪师长。海东青同志，你要绝对保证情报的安全，人在，情报在。
1: 你放心，人在，情报在。不过政委，我怎么跟柳氏联系？他们不认识我。
0: 我有办法，来，我告诉你。
1: 好。

0: 团长，
1: 老秦，
2: 队长，
3: 干啥去了？
2: 我去对面转了转。
3: 哪儿来的？
2: 队长，这是咱战士救命的树皮。
3: 进来呢？
1: 你这是拿同志们的性命在冒险。
2: 我在蒙牛岭巴的，离咱这20多里地，队长远着呢。
1: 再有下次，小心我扒了你的皮。滚去。
2: 没事。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队长，政委，前方哨兵发现了鬼子。
2: 在哪儿？
1: 猫牛岭。
3: 他娘的，
0: 真是阴魂不散。
2: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1: 是。快快转移转移。
3: 猫牛岭。秦焕章，我多次三令五申，
2: 纪律就是纪律。

0: 你看看，都是你个人的行为造成的。
1: 道队长，我错了。
0: 你一边反省去。

0: 咋回事？
1: 你干啥去了？
0: 我尿尿去了。
1: 尿尿啊？在哪尿的？
0: 那边啊。
1: 带我过去。
0: 啊。

0: 孙政委，今天白天我已经看过了，那枪是冲着我来的，正好打在了旁边那位战士身上，是那位战士帮我挡的枪。你是说？我怀疑身边的奸细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不然他不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刺杀我。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 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但就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
1: 报告，政委，队长让你过去。
2: 好。我感觉这出戏马上就要收尾了。

0: 崔政委来了。
1: 学长，找我。
0: 你看，
1: 哎呀，高连长可把你盼来了。
2: 崔政委，
1: 海东京同志，啊，辛苦你了。
3: 哎，政委，我任务完成了啊。你们聊。
2: 好。队长，政委，张光迪师长让我转告你们，六师完全同意你们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六师会在规定时间进入约定战场，与其他兄弟部队扎好口袋，就等小鬼子钻进去。这样既可引开和消灭鬼子，又能保证抗联各部联席会议的安全，一举两得呀。
1: 好
2: 啊。另外，张师长听海东青同志提起布谷鸟同志的时候非常高兴，他让我给布谷鸟同志带个好，他们曾并肩战斗过。
1: 好，
0: 好，
4: 高连长辛苦了，你先去休息，我跟崔政委先办点事儿。
2: 是。
5: 大队长，政委，
4: 哎，
5: 你们怎么来了？
1: 坐坐坐坐。
5: 政委，
4: 坐。布谷鸟同志，咱们真是关羽打张飞，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崔政委找到上级，证实了你的身份，在这里我向你郑重道歉。
5: 大队长，坐坐坐。
1: 大队长，你不必自责，泽群同志的身份没有提前暴露反而是件好事，这样给了独狼一个下马威。
5: 大队长，政委，其实你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为了革命我能理解。现在为了完成保护计划，最重要的要把独狼铲掉，如果不铲除独狼，咱们队伍的伤亡会越来越严重。
1: 泽群同志，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5: 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6: 同志们，街上

0: 上级通知，为了更好地完成上级会议安全的保护任务，为了照顾好伤员的安全，我和崔政委商量后决定，先将队伍一分为二，由崔政委一排长型换装，卫生员方婷带领伤员卫一队，其余的人继续跟我走。
1: 是。
0: 方婷同志，
1: 到。
0: 出列。你是我看着走进革命队伍的，这次的任务特别重要，一定要照顾好伤员的安全，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明白吗？
1: 是，大队长放心，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2: 老于，我们的队伍一定行进的慢些，要是你们的队伍先行到达，见到三路军首长，你就说独立大队个个都不是孬种，打小日本我们绝不含糊，请他们放心开会。
0: 出发！
3: 是。
4: 马队，我到三，救护队。
5: 隊長、まだ狼の情報が。
6: 奴らは二つに分かれて、どちらか周囲と合流する。奴らの策が惑わすつもりだな。
5: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しょう。
6: 我々も二つに分かれて、一つ撃て、一つを放つ。

0: 奴らはどこにないだ。奴らはもう囲まれている。
1: 同志们，坚持一下，快！啊！小刘，坚持住！政委，政委！
2: 啊！
1: 小刘不行了。小刘，李班长把他背上，到。坚持一下，小刘。
2: 坚持。
1: 坚持一下。
2: 谢谢。
1: 啊，同志们，坚持一下。
2: 小心脚下。
1: 跟上。
2: 好了。

0: 全速前進だ。早く続けろ。
1: 真刀真枪跟鬼子干，还没受过这个窝囊气。这个独狼，等我抓住他的，
2: 革命是艰苦的，但革命一定会胜利。咱们迟早有一天会把小鬼子赶出去的。为了保证暗示完成任务，保证会议的安全，今天晚上必须得突围了。这个地方离王家沟有多远？
1: 抄近路的话，一个时辰，
2: 距离天黑差不多还有4个小时，时间应该来得及。
1: 你什么意思？

0: 多谢九龙大当家的，抗联独立大队，撑住这个行！哎，打小鬼子应当的事儿，在咱中国的土地上，还轮不到小鬼子猖狂，是不是？
1: 是。
2: 大哥，
3: 谢谢你。
0: 说这话就见外了，咱是拜把子的兄弟啊，说得好。
3: 只要咱们大家伙齐心协力，争取早日把小日本。
4: 赶出去过去！赶出去过去！赶出去过去！赶出去过去！赶出去过去！同志们，虽然咱们目前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咱们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呐！大队长，不好！你有没有想过，鬼子费着这么大的劲儿打咱们，抓一个放一个？ 说明什么？
3: 独狼在崔政委那里，
4: 崔政委有危险。

0: 一番前のやつを狙え。
1: 一兵！一兵！

抗联三路军首长召开的北满抗联各部联席会议，地点在东山里六道岗子。消息准确无误，事不宜迟，速速通报青木司令。

0: 站住！爹呀，吓我一跳！
1: 你干啥去？啊？我上临海，那个老刘杂货铺要账去。你是去找青木包账吧？
0: 啥青木红木的爹？你说啥我听不明白。那小兔崽子，拍拍自己良心，你还是中国人吗？你想没想过？ 你死了以后还有资格进我们王家祖坟吗？你真是猴子拉稀坏了肠子！我就不明白了，你什么时候走上了这条绝路？你说，今天不给我解释清楚，我一枪废了你！说，
2: 爹，你打死我吧，你赶紧打死我吧！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您当我愿意干这些？上次您让县里抓了去，我去赎您，您当就您那几晌破地能保住您的命吗？我也是被逼的呀，爹，没招啊！这么说，那天联络站被鬼子围了，也是你搞的密吧？
0: 莲花，你想让你爹也死吗？
3: 那不能够，爹。青木长官都告诉我了，肯定能保证您的安全。要不然您也不能安全全回来，是不是？
0: 这个没骨气的东西，真是愧对王家列祖列宗。
3: 哎呦，爹呀！咱现在加入抗联了，又搭上了皇军这条线，这黑的红的，不管以后谁输谁赢了，咱都坐庄分钱，咱不亏呀，爹呀！
4: 咱两条船过河多好啊！你这个王八羔子！
5: 政委，政委，
6: 方天在哪儿？

泽群，你怎么在这儿？首长呢？

请坐下。同志们，这一刻

0: 让我们等得太久了，
1: 泽群，我们这一路上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2: 是啊，你们这一路太不容易了。

0: 要是能弄到柳树皮，也能起到消炎的作用。
1: 把队伍一分为二，这是我跟大队长还有崔政委在万般无奈之下做出的决策，就是为了希望能够让独狼早日跳出来。把队伍一分为二，每个队伍身上带一份情报。会议的时间不变，地点改为六大杠三。到时候咱们在下山的时候，不管谁遇到危险，情报一定会落在鬼子手里面。到时候独狼会以为联系会议的地点就在六道岗子，而真正的联系会议地点八道岗子，这样就安全了。我们再带着队伍在六道岗子找个有利的地形消灭他们。
0: 泽群，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把情报交给佐佐木，利用崔政委牺牲的这次机会找到了抗联联席会议的地点。很可惜，你们找到的情报都是烟雾弹。
0: 你怀疑我？我是独狼。
2: 你就是独狼，我秦焕章就能证明。你个狗特务！政委，政委，狗日的，我跟你们拼了！
3: 我说，
2: 政委，
3: 赶快去六道岗子。
2: 六道岗子。政委，政委，方婷，你救救！方婷，你，
0: 我就是独狼。崔政委已经牺牲，谁能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
4: 我能证明。
0: 抗联三路军首长召开的北满抗联各部联席会议，地点在东山里六道岗子，消息准确无误，事不宜迟，速速通报青木司令。
1: 你要王志才，把情报交给青木。所有的一切都被海东青同志给听到了，看到了。他的本名叫王红军，王志才是他的儿子，已经让王红军给处决了。所以，你的青木司令现在应该面如死灰了吧？

0: 既然你们这么多张嘴都说我是独狼，我就是独狼，不过现在说什么已经为时已晚，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到达六道岗子。
1: 艾克，
0: 大白独立纵队，我有信心。
2: 侵略者在团结的中国人面前永远不会让你们有信心，现在是，将来是，永远都会是。
3: 独狼，你当初救我就是为了混进队伍当卧底。

0: 当初还不如和小鬼子一命拼一命。
1: 强征
2: 到，
1: 迅速集合队伍。
2: 是，所有人集合。

泽泉，我非常怀念我们一起共事的日子。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不是吗？我是一名潜伏者，如果没有启动，我就一直是郑洁如，或者是方婷。如果有一死，我宁愿死在你的枪下。

0: 民族大义永远不容践踏。
1: 这是一场伟大的战斗，
0: 我们深知
1: 这场战争会流血，会有人牺牲，一个同胞倒下去了，会有千千万万的同胞站起来，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们中华民族绝不屈服，一定要奋战到底。

0: 报告。
1: 太好了，张光迪市长来电了，我们在六道岗子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我们胜利了。
2: 好，
3: 好。

0: 感谢你们来帮我。
1: 首长来了，
2: 真痛快。
0: 哎，首长来了。
1: 哎，首长好，敬礼。
3: 大家都辛苦了。这一仗是我们抗联继冰趟子战斗后取得的对日斗争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三路军决定，龙泽群
4: 到，
3: 任抗联三路军独立大队政委。
4: 是。
3: 秦焕章
5: 到，
3: 任独立大队副大队长兼一连连长。
5: 是。
3: 九龙
6: 在，
3: 任二连连长。
7: 哦哦，是。
3: 海东青
8: 到，
3: 任交通站站长。
9: 是。
3: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立刻向西挺进，开辟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要坚决彻底。

0: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大大声！
1: 有！
2: 有！

0: 我是都挺好中共于心计的彩根花宝贝，是北上中开明包容的神仙妈妈李燕，也是你好一九八三中爱护家人的舅妈李凤梅。出道这么多年，我演过各种各样性格不同的角色，每一个人物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愿意沉下心去走进他们的生活，用心去体会，去演绎，不被单一标签束缚，用心诠释好故事里的普通人，也希望能一直用这样真诚的表演带给大家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角色。
1: 天外来客降临地球。
2: 你们好，
3: 我们是来找理查斯博士的。
4: 我能为您做什么？
3: 您应该知道，最近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异常现象，官方已经在尽量的降低影响。
2: 这是间谍卫星三天前拍摄的照片，这是什么？
3: 希望李德博士能告诉我们。
5: 我们失控了，紧急降落，紧急降落，
1: 危险降临，神奇四侠出手相助，幕后黑手浮出水面。
6: 最近很忙啊，朋友。
4: 他看上去像人类，全身银白色。
3: 在他发动攻击前，我们必须摧毁他。
2: 长官，他现在位于此地的正北方。
7: 开火！
8: 开火！
1: 全力一战，他们能否力挽狂澜？
2: 多利！
1: 5月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神奇四侠二：银影侠现身》。
9: 一个人只要犯了罪，就是他死了也甩不掉这种身份了。
1: 身处绝望之境，
9: 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10: 重要的并不是你来自哪里，不要失去希望，
1: 点亮希望之光。
11: 我打算会蒙特勒伊，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12: 你被指控从事非法交易。
11: 不，先生，
13: 他是受害者，不是罪犯。
1: 根据维克多·雨果同名小说改编。
9: 法官大人，请释放被告人，我才是任阿让。
12: 任阿让，监狱将成为你背上永远背负的一座大山。
9: 我们得离开这里。
14: 任阿让，站住，否则我开枪了。
9: 再没有人能伤害你，永远没有。
11: 连老鼠也不能。
9: 老鼠也不能。
1: 5月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悲惨世界》。
0: 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15: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霞尔·图什曼。
16: 谢谢。
1: 他是闻名霞尔的美食评论家。
16: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1: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17: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18: 失味症？
17: 什么病？
18: 失去味觉的病症。
1: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17: 2分，0分。
1: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19: 知道爸爸小心。
17: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5: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17: 那怎么办？
5: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1: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需要尽快进行一次军事推演，让全体军官熟悉蓝色计划中涉及虎头要塞的部分。
1: 参谋长掌管着蓝色七号所有文件，而这个女人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你们觉得这一切一定有问题吗？那是关船科长的位置，他可是个大忙人，整个虎头镇的人，在他眼里。
2: 都是苏联人的间谍。司令官，我要求对慰问团进行调查。最近两个月，各个要塞间谍活动频繁，我有理由相信，虎头要塞也不会安静。
3: 来虎头的谍报人员是出动我手里的蓝色七号来的。
4: 秋子，你谈过恋爱吗？
5: 我们两个是曾经的恋人。
6: 请问有鸽子肉吃吗？
4: 你好，虎头镇。他不相信你。
3: 调查宫田秋子的一切。

0: 秀子小姐，我已经喜欢你多时了。山野先生，您不是说带我来您家，只是聊一聊京都风貌的吗？
1: 你的京都风貌让我找到了初恋的感觉。
0: 左肋下第三根肋骨下刀，轻轻一刀，就能刺到心脏。我喜欢仁慈的干掉你们这些。

0: 昨日凌晨3点半，德国装甲军团已分三路越过了德苏边境，战争爆发了。找刘将军，参谋本部对此战局早有准备，制定了北上作战计划。按照这份计划，对舒作战将首先从你的虎头要塞开始。
1: 为此，我派左门大佐做你的参谋长，具体实施这份计划，你要好好配合。
2: 嘿，我一定。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份计划将作为关东军的最高机密，在虎头要塞由我亲自保管。
3: 紧急任务，派你到虎头要塞去。
4: 那我怎么去？
3: 下周有个舞蹈团要到虎头要塞去捞军。 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会替你演示身份，你作为日本舞女加入。
4: 为什么派我去？就因为我会跳舞的。
3: 因为一个人。
4: 谁？
3: 左门东平。

0: 进来。报告，早流司令官谢燕为你解封，已经在餐厅等候了。
1: 好，请带路。
0: 是。
2: 大家好，这是左门大佐，关东军最年轻的参谋长，我的左膀右臂。
3: 头上，
4: 嘿，请多多关照。
2: 请坐。
3: 将军阁下，关春少佐有事不能来了。
4: 知道了，不用等他。
2: 嗨。
4: 那是特高课关川科长的位置，他可是个大忙人，整个虎头镇的人，在他眼里都是苏联人的间谍。

0: 今天酸菜没了，开不了张。
1: 老板，我喝酒。喝什么酒啊？喝高粱烧吧。不过可说好了啊，什么下酒菜也没有。
0: 陪我说说话吧，谈话是最好的下酒菜。好，请。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心的事儿了？
1: 我是日本人。
0: 自打你进门呐，我就看出来了，我们虎头镇都是老百姓，都是一些农民。
1: 像你这事打扮的没几个。我是在要塞工作，主要负责要塞的电路和电气设备。用你们中国话应该叫电工。
0: 对。
1: 我刚刚接到信，我的弟弟被圣战牺牲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啊，家破人亡的事儿。
0: 我们中国也不少啊，都是因为战争。朋友，抽支烟。看在一个刚刚失去弟弟的人份上，请。行，那我尝尝。
2: 怎么着，我的士兵还不错吧？
3: 果然是雄壮之士。嗯，
2: 不雄壮不行啊。苏联的士兵，健壮的像北极熊一样。只有拼命训练，才能和他们抗衡。嗨，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烟比我这汗烟还冲啊！
3: 这可能是烟放的太久了，烟丝有点干。
2: 没错。
3: 这就是我的弟弟，今年刚20岁，他还很年轻。

0: 姑娘们，好好帮我招呼你们的战斗英雄。
1: 真的，
2: 坐这里可以吗？漂亮。
3: 能派别人去？
4: 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你也没有选择。
3: 我是怕我完不成这个任务。
4: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左门东平一直没有忘记你。他不断地给你工作过的咖啡馆写信，打听你的消息。而且他没有结婚，身边也没有别的女人。组织上相信，这些有利条件能够帮助你完成任务。你还没有忘记他，一个日本侵略者。
3: 我认识的左门东平，他只是立国大学的历史系学生。
4: 可他现在是关东军第四国境守备队的参谋长。他应征入伍六年，很快就当上了大佐，这在关东军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凭什么？他的军衔上一定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格子。需要你。
3: 是。
4: 你到达虎头以后，负责配合你工作的地下党会主动和你联络，记住暗号。鸽子南欧。

0: 这些人简直是太讨厌了！怎么了，百合子？手都伸到人家衣服里了，野兽！
1: 关东人的性格就这样粗鲁。
0: 算了，我看呀，男人都一样。哎，这次旅行可真疲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哎，秋子，你这是思春了吧？说不准呀，在这条路的尽头有个俏郎君正等着你呢。

0: 我已经秘密搜查了嫌疑人老六的家和他的饭店。
1: 你又没找到证据是吗？我跟你说过，我不需要证据。你怀疑他是苏联人的间谍，杀了就是了。
2: 那样苏联人还会派遣间谍？
3: 司令官，
1: 我觉得只有破获了整个苏联间谍网，才能确保虎头要塞的安全。
3: 苏联人出动10倍于我的兵力。
1: 才能对要塞构成一点点的威胁。管川科长，我很支持你的工作，苏联间谍的事，你全权负责吧。
0: 司令官，我要求对慰问团进行调查。
1: 怎么，又扯到他们了？
0: 我的上级通知我，最近2个月，各个要塞。
4: 间谍活动频繁，我有理由相信，虎头要塞也不会安静。这样一个慰问团，很值得调查。可以，不过你的调查一定要秘密进行，不要破坏这次难得的慰问。啊，进来进来，恨天秋子，百合子，楼上2号房间，桑园智慧。
0: 小出名美，楼下宫田秋子，在98跳舞美声，6天前加入歌舞团，其介绍人为新京特高科的秋草科长。听说秋草科长是很风流的。百合子，朝鲜人，真名朴金子，做过女招待、舞女、妓女，3个月前加入了石井歌舞团。介绍人为满铁株式会社勤务科科长上岛村正。
5: 存疑，可惜了。呀，这个门栓呢？反正一定要请人把它来修好。你好，我是特高科的关川一雄，特地来问候两位佳丽。有什么事儿吗？
6: 我来只是了解一下两位的个人情况。难道我们的情况未为团没有上报吗？
7: 那只是文字上的东西。这里是军事禁区，凡是进入这里的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而我是负责审查的人。希望你们能配合我的工作，谢谢。
6: 我军分别在东线的福原和西线的诺明河与苏军发生了武装冲突，虽然遭受了损失，但也因此了解了苏军在东线的实力。 他们至少有30个步兵师，60万人，2700辆坦克和2800架飞机陈兵待战，实施蓝色旗号，首先就要面对这些。司令，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虎头要塞虽然是进攻型要塞，可我的国境守卫队不是进攻部队，我们。

0: 只要在开战前守好要塞，准备好弹药、油料供给，保证部队从这里顺利出击就行了，对不对？
1: 嗨，
2: 是左门多言了。
3: 这是我的证件，请过目。
2: 谢谢。
4: 小姐，你的呢？

0: 百合子小姐在新京生活过，
1: 怎么还要问个没完吗？我只是想问问易安桥边的咖啡馆还在吗？什么？你在新京生活了这么久，没有走过易安桥吗？
0: 当然，几乎每天都走。
1: 每天都走，你不知道易安桥边的咖啡馆？
2: 关川先生，请问您每天都要带这把枪出门吗？
1: 当然。
2: 那您能告诉我您这个武装带上有几个眼吗？
1: 秋子小姐，果真是聪明过人啊！
3: 过奖了。
1: 太熟悉的事物反而熟视无睹，正是这个道理。打搅。还有，我要特别声明一下，以后你们进入军营，请不要随便乱跑，如果触犯了军纪，会被当作间谍处死。

0: 会被当成间谍处死，一看就是个小地方服役，憋的变态的家伙。哼，百合子，你说话可真难听。肯定是这样的，你看他长得那么猥琐，还一直盯着我们这些青春靓丽的姑娘们看，肯定是个色情狂。秋子。
1: 你要不要可怜可怜他呀？嗯，我看还是你去可怜他吧。
2: 司令，需要尽快进行一次军事推演，让全体军官熟悉蓝色计划中涉及虎头要塞的部分。你看，
3: 你尽管安排吧。
2: 等大本营的慰问团走了，再开始吧。现在官兵们的心思都飞到半空了。
4: 可以，
5: 好，那真是太好了。

那位是要塞的参谋长，他是帝国军部里到目前为止最年轻的参谋长。

0: 秋子，你怎么了？
1: 啊，没事儿。满洲的风沙大，可能进沙子了吧。
0: 不要揉眼睛，我帮你吹一吹。
1: 不用了，谢谢。
0: 流眼泪真好，多流些眼泪，沙子就会出来了。
2: 感谢前方将士们为圣战所做的努力，你们是帝国的骄傲。这次来到这儿，我们一定要好好慰问将士们。那现在是不是请我们漂亮的女演员们先表演一些小节目，给各位助助兴，怎么样？
3: 好。
4: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首现在欧洲最流行的歌吧，这是我和德国大使馆武官学的，唱得不好，请大家不要嫌弃。

新京刚刚抓到一个企图潜入参谋本部的苏联间谍，他供认出其任务为窃取蓝色旗号。他同时还说出，最近有一股谍报人员被派来虎头要塞活动，总部命令我们加强戒备。

0: 来虎头的谍报人员是冲着我手里的蓝色七号来的。
1: 关川科长，你能抓住这些谍报人员吗？
2: 这是我们特高科的职责。我正在加紧破获虎头地区的苏联间谍网，让他们在这里无所遁形。
3: 很好。
4: 歌舞团的人员是否检查过了？也许间谍就在其中。
1: 按照惯例，大本营应该对他们进行审查，不会有满洲人在里面。
0: 苏联间谍不一定都是满洲人。
1: 嗨，
0: 我建议划定军事禁区，没有允许，不得进入。有涉嫌者，
2: 杀。
5: 就按参谋长的意见办吧。
1: 嗨，歌舞团有一个百合子小姐，正在打听你的情况。您对这个女人有印象吗？
6: 毫无印象。那这样看来，我要把这个女人定为重点怀疑对象。好好查一查她，歌唱的那么风骚。
7: 这首歌真好听。 是首悲伤的歌，唱的是战场上最不能动的，就是感情。秋子，你谈过恋爱吗？
8: 当然啦，是什么滋味啊？难道你不知道吗？
7: 我当然知道啦，我是在问你。哎，
8: 那还不一样吗？
7: 那怎么可能一样？遇上的男人不同，时间地点也不同。 你自己的心情啊，也就不同。嗯，哎，你这胳膊上怎么纹了一只鸟啊？哦，我知道了，肯定也是在纪念一段爱情吧。算是吧。是什么鸟啊？
8: 是什么鸟都行。
7: 为我纹这只鸟的人已经死了，所以这只鸟也死了。啊。
8: 秋子，
7: 我睡着了。
8: 秋子。

0: 对老六的监视进展如何？
1: 老六整天都没有出门。
0: 有没有慰问团的人去那儿吃饭？
1: 没有。
0: 那里只是个联络点，一定会有别的特务去的。看好了，百合子现在在哪儿？
1: 她和另一个女演员去关帝庙烧香了。

0: 两位小姐，上午好。哟，这不是关川科长吗？我想石井团长应该给你们讲过这里的规矩。现在我想重申一遍：虎头边境防区。如果没有特别的必要，请不要随意走动。
1: 我们就是有特别的必要啊。
0: 什么？
1: 拜神呢？
0: 每个地方都有保佑自己的神灵，初来乍到一定要拜拜神，礼多人不怪嘛。
2: 你们的安全由我来保护。如果你们随意乱跑，要是跑进了军事禁区，就会被当作间谍来处置，我就保护不了你们的安全了。那我们谢谢关川先生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可以。
0: 去调查一下他们停留的任何一个地方。
2: 看看有没有和别人接触过。这就是我们的要塞吗？果然很壮观。
3: 好了，我们快回去吧，一会儿啊，色情狂又来啰嗦了。离这么远看看有什么不行？再说昨天我们不都进去过了吗？
4: 你不回去啊？那我可要回去了。你可真胆小。我是懒得听那个色情狂啰嗦。再说了，这有什么好看的？那你不觉得很兴奋吗？
5: 我没觉得。
6: 参谋长，这是晚上魏老演出的节目单，司令官请您审阅。
5: 我不看，请司令官肯定就是了。
4: 是。
5: 等等。
7: 取消西班牙舞蹈，我讨厌西班牙舞蹈的音乐。你换个舞蹈好不好？这是参谋长亲自下的命令。
8: 不，我就要跳这个舞。哎，
7: 当兵的都喜欢看露大腿，你的西班牙舞都藏在裙子里了。这个参谋长还挺懂行的嘛。我们是来捞军的，他们满意了，全部才给钱，懂吗？
2: 马上换节目好不好？算了吧，秋子，你还真想让他们欣赏舞蹈艺术，还是舍不得让他们看你的玉腿呢？<笑>好啦，那就不给大家添麻烦了。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怎么办呢？
3: 继续露大腿。<笑>
9: 进来，参谋长，司令官请您去看演出。
5: 替我谢谢司令官，我不喜欢这些。

0: 司令官死盯着我的大腿，我大腿都快被烫伤
1: 了。秋子，哎，你这是在干嘛？
2: 我这瘾被勾上来了，今天要不跳这个西班牙舞，晚上都睡不着了。
0: 你就是想出风头吧？
2: 谁让我没你大腿漂亮呢？怎么样？

0: 秋子，你和那参谋长怎么回事啊？你们是不是早就认识？不许骗我啊！什么事儿都躲不过我这双眼睛。
1: 我没想骗任何人。我们两个是曾经的恋人，我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他。
0: 这么想，那你们还能这么？他居然还能坐得住。
1: 他一向是一个很能克制自己的人。
0: 我要是你，我一定跳下舞台，冲进他的怀抱。
1: 给他一个火辣辣的热吻，法式的深吻。
0: 我都说了是曾经的恋人，不对，我的眼睛不会看错。如果你们之间没有了情，我就不叫朴金子。
2: 秋子小姐，
0: 宋文君，哎呦，这个场面实在是太尴尬了，大家先出去吧。
3: 没有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我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碰上左门君，而且左门君成为一名军人。不是说在校的学生不用服从军役吗？我是主动要求入伍的。那想必左门君一定很出色吧？
4: 真不错呀，是真是大呀，真好，那个姑娘真漂亮。
3: 妻子，
0: 团长，
3: 别到处乱。
5: 参谋长，
3: 妻子，早日司令官来看望你了，请。
5: 那个姑娘不错，我也觉得真好。
6: 不愧是我的参谋长，运筹帷幄，先发制人。
5: 我只是喜欢秋子小姐的舞蹈，特来请教一二。
6: 明白，我们都明白。野道君，
7: 嗨，
6: 请继续请教吧。我们去看望别的演员。

0: 东平，你杀过人吗？
1: 没有。
0: 真的？那你才入伍六年就当上大佐了？
1: 谁说提升要靠杀人？华北派遣军有两个笨蛋搞什么杀人比赛，他们也没有得到提升啊，无非是两个棋盘上粗鲁的棋子而已。
0: 哦，原来我的东平是下棋的人呐。
1: 不，我是制定规则的人，我是参谋长。
0: 百合子，你喝醉了。
2: 所有的男人都想灌醉我，可是我就是不醉。舅子，我都等了一个晚上了，你快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在虎头要塞？
0: 怎么可能，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满洲，而且还入了伍，
3: 还是大佐军衔呢。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0: 说来话长，我当年在东京学跳舞的时候，课余时间在一家咖啡馆打工。

0: 经常来喝咖啡。有一次，一帮小混混调戏我，他就帮忙出手打架，而且还受了伤。就这么认识的。
1: 真浪漫。那后来呢？
2: 然后来你们是怎么？
0: 后来我父亲得了一场大病，我必须得回去照顾他，一忙就是半年多。再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1: 唉，人生啊，人生真是残酷啊。

0: 关川科长，关川，关川，出来！我有事要说。
1: 参谋长，我正在夜查，
0: 请向你的上级要求，调查宫田秋子的一切。
1: 您说的是舞蹈团的秋子小姐？
0: 对。查清楚他是怎么来的满洲，怎么进的舞蹈团，进舞蹈团前在什么地方，要精确到年，精确到月。
1: 参谋长，您的意思是？
0: 去做吧。
2: 是。
1: 那秋子小姐在这里的行踪，我们要不要监督？
0: 不用为她特别改变你的计划了。
1: 明白。打草惊蛇，没想到参谋长对我们这一行也这么了解。
0: 不。是因为我会和他密切接触，你们盯着，我会很不方便。

0: 谁呀？
1: 是我，秋子。
2: 好漂亮啊！满洲国也有这么漂亮的花。
1: 只要是秋子喜欢的，一定能够找到。
2: 你站在那儿干嘛？不打算进来吗？
1: 出去走走吧。
2: 团长不让我们随便走动的。
1: 跟着我出去没有任何问题。你不是喜欢骑马吗？
2: 好呀，那你等我一下。

0: 哎呦，这不是参谋长大人吗？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呀！
1: 我在等秋子。
0: 那是肯定的了，参谋长大人肯定不会是来找我的了。你们请吧，
2: 我们要出去一下。
0: 一会儿石井团长要点名呢，
2: 拜托你帮我应付一下吧。
0: 好吧，放心，这有我呢。
2: 刚见到你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
3: 你是说我变老了？
2: 应该说是更有魅力了，变成熟了。
3: 你不知道这些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
2: 从我离开日本那天算起，我们已经分开6年零3个月了。
3: 我没想到这辈子再能遇到你。
2: 或许这是天照大神的安排。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3: 我一直在工作，拼命的工作。也许是想摆脱自己的失落吧。我给你写了很多的信，寄到你在新宿的酒吧里，可是估计你一封都没收到吧。
2: 我真的不知道。
3: 都无所谓了，反正你又回到我身边了。
2: 东平，带我去你的要塞参观一下吧。
0: 哦，我想感受一下你现在的生活呀。

0: 秋子，这个要塞是不能随便进去的。
1: 你带我去也不行吗？
0: 规矩是我自己制定的，我不能说带你进去。
1: 我想你肯定是怕我碰见别的女人吧。
0: 我发誓我没有欺骗你，如果我欺骗你的话，让我今生永远失去你，一生孤独到老。
1: 好了傻瓜，我逗你的，驾。

0: 满洲的马肉灌肠特别好吃，请去看看。有吃的吗？
1: 哎，有，太君，来，您请坐。
0: 二位想吃点什么？
2: 您这里有马肉灌肠吗？
1: 有，都是新做的，特别香。
2: 请跟我的朋友来一份。
0: 好的，还点点别的不？
3: 白米饭，
4: 有，太君。白米饭我们这儿肯定有，你也知道，满洲人吃大米是犯法的，我们这儿只有高粱米饭。您看，
3: 高粱米来两份也行，再炒些蔬菜。
4: 您看着弄吧。
3: 酸菜上好的酸菜，炖血肠炖白肉炖粉条炖鸽子嘞。酸菜上好的酸菜。
4: 炖粉条炖白肉炖血肠炖鸽子嘞。老板，老板，
5: 哎，来了。
4: 请问有鸽子肉吃吗？鸽子？啊，那算了。酸菜，酸菜上好的酸菜，炖粉条炖血肠炖白肉炖鸽子嘞。上好的酸菜，炖血肠炖白肉炖鸽子嘞。
6: 太君，两位慢走啊，欢迎下次再来。
7: 在这等我一会儿，妈妈先过来。
8: 老六，
9: 哎，
8: 你要的酸菜我挑来了，赶紧出来拿。
7: 马上啊！
8: 哟，我闺女这玩具怎么跑这儿来了？
7: 什么玩意儿？
8: 赶紧拿钱吧你。
9: 不，你就是认钱，哪次少你？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这里有厕所吗？
8: 你说毛楼吧？啊，老六这儿就有，走，我带你去。

0: 你好，各自同志，我是负责接应你的。你好，同志。左门东平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办公室，连军营都不能随便走动。要按这样下去，我根本无法完成任务。
1: 说什么帮助？
0: 这个钥匙是我从他身上偷下来的，有办法配一把。

0: 我去找你接头，可找错了你同房间的另一个女人，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1: 我知道了。左门参谋长去了虎头客栈，去接了秋子小姐。两个人干什么去了？
2: 他们就在虎头镇上闲逛，还吃了饭。
0: 吃饭？去哪儿吃的饭？
1: 老六的馆子。
0: 是他们两个谁提出要去那儿的？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要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听明白了吗？
0: 是。
1: 这鞭子要3个月重新鞭一次，不然我觉得抽起人来没有那个力道。
0: 是。
1: 秘密抓捕老刘。

0: 你跟抗联是怎么联系的？你的上线是谁？太君，我跟抗联没联系啊，我压根不认识他们呢。太君，啥叫上线啊？不要跟我装糊涂。我盯着你不是一天两天了，为我那位为圣战而牺牲的兄弟抽根烟。
1: 看在一个刚刚失去弟弟的人份上，请问你是那个电工？
0: 我是特高科的官川，那天去你那儿，我就是要调查你，现在已经查清楚了，你。

0: 是为苏联人工作。哎，太君，我知道给老毛子干事儿，那是要杀头的。我胆儿小，你可千万别吓唬我，太君。
1: 老六，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嘴硬的人。
1: 不，别伤了他的脸。
0: 哎哎，太君，我是良民。太君啊！
2: 你的联系人是谁？
0: 我真不知道，我不知道，
2: 不知道，你很不老实。
0: 我只是个跑腿儿的，别打了。
2: 你的联系人是谁？
0: 我的上线，代号叫花猫，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面。
2: 你们怎么联系？
0: 每次花猫给我指令，都是把指令钉在村口那个桦树上。
2: 花猫都让你干过什么？
0: 就是给他们运送药品、食品，还有强制弹药。
2: 最近呢？
0: 最近干过什么？没有，没有。
2: 你还骗我！
0: 花猫只是告诉我，说最近有人要来。
2: 什么人？
0: 不知道，好像是有一个重要任务要执行。
2: 到虎头要塞。
0: 是。
2: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0: 花猫给我的指令上没有。
3: 天然洗护领军品牌超能邀请您收看精彩影片。
4: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超能天然洗护领军品牌
3: 纳爱斯集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前面就是要塞的范围了，不能再往前走了。
10: 鱼，
11: 真扫兴，那片树林应该是最好看的。
9: 那个地方就是雷区，我都不敢轻易进去。
11: 那片树林的风景真的很好，真是可恨的战争。
9: 战争并不可恨，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可恨的是政治，是人类的野心，是无休止的欲望。
11: 东平，你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9: 我一向是个好学生，战争就是最好的课堂。驾。
12: 歌舞团最漂亮的女人被我的参谋长给抢走了，你在同情我这个司令吗？
13: 司令官，请不要开玩笑。
12: 我没开玩笑。
13: 照片上的女人叫秋子，她是参谋长6年前的恋人，您不觉得她的出现有点太巧了吗？
12: 原来左门这家伙会笑啊，我还从没见过他笑呢。
13: 参谋长掌管着蓝色七号所有文件，而这个女人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们还去了间谍老六的餐馆吃饭，你们觉得这一切一定有问题吗？
12: 这个问题我得问你呀。
13: 司令，我要对他们，特别是参谋长进行秘密的监视和调查，这一切需要你的批准。
12: 监视我的参谋长？如果搞错了，我跟大本营可没法交代了。
13: 参谋长知道我的怀疑，他允许我调查秋子小姐，但不允许我监视她。

0: 担心蓝色七号出现纰漏，左门没有错，你可以监视这个女人，但是不能监视左门参谋长，他是总部派来的，我不能让总部误会。
1: 老六，
2: 干什么呢？哦，烟叶没了，我去买点。我给你送酸菜来了。挑厨房去。
1: 好嘞，送进去了啊。
3: 花猫再和你联系，第一时间报告给我。
2: 直接到对面的杂货铺就行。
1: 老板，
2: 老板，
1: 哎，什么事儿？
2: 关东烟到了。
1: 到了，要吗？
3: 我要见关川太君。太君，花猫找我联系了。
2: 他找你干什么？让我配了一把钥匙。钥匙呢？已经送到他指定的地方去了。太君，他要的急，我来不及通知您呢。
3: 不过，太君，我多配了一把。 也许您能用得着。我怀疑这把钥匙与蓝色七号有关，只要去试一试左门参谋长的保险柜就行了。你是什么意思？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了。苏联间谍的联络站得到了一个配钥匙的要求，而这把配好的钥匙已经在某个间谍的手中。那下一步呢？他一定会用这把钥匙打开某一个保险柜。
0: 你想张开网等着他？如果真的是左门参谋长保险柜的钥匙，那他至少应该承担一个保管不力的责任。到那个时候，司令官也不怕总部怪罪了。下午我会请参谋长商谈蓝色七号的执行任务，在我的办公室。

你知道情人来了吗？不知道呢，要不要一会儿我上台帮你看一下呢？那多谢啦。哦，看来你们的事儿啊，还真成了。

0: 孩子们晚，时间被掌，一定有很生气。秋子，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如果再不问你的话，我的东平还是那么腼腆。这些年，你有没有爱上别的人？我想，你应该能查很清楚吧。
1: 我想听你自己说。我一直单身，一个人。
0: 那特高课的秋草机关长。
1: 他是我朋友家中长辈，朋友拜托他一直照顾我。
0: 天哪，东平，你不会在吃秋草叔叔的醋吧？不是，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0: 那这些年，你没有找到新的爱人，是因为我吗？可能我的回答会让你很失望，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拼命养活我自己，而且我每天都在为自己的下一顿饭而焦虑，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什么爱情。
1: 让你受苦了，请让我照顾你，永远不会让你再受苦了。
0: 你这算是求婚吗？是。那我要好好想一想。秋泽，东平。 这几天我真的很快乐，可是我们分开已经6年多了，战争改变了太多太多，我们的爱也停在6年前了。不，我没有变，我对你的爱没有变，你变了。
2: 我也没有变。

0: 你回来的可真是时候。刚才色情狂来了，逼着所有的女演员脱袜子给他看，真是变态。我没让他看，你猜我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1: 秋子，他向我求婚了。
0: 你准备留在这里？
1: 我也不知道，
0: 这有什么可犹豫的？做参谋长夫人总比在酒吧跳舞强多了。再说，你们还是真心相爱。
1: 是，真心相爱。哎，何子，我想去关帝庙求个签。
0: 好啊，
1: 我陪你去。

0: 是什么？是你要嫁人，何必问别人呢？
1: 可我就是拿不定主意嘛。要不我再求一千？
0: 那还能准吗？求神呀，不如求我。你跟我好好说说，你到底担心什么？
2: 他现在是个参谋长，我是什么？一个舞女。各自说了，我们给他配的那把钥匙能打开保险柜，但里面没有蓝色记号。不在保险柜里边，那会在哪？他分析，可能在左门东平的卧室。
3: 鸽子能进去吗？
2: 歌舞团的人只能进到办公楼，再往里的军营根本进不去，所以他建议我们对他进行袭击。
3: 袭击？
2: 左门东平很在乎他，我们制造一次袭击，逼左门东平把他带到要塞里面去，这样他才有机会动手。
3: 那我来吧，也算我一个。

0: 我相信你会有办法。
1: 但是他整天都跟参谋长在一起，我也不能。
0: 去想办法，你是特高课，不要整天找我拿主意。

0: 我惩罚你有什么用？大本营派来的歌舞团在我这里遭到袭击，这是巨大的丑闻，我怎么向大本营交代？
1: 他们想杀死左门参谋长。
0: 有可能。袭击现场发现苏制22手榴弹，
1: 受伤的人怎么样了？
0: 秋子小姐受了伤，还在昏迷当中。
2: 参谋长在照顾他。秋子，东平，我这是怎么了？
3: 你被诈骗炸伤了，昏迷了一天，现在是在要塞的医务室里。
2: 我的腿怎么了？
3: 你的腿没事的，护士检查过了说没事。
2: 怎么这么疼啊？
3: 护士，再给他检查一下他的腿。
2: 秋子小姐，您的腿没事，只是一点擦伤而已。
3: 你好好给他检查一下。
2: 参谋长，您放心吧，真的没有事。秋子小姐，你好好休息吧。
3: 听见了没？没事啊。
2: 那我还能不能跳舞了？
3: 还想着跳舞呢。 因为东平喜欢看我跳舞啊，我更喜欢的是你平安，秋子。嫁给我吧，我一想到可能会和你再次分开，我就。可是。
0: 我只是个舞女，你会是我的妻子，永远都是。老六，怎么会有刺杀发生啊？刺杀？
4: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虎头到底有多少苏联人的奸细？
5: 太君，我真不知道。认识他们吗？不认识。再好好看看。
4: 老刘，我最不喜欢别人骗我。
5: 花猫在不在里面？
6: 太君，我跟您说过。
4: 花猫我没见过的，这里边有没有他，我真不知道。太君，
7: 我的耐心是有限。太君，我真不知道。太君，怎么样？不是他，你敢肯定吗？看到那儿了吗？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准备把东京湾一门40厘米的口径炮火秘密运来，就安装在这儿。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到，那可是人类火炮史上的奇迹，炮弹有1米长，能打20公里，是亚洲的第一巨炮。
8: 东平，你不该把军事秘密告诉我。
7: 你又不是外人，你是我的妻子，你就是我自己，我是在跟自己说话呢。

0: 你这样让部下看见不好吧？我恨不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就是我的妻子。
1: 结婚，跟那个日本人。蓝色七号在他手里，我们只有结婚，我才能拿到手。
0: 即便是能找到，那你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吧？请尽快向组织汇报我的要求。
1: 我马上请示。不是请示，是汇报。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等你们的批准。
0: 不，我不能答应你冒这样的险做这样的牺牲。你马上停止行动，后天随慰问团撤离。
1: 可是我并没有报，组织上派我来是因为佐藤东平这个人。
0: 别的调包人员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而我只有成为参谋长夫人，才有可能在要塞自由走动。
1: 好吧，陈秋平同志，我代表组织答应你的请求，
0: 但请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会的，今天晚上必快马在这儿等我。

在这次演出中，我们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那就是秋子小姐与左门东平参谋长，一个美艳佳丽，一个青年才俊，又是旧梦重温，天赐良缘呐。 今天的酒，也是他们结婚的喜酒。

0: 太君，到了，就是这里吗？就是这儿。要是抓到这个神秘的客人，我会重重的赏。
1: 太君，我不要什么奖赏，我只求能够保住我这条命就行。我会考虑你的安全，谢谢太君。
2: 我们一起敬新郎敬新娘。哎，不行不行，秋子喝得太多了，我来代他吧。哎，没关系，我又没有喝醉。多喝点呗。我的天啊，就是不要醉，行不行？真厉害，真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白河子小姐，我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的姑娘，我是舍不得伤害的。只要你告诉我，你是属于哪个组织，你的联系人是谁，我就不会让你受皮肉之苦。

0: 我的手下都是一些粗鲁的人，他们可没有我这样怜香惜玉。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1: 你是药石美人计，百合子小姐。

0: 冬天，你真的一直在爱着我吗？
1: 从来没有变过。
0: 那如果我现在让你离开军队，你会愿意吗？
1: 国家生产还需要我。

0: 邓平，我想洗个澡。
1: 那就给您放水。
0: 那你先洗吧。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洗完了，浴室就变暖和了。
1: 等一会儿啊。

0: 太君，怎么还没来？我也不知道啊，指令上写的明明就是这儿。
1: 老刘，千万不要骗我。
0: 太君，你借我个胆儿，我也不敢骗太君呢。
1: 我再相信你一次。
2: 顺子，你还没睡吧？
3: 啊，我在等你呢。
2: 我马上好了。
3: 好。

0: 你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国家？
1: 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
0: 不可能。
1: 我从小就跟父母生活在日本，很早就成为对日情报的间谍。
0: 不可能。
1: 六年前我碰上了他，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不该爱上你，所以组织上召我回中国，我就跟你再没有联系。我这一次来，
0: 你真的爱过我吗？
1: 爱，我是真心爱你的。从我在咖啡馆遇上你，我就已经爱上你了。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你，你明白吗？
0: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爱我还要这样做？
1: 我爱你，可我更爱我的祖国。为了祖国，我宁愿牺牲一切，甚至是我的生命。
0: 你闭嘴！把相机交出来，给我。给我。别动。把枪放下。
1: 有你陪我，我才能走出去。
0: 你出不去。
1: 就说出去三步。如果你挣扎，我会真的开枪的。
2: 参谋长，需要调阅兵吗？
3: 不用了。你要带我去哪儿？
1: 跟我走吧。
3: 不可能。
1: 为什么？你没有杀过中国人，你跟我走吧。
3: 去哪儿？去当一个中国人吗？背叛我的国家和我的民族，为什么？

0: 就因为我爱你吗？我的爱改变不了你，你的爱也改变不了我。完了，完了。开枪吧！
1: 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0: 在你的枪下！
1: 你不要逼我！
0: 开枪吧！开枪吧！不能让你再活下去，下辈子托生在日本，我们再做夫妻吧。
1: 东平。

0: 这是蓝色七号的胶卷，一定要安全交给组织上。
1: 你怎么办？
0: 左门东平死了，如果我也失踪了，他们就知道蓝色七号已经泄露，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改变计划，但我们的任务成功了也没有意义了。
1: 可你要落到他们手里，那……
0: 放心吧，我会自伤一枪，或许能蒙混过关，实在不行，大不了一死而已。
1: 不行，
0: 我命令你离开，否则我……
1: 你是为了他，
0: 更是为了祖国。

来赏月，可够浪漫的。自杀就可以骗得了我们吗？从我收到那张纸条开始，就怀疑你，歌词。

0: 你们两个出去！下官关川义雄，见过长官。我是为左门东平来的。
1: 大本营要调查左门参谋长。过去三年，左门东平从满洲寄出60九封信，收信人是宫田秋子。
0: 地址是东京新宿区池野町54号居酒屋。您的意思是，左门在传递军事情报？
1: 仅仅是战争时期，通信往来是我们主要检查的对象。尽管我们将他所有的信件扣留，他还是在不断的写信，一封接着一封，不定期的寄往日本。这就说明了问题。
2: 说明。
1: 情报没有收到，需要继续寄出。我的上级也是这么判断的。那信中有暗语和密码吗？这正是我要找的东西。如果信里使用了暗语，他身边就一定有密码。可我搜遍了他的办公室和住处，都没有找到。
2: 蓝色7号文件，也是由他亲自保管。您在搜查的时候看见了吗？
1: 见到了，所以我才肯定他并没有密码。 难道那些信真的不需要密码？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谈情说爱，这也是困扰我几年的问题。左门东平是帝国最优秀的参谋长，本身也很有军事天赋，帝国为了培养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现在。

0: 他又是掌管蓝色七号的核心人物，确定他的忠诚是刻不容缓的。
1: 嗨，特高科最新情报，派往虎头要塞窃取蓝色七号的是一个代号为鸽子的特工。这不是我的任务，你不必告诉我。
2: 明白，长官。
0: 等等。
3: 说的是鸽子，
2: 对，
1: 代号鸽子。
2: 我想，也许我知道他是谁。你早就在我们的监视之下了，我没有揭穿你，是希望左门长官可以看清你的真面目。可惜我低估了你的凶狠。
4: 那我应该叫你百合子还是朴金子？
0: 你不配叫我的名字。
4: 你好像很恨我。从我第一眼见到你，就知道我们是一类人。我们是被诅咒的人，永远不可能有情感。
0: 不，我有情感。
4: 这就是你的情感，亲手杀死自己爱的人。
0: 我爱董平，
2: 但是更爱我的祖国。
0: 他给你写的那些信，我整整看了三年。
2: 每一个字我都研究过，每一句话都刻在我的心里。有时候，我都以为那是这个男人写给我的情书。这样一个真心爱着你的人，还抵不过一个虚无缥缈的祖国吗？我知道东平爱我，我也很爱他。杀死他，我的心很疼，疼得快要死了。
0: 但是我不后悔，因为我在用我的性命保卫我的祖国。
5: 去你的祖国吧，看看这个男人，看看这个亲手被你杀死的男人，知道他是怎么爱你的吗？秋子，
0: 这是我给你写的第300封信。我开始想到，也许永远也收不到你的回信。
5: 新宿的这间咖啡馆。 你再也不会回去了吧？可是我又不知道，除了这里，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和你联系？这间咖啡馆是我和你唯一的纽带。
2: 朴金子小姐，你不是被诅咒的人，你和我一样，都是有情感的人，你也爱左门东平。
6: 哪里打枪？
7: 十字外。

0: 你好，我叫宫田秋子，请多多关照。
1: 你好，我叫佐门东平，我是帝国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我是东京人。我们
2: 下面有请宫田秋子小姐表演西班牙舞蹈。
0: 真不好意思，我要上场了，请你看好我舞蹈好吗？
1: 嗨，
0: 谢谢你了。

获取蓝色七号的行动没有被日军所发现，使苏军提前应对，做好防范。日军陈兵百万的北上进攻计划，只得仓促改成一次号称关特演的演习。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三鱼钙胃平片，瘦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以笑破生死，向光复余生，烦恼全清空，生死皆从容。
4: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5: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6: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7: 余额不及。
8: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该以何种姿态奔赴终点？
9: 你说我要死了！
8: 十号病房中，那些与时间赛跑的人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勇敢地活着。
10: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11: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9: 够了！
8: 本片以临终关怀为切口，深刻探讨人生终极命题。最精妙之处在于将沉重的临终题材与邪趣的喜剧元素完美融合，以轻盈的笔触消解生死焦虑，让观众在轻松的叙事里笑对命运的沉郁况味。
12: 想吃炸鸡，
13: 了解。
14: 我不理解。
15: 法务经理
16: 叫去奥斯卡。
14: 共情。
17: 去见章子怡。
18: 杀鬼子。
14: 干。
3: 曾导演说很喜欢看我们俩的节目，机缘巧合就见到了，认识了，聊了。正说我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哎，我正好有个故事，我觉得其实挺适合你跟张弛演的。”说他看完这个剧本泣不成声。我说：“啊，泣不成声，为啥找咱俩演？”他说：“这个你看。”是很感动的一个故事，但他希望用喜剧的方式打开这个故事，
4: 因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很怕我自己就是陷在那个故事和角色里边不开心或者是难受，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很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拍摄了这个电影，演了这个角色，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找到了一些勇气，开心的过好就是现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候。
19: 哟，咱病房换垃圾桶。
8: 张小兵售卖的护理机器人小护，拥有精准的算法与完备的护理程序，却无法替代真人的掌心温度和心理慰藉。
19: 我年轻的时候可比他好看，
11: 现在也比他好看。
8: 张小兵的护工身份更让这种对比变得意味深长。而蔡明扮演的病友马姐，那句逢人便说的口头禅：
19: 马姐五号四环内，三人连八套房，有什么想不通的跟我说呀。
8: 带着机械性的重复感，令人想起他经典的家政机器人形象。
20: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
8: 而倪大红的表演于无声处听惊雷，更与东极岛角色实现梦幻联动，完成跨越时空的救赎。
12: 不能再杀了，不能再杀了，不能杀鬼子。
8: 逐梦亚军组合的惊喜亮相为本片增添了亮色，他们凭借出其不意、充满反差感的表演与深沉的生死命题，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情感共振，冲破了笑与泪的边界。
14: 假过缘犯了我。
3: 这次全是好演员，全是老戏骨们，你们作为年轻的可千万别掉链子，别你们演的最差。我俩也私下的对一下戏啊，它是一个现实主义在前的一个喜剧。所以表演呢一定要生活流，但是还不能丢失喜剧，就是这个分寸非常难拿捏，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和功课。
14: 说出来其实挺尴尬的，设计小巧思没有小巧思，我们都是
21: 浑然天
14: 才，哎，
3: 一气呵成，
14: 哎，
21: 行云加流水，
14: 是
3: 真的。我俩很多戏就是这戏来不及设计，就好在是就是在这个人物里别想太多，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我俩多年的这个所谓的默契都出来了。但刚才张弛说的也对，这个默契不是说我俩自有的，这是在这个背后这几年，包括很多次演出也好，一次次吵架，一次一次磨合，一次一次试验出来的所谓的这种自己不自知的默契。
8: 导演陈思诚此番跳出商业大片框架，在这部文艺小品里依旧延续了核心创作表达，在极端困境中小人物自我尊严的觉醒。无论哪种题材，他总是以温暖、真诚、悲悯的情怀点燃观众心底最柔情的火花，奏响一曲深沉炽热的生命之歌。

0: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剂良药，看完之后暖暖的，还有一些余味，我觉得看完不亏，它也会是我以后作为观众的一部人生电影。
1: 我们片并不沉重，不用觉得五一就很沉重，这个片我们很
2: 非常开心，非常温暖，
1: 轻松
2: 愉快，
1: 就把这个故事给讲的就
2: 透彻，
1: 哎，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我是幻语中嘴硬心软的乔靖宇，是至1999年的自己中阳光仗义的常无忌，也是红色冲浪板中忧郁内向的少年小芳。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他是一位高考状元，也是一位身患重症的病人。这个角色和我之前出演的角色非常不一样，这个人物的内心非常丰富，有叛逆，有执着，有不甘，也有积极温暖。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0: 骨肉分离，万爱却步。
3: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
4: 儿呢？为什么徐佳楠这么清楚我跑了？
5: 你没有目的。
6: 姐，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接小辉。
7: 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4: 我想打拳。
8: 这钱不好挣，整不好出人命。
0: 斗志复燃，重拳出击。
4: 当年你抢走的，我会再拿回来。
5: 阿姨加油！
0: 为爱不退缩。
3: 妈妈妈，
7: 他本来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生活，他不必经历这些。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0: 5月10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出拳吧，妈妈》。
9: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看看这部电影，致敬英雄。
0: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10: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0: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勇赴战场，英勇抗法。
11: 是什么？东家娘子官失手了！三嫂，增援老爷庙制高点，快！是。
0: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11: 有本事你下来呀、啊！
10: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0: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显神威，
12: 全线反击。
0: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10: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太行山上》。

0: 非是历史老师，你是历史知识比我们俩都多啊。
1: 你从历史上
0: 热战争啊，热战争你发挥一下不就完了吗？
2: 那行吗？那上课讲的东西
0: 你一样的，你说说。
2: 1904年2月，俄扎苏里奇中将带领了东满支队占据九连城，与日军第一集团军激战12天，共击毙日军4000多人，苏联阵亡1100多人。紧跟着，俄南满支队的史塔克雷贝格中将带领了部队紧急增援，与日军激战奉化西。
0: 行了，这就够了。
2: 行啊，
0: 行，
3: 那咋不行呢？
0: 不行。啊，不是不行，别的不行啊，是那个，这部队的番号吧，你不能再用南满支队什么东满支队的了，
1: 你得叫啥呢？现在苏联方面军叫远东方面军第一军、第二军啊。这个军官的名字啊，你还可以用就过去军队那些名字，
0: 反正老毛子那个名字都差不多。
1: 你刚才说那个
2: 俄扎苏里奇，
0: 那叫俄扎苏里，俄扎苏里奇，
4: 不能说光打虎林吧？
0: 哎，猴子，你这个提醒提得特别好。咱得这么说啊，说这老毛子红军吧，从满洲里到漠河，然后就是淞沪附近太平沟，再往东就到了抚远绥芬河，东宁就到湖头了。苏联红军是全线进攻，多天出击，
4: 那指定是120榴弹炮，
0: 嘎嘎嘎嘎就进攻了，
4: 然后就是卡秋莎火箭炮做交叉式的进攻。
2: 空军，别把空军挖呀！
0: 对，迷糊，你说的特别对，空军必须得跟进。
4: 哎呀妈呀！光听着就那么过瘾。
0: 咱们必须要说，所有这些事情是从报纸上看的。报纸就
5: 哟，说什么呢？这么热闹啊？
1: 瞎唠，瞎唠。

0: 行け。後で片付けに来い。はい。
1: 快说，有消息吗？
2: 这什么意思啊？
1: 三十天。
0: 30班地面部队配合空军全线集结。
2: 满洲里到咱们虎头山全长800公里，14个攻击点。我的大天，
1: 米格3型战斗机啊，嘎又一个跟头又五千。
3: 咱们的位置呢，就是在这最东头。
4: 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就是等待。
0: 哎，大罗，你这干什么呢吧？啊，
5: 你看看够长吧？100米之内啊，都能看得清楚。
2: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对面的苏联红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所以呢，咱们现在啊，应该别出啥事儿，别出啥意外，明白吗？苏联，
6: 来个货，
7: 狗腿的来了，快上！
1: 站住！把弹药放下。咋了？你自己看看。
8: 白脖子，这没你什么事儿。
9: 这是我兄弟，还请您手下留点情。
1: 他把水泥弄洒了，要让日本人看见了，我也不好交代，日本人会要他的命的。
9: 那他妈不是日本鬼子吗？咱们可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得给中国人留条后路。
1: 把水泥给我弄好了。
9: 没事吧？

0: 一会儿干完活，大掌柜的说让你上他那儿去一趟，找你有点事儿。
1: 最近几天有什么动静？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
2: 什么意思？
0: 这几天工地上嘛，大伙干活可欢实了，大伙的心情啊都好起来了。有时候他们开玩笑呢，原来刘大炮、黄德子他们那些人，隔三差五就找人打些仗，现在都平和了。
2: 刘大炮、黄德子。
0: 他们不是本来有逃跑的计划吗？对呀，现在都没动静了，而且他们现在干活可卖力气了。
2: 加三，你说这是为什么？哎呀，会不会发生更大的事儿啊？不，这样很好。
3: 我们就是要劳工营的稳定，保证工程质量。这说明大家已经明白，为皇军圣战做贡献，是无上光荣的事情。
0: 您说的太好了，
2: 你继续探听消息。
0: 是是。
2: 今天你有肉吃。
4: 韩老师，
3: 你不觉得现在大伙的情绪挺高吗？干活我看都是挺有劲儿啊。 那就是跟着大掌柜的有前途呗。哎，不，这跟我没关系，这都是你韩老师的功劳。
0: 哎，大掌柜，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说这话我就不懂了。
3: 你应该明白，就凭你韩老师的一个消息，让我们几天几宿没睡好觉，弟兄们的眼睛瞪得都跟那个灯泡似的。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吗？
0: 这有啥奇怪的？
3: 千军万马也好。
0: 来听万军也罢，那就凭你韩老师这一张嘴，上点词碰下的词，我们就信了。啊，这都一个礼拜了，你说这虎头要在哪有点动静？要是大兵压境，日本鬼子早就慌神了。啊，那最起码的也得勒兵磨马，准备打仗吧？
2: 就是。哎，大掌柜的，你看这日本人调兵遣将是跟你打招呼，还是跟我打招呼？
3: 那可是现在虎头，这平静的也太狠了吧？
0: 哎呀，大掌柜的，这你还不懂吗？这就是表面上装平静呗。
3: 我相信你韩老师这条消息。可是，你总点跟我弄点真的东西吧？你最起码的，你得给我拿一张日本报纸瞧瞧。我告诉你，如果你还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可就不跟你玩了。我领着弟兄们远走高飞。
2: 哎，
0: 腿，
2: 那个大掌柜的，但你刚才说啥？报纸？
0: 一定要晚死，一天不都一样吗？这不一样。
1: 老魏，我相信我们三个人都不怕死，对吧，猴子？但是我们想想，那几个工棚100多号兄弟的命就这么白白的搭进去了，对不对啊，老魏？人啥最重要啊？命最重要。我们只要多活一天，我们就有希望，我们就争取，就不能放弃，猴子。老魏，
0: 那报纸去哪儿弄啊？
1: 你可让你想办法。
0: 我没有办法。你就想想吧，
1: 老魏，
2: 今天这饭开得早啊？
3: 哦，是早的啊，在筐里自己拿吧。那我给里边兄弟送饭去了。

0: 咋不吃饭呢？你胃口？愁的吧？韩老师，就凭你们几个中学教员，你就敢编出那么大的谎话来？啊？你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你呀？你别以为工棚里没有明白人，就你们编的那时间、地点，还有什么部队番号、打击计划。 全都漏洞百出，可笑的很。你要告密？我没那么想。不过，你编的那些瞎话，马上就要不攻自破了，用不着谁去告密，怕是刘大炮那儿，你交不了差吧？
1: 老宋，你别看我就是一个中学老师，如果你把我们的事儿给说出去，你看我怎么整死你！
0: 啥情况？
2: 老宋是当兵的，他知道咱们说的是谎话。
0: 那咋办？
2: 反正老宋知道这事儿，这麻烦就大了。哎呀，不管咋地，先把刘大炮按住再说。
3: 那报纸咋样了？

0: 你俩看见了吧？那个小日本上茅厕拿了一大张报纸，他肯定用不完。等他走以后，我把剩下的报纸一会儿偷回来。怎么样，猴子？
1: 你不要命了？
0: 没事儿。
1: 那厕所是日本人专用的，咱们不能进去。要让鬼子发现了，还不打死你啊？
0: 那怎么办？没机会。老魏，再等等再说。

0: 助けておけ。戻っておもらったプクラスだ。
1: 村長、他说给他十分钟时间，我把那箱子码好就杀了他。
2: 老总，没事吧？那个，来得及，我们三个帮你码箱子啊。
3: 你少来这一套吧。那你欠我的人情也还给我。军事方面消息，
2: 这不可能啊！这么大报纸，应该什么都有啊！你是不是日语忘得差不多了？上面日本字儿你看不懂了？
1: 这上面的字儿，没有一个我看不懂的，没有就是没有嘛！你看看啊，社会新闻、体育新闻、赛马消息，还有这儿，都是关于关东军阵亡士兵的名单，没有苏联红军的一点消息。
4: 活出命去弄来的东西。

0: 里头啥都没有。
1: 不行，没有也得说有，咱们就拿这张报纸说事儿。
2: 来，等我上点。
3: 小掌柜的。
2: 哟，韩老师来了。
0: 哎，你抽烟吗？
4: 来
2: 来，韩老师，坐坐坐坐，来坐。韩老师，
3: 哎，
2: 你那个东西拿来了吗？
3: 带来了。老魏，报纸拿出来。
0: 喂。
3: 大掌柜的，你自己看看吧。
2: 你这不埋汰我呢？我怎么能看懂日本报纸呢？
3: 老魏，那你念给大掌柜的听，让他知道报纸里登的啥东西。
5: 苏军加强战备，我边境线战云密布，警卫队得到关东军那个大本营的增援，加强了兵力，确保满洲国万无一失。嗯，大掌柜，你看这还往下翻译吗？
2: 等，你可别翻译了，我怎么就觉得这里头有情况呢？
3: 有啥事啊？
2: 你说这日本人这么鬼道，这么大个军事活动啊，他敢上报纸？你说这里不是有情况吗？
1: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啊，这说明这个局势已经明朗化了，对不对？日本人也用不着藏着了掖着了，明白这道理吗？你
2: 不，这绝对不对。二宝，
4: 哎，
2: 你拿去。你给我看看那个报纸前面那几个大字儿，写的是什么？
4: 是
2: 念呢？字儿不认识了？
4: 认识。
2: 那字你倒念呢？
4: 是说苏联人要打过来了，日本人要加强戒备。
6: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外面的日本人有动静。
7: 我来干部带你到过来。
2: 这深更半夜的，这警卫队怎么紧急集合了呢？
3: 这哪是紧急集合呀、啊、这是部队开拔。你没看每个人都背着行李呢吗？
6: 对呀，掌柜的，这一操场肯定有上千号人。
2: 上千人没有，至少有500-800。这奇怪了，这要塞上的警备队怎么也要开拔了？
1: 这有啥不明白的？前线吃紧，调兵遣将呢。
8: 大掌柜，
2: 嗯，
8: 那报纸还读吗？
2: 报纸
8: 啊，
2: 报纸我不要，你给我整两张照片吧。
9: 好吃吗？
10: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嗯。
9: 吃饱了，
10: 吃饱了，
9: 说吧。
10: 啊，1号工棚吧，1753号。昨天干活的骂人皇军，说什么要是老天显灵的话，一定不放过你们。
9: 说下去。
10: 4号工棚吧。5881号，偷藏粮食。他每天嘛，他把一只饼子总揣到自己怀里。这事儿我是通过24、9号知道的。
9: 还有吗？
10: 没有了。
9: 你认为这些算是情报吗？
10: 啊！哎去！还有，我知道这些人呐，为啥心情一快，干劲十足了。
9: 为什么？
10: 因为劳工营里啊，有人散布谣言。
9: 什么谣言？
10: 说苏联后勤就打过来了。
9: 谁说的？
10: 我不知道啊，我也是听他们说的。
9: 很好，我给你一天时间，

0: 天还真是歪打正着，刘大炮真让咱们给蒙住了。
1: 这只能说咱们命好，这明天咋整我都不知道了。
0: 走一步算一步吧。
2: 哎，老岳来了。
3: 小哥，
0: 哎，吃的不错吧？又是玉米面窝头。
3: 这是伙房特意为你俩安排的，是大家伙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1: 这是干啥？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以后这事儿吧，就别整了啊！大家吃啥我们就吃啥，万一你让小鬼子看见，
3: 那哪行？咱们是功臣，是大伙的救星。
1: 老魏，说这话啥意思？
3: 老韩，咱们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吧，我不想干了。
0: 你咋的了？
1: 没啥。
3: 为啥？老韩，我是什么样人你不知道，我做事糊涂，胆子又小，昨天被那个日本军官堵在厕所里，要不是老宋救了我的命，我今天就不在了。这个事儿我干不了，谁愿意跑谁就跑，我现在连觉都睡不着，做梦都是被打死的事儿。老韩，这事儿我真的是做不了。
1: 老魏，老魏，我知道昨天的事儿把你吓坏了，我跟猴子一样害怕，能不害怕吗？但是你想过吗？你做过这是啥事儿啊？这是救人命的事儿，你不能不干。
3: 这事儿我谁都帮不了，就是刘大炮他们明天全都逃跑了，把我连坐处决也比这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强，我不干了。
0: 明
1: 老魏。

0: 哎，魏师傅，
1: 哎，魏师傅，我特意给你留的，
2: 你把这玩意儿收起来。
1: 魏师傅，我冒这么大的风险从鬼子那里偷来，就是为了给你。魏师傅，
3: 老罗，以后别再这么干了，这根本就不值当。哎，
1: 为什么？
3: 我告诉你吧，根本就没有什么苏联红军的消息，这一切都是鬼话编出来的，骗人的。
1: 魏师傅，您真会开玩笑。
3: 我没跟你开玩笑。老罗，这都是韩玉山、孙猴子还有我编出来的。
1: 那报纸呢？魏师傅，魏师傅，魏师傅，
3: 老罗，根本就没有什么狗屁报纸，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都是谎言。
1: 谎言都是骗人的。

0: 小薇，你都说了，
1: 老韩，就别逼我了。

0: 来人了，死人了，妈妈，快来人了，
1: 快
2: 轻点，轻点，慢点来，
3: 咋回事啊？咋回事？
4: 老罗，
3: 老罗，
4: 为啥呀？
3: 老罗，老罗，老总跟你救啊！
5: 早就凉了，韩老师，报告劳工营，收尸吧。
6: 太君，我查出那些制造谣言的人是谁了。
7: 谁？
6: 就是那几个从安东县来的中学教师。
7: 他叫什么名字？

0: 老何，我是猴子。
1: 迷糊，
0: 你冷静冷静。

0: 这么晚，把大家召集起来，影响大家的休息，为的是澄清一个谎言。最近，在劳工营中，有人制造谎言，说苏联红军大兵压境，马上要打过国境线，这是无稽之谈。 我可以告诉你们，苏联人绝不可能有任何勇气和力量攻击满洲国，因此我们要把说谎的人找出来，绝不能再让他扰乱虎头要塞的秩序。我希望这个人自己站出来。 我给他这样一个机会，没有勇气，是吗？很好，如果这个人自己不站出来，每一分钟枪决一个人。
1: 不是我，不是我，
2: 是我。

0: 告诉大家，为什么别人造谎言？我没有撒谎。正相反，是你们在撒谎。你名义上把我们这些劳工骗到虎头要塞，说是修工事，但是你们骨子里边早就想好了，等要塞一修完，你们会把我们一起杀死，是不是？
1: 难道这不是最大的谎言吗？
2: 胡说！大马雷，
3: 污蔑帝国的关东军，
4: 我说的都是真话，我没有撒谎。
0: 小日本，你等着，你记着，苏联红军马上就大反攻了，
2: 我等着。
1: 是从哪里知道的？
2: 我说的。
0: 我说的。

0: 我说的，又是从哪里知道的？
1: 报纸，你们的报纸，别忘了，我懂日文。
0: 给我报纸。
1: 找出来！这些，你们都动了手脚，那些有消息的报纸，你们都藏起来了。这是你们一贯的作风。
0: 撒谎！
1: 我没撒谎，没撒谎。就是到老天爷那。 我也敢这么说，就这么说。那些消息全都是真的，苏联人就要打过来了，狗日的小日本鬼子，全完蛋了！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小日，我没机会了。但是你们也没机会，你记着，你们马上就完蛋了。

0: 二八，三八。魏老师，韩老师，你们是一条好汉。等我领大炮出去，我一定为你们立碑圈坟。
1: 得吧。大掌柜的，
0: 跳槽的事儿，先往后搁一搁，让他们回去好好干活。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大掌柜的。
0: 韩老师。魏老师，
2: 一路走好，
3: 一路走好。

0: 回家吧，好好的活着。孙哥，你说韩老师和迷糊为了一个谎言而死，值得吗？
1: 值得。他们用谎言和他们的生命换来的是我们生存下去的希望。
2: 嘿，好消息，好消息。嘿，我刚在路边捡到的报纸上面说了，苏联红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0: 又打过来了。
2: 这下好了，有二宝参加，我们三个人一定要把韩老师干的事儿干下去。
0: 嗯。

5个月以后，苏联红军真的开始了大反攻，而且他们进攻的路线恰好就是三位老师在谎言中预测的那样，谎言成了预言，谎言拯救了成千上百的劳工，使他们在最艰难的环境中坚韧地活下来。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第一次看卧底肥妈三的时候眼泪都笑出来了，你能想象屏幕上这两人竟然是一对父子，一个五大三粗的 FBI 硬汉硬生生把自己塞进了花裙子扮成体态丰腴的肥妈，另一个明明是意气
0: 却步
2: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儿呢？
3: 为什么徐佳楠这么清楚泡面？
4: 你没有问题
3: 姐，
5: 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接小辉。我就问你一句，你

1: 我们俩全，这钱不好挣，整不好出人命。斗智
2: 妇人重拳出击。漂亮！当年你抢走的，我会再拿回来。
1: 为爱不退缩。妈妈。
2: 他本来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生活，他不必经历这些。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3: 5月10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出拳吧，妈妈》。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
0: 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4: 劳动者的节日，春风正好，可以出发看花、赴人海，
5: 来，
4: 可以宅家放松、奔沙发。这份来自电影频道的五一观影指南，请查收。拳拳到肉，招招致命，看大佬 battle 比景区插队还刺激，悬念迭起，反转不断，比密室逃脱更上头。
6: 我要为他们发声。
4: 顽皮，国宝出没，奇妙世界，平凡身影，难凉热血，那些硬核守护的故事，藏着比任何攻略更动人的力量。
7: 啊！
8: 你回来了，
9: 弄几出热闹的。
4: 国产佳片首播加黄金强档连战，
10: 打的，
11: 让我们尽情的吃好喝好。
4: 打开电视，拥抱银幕里的万千风景。光影相伴，为向上奋斗的生活加油。哇
12: 哈哈，何必呢，职责所在。
4: 电影频道致敬劳动者。
1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5: 出什么事了？
16: 这是无名氏先生专机传来的信息。白羊座计划的目的是覆盖所有运行代码的设备。
15: 为了粉碎他的计划，我们要分头行动。

0: 邪恶的毁灭计划。
1: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工业或武器级电磁体。
2: 没什么比这更危险了。
3: 那我们就找到他，阻止他。
4: 这可是我的地盘。
0: 默契的生死拍档。
5: 我们接近信号源了，
6: 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2: 我警告过你，你不是我的对手。
4: 卫星进入轨道后，立即上传数据。我会阻止你。
0: 展开行动，震撼登场。
5: 我们要在罗曼和特尔加就位前闯进去，关闭他。
1: 现在就把他们统统干掉。
5: 正合我意。
4: 开始。
7: 发射！
2: 这招挺新鲜。
0: 兄弟对决，一分高下。
4: 计划开始了。
2: 你根本没有胜算。
0: 范迪塞尔、约翰塞纳、米歇尔罗德里格兹，
8: 你的报应已经来了。
0: 速度与激情，九。

0: 这个赛季你已经稳赢了，知道？悠着点，胜负无所谓了。
1: 我的车见前行熄火，最后两圈。
2: 知道了，检查火花塞线。
3: 雅各布，
0: 快！
3: 老爸，
0: 你看见什么了？第二个弯道口有一滩汽油，贝尔在求稳，科尔宾德赞助商来了，所以很卖力。
2: 我吧，
1: 你真正的威胁是23号林达。
2: 拉个屁股吧，图莱多。
0: 那是在说你们，再这样你们的车手就完蛋了。
4: 说什么？
0: 哎，别理他们，我能参加明年的系列赛，他妒忌了。生活中免不了遇到琳达这种人。
5: 修好了，
6: 金阳，用他才能和你这个嘉奖。
0: 别逞一时之快，多么，心胸要宽广。

0: 收到，让他吃个亏。见鬼！报告情况，多木。
1: 肯定会报复他，他到了你的左侧。

给我中飞扳手，16公分长的，你确定是这个？记住爸爸的话。 凡事只要一丝不苟，就能与众不同。好好看着，看见它怎么动了吗？看见效果了，对吗？俺都4年紧了。没错。热水器又坏了。想过清静日子就得这样。要不要一起来修？你约了人吗？ 莱恩，我们练过的。

0: 我们没有恶意，我们没有恶意，是我，罗恩吧？是不是我晒得太黑了？你们认不出我来了？
1: 哎，儿子，出来吧。
2: 端着这东西干什么？这家伙能干死一头大象了。我们应该先打个电话。但是你们得先有个电话，这样才能接到电话，是不是这样？好久不见，小子。你们可从不拼车。出什么事儿了？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边，我这么大的旁
0: 我们已经收到了他们的电话，他们正在向我们发送专机传来的信息，里面还有大量的加密数据，我还在进行破解。还有其他人收到吗？问题就在这儿，他只发给了我们。为什么只给我们？
1: 他抓了Cypher，但是飞行中遭到攻击 ，Cypher 又被劫走了。他的飞机很有可能是坠毁在这个位置，也就是 Monte Quinto
2: 西北部地区。如果无名氏先生还活着，我们得找到他。但是那地方封锁了，属于军方控制的隔离区。我们已经不听召唤了。等等，多莫，他可是
3: Cypher， 你儿子的生母就是这女人杀的。
4: 时过境迁了。明天早上八点的飞机，随时恭候。谢谢。爸爸，你知道上帝在哪吗？
2: 上帝在哪儿？在你心中。
4: 也在你心中，儿子。要知道，我会永远留在你心中。嘿，小家伙。 送你一个礼物，这是你爸爸送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这个礼物很特殊，要收好它。

0: 晚安。
1: 我们不属于这里。
0: 布莱恩和米娅有了孩子以后就不再管这些事了。
1: 那是他们。

方特工的攻击，他来了！飞机上有危险物品，隔离行动小组，我还活着，我会，我会解释。

想看抱头鼠窜呢，二家。

0: 刚才有个牌子，写的什么意思啊？
1: 多少架我们要开多快才行？
2: 你不要乱来，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0: 喂，刚才那块牌子到底什么意思？
1: 多少架是要多快？
2: 不知道多快。
0: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那块牌子上写的什么？
3: 那是西雨，告诉你前面是雷区。
0: 什么？
1: 开多快，多少下？
2: 假设地雷的杀伤半径是16米，引爆时间是半秒的话，时速129公里。
0: 不行不行，我最快只能到113公里，那我该怎么办？
2: 你把油门踩到底，听天由命。

0: 你居然这样了都没死，
1: 没事，没事。
2: 好了，我找到脱身路线了，3.2公里处好像有座大桥，
3: 通往境外。
2: 好，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0: 贱，活该！
1: 哦，这下可难了。
0: 这就是我们要过的桥吗？
2: 师叔，好香！

0: 我们安全了，但是这事儿很麻烦，那边报上灯了，神秘间谍飞机在敌国坠毁，随后与疑似秘密行动小组激烈交火，想去哪儿我送你们去，然后我就爱莫能助了。
1: 感谢你的帮助，
0: 我不想再管这些闲事了。
2: 我们该干嘛，拉姆奇？接下来去哪儿？
3: 我破解了无名氏先生传送的求救信息数据，我发现卫星定位坐标是有人故意加进去的。
4: 雅各布怎么卷进来了？
5: 提问：雅各布是谁？
4: 雅各布，他曾经是多姆的弟弟。
2: 我没听错吧？对不起，我有点发懵。你弟弟？你还有个弟弟？好巧不巧的，他还是一个超级间谍，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像蝙蝠一样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还设计了一套飞车动作，能精确的被飞机吸走。谁这么厉害？
5: 谁这么厉害？托莱多家的。
6: 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
5: 他死了，他死了。
6: 我们得去救他。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
7: 我们还有几份免责声明要签，还有许可文件。汽车的残骸在那边的角落里。

0: 哎，你不应该到这儿来。图莱多的小儿子，没出息的那个，对吧？你要干什么？给我出去！走！谁都不能来悼念死者，是这样吗？不，你不准来，因为你是凶手。
1: 赛车才是凶手。
0: 哎，我想用技术动作让他撞墙，他肯定知道。可我不清楚他有没有检挡。
2: 我发誓，我对天发誓，你要是还不离开这里，你去找挖兵。
0: 去！哈哈哈，真有意思，杰克的爱子来了。走开！你也来威胁我？这已经是客气了。
3: 哎，我说你们家的人怎么都是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我告诉你个秘密，你爹我全都身不由己，一圈一圈的在赛道上挣扎，永远摆脱不掉。你不配和我爸爸相提并论。
4: 至少我还活着，小子。
3: 说什么？别碰我！
4: 住手！动手！动手！别！ 别这样！我看不见，
5: 不知道，在这按指纹，这边走。

0: 雅各布，没想到慈禧救援真能实现，那场面太酷了。看看这个，我从驾驶舱取回来的。啊，有钱太好了。
1: 我大意了，差点失手。他说我了吗？
0: 没有，没说。每次见到他，我都浑身不自在，可是心里又痒痒的，挺奇怪吧。
2: 行动非常漂亮，你能毫发无损地把我从无名氏先生的飞机上带走，还干掉了他，这钱花得值了。
1: 知道我是谁吗？
2: 我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吗？东洛杉矶可是个环境恶劣的地方，活在你哥哥的阴影下，你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说的对吗？所以你这一生都在逼自己要比多姆更快，比多姆更聪明，比多姆更强大。告诉我，你是不是恨他恨得每天都睡不着觉？可惜呀，你还是老样子。几年前我应该直接雇佣你，而不是逼你哥哥为我卖命。
1: 我做事不是为了比赛。
2: 真有意思，你觉得你是他的对手吗？
1: 这你说了不算。这个也说吗？另一半藏在特工局数以千计的保险库里，你要找出在哪里。我们从他的飞机上弄到了这个主硬盘，其他硬件都已经陈旧了。事先声明，我们没让你黑的地方不要进入。
2: 假如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一件危险到不该继续存在的武器，你打算用来干什么？用它发动世界大战？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还是说你想靠一己之力撼动整个社会体系？我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一个拥抱。
1: 我的心理测试有两下子。
2: 我只是看了你二年级的成绩卡，我就是干这个的。你的下巴长得很特别，我知道托莱多家族的人血统复杂，但是从来没发现有北欧人的血统。找到白羊座计划的两个部分很简单，可是一旦你哥哥来搅局，你根本没有胜算。
1: 计划开始了。

0: 这里真是连网线都没有。建造这里的时候，恐怕还没有那东西呢。要是突然窜出个忍者神龟，我可告诉你们啊，我马上走。这儿不可能是特工机构，肯定是无名氏先生的秘密基地。
1: 然后呢，多姆？无论雅各布变成什么，无论他想干什么，我来承担，救我自己。不，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0: 那就开工吧。
1: 你们算过，我们一起执行了多少次危险任务吗？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竟然还活着。是，到目前为止还不错。都是运气好。不，你们没听懂，你们好好想想，我们完成的任务都是疯狂之极的，全世界乱跑，而且在别人眼里那都是九死一生的任务，而我竟然连一块伤疤都没有留下。你看，看看我的外套。
0: 看看那些弹孔，是那14个想要我脑袋的家伙追杀我的时候留下的。我们干掉了汽车、火车、坦克、潜水艇，那次我甚至都不想提。而我们还都活得好好的。说的
1: 就是啊，
0: 莱姆奇，如果反复验证同一个理论的结果都是一致的，那说明了什么？
2: 那么假设就变成了事实，你不会是想说我们……
0: 我不知道，可是不可能被一次次变成了可能，那就不是运气了。或许我们不是普通人。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不是普通人。好吧，那我再问一句，你们是不是在说我们几个天下无敌？
0: 也许吧，或者也许你是一个大白痴。把你的破外套拿走。
2: 你的车技还是那么厉害，怀念以前的日子吧。你呢？每天都想。各位，来新伙伴了，你们应该认识的。见到你真好，我真想你。谢谢，应该的。
3: 你应该告诉我，他确实应该知道，雅各布也是我哥哥，我应该过来。如果你
4: 参与行动，就等于把一切都押上了，你的孩子、家庭全部身家性命。你们不是也一样吗？多，放心吧，我的孩子和小布都在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在
3: Blenner。
4: 我们都是大人了，我能帮上忙。没想到这套老系统的防火墙还挺牢固。经过端口扫描、用户数据报协议预览、获取根外壳程序，现在我来介绍白羊座计划。
2: 什么计划？
5: 无名氏先生的专机上找到的，说残骸更合适。
4: 白羊座计划的目的是覆盖所有运行代码的设备，无论哪里的电脑，只要运行零和一，都会受到攻击。如果把计划加载到卫星上，它就会像病毒一样散播。任务武器系统受它操控，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常规的核武的、闻所未闻的新武器，想打哪里就打哪里。雅各布，想重建社会秩序，只需要几分钟。
0: 白羊座的守护神是战神吧？
4: 如果雅各布真的得到了它，那他就真的成了万物之神了。正因为这个计划凶险无比，无名氏先生才把他的原型机一分为二。如果没有密钥，他就是一块废铁。雅各布现在拿到了其中一半，接下来他肯定会去找另一半。至于密钥，
2: 还不知所踪。
0: 所以要找到他，为了粉碎他的计划，我们要分头行动。罗曼·特尔加，我在德国活动的老相识可以提供我们要的一切。
1: 交给我。
3: 等等，还有一件事，无名氏先生在信息中提到一个跟密钥有关的名字，你们几个可要做好思想准备。
2: 这不可能。
3: 我的反应跟你一样。
1: 你的意思是韩的死和这件事情有巨大的关系？
4: 这不是明摆着吗？
2: 我去调查。特尔贾，把有关文件发给我。
3: 好的。
2: 我也去。
0: 雷迪，这是韩死的那天我收到的。
2: 墨西哥。
0: 看上面的邮戳，不管他在做什么，都停在了这儿。
2: 东京。你想怎么对付雅各布？
0: 先去找到他。
2: 怎么找？
0: 通过老朋友。
5: Y si todos nos ponemos de acuerdo que con el chorizo te puedes comprar una casa, pero que tú te estás fumando, hermano, si el dinero es toda una ilusión.
6: ¿Ilusión? Hasta tú si dejas una ilusión mal parquea, yo agarro y me la llevo, para que sepa. Después que me compra lo mío real.
5: ¿Ilusión?
6: Real.
7: ¿Qué? ¿Ni qué me da?
6: ¿Es una ilusión o es real?
1: Esto no es importante. Esto es lo que es tu elección. ¡Sí!
8: ¡Soy yo! ¡Soy yo! ¡Soy yo!
9: ¡Soy yo! ¡Soy yo!
7: ¡Fantos!
1: ¡Dom!你们怎么了？
10: 酒驾加骑士。
6: Y también explotamos un banco.
5: Sí, pero ese no es el punto. Nos pararon porque somos negros, no porque explotamos un banco.
6: ¿Verdad? Tienes razón.
9: 哇，等等等等，看到了吗？燃油管有裂缝了，空气进到里面就会形成平燃条件。
1: 平燃条件。
6: El equipo mecánico perdieron la carrera de libremente. Pero si esa grieta se abre y se acerca una chispa. Bomba de fuego.

0: is the first to get shot. Whoever heard what I say, I'm the greatest thing to me.
1: 下一个是谁？
2: 下一个是我。
3: 有人要挑战他。
1: 董，什么时候出来的？
2: 我说了，下一个是我。
1: 算了吧，多姆。巴蒂那辆挑战者赢不了我。
2: 赛车比的是技术。我们来定胜负吧。你赢了，你就可以回家。你输了，就一直往前开，不许停下来，永远不许再回来，永远。
1: 为什么，多姆？
2: 我知道你干了什么。老爸走的那天，他说车时不时熄火，记得吗？你是最后一个动过引擎的人。几分钟后人就没了，告诉我为什么要害死老爸。我们来较量吧。
4: 公园发生直线抢劫，
5: 公园发生直线抢劫，第四街大桥开放了，
6: 安全安全。

突破了游击手的防守，来自杜甫的一记平飞球越过了冈萨雷斯的头顶，安打上垒，

0: 这地方还跟以前一样，跟你老爸还在是一样。我在找雅各布，我帮不了你。
1: 托莱多家的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被人夺去家人。可你正是这么对雅各布。 你身边有很多人爱你、依赖你、关心你，而他谁也没有。你要阻止他，结果不是他死就是你亡。我知道你已经尽力帮我们了，但他的计划会伤害更多的人。漂亮，这是一记促身球，这又是一记促身球。我的确尽我所能去照顾雅各布。
2: 可我毕竟不是你们的父亲。外角球，他是个好球，配合的判断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面对两位左打者，一共投了十次球，有9次是有4次弧线球，他需要再调整一下。哎，教练叫我暂停。
1: 你得放下过去，这样。
2: 教练在这个球暂停时机刚刚好，你才有希望。尤其是对这么一位年轻的投手来说，更需要有经验的投手。
1: 在威胁的时候，帮忙引导他。他在伦敦，我只知道这个。刚刚这球比前球比前球还要快，一场比赛曾使出十次三振，非常不简单的。好，我们下一个球。Dom，
0: 安球速。
2: 哎呀，虽然有这么好的速度，
1: 我希望你能够释怀。
0: 我爸走的那天，我的心就死了。

0: 新干线。我觉得我们等会儿可以坐新干线去。
1: 您的面请慢用。
0: 谢谢朱明，
1: 味道还可以。过去经常来这，
0: 在这儿不会有进展的。你说雅各不知道这件事和韩有关吗？如果他掌握的信息和我们差不多，那有可能。我一直没告诉多姆，我和雅各布有过一段时间的联系。他在巴迪那儿待了大约一年，然后他就走了，而且让我不要找他。他走后，我曾经发疯似的想找到他，为此我想尽一切办法。我甚至进入过警察的资料库，但是一无所获。
2: 真的假的？你当时才16岁吧？
0: 我也是迫不得已。是啊，你怎么样？过得惯吗？你们的小日子，我刚找到内心真实的自己，然后忽然间，一切都变了，节奏慢了下来，嘈杂的生活才能让我安心。我感觉好像必须迎头面对世界，才能感觉自己活着。然而看到小布，因为忽然有人造访而不得不匆忙躲起来，我很不是滋味。以前不用躲躲藏藏的。多姆是我哥哥，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没想到大家竟然都有秘密。怎么了？这不是在开玩笑吧？到底怎么了？还记得韩当时是怎么形容东京的吗？你是说以前的西部片里，牛仔们为了逍遥法外逃出国境去墨西哥，所以东京就是他的
2: 墨西哥？
0: 啊，不是吧？

0: 他准备好起飞了。
1: 不行不行不行，尚恩，别告诉我你改装了液氧管路上的快速段开阀。
0: 哎兄弟别紧张好吗，没问题的，调整之后我们快了足足0.4秒呢。
1: 没问题，

0: 这又不是在演壮志凌云，要是不守规矩命就没了。
1: 哎，别这样，你太夸张了。
0: 等你搞清楚叶阳管路压力过大的后果再来跟我说，在那之前少管我的
1: 事。你能有事做已经算你走运了。再提醒你一次，是我决定要造火箭发动机的，而且是我找的金主，这整个项目都是我的点子。
0: 那你要靠谁来实现你伟大的点子？是这个自命不凡的修车工，还是火箭科学家？要不是我，你还在修车厂换机油呢。
1: 好了好了，瞧，一切顺利，谁的功劳有那么重要吗？
2: 跑道251幺
0: 零五，不上。
1: 哎，到了。
3: 哎，伙计们，见过零四破十秒的车吧？来见识一下零四破两秒的车。哇
4: 哦！这是一辆庞蒂亚克菲耶罗跑车。嗯，他给装上了火箭推进器，
0: 了不起吧？我知道。
4: 不，没觉得有多了不起。

0: 有什么好兴奋的？你们又没有比飞机快。兴奋的没炸，
1: 对，也没化掉，车子一片都不缺，
0: 是一片都不剩吗？哎，换机油的，下次听我的行吗？听说你们能帮我们弄几辆车，最好弄几辆不会爆炸的那种，有没有问题？
2: 最近的本田车行离这4800公里，那个方向。多米尼克·托莱多让我们来的。谁是多米尼克·托莱多？天然洗护领军品牌超能邀请您收看精彩影片。超能植于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
3: 超能天然洗护领军品牌，纳爱斯集团，茯苓门亚麻籽油 99% 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辛勤付出。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项链真漂亮，奎尼。没想到钻石和绿宝石能这么好看。多米尼克·托莱多，
1: 岛上说你被关进监狱了。
0: 嗯，对，没错，进去又出来了。
1: 他们真是不长记性，有些鸟是关不住的。你在找我某个儿子？今晚还真不是。
0: 开车带我走，卖的钱分你15个丁。
1: 我早就收手了。
0: 我没有。不上来吗？嗯。

0: 我在找一个人，这个人应该不久前也到了伦敦。你人脉最广，所以别兜圈子。哦，是啊，没错，伦敦是来了一批人，领头的是个美国人。他找一个本地贩子买了些武器，据说要在爱丁堡干一票大的。
1: 说本地贩子，那个贩子不会恰好正戴着偷来的项链吧？
0: 他出价很高，我怎么可能拒绝？那家伙和你差不多高，真的，五官长得也很像。哦，不是吧？不会是你表弟或者什么亲戚吧？
1: 是我亲弟弟。
0: 能帮我拉手上去。 不是只有我家的人性情古怪，他还出高价要买别的。你。

0: 没什么比家人相亲相爱更有力量了，可你却把这种力量变成了愤怒和仇恨，没什么比这更危险了。Dom， 务必活着回来，知道吗？你是我最喜欢的美国人。
1: 派对一定很合你胃口吧，多姆？美女如云，豪车遍地，一切光鲜亮丽，还有最棒的保镖。我是奥特，你弟弟的合伙人。其实是他的金主。要知道，我爸是个独裁者，所以我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有钱人。不，绝对不是。这里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我的。这些美女，如果你想认识其中一个、两个也可以，三个也行，只要跟我说一声，都是我雇的。我的牙科保险也是最一流的，懂吗？
2: 雅各布呢？
1: 就在里面。

0: 你要找的那个弟弟已经是过去式了，他早就变了。
1: 在我眼里，他还是那个害死父亲的没出息的混账。
0: 那你看错了，玩间谍游戏，这可是我的地盘。听听我的条件，和当初你开的一样，你离开，立刻。一直往前开，永远不许再回来，永远。
1: 开条件，我对你够仁慈了，永远都不会了。
2: 不许开！
3: 莱多，因为我父亲是一位国家元首，所以我自然是外国政要，而这个地方是大使馆，也就是说你刚刚未经许可闯入了我的国家，企图杀人，于是我就拜托国际刑警组织的朋友过来帮我个小忙。
0: 尽管继续查过去的事，真相你绝不会喜欢。
3: 本以为我爸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没想到你的家人更让人头疼。好了，既然他不可能再妨碍我们了，我们也该去爱丁堡了，弄到另一半设备，顺便再度个假，是吧？有密钥的消息吗？
0: 别担心，快到手了。
3: 再过一个星期，世界上就没有哪个超级大国敢违背我们下的指令了。
0: 再过一个星期，你爸就该找你要钱了。
3: 正合我意。正合我

0: 快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干得漂亮，雷斯。
0: 没什么，要不是你帮我，说不定我还在多米尼家偷汽油呢。
1: 看来亏你待你不薄。
0: 他像对公主一样对我，我可是他的宝贝。
1: 卡尔的妹妹现在出息了。
0: 岂止啊！你没看到我火辣的身材配那条白裙子吗？我现在岂止是出息了，这整个团队都是我的人，好吗？我现在满世界跑。哦，我差点忘了，你可能需要这个。你弟弟的生物特征识别信息就在这把枪上，有这个，你们追踪他就容易多了。

0: 嘿 ，Lady，
1: 怎么了？过来看这个，什么情况？
0: 韩从来没提过什么女孩，从来没有。
2: Lady， 米娅，趴下，快！
3: 啊！

你没事吧？

0: 到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这座大教堂历史相当悠久，始建于900多年之前。教堂中的彩绘玻璃窗最负盛名，大家可以从每一块玻璃窗上欣赏到。
1: 开始吧。
2: 拉姆奇，现在什么情况了？
0: 你从枪上提取了雅各布的生物特征信息，通过我的算法得出雅各布人就在我们头顶，距离我们大约有80到100米。
1: 80到100米，那可真是大海捞针呢，整个教堂内外到处都是人。
3: 所以我们并
4: 不知道雅各布想抢的秘密保险库到底在什么地儿，是这样吗？
0: 要是知道那还算什么秘密？
5: 你知道吧，我开始觉得你的英国口音的确能让你显得聪明那么一点点。
1: 我想说，如果用优秀的传统追踪芯片定位，能把这家伙的位置精确到2米以内。可相反，我们却偏偏得依赖生物特征识别和人脸识别成像技术，感觉我们就像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玩捉迷藏游戏。
0: 是，说得很有道理，但芯片只能定位芯片，费半天劲，说不定追踪到的只是一件送去干洗店又土又贵的外套。而在这方面，生物特征识别就不太可能。
6: 还会带女朋友逛超市。
0: 等等。各位听着，我们有麻烦了，我们周围的监控摄像头全失效了，我的设备也出故障了。
7: 什么情况，吉米？安全情报，监控出现故障。
1: 见鬼，发现哪儿不对劲了吗？
3: 该从哪儿说起呢？首先是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有点诡异，我甚至能看到那两位女士头上竟然戴着18世纪乔治华盛顿戴的那种假发绳结，我感觉自己在吸血鬼出没的特兰西瓦尼亚。

0: 不起，我们到处都找过了，我的脚丫子都起泡了，根本找不到他。
1: 哎，怎么了？你看到没？
2: 看到什么？
1: 那俩的耳朵，耳朵上到处都是旧伤，八成是职业打手。看我吧，
2: 罗曼。
1: 嘿，哥们儿，我之前在网上买了双洞洞鞋，都三个星期了，到现在还……
3: 两位。
1: 鞋呢？啊！
2: 哥们儿，你真得学学什么叫三思而后行了。嘿，多姆，
4: 你得来大教堂一趟。
2: 有个笨蛋把快递小哥揍了，就因为他不喜欢人家的鞋。
1: 等等等等等等！哎，你之前说过这玩意儿多少钱来着？纯银没磁性，你是知道的吧？
2: 知道吗？你最好闭嘴！你给我闭嘴！拉姆奇。
0: 如果有一块巨大的电磁铁在我们这边接上电，
2: 会不会干扰这附近所有的电子信号？
5: 连安保系统都会受到干扰。我知道了，雅各不想靠这个闯进保险库。伙计们，人呢？听着，警察从四面八方赶来了，这个地方被封锁了。
6: 他没打算走地面。

0: 我看到雅各布了，会是炸弹手？我看到奥托了，我要去跟着他。 朝一辆蓝色捷豹走去。
1: 好的，跟着他。
0: 我吗？我跟不了。
1: 为什么？
0: 好吧，这时候说可能不是时候，但我不会开车，我连驾照都没有，学都没学过，而且谁在伦敦这么堵的地方开车？况且我对。

刹车在左边，油门在右边。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连块疤都留不下。
1: 龙腾，到这里接我。
2: 好，稍到，正往你那边开。

0: 这是我的车。
1: 动！

0: 都听好了，我现在需要50名精英，我需要枪支，我需要汽车，就算是 X
1: 一战斗机，我也照收。要是能找到楚巴卡，把千年损耗开了都行。走，那边先混，那边宽点。好的。笑什么？什么这么好笑？我在想，如果这是一部电影。
2: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反派们会遇到始料不及的挫败，比如脑子没想清楚，矫枉过正，被英雄们打得个落花流水。
1: 无意冒犯，不过你对我们接下来的计划一无所知。多说一句，我们才是英雄，我就是伟大的卢克天行者。你真这么认为吗？你们俩跟父亲关系都不好，不过看看你有什么成就。
2: 就你，还卢克呢？你说的没错，不，我更像是汉索罗。
1: 不，你是尤达。
2: 尤达？
1: 嗯哼，
2: 那个绿色的小家伙？
1: 没错。
2: 不是吧？
1: <笑>啊，
2: 谢谢你的夸奖，因为他是很厉害的绝地大师，对吗？
1: 不对，尤达是用木偶拍的。 线都提在别人手上。

0: 人后的独木。
1: 没有人能摆脱过去，你的报应已经来了。
2: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工业或武器级电磁体，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来。
3: 你看它的拉拔值，太强了。
2: 对。哎，等等，你看这个。

0: 回中招，这不敢相信，我还没吃饱呢。嘿，兄弟们，
1: 笑死我了，惊喜来了，这地方不错呀，你好，兄弟。
2: 我家爱人。

0: 我还是想弄明白，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1: 第三儿死了以后，我的心也死了，我失去了目标，迷失了。人
0: 之常情，你就直接说那天吧。汽车突然爆炸了，可你还活着，我实在是……
1: 我说罗门，你能不能安静一分钟？我们规划了未来。
2: 也拥有梦想，你猜下一个任务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找个地方定居？你想去哪儿？
1: 东京。我们总是聊起东京。那就去东京。多有意思！迪塞尔想来东京，而我连想都没想过。我们住了下来。 然后有一天，无名氏先生来了。
3: 我和他共过事，那时候我在中情局负责中美洲地区的毒品交易案。黄金岁月啊。

0: 随时可能会死于非命。子弹、刀子、套索。可是我没想到他离开是因为爱情。
1: 有话直说。
0: 我给你一份工作函，在这儿，东京。
1: 为什么？
0: 我见过你们的合作方式，我看到他非常的信任你，这意味着我也能信任你。信任，在我们这一行，是极其珍贵的。
1: 我只知道要从一对科学家夫妇家里窃取某种技术，跟以前一样。无名氏先生没有说出真相，甚至省略了最重要的部分。
2: 那年我11岁，平时周平成绩良好的话，爸爸妈妈周六就带我去看电影。那天我太兴奋了，出门忘了穿雨衣，又返回去拿。一开始我没看见，当我从窗户望出去，他们已经死了。
1: 看来不是只有我在找这个东西。
3: 上去看看，看看还有没有人。这儿还有一个，过来，趴下，
4: 主敌人。
2: 韩救了我的命，没有丢下我不管。他知道我会一直成为目标，所以教我如何防身。我们成了一家人。
5: 一直成为目标？为什么？
6: 因为他就是密钥。各方势力寻找的东西，其实是一个人。
2: 我父母不希望白羊座计划落入坏人手中，就用自己的 DNA 锁定，我们血脉相通。
1: 后来有一天，无名氏先生警告我，他的一名优秀特工叛变了。所以带个小找上门来时，我就借机装死了。
7: 可你明明在车里被烧死了呀，韩。
1: 无名氏先生总是有办法以假乱真。这戏法太高超了。
0: 是啊，干得不错。更难的部分来了，装死装到底。
1: 我的死
2: 变成了活着的最好掩护。
8: 怎么了？
2: 系统执行了某种隐藏的子程序。
3: 他们在下面，
9: 我给他们，别让他们跑了，别动，
3: 都别动。
9: 快快，所有人员，快快快！
10: 没错，就是这儿。想要活命，就老实点，别乱动。
2: 雅各布，
7: 抱歉，米娅。叛变的人是我。
11: 无名氏先生怎么找到你的？你以为他是凭空选中了你？
7: 我和无名氏先生在这共事了很多年。啊，那个密钥我曾经找了很久，你帮了我大忙了。我说了，我的地盘。

0: 拿到了，你带了这么多人，都靠得住吗？我有他，父亲的死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不用活在你的阴影里了。现在， 轮到你活在我的阴影之下了。父亲去世的唯一好处，是他不用看到这样的你。你根本不配做托莱多家的人。你很了解他吗？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好，想知道真相， 他故意想鼠害死了自己，我们欠了很多钱，因为他偏爱你，所以让我帮忙。我怎么知道车会爆炸？
1: 是儿子就该拒绝，是兄弟就该找我来商量。
0: 找你？他让我保证永远不告诉你。 这么多年，我遵守了承诺，把他带走。
1: 雅各布，我会阻止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2: 走吧，走。
3: 汉，没事吧？

在这儿，告诉少部。

好着点，

0: 多么！你看见什么了？这样的车能开很久。70年代的战马设计精良，好好保养，能开100年。很久吗？ 就像一个家，经营好，照料好，它能超越生命。
1: 爸爸，
2: 小布，
1: 你什么时候回家？

0: 我的车间歇性熄火，最后两圈。
1: 知道了，检查火花三线。
0: 雅各布，快！

0: 你救了我，莱迪。没有了你，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失去了意义。你懂吗？这就是我们。
1: 对。嗯。整件事进展加快。
2: 雅各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只需要启动白羊座，然后发射信号。那就没法阻止他了，对吧？他需要发射一颗类似海盗卫星作为信号放大器，陆续让轨道上的其他卫星中毒。那我们就找到他，阻止他，救回艾尔。我们的胜算几乎为零，卫星设备很容易追踪，但是我们阻止不了他的发射。
3: 那现在有两个问题：地上的
4: 轨道，
5: 得搬救兵，不然我们没有赢的可能。
4: 我们能行。我们一直都是靠自己。不行，不，你们脑子清醒吗？显然不够清醒，不然的话，你们就该像正常人一样吓尿了裤子才对。轨道，那可是太空，是要上天的。怎么做到？是去抢航天飞机吗？还是在身上绑火箭？
3: 说的对，我们就是要这么干。
4: 什么？

0: 我们要把好它。计划启动了。啊！卫星进入轨道后，立即上传数据。
1: 真烦！
2: 怎么了？
1: 你看。
2: 衣服漏气了，这可不行。胶带缠两圈，你就当它补好了。
1: 对，这次整个行动计划不也是一样吗？匆匆忙忙，东拼西凑。
2: 哎，真是疯了！我们现在是要去外太空，你这样做很像是要去搞装修的。这简直是荒唐！我现在就想退出这该死的任务，平平安安回家去。
1: 我们接下来要处于自由落体状态。
2: 自由落体。
3: 那意思是数字不会撒谎，只要我们遵守物理定律，就一定不会有事，懂吗？这都是计算和科学。我就知道我该好好读书。
2: 4分钟
4: 后发射，你们准备好了吗？好了，特尔贾用胶带缠住了这些破烂东西，没错，他就爱这么干。
1: 我们快点发射吧，我不想再听他废话了。对，我们都准备好了。
2: 我们没有。
5: 这就是之前那辆车，我们亲眼看到它在测试的时候爆炸了，这简直就是胡闹嘛！
6: 别担心，这次用的陶瓷涂层100%防火，你们是绝对不会有事的。
5: 没错，
7: 发个推进器，
8: 运行正常。
7: 维珍银河做到了10000000米，航天飞机达到了15000米，考虑到载重。 我们这次大幅度的增加发射高度，如果高度不够，一旦启动了发射程序，他们两个分分钟变成肉饼。
1: 嘿，我们能听见。
7: 你们别担心，我们能行，我们肯定能行，是吧？

0: 我们要在罗曼和特尔加就位前闯进去，关闭他。
1: 拉姆齐，启动装备。
2: 卫星正在低轨运行，开始。
3: 超过10,000,000,000米，
4: 做好准备吧，两位。
5: 拿什么做好准备？这老掉牙的防护服嘛，这些都是一战时期才穿的东西吧？
3: 哦，真抱歉，儿童玩具店和服装店今天没有开门营业。听着，这防护服和宇航服差不多，都能解决气压差的问题，只是我们会像气球一样鼓起来一点点，仅此而已。
5: 什么？已经到达发射高度，你们准备好倒计时了吗？我没有。 穿这身老掉牙的东西，我连潜水我都不想去。
3: 别理他，我们准备好了。
5: 我们？
3: 对，我们。你不是总说自己无敌吗？那我们就看看你到底有多么的无敌。发射！
5: 特尔加！

0: 哦，妈妈，哦，妈妈，我们到太空了！我说过，数字不会撒谎，
1: 真是不可思议，兄弟。
2: 哎，你到底吃了多少糖？
3: 我一紧张就想吃糖。
4: 你说过你能解决。
5: 啊对，嘿，现在就把他们通通干掉，立刻马上。

0: tu vas tous nous tuer.
1: Si, de ce n'est.

0: 听着，我们要找的卫星应该就在那儿，在那儿，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你应该会操作推进器吧？
1: 推二甲，数字是你的强项，对吧？驾驶是我的强项。贫民窟的两个人遨游太空，没人会相信这个故事，是吧？
0: 没错。

你来开车，有新情况，我必须连接信号。

0: 是吧，奥托？
1: 抱歉，卫星信号其实没有问题。哦，是这样，我有个新搭档，你也认识。
2: 猜猜我是谁，雅各布？我警告过你，
1: 你不是我的对手。
0: 奥托，你听好了。
1: 说吧，我认真听着呢。
0: 有钱自大的混蛋，我要杀了你！
1: 哦，兄弟，真可惜，没人告诉过你吗？有钱自大这样的人统治世界。

0: 什么情况？
1: 这个我们的护卫队好像都没了，还有雅各布和多姆给我们制造了些小麻烦，但是问题不大，一切顺利，别担心，
0: 我自己解决。
2: 来吧，看看这家伙是什么造的。到你了，艾尔。

0: 还得后退一点，和他的前轮并起。
1: 什么？
0: 既然不能让他减速，也冲不进去，那我们就把他掀翻。
2: 真是些废物，还等着我教你们吗？压扁他们！

0: 我们要利用电线，
1: 正合我意，海岸到前面去，
2: 这样我们无法靠近你。
3: 我能。

0: 好了，卫星进入攻击范围，打开电磁装置摧毁它。好，稳住。好了，来吧。
1: 这儿讲，
0: 稍等，加油啊，宝贝儿，启动，启动。
1: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
2: 怎么了？快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1: 发射产生的冲击力把电源连接线弄坏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3: 二位怎么样了？这边的上穿马上就要完成了。
2: 要不直接撞它，我们冲过去撞烂它，行吗？
1: 不行，直接撞卫星，我们可能会死的。就算没死，也因为消耗了太多燃料，会永远困在这儿。
3: 可总得有点信念吧？
1: 信念？信念怎么个计算法？
3: 是啊，特尔加，也许你是对的，我们不是无敌的，只是一直以来都很幸运才活到了今天。这一天可能到了，但是我想说。 即使升天了，我们也要生在众生之上。
2: 二位，你们什么情况？只剩下几秒钟了。
1: 按你说的，冲过去。

0: 天哪！
1: 干得好，兄弟，干得很好。

0: 这是你的。
1: 会有很多人找你的麻烦，雅各布。
0: 对，这是我选的路。
1: 父亲虽然不完美，但他像爱我一样爱你。有人给了我一辆极速跑车，我才有机会赎罪。我也欠你一辆，弟弟。

0: 这是我最后见到你爷爷的地方。他以前在这儿赛车。
1: 爸爸，你也在这儿赛车吗？
0: 不，但你要知道，就是这条赛道教会了我所有生活的道理。
1: 真的吗？
0: 真的。

0: 我们现在都是孤儿，没有爹妈，没有亲人，也没有家人。
1: 情况，真不敢相信你还活着。说来话长，我们还是先享受当下吧。各位，这是艾尔，嗨，艾尔，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嗨，廖婷琪，
4: 哎，我叫乐。
5: Hi，Santos，Good
6: evening。
7: Oh，Ramsey， it's your son to Santos as Ramsey。
8: 嗨， 终于见面了。
7: Cadê o Leo？
9: Leo abriu um restaurante em Brooklyn。
7: Jura？
9: Comida mala， muy mala。 Por eso hipsters comen lo que sea。
1: 所以说，聊天呢？嗯，哎，还要多久才能吃饭？我真的现在就想吃。我吃了几个星期的太空餐了。哦，巧克力糖是太空餐？你全吃了这个？那是脱脂的。
8: 士力架和特去也是脱脂的，
10: 我脑门想吃。
8: 好了，一会儿见吧。
10: 你这脑门超重了。<笑>你开车像你爸爸。是吗？嗯哼。你知道吗？那是我认识你妈妈的地方，就在那儿，她正在天堂看着你呢。是吗？嗯哼。爸爸好像有问题要问你。
11: 想做饭前祈祷吗？
8: 可我不知道说什么。
11: 很简单，说你的心里话。
8: 来吗？
12: 嗯哼。
8: 好，来吧。
12: 那其实开火箭，
1: 下次试试开火箭。
8: 谁来？他在路上。

0: 你，谢谢，求你了。我告诉你 U 盘在哪儿，还有图纸，我全都告诉你。
1: 你是说这个？这些图纸？
0: 你已经拿到了。
1: 没错，不然我是拿什么锻炼的好身材？老实待着。

0: 天然洗护领军品牌超能邀请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超能天然洗护领军品牌，
0: 纳爱斯集团。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

0: 迹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看动作电影其实不太纠结剧情，只要是节奏快、打戏刺激、颜值在线，就会让我特别的放松。我很喜欢《追捕》这部影片，由张涵予、福山雅治主演，中日两大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光这颜值和气场就已经足够吸引我，再加上吴宇森导演的独特风格，让整部片子播出这部影片，一起期待吧。
2: 昨晚发生了什么？
3: 我要联络我的律师。
4: 今晨，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
5: 嫌疑犯叫杜秋，40岁。
0: 是谋杀还是陷害？
6: 放开他！
7: 我是被人陷害的人，
8: 告诉我真相。
7: 我不相信警察。
8: 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绝路。
0: 层层追凶，拨开云雾。
7: 警察和杀手是同时出现，
8: 因为我不是在暗中行动。
5: 杜秋他留下张纸，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
7: 你们这些杀人凶手，是时候反击了，朋友。
0: 5月7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追捕》。
9: 一个人只要犯了罪，就是他死了也甩不掉这种身份了。
0: 身处绝望之境，
9: 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7: 重要的并不是你来自哪里，不要失去希望，
0: 点亮希望之光。
5: 我打算会蒙他乐意，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7: 你那纸光从事非法交易，
5: 陆先生，
10: 他是受害者，不是罪犯。
0: 根据维克多·雨果同名小说改编。
9: 法官大人，请释放被告人，我才是任阿让。
7: 任阿让，监狱将成为你背上永远背负的一座大山。
9: 伤害你，永远没有，
5: 连老鼠也不能，
9: 老鼠也不能。
0: 5月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悲惨世界》。
1: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

0: 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看看这部电影，致敬英雄。
1: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2: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1: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永赴战场，英勇抗法。
3: 是什么？东家娘子官失手了！三嫂，增援老爷庙制高点，快！是。
1: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3: 有本事你下来呀！
2: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1: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现神威，
4: 全线反击。
1: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5: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1: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太行山上》。
0: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四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6: 生命需要充电，
7: 生活需要节电，
8: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9: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0: 我想把我的成就传承下去，等着吧，给你准备的惊喜。
11: 我们必须马上阻止这个怪物。
10: 好戏开演了，还会开车吗？
12: 你说呢？
13: 开始行动。
10: 吓我一跳，长变火爆啊，
12: 该我了。游戏还没结束，你话可真多。
10: 我夺走了你的钱，夺走了你的自由，我还要夺走你的家人。
12: 你犯了个错误，你没夺走我的车。
1: 速度与激情10。

0: 父亲可以为儿子付出一切，你母亲从来都不明白这一点，她觉得你可怕，但我觉得你潜力无限大。如果有恶霸抢你的钱，你就挖他的眼睛，有人骂你是疯子，你就割他的舌头。今天我把你带到这儿来，是因为我大方吗？我爱你吗？不，我想把我的成就传承下去，因为我想青史留名，因为父子之情高于一切。这件事只有一个人能帮我办好，就是你。我当初派了最好的手下看守金库，但他们却让多米尼克·托雷托毁掉了我的财产。
1: 我会杀了多米尼克·托雷托，杀了他们所有人。
0: 杀了他们？你这么心慈手软？不对，儿子，如果想要报仇，折磨比杀死更残忍。要让他生不如死。

0: 的人手有点少，检查一下抢先库里的武器是否充足。
1: 现在该干活了，在这里，今天我们家族有望从此掌握大权。好了，我们开始吧。
0: 你去看看。

0: non puedo escapar da Punch.
1: 他们人太多，我们跑不掉了。我们是跑不掉了，但你可以。我不能丢下你，要按照计划来。这就是我的计划。
0: O que está acontecendo?

0: 你学会了，我根本没学会。
1: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开车，要对自己有信心，记住今天的经验，找准线，感受车，飞速疾驰，害怕也没关系，有时候恐惧就是最好的老师。
0: 我没害怕，
1: 谁都有害怕的时候。
0: 你没有，你从来没害怕过。
1: 我们该走了。 曾祖母坐飞机来了，她要坐那手菜炸甜椒，
0: 得在罗曼叔叔吃光前赶回去。
1: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吧？

0: 你已经死过一回了，该焕发活力了。
1: 我早说过了，我不需要。给你，资料填好了，不用客气。
2: 一般，等上个三四天就好。没人会这么快撩你，什么情况？哇哦，让我再看一眼你的头。
3: 他肯定是开滤镜了。
4: 我们在打游戏，看游戏视频呢。
1: 等等，不行不行不行，
0: 别看了，
1: 我能坐你旁边吗？
0: 没什么好看的。
1: 你会漂移了吗？
5: 会了，
1: 你在就好了。
6: 我刚才可厉害了，哎，听我说，孩子们，快过来！哎呀，我快饿死了，快来！我想和你们所有的人好好拥抱一下。哦，好久不见。
7: 看到了吗？我们都排队等着抱抱呢。嗯，
6: 还好吃的，我费了好大的功夫，这是炸甜椒。
1: 来尝尝吧。
8: 太好吃了。
9: 好了，各位先安静一下，祖母有话想要对大家说。
6: 都先安静一下。 每当我看着这优秀的一家人，我都会感觉到特别骄傲。要是我的儿子，你们的父亲还活着，他也肯定会骄傲。我知道你们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还遇到了很多不公，但还是走到了今天，克服了重重困难，做出了非常伟大的成。
10: 你们所做出的成就将流芳百世，谁也夺不走。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
0: 对，
1: 没错，
0: 是的。
6: 为家人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
6: 永远是一家人。
0: 干杯！哎，我今天穿了新鞋哦。
1: 别玩了，真烦人！你小子是故意的吗？
0: 特工局让你指挥，不是你说让我开车吗？
1: 其实我真正需要的是你的头脑。罗曼·皮尔斯头一回说这种话。嗯，再跟我说一遍，
0: 说详细一点。好，特工局收到了有关被窃军事硬件的消息，一辆载有下一代计算机芯片的车明天会出现在罗马，我们负责偷芯片。我查过罗曼的情报了，没问题。
1: 当然没问题，毕竟那是罗曼。
0: 罗马，罗曼，这次的任务简单的就像抢劫自家后院一样。
1: 你唯一知道的不过是罗马两个字怎么写，有件事你还没有跟我们解释清楚。为什么需要无线电遥控车、黄金兰博基尼，还有12罐笑气？
11: 好了，我参加。你确实需要有脑子的人来帮你。
0: 净出馊主意。哎，罗曼，
1: 你别跟我说话，别跟我说话。
0: 好吧，都听好了，你们以后都给我放尊重点儿，尊重。<咳>你们都听明白了吗？我在练习怎么说话，听起来像老大。

0: 什么意思，兔二家？你别以为自己很聪明。不是吧？来探我的底？
1: 你怎么装了个古董？不带燃油喷射，我以为按你的水平会装个规格更高的呢。
0: 我和小布在一起组装这辆车，化油器这玩意儿能让它快快听我话。话说回来，现在没人愿意听话了。
1: 那你得小心了。等他长到12岁，他的改装水平肯定超过我们所有人。
0: 所以我才要培养他。传承下去。
2: 下一代会比我们更强。没错，这才是父亲。当初在多米尼加偷油罐车的小贼，竟然走到了现在。谁能想到啊？
3: 那时候可真不容易啊。
0: 那时候也很幸福。
3: 你们俩在开会吗？对不起，我没想打扰你们。韩。 我们该走了。罗曼想要指挥这次任务，我怎么能拒绝？但得有你陪他们去，我才放心。
1: 当一辈子飞车大盗。

0: 你在看什么？
1: 你孩子睡了。你怎么能越来越漂亮？有宝宝了吗？
0: 没有，怀宝宝要看时机。
1: 今天我和小普练车的时候，小家伙说，爸爸你什么都不怕，但其实我会害怕失去儿子，失去妻子。
0: 那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0: 你可以一直紧紧盯着后视镜看，只要你想，但这样会错过
1: 什么？
0: 当下的无限美好。

0: 我和你现在一样惊讶。
1: 我想象过上千次怎么杀死你。上一次我们。

0: 隔着15厘米的强化玻璃，有持枪的保镖围着。不，我当时没法杀了你，但现在可以。
1: 你不如先听听我的遗言。
0: 不！那你在杀了艾琳娜之前，听过她的遗言吗？
1: 那你不觉得我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才来找你吗？可能是对你来说唯一重要的东西。小布，快醒醒，宝贝儿，有人来找麻烦了。按之前说的做。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回答他。
1: 我今晚遇见了魔鬼，我一直以为我才是魔鬼，所以感觉挺失落的。他直接找到了我。
2: 据说人在快死的时候，眼前会闪过人生的走马灯，是这样吗？
1: 先告诉我你是谁。
2: 很多人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1: 给你3秒钟回答。
0: 趁你还没在沙发上把血流干，告诉我你为什么来这儿。
1: 我来这儿正是因为我敌人的敌人就是你。
2: 我这人无名也无姓，没什么身份，我来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敌人 Dominic Toretto。
1: 你想杀多姆？想杀他的人多了。
2: 不不不，折磨远比杀死对方要更加残忍。我需要你的帮助，你的工具和技术，所有的手下如果不当我的盟友，就只能当敌。
1: 我和别人一向合不来。
2: 那你只能看着你最爱的人死了。
1: 你面前就是我最爱的人，你竟然妄想用我的招数来对付我。
2: 我没在和你说话，我这是在和 Chica 艾米尔和 Kevin 的爸爸说话。是谁打的呢？真可爱。不，他们都有在乎的人，除了这个可怜虫，连只猫都没有。各位可以做出选择，选我，还是你想要掌控世界，而我想惩罚世界。
1: 我会记住今天的。
2: 大家都会记住的。有人能帮我操作这个东西吗？呆子们，跟我走。好了，要还想见到家人，知道该怎么做吧。拜拜了。
3: 杀了他，该死。
1: 你们以为我会信任你们吗？这年头想找到靠谱的帮手真难呐。

0: 是时候选择阵营了。你爱的每个人都会被毁掉。我们预定打防护范围，收到请回复，检查防护附近的情况，可以避开。周围布控已经完成，请第一小队前往7号任务地点。遵命。他失血2.8升。
1: 一般1.9升就致命了，正在把他送往秘密基地，有可能挺不过去。他说的都是真的，
2: 市中心确实发生过枪击，他的工具都不见了，拿走他们的人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武器库。你提醒你的人了吗？
3: 米娅和布莱恩都很安全。
4: 我是布莱恩。
5: 进来了，我在开车。
6: 我们被锁里面了，
7: 方向盘正在被远程操控。
8: 我们被锁住了。
9: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吓我一跳，怎么回事？炸药放多了对吧？看好了。场面火爆啊。
1: 哦，往前。
0: 那辆卡车被控制了，
2: 还把我们关在了里面。
3: 刚收到报告，
4: 古罗马广场发生了两起爆炸。
5: 是他们。
0: 好戏开演了。等等，听见了吗？那是什么声音？
2: 我也不知道。
0: 车里有个巨型炸弹。
2: 什么
0: 炸弹？
2: 你不是说这辆车运送的是超级电脑芯片吗？那不是芯片，是炸弹。
4: 万一它爆炸了怎么办？
0: 什么叫它万一爆炸了怎么办？古罗马地球会被炸得只剩下两个半，城市会化作废墟，
4: 无数人丧命。
0: 你知道炸弹是干什么用的吧？
6: 我们去找你们。
7: 好了，呆子们，接下来炸什么？什么？炸梵蒂冈？哇哦！好吧，那就炸他，你们就等着下地狱。
5: 是那辆卡车。
2: 谢天谢地，是多姆和莱迪。哦，
7: 看看谁来了，来的正好。 Dominic，
0: 断开加密无线电。
5: Dominic，
2: 卡车被远程操控了，车上有一个炸弹。
0: 那是一枚 DM 七九型深海高当量中子地雷。
3: 啊，找到了。可以用特工局的紧急关停装置拆除它，但需要我直接上手操作，必须拦下那辆卡车。
7: 抱歉，美国队长，我可不答应。
8: 要抓紧了，卡车越来越快了。
5: 我们必须拦住它。
8: 我要开到车前面去。
5: 拦住，特尔将，坐稳。
8: 继续开，我被堵住了。
7: Dominic，

让爷啊！该死，他真快。什么？用晾衣绳？既然运不走，那就干脆滚出来吧。

0: 亲爱的小金库，我对不起你，停不下来啊。
1: Tom， 炸弹滚出来了！你们离炸弹远点，我来处理。
2: 不，是我们来处理。

0: 他们变成恐怖分子了吧？已经把他们的照片传给当局了。
1: 干得好，豹子！我要去干掉那些想拆炸弹的混蛋了。总有麻烦要处理。哦，你们家人还在我手里，别想乱跑。
2: 发现幕后黑手了，
1: 哎，Lady，你是大猪头，
2: 我来对付他。

0: 交给你了，小五女士。快点！
1: 我现在正要
2: 先走喽！
1: 赶快下车，要不

0: 我们得让他的引爆器失灵。
1: 知道了，知道了，莱迪跟紧他。我们可以锁定你的位置，然后通过你的手机传送干扰信号，应该能让引爆器失灵，
2: 争取些时间。

0: 长留啊！
1: 现在有点麻烦，我马上就要跟不上那个人了。
2: 拉姆奇，那条河有多深？
3: 台伯河吗？
4: 大约18米深。
3: 河水能一定程度上缓冲爆炸，大概能弱化炸弹10成的威力。

0: 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 你还剩30秒来拯救罗马。
1: 盾，他解除了炸弹的保险，你快到河边了。

0: 你已经尽力了，
1: 还有办法。

0: 你造了什么孽？只有让你生不如死，我才能完成我的使命。来找我吧，你的痛苦才刚开始，后会有期，懂？
1: 据报道，意大利首都罗马发生了大规模爆炸事件。
2: 意大利首都中心发生了一起可怕的爆炸事件。
3: 一枚致命炸弹发生爆炸，一枚巨型军事武器。
4: 此次爆炸波及到了梵蒂冈宫殿。
5: 梵蒂冈的部分建筑遭到了破坏，爆炸原因尚不清楚。
6: 但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7: 此次爆炸规模前所未有。
8: 有关部门已查明，涉案恐怖分子为以下五人：
9: 这五名恐怖分子是
10: 警方称这五名恐怖分子均由该男子领导。
11: Dominic Torito。
12: 法部门正与多国相关部门合作，开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跨国逮捕行动。
13: 很抱歉，长官，我不知道他是。

0: 我知道，我偷了你的证件，现在用完了，谢谢。这不是，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叫你无名氏小姐。
1: 直接叫我的名字怎么样？
0: 这监听说，泰斯，你正在大马士革执行任务，你以为就凭你巴士特工局传奇就能想来就来吗？
1: 我来这里是为了帮被告说两句公道话。
0: 在罗马发生的爆炸事件无疑是一场灾难，虽然伤亡被降到了最小，但却影响了世界。
1: 你觉得他们去罗马都干了什么？
0: 哦，我才是看了风景。
2: 吃了意大利面，还偷了一枚20000吨的炸弹。
1: 得了吧，你很清楚这是胡扯。
0: 注意措辞，现在小无名氏不能参与任务，你爸又不知所踪，我才是这里的新老大。看看吧，洛杉矶，2001年，出身卑微，土生土长，从街头赛车手变成抢劫犯，接着成为飞车走私犯，驾车越狱，抢劫火车，凡是能开车干的勾当，他们都干过。凡是违背常理和地球重力的。 他们屡犯不止。
2: 这台词是你写的？
0: 第一次注意到他们是2011年，在里约，他们抢劫了一个毒枭埃尔内雷耶斯，让他死在了一座桥上。我的前辈无名氏先生看到了他们的潜力，于是把他们纳为了编外人员。他们帮我们在阿布扎比、东京、伦敦、纽约、底比利斯执行过任务。要我说，好几年前就该和他们撇清关系了，但总有人支持他们。他们有惯用伎俩。
2: 笼络执法机构布莱恩·奥康纳、海丽娜·纳威斯、卢克·霍伯斯他们变成了一家人，就像一帮爱车的极端分子，甚至你爸也成了一份子。所以，
1: 我们离堕落就差这一场烧烤派对吗？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他们是罪犯，罗马出事并非偶然，他们已经偷走了几亿美元，还有至少一艘核潜艇。我们怎么能放任他们猖狂这么久？
1: 他们一家帮我们干了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活。
0: 曾经替特工局上过刀山下过火海，罗马爆炸案有问题，很蹊跷，
1: 一点儿也不蹊跷。这不是特工局该有的水平，不该这么容易上当。
0: 我们应该支持多姆和他的家人，最起码要相信他们。我们不采取行动就会被波及，他的后果会非常严重。
2: 请授予我全面行动权限，动用一切手段杀掉或逮捕推脱一伙。
1: 艾姆斯，你在干什么？
0: 看来多数人赞成。作为你的直属上司，我一点也不在乎对方心地善不善良，而且我讨厌烧烤。你知道我强硬起来什么都做得出来，所以劝你别挡我的道。
1: 好吧，我走我的道。

0: 罗马一沦陷，世界都乱了。哼，不像罗马假日那么美好。你也不是电影男主角。嗯，我的家人呢？
1: 我把他们藏起来了，暂时还安全。但莱迪被抓住了。
0: 谁干的？
1: 特工局。你现在是全世界特工组织最想抓捕的目标。
0: 陷害你的人想借此切断你和特工局的联系，还想让你和家人分离。如果你联系家人通话，一定会被追踪。
1: 替我给无名氏先生捎一句话。那你得找个灵媒或者魔术师帮忙，他正在玩失踪。
0: 把话传出去就好，告诉他我要去喝比利时啤酒，他就明白了。
1: 我说句心里话，孩子，如今战火四处蔓延，你要是不顾自己，一个劲儿地往火海里冲去拯救别人。
0: 你早晚会被大火吞噬。我并不怕死，
1: 我只是想尽力保护好所有我爱的人。知道为什么决斗士总是孤身一人？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知道每天都可能是自己的末日。你选择了一条孤独的路，亲爱的，没人能陪你走下去。

0: 启动天眼系统，遵命。启动中，找到
1: Torito
2: 一伙的准确位置，要精确到毫米。
3: 长官，出问题了，
1: 天眼跟踪硬件被移除了。是胎死，看来他来这儿不光是为了找我，帮我一个忙。一旦发现他的位置，就追踪他的行踪。至于其他人，我们已经掌握了嫌犯范围。 Torito 有个妹妹，有个儿子，在找到他之前，先找他家人。

0: 又赢了。哇哦，你这是跟你最爱的姑姑耍小聪明吗？
1: 不管赢了一寸还是一里，赢了就是赢了。
0: 这话听着有点耳熟啊。跑，快跑！
2: 全面搜索，要抓活的。

0: 小布，别动！还好吗？
1: 还好。你还好吗？小布，快来快来！那些人是谁派来的？
2: 特工局，罗马是个陷阱，我们被算计了。
1: 我得去找布莱恩和其他人。
2: 多么让我带走的！记得世界末日时要去的地方吗？多么让我们去那儿集合。
1: 好，好了，听着，小布，你跟雅各布叔叔走好吗？乖乖听他的话，乖。
2: 我带你去找爸爸，如果你没意见的话。
1: 你要不惜生命保护他。我爱你，雅各布。
2: 我也爱你，米娅。出发吧。
3: 那不会吧？
4: 哟，不是那辆，是这辆。

我想找个人。各位喝杯酒开心一下，我来请客怎么样？啊？我没骗你们，我能请你们喝光这家店所有的酒。

0: Se è venuta qui in cerca di persone, non te ne andrai.
1: Lei è Hashim. Lei è Chiang. Pigio, Gallia Bay. Sì. Gambay.
2: 亏你告诉我你在这儿，比利时啤酒。吴明是说过他要跟女儿。是吗？如今他不知去向，所以我来接他的班了。你爸爸掌权时没人干这事，现在好像牛鬼蛇神都跑出来了。这个世界没有规则，就没有安全可言。说得对，特工局已经违背了他的原则和初衷。新任长官 Ames 正在动用一切资源搜捕你，我在帮你拖延时间，而且还借用了他们的追踪小工具，眼熟吗？
0: 天眼。
2: 嗯哼，
0: 我把它放保险柜里了。

0: 这是你的第二个愿望，还剩一个。
1: Lady，
0: 他被关在秘密监狱里，地图上都找不到。那就救他出来。没人能做到。无名氏就能。Dom，我真的很抱歉，但是这个愿望根本没办法实现。一切皆有可能。
1: 只要相信你自己。
2: 把我们藏在装满虚后水的集装箱里，运出罗马真是个馊主意，罗曼。等等，我好像闻不到味道了。这哪是虚后水啊？这是催泪瓦斯。
3: 各位，我没觉得有多难闻呢。嗯，啊，我现在好香啊！ 我要顺手烧走一瓶，变成这样都要怪你，你清楚吧？别闹了，你们只要乖乖听我这个领队的话就行了，懂吧？我天生就是做领队的料。
4: 我们在哪儿？
3: 带你回家了，拉姆齐。这里的监控摄像头是全世界最多的，这可真安全。
5: 我爸知道你开这种车吗？当然，我开着和他赛过车。顺便告诉你，在90年代能开5.0升引擎的车是很了不起的，这车可是福特野马，所以稍微尊重点。这样吧，听点旅行音乐。 我13岁得到的这辆车，自己重新上了漆，还改造了发动机。
6: 哎，对车的热爱有时是按捺不住的。我们现在到底要去哪里？是我的一个地盘，去找你吧。他还好吗？会没事的。我想要看你汗流如瀑布。他以前是个内衣模特。是的，过瘾。跟我一起来。
7: 身体动起来，跟上律动，跟上节奏一起来，来，哦，哈哈哈哈，扭的不错，
8: 这才像话，这才叫享受节奏，这歌能量满满，真过瘾，享受享受，扭起来，扭起来，
9: 可以进了，长官。
0: 高档外套，亮晶晶的耳环。这鞋穿着很疼吧？你是特工局的重要人物吧？我不是代表他们来的。这可能是你没收的。你左腕那条伤疤，是认识多姆的第一晚留下的。他说他当时在炫耀。我在收音器上安了超声波干扰器，但摄像头还是能拍到。听着，我会带你离开这儿，但是需要些时间。
9: 但我没时间等了。 我得赶快回到多姆身边，我在牢里什么忙都帮不上。我有种预感，你肯定是做好准备才来这儿的。强者能看透彼此。
0: 我一旦开了弓，就没有回头箭。嗯，
9: 听着合我心意。
0: 好吧，首先我要先带你离开牢房，会有点疼。嗯，啊！
10: 配合一下。
11: 把门打开！
12: 把门打开！
0: 守卫！守卫！救命！
13: 放开他！

0: 我的天哪！你们看看，我能混到这一步，全指着他。欢迎回家，
1: 迪欧哥，我也很高兴，
0: 很高兴见到你。车不错，啊，对了，我听说你被盯上了。
2: 哎，我是来找人的。
0: 有什么我能帮上的？
1: 谢，让他给。
0: 你已经帮上忙。行。 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个大人物，活着的传奇，一点不夸张。
1: 你今晚肯定稳操胜券了。我看你在车上安装了 RB26引擎，对吧？24升的
3: 承受不住这么强的声压。
1: 我的兄弟们也会认可。
3: 我不在乎别人认不认可。
1: 先别急着否认，看看周围，大家或多或少都在寻求认可。
3: 你要跟我赛车吗？
0: 你最好别惹。
1: 我今晚来不是为了赢别人车的。
4: 这儿的人都这么想。耶！看看这点奖金吧！谁打败了我就能赢得100万美元。彪哥，拿着，真乖。Isabel Palamés，不干了。 今晚有场比赛，对吧？有可能。拜托了，求求你了。Dominic Toretto，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很遗憾当时没能在罗马见面。我们俩都太忙了。我是但丁，你好啊。你当时真是战神下凡，英勇无畏，帅呆了。他拯救了梵蒂冈，还有谁能办到？教皇，上帝。 哦，对了，看到那场好戏了吗？满城乱跑的大球其实是在还原我们家保险箱的遭遇，还加了火焰特效。你还记得我爸吗？Hernán
1: Leyes。是的，他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称霸一方。但你猜怎么着？我打败了他。我们别当着大家的面吵架。你说的一点也没错，我爸爸是个大恶人。 失败的父亲，但我还挺喜欢他的。可你不仅抢了我们的钱，还害了我没了爸，让我每天活在痛苦里。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个，帮你从痛苦里解脱。哦，还有，我没抢你们家钱，我烧了。哦，好吧，巴西我说了算，这里是我的地盘。
4: 哦，你以为有钱就什么都能买到，但你买不来尊重。我们站多姆这边，这下就尴尬了。不如我们同时开枪朝对方乱射，看谁死谁活，或者赛车。 你赢了就送我坐牢，你输了最好别输。
1: 聚到这儿的人都是为了看赛车。

我知道你在好奇什么，我全身的毛都一个颜色，讨厌。哦，我竟然要和伟大的 Dominic Toretto 赛车了，人家好激动啊！你真是太厉害了，赢了那么多比赛，赢得了所有人的爱，还救了那么多条命，了不起！

你就像大圣人，Dominic大圣人，我一直在研究你，在观察你，但我猜不出来，你会怎么选择？你会选择去救谁？

Rio de Janeiro, baby. Prontos!

0: 你太心急了，
1: 这个感觉才够劲儿。

不不不不不不不，别开那么快嘛！你要救谁呢？是救那女的，还是救你兄弟？太刺激了，老子赢定了！点兵点将点到谁？ 看来你选好了，胜利属于我。好，别走，第二个是陷阱题，他们都得死。一二三，嘣！ 赢了比赛，啊哈！再接再厉，多姆，以后的好戏还多着呢。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的渣都不剩，那女的纳闷坏了。但最后我来了，结果我成了世界第一的赛车手。别碰指甲，等它晾干。啊、哦，你们看着气色不错。我知道黑色比较显瘦，看起来很有威慑力，但现在其实流行浅色系。浅色能弱化一点阳刚之气，五大三粗的男人太多了。你知道吗？认真听，你知道吗？在法律意义上，我当时死了两分钟，两分钟。包，别走神儿，猜我看到了什么？空白，完全一片空白。但是我确实感觉，在他撞裂我的脑壳后，我想开了很多，还有意义深刻，对吧？你说的很对，包，该继续干正事了。真是个工作狂。好了，我想想，把他们的钱都划走。我说你个小坏蛋！谢谢两位听众，把这里当自己家，晾干指甲油，喝完鸡尾酒，然后很快就会有人来安葬你们的。我要去

0: 好了，哇，好酷！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技术工具包，别担心，都是一些你永远用不着的炫酷工具。好了，睁大眼睛，别乱动，别笑这么夸张，怪吓人的。搞定，你现在叫
1: Chester，
0: 你在划船旅行，和你帅气的罗杰叔叔一起。好了，现在。
2: 该给你找身新衣服穿了，比睡衣稍微时髦点的衣服好吗？
3: 在加油站买吗？
2: 就在加油站买。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为特工局做了那么多事，他们还要背叛我们？
4: 那个疯子把黑锅甩给了我们，把我们变成了头号公敌。多姆
2: 会在集合点和我们会合，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暴露行踪，做好开战的准备。
4: 所以我们要搞到枪支。
2: 大炮、坦克，
4: 真棒！但是怎么搞的？我们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5: 什么？
4: 我们被黑了！看吧，每个账户里，我们这二十几年辛辛苦苦挣的钱全都没了，全都被划走了。
2: 我们东西没抢成，还被洗劫一空了。
4: 破解区块链，我正在弄呢，这样就能找到交易散链，正好追踪到收款方的 IP 地址。没错，
2: 说人话。我们在追踪前的去向，看看对方把钱转到哪儿去了。破解难度很大，我没见过这么复杂的编码，需要性能更好的电脑。
4: 我们已经破产了，还怎么买？什么叫我们破产了？难道你藏了私房钱？怪不得你一点都不紧张。
2: 哥们儿，不然还能是什么情况啊？都听我的，转过身去。转过身去？什么什么就转过身去？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还罗曼，你现在没穿紧身内裤吧？
3: 不是紧身内裤。 是紧身套装，放心吧，哥们儿，我来帮忙，好不好？给，这沓给你，我想想啊，韩，你可是个非常靠得住的人，因为你永远都有借有还，对吧？记住，你们花的每一分钱都要开收据。
2: 让我开收据，我先收拾你！
1: 去哪儿买东西才能不被发现呢？
6: 我知道一个。

0: 局在追踪我们，我们这样不会暴露吗？
1: 要的就是这样，特工守则第一条，先要被找到才能够甩掉。
2: 不好意思，我从。等等，这样吧，我干脆，我们先站在这儿，你们先过去吧。
1: 过去吧。
3: 长官，追踪到了男孩和他叔叔的定位，其他同伙还在欧洲，我们正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
4: 别费劲了，那伙人从学开车起。

0: 也就知道怎么甩开警察了，告诉替我们干过活的小偷、走私犯、杀手和黑客，有钱能使鬼推磨。
1: 秘密基地 A 的警报被触发，泰斯刚刚探访了 Lady Audis，
0: 聊得愉快吗？看来不愉快。给我回放一遍，暂停，放大，回查他的航班信息，找出他是从哪儿来的，多么肯定在那儿。

0: 你早就知道我是谁了，对吧？我看到你第一眼就知道，你姐姐笑起来很温柔，为人永远优先考虑别人，她做的事情永远是正确的。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个死掉的人是善良的她，而不是我？
1: 不是这样的，伊莎贝尔，你想一想，你姐姐希望听到这种话吗？从前有一个警察和一个街头赛车手，从相识开始，他们一路追逐，经历了一切，才明白彼此很相似。相信我，我都懂。
0: 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还在帮助别人。他在帮助我们。你知道艾琳娜，她其实非常了解雷耶斯家族。在她的丈夫被杀死后，她耗尽一生只为讨回公道。我这里应该还有她的文件。
2: 等等，在伦敦市中心可以找到军用设备吗？
3: 你不是说想躲开监控吗？
2: 等一下，我们刚刚是穿越了吗？如果是
3: 你，你会在这里进行黑市交易吗？
2: 哦，零食，
4: 兄弟，可别忘了开收据啊！
5: 我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动售卖机给我开收据？
2: 你就不能想办法让它开吗？交易记录、税收抵免，
3: 真是够。
2: 你好吗，
3: 鲍伊斯·二零？
2: 你看呢？不是这默克。
3: 怎么了？认识我之前，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奥义经营着一家最为臭名远扬的网上黑市，你要什么，他有什么。我以为你不喜欢我这一点呢。
2: 那好吧，非常时期。马芬蛋糕是什么口味的？
3: 哦，那是迷幻马芬蛋糕，吃下四个以后，你就会穿着内裤看幻想曲了。
2: 你们来就是为了吃马芬蛋糕，要开马芬蛋糕派对？
3: 我们需要交通工具、武器、车子，各种东西秘密行动。很好，那你们要付我现金，好吧？可别给我加密货币。
6: 黑人版 Jeff Bezos 不会来这儿。黑人版贝索斯？是啊，他甚至还上过天呢。哇，
2: 既然要我掏腰包，我希望花钱之前至少通知我一声，懂我意思吧？说吧，要多少，兄弟？
3: 价钱肯定公道合理。这些够吗？这都不够买马芬蛋糕的，这家伙认真呐。
2: 这疯了！
3: 拜托老兄，你可是宇航员哎！
6: 那这些呢？你把钱都留太空了。老哥都给他吧。
2: 谢谢。你动真格的，你知道所有钱都得我付对吧？
6: 本来就该你付这笔钱，都怪你的罗马任务，我们才会沦落到这般境地。
2: 是你的情报引导我们去的罗马。
5: 说真的，那个陷阱确实很难识破。
6: 不，我受够了，他只会说大话。
7: 大家都得拼命执行任务，也包括你在内。
2: 你说什么特儿的？
6: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2: 伙计们，这里的氛围很和谐。
6: 搞什么你？来真的，
2: 你认真的。
6: 伙计们，
2: 想怎么样，兄弟？
3: 两位先生，别闹！伙计们，别疯了，送是我接，不要！伙计们，
2: 简直不敢相信！
6: 你们这样能损失3,000,000呢？
8: 我们要阻止他们吗？
2: 等一下，朋友，打就打吧。
3: 嘿，你们可是1998年的。

0: 好吧，藏多的里的钱都被你翻出来了。
1: 好了，可以了。
2: 好几年前我就该打醒你。
3: 他打复印机是用力过猛，结构修好了的。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3: 他就像一名犹太魔术师。
4: 你懂我在做什么？我打败了你。
1: 你打败了我，打败我。
0: 你俩能别闹了吗？拜托，
1: 我们没时间胡闹。
0: 你
1: 快干正事。
3: 我需要做的就是黑进黑市，很快就能搞定。
4: 我忘了。
3: 你在干什么，包奕？你刚才做了什么？抱歉，你们的照片已经传遍了整个安网，奖金实在是太诱人了。
5: 我们必须走了，特工局很快就会到。
3: 听着，我不是针对你们。哎，迷幻马芬蛋糕记我账上吧。
5: 啊！我活该！
3: 你还好吧，熊孩？
5: 还好，谢谢你，老哥。该死！
3: 好了，现在该去哪儿呢？监狱。
5: 我知道一个地方，一个我很不想去的地方。

0: 和我站在一边感觉如何？特工局喜欢先修好东西再破坏掉，这地方让人恶心来的。不用写，你做了什么？我修改了麻醉气体的输送通道，输送到了他们的空调里。再过几分钟，那些摄像头就会恢复正常，他们就会发现这里已经变成了睡眠研究所。
1: 你是要继续生闷气，还是想要离开这里呢？他们可不会永远睡着，你不想回到你宝贵的家人身边吗？可恶！看起来你都搞定了，你要我帮你做什么？我有个计划，但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很简单吧？
0: 我们有多少时间？
1: 大概4分钟吧。
0: 那应该够了。

0: 但丁·雷耶斯，出生于葡萄牙，母亲出身于太平洋诸岛。孩提时代，他就展现出了反社会倾向。很快，他从少管所到了监狱，再到了精神病院。每一次，他父亲都会来保释他。他父亲去世后，他就消失了。雷耶斯生前拥有的一切不动产，
1: 如今都被出售或者收回了。
0: 除了这一个。
1: 警察局
0: 已经荒废了很多年了，你猜产权证上是谁的名字？
1: 丹丁雷耶斯，我会在那儿找到答案的。
0: 我要跟你一起去。

0: 我不希望你再出任何事。
1: 我本可以赢下那场比赛的。
0: 你想重赛？
1: 我要求必须重赛。
0: 那好，那就稍后见。

0: 到的，我说的都忘了。
1: 过来。
0: 妈妈，我都跟你嘱咐过
2: 了。屁屁屁。
3: 哦，乔乔，疯子被困在市中心贫民窟了。
4: 伙计们，最好别这么做。
5: 他要一块新手表，警官。
4: 听着，手表是别人送我的，但我的裤裆里有16克拉未切割的钻石，你们想看吗？这下你是需要换块新的了。真该死！
2: 小布，你没事吧？来个口香糖，会好受点。
6: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坐飞机。
2: 如果是因为恐高，那确实是个问题。知道吗？我曾经很怕车。我父亲死后，我常常责备自己。当时很难受，患过惊恐发作之类的。我当时只敢坐公交，对，我当时很担心自己会犯错，怕我不会像我哥哥一样优秀。
6: 你吗？
2: 拜托，你知道你爸爸什么样吧？我时常活在他的阴影下。嗯。啊，好些了吗？
6: 是的。
2: 很好，我也是。哦。
7: 这是您点的饮料，先生。
6: 你认识他？
2: 是啊，人都得有点高端朋友。数到三，我们站起来去厕所，准备，三。

0: 那些人是谁呀？特工局的，他们发现我们了，我们得甩掉他们。
1: 打住！只有在歌词里或者磕到脚趾的时候，才可以骂脏话。啊，算了，集中注意力，这里太高了，我们没法滑翔，只能俯冲。也就是说，燃烧，也就是说，氧气和燃料，酒精，那是桃红葡萄酒，没用，很难解释，但想法不错。 我很高兴你不恐高，享受下降之旅吧，小布。

0: 我们的位置，特工局正在追赶我们，我们必须找到装备，尽快到集合点那里。
1: 就在这儿，你们原地待命，这里就交给我吧。
2: 不，这可不是好主意，跟罗马任务一样差劲儿。
3: 什么？你在说什么呀你？
0: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
1: 听着，兄弟，你用不着这么做，我是你的后盾，
3: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 我必须独自完成。

0: 可以，我能进去。
1: 我不喜欢重复自己的话。
2: 你糟蹋了我的零食。冷静，我不想和你打。
1: 那叫速战速决。

0: 他们一定会找到我，
1: 他们也想杀掉我。
2: 看来有更多的朋友在找我们。你还会开车吗？
0: 你说呢？
3: 好，再给我点时间。
0: 别动！

0: 现在我们扯平了。
1: 你还好吧？

0: 我听着这些我都能理解，但刚才那是怎么回事？
1: 你刚被吓到了，我看到了。
0: 我才没被吓到，兄弟。
1: 没错，他被吓傻了。

0: 终于来了。
1: 有人来找麻烦了。
2: 我的家人
1: 暂时还安全。
2: 我并不怕死，我只是想尽力保护好所有我爱的人。
1: 把我们牢牢记在心里，你就永远不会迷路。
2: 恐惧就是最好的老师。
3: 你从来没害怕过。

0: 喜欢我那个地方吧？
1: 可惜我不在那里，没法带你逛逛。一想到你看到了愿景板，我就有点尴尬。
0: 但至少你知道了，为了此时此刻我有多努力。
2: 我只知道你死定了。
1: 我可是复活过的人。
0: 我要感谢你，要不是你开车拽走那个保险箱，
1: 我永远不会变成今天这样。
0: 你的生活是如此的美好，家人相伴，充满爱意，对我来说遥不可及。
1: 意外、混乱、死亡会使你变成一个传奇，而我会让你
0: 青史留名。
2: 要知道有一点你没有搞清楚，你本可以拥有美好的生活，可你却选择像畜生一样活着。一个畜生是得不到尊重的，没有尊重，你也得不到家人的爱。失去所有家人，你将一无所有。
0: 因为你我才一无所有，我的未来，我的家人都被你偷走了。现在我要一点

0: 点的毁掉你的家庭。
1: 你少说废话，有本事站出来。
0: 你喜欢惊喜吗，德明？
2: 我非常喜欢。游戏还没结束，很多人还等着我去伤害。
0: 我会抓到你的。
2: 你戴着手铐可不好抓我。
0: 好了，再见，多米。不，你先挂吧。很好。
3: 站点，别动。
4: 普瑞托，别动，该面对现实了，多姆。
1: 警官，你这么做就让他得逞了。
5: 抓到目标人物，让所有人员追踪你。闭嘴，闭嘴，原地待命。远离交通工具。

0: 了。彻底凉了吧？你的计划还是很差劲儿，不过至少你会暖和一点。谢谢你 ，Zef， 谢谢。
1: 哦，哇
2: 哦！这个地方真有货、啊。
3: 这下我们不用愁装备了。
4: 我们没说会信任你，
5: 我也没把你当做自己人。我要事先说清楚，东西可不是白拿的。
2: 你可千万别忘了找他要收据，我想看看你怎么样。
4: 你不要忘了要收据。
1: 高毅也不是百无一用，我能用他的硬盘驱动器追踪被但丁转走的款项。截至目前，他让所有人成功入坑，他一个人是怎么办到的？啊，这可不太妙。我们的钱被转去了全世界各地的账户，看看这些账户都在谁的名下？
5: 他们是雇佣兵杀手团队，人中败类。
1: 他用我们的钱收买了一支军队。
2: 这家伙不仅想干掉我们，还想让我们彻底消失。
3: 他想让我们内斗。
4: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去集合点和多姆会合。
1: 你来看看这个，他们不仅会追杀我们，还会追杀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

0: 你们把交通工具包在我身上，那你要去哪里？我要送他们进坟墓。
1: 无名氏的得力手下还没抵抗，就乖乖就范了。这太无趣了。这就像大老远跑去珠穆朗玛峰去选择坐电梯。<笑>
2: 你最好系紧安全带。
1: 我知道你为特工局做了不少好事，我猜你觉得自己能因此被宽大处理。可时代不同了。
2: 话说回来，现在都没人愿意听话了。
1: 你该少花点时间研究车子。 多花点时间为即将到来的事做准备。间谍已被人造卫星替代，战斗机飞行员被无人机替代，情报局被算法替代。你坐在方向盘后面就能改变世界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应该说，这一年都谁坐在方向盘后面都不能改变。<笑>你在干什么？
2: 做好准备，要出事了。
1: 好吧。

Dominic， 我带你回到了我们初见的地方，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0: Dominic， 你能别再伤害我的新朋友了吗？
1: 我来这儿只是为了伤害你。
0: 哦，和你说实话吧，你刚才坐的车子特技真是太厉害了，对不对？
2: 真的好酷！
0: 你要不停手，我就割烂他身上的每一个地方，使劲割。哈哈，他在这里呀，故意晚登场。我输了，过去吧，家人。能从我的车上下来吗？真是太羞辱人了。
1: 你话可真多。
0: 停下！你不知道你的力气有多大。你混蛋！等等，你喜欢芭蕾吗？我喜欢天鹅湖，我感觉你像是会喜欢胡桃夹子的人。一打打打！
1: 不！
0: 好戏来了！哦不，他有危险，你会怎么做呢？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家人，你拯救不了所有人。五、四，哒哒哒哒，加油！二。哒哒当当当，你不喜欢芭蕾。我能感觉到，能把天眼给我吗？
3: 别做梦了，
0: 不行吗？求求你了。哦，找到了。哦，到手。交易愉快，这送你了。哎，多米，我跟你说过，要让你生不如死。能让你青史留名的，不是金钱和权力，也不是组建家庭和人生的过往，而是你生命的延续。父子之情高于一切。你在这座桥上杀了我父亲，现在我知道去哪里找你儿子了。幸亏
1: 伤口被贯穿了，
3: 有点疼。
1: 你父亲会以你为荣的。
3: 组织的。

0: 这里原来是座老矿山，他们在大山深处炸出了隧道，所以我就重新利用了这个地方。你必须相信自己能变废为宝，而且当然还要有足够的空闲时间。
1: 你说过我们会在这里见到他。
0: 哎，你了解你爸，他会安全过来的，等等就来了。
1: 我爱你，雅各布叔叔。那是什么？
0: 那个嘛，啊，是我一直在忙的一个项目，你不会感兴趣的。

0: 我们正在进入葡萄牙领空，雅各布已经到了。多么有消息吗？嘿，你怎么这么安静，哑巴了？
1: 我正坐在这儿思考呢，兄弟。
0: 怪不得我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
1: 是的，那是我的任务，都在听我指挥，但我把所有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感觉。 我根本就不适合带领你们做事。
0: 你用集装箱把我们运到了伦敦，你花掉了你的积蓄，那可是你的私房钱。现在闻着就像廉价的古龙香水，此刻你还坐在这里，独自担下全责，岂是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
1: 我知道，我这话听着挺蠢。
0: 不，一点也不蠢。你猜我听完这话想到了什么？也就领队会说这话。 行了，兄弟，快站起来嘛，兄弟！我爱你，哥们儿。
2: 我爱你，老弟。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道歉。对不起，兄弟，我不该打你。其实我不是有意的，整件事不……你怎么了？没事吧？
3: 你的蠢话害我过敏了。
4: 去你的吧！
2: 哎，瞧慢点，小心敲坏了。你还好吗？
4: 天野刚刚派了几十个雇佣兵追杀多姆的儿子，我创造的东西正在毁掉我爱的一切。本想用它来帮忙的，它的危害远大于但丁，它的能量远大于我们。我们必须马上阻止这个怪物。
5: 大批不明车辆，
6: 我们得走了，
5: 请尽快撤离此地。

我看到肌肉叔叔和那个孩子了。好了，各位，重申一下计划，先抓再绑，谢谢。不行，不准用枪，这小子必须活着，起码现在不能死。

是他。哦，没事，说吧，都可以说。唱歌词磕到脚趾，开加农炮车。

0: 卡住了！卡住了！
1: 他们人手众多，多姆，你的队员离那儿不远，
2: 准备降落吧。
0: 我不能在这里降落，西边7000米处有个机场。
1: 好，我们在那里汇合，打开后舱门。
0: 多姆，真的没地方可以降落。
1: 谁说让你降落了？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很高兴见到你，大哥。
2: 跟着我到飞机那边去，我们跟着你。这次别想跑。
0: Bob，
2: 我会在西边5千米处降落，但他们还在你后面。卡住了！小峰，你要做什么？小心点儿！就没有搞错。
3: 小布，
2: 雅各布叔叔，我修好了。
3: 小布，拜拜了！
4: 救命！
2: 住嘴！干什么？玩点刺激的，来点刺激吧！哎。

0: 该死！我的燃油管好像坏了，我追不上他多姆。
1: 雅各，你跟着我，
2: 我要出局了，只能靠你了。
1: 嘿，托姆，为你准备了个小惊喜。
0: 养了个好儿子，多姆，我该从你的阴影里走出来了。谢谢你，多姆。
2: 雅各，
0: 我会为你铲除障碍，去夺回你儿子。
2: 雅各，不要。

0: 看来你的壮汉叔叔没法参加下次的烧烤了。我是说他死得真光荣。
1: 距离5公里，你驶入辅洛，能一路开到机场。
0: 怎么在街头赛打败你爸爸？

0: 你把真厉害！多么，还有1.6公里。
1: 儿子，我说过我是新手承诺的人，一起来上完你那趟驾驶课吧。
0: 赶烧车，找准线，飞速疾驰。

0: 现在驶入辅路，我已经降落了，
1: 正在前往的路上。
0: 你的人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在机场会合。
1: 你还好吗？
2: 我没事，爸爸。
1: 我为你骄傲，儿子。

0: 好疼啊！
1: 你这个混蛋，我懂你在儿子面前炫技呢。
0: 但说真的，你以为我那么容易就会被干掉吗？和我计划的一样，你到达了指定地点。
1: 没错。
0: 等着吧，给你准备了惊喜。
2: 救兵到了，交给我吧，多姆。
3: 罗曼，快离开，这是圈套。

0: 行，这就是家人太多的问题所在。你没法保护所有人。
1: Dominic， 那是你的新朋友吗？哦，你太容易看透了。你以为所有人都会成为你的朋友吗？问题是
0: ，M 四首先是我的家人。如果你们两个能够好好的配合对方，我们的家族将有望从此掌握大权。好了，我们开始吧。 看起来我们的合作关系刚开始就很精彩。知道吗，多米尼克？想成为真圣人，你必须能创造奇迹，或者殉道而死。你要怎么选择呢？我夺走了你的钱，夺走了你的自由，我还要夺走你的家人。
2: 现在你小命不保，你的儿子也要一起上路。爸爸，相信自己。
3: 你犯了个错误，你没夺走我的车。

折磨已经结束了，多姆，是时候杀掉你了。

0: 你好啊，哥们儿，你喜欢惊喜吗？哼哼，还记得你之前干的恶心事儿吗，景城？你夺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开车的人是东，但是
1: 叫我
0: 开枪的人是你。我现在要让你生不如死。

0: 魔鬼要来找你了，警官。
1: 随时等你来，你这个。

0: 天然洗护领军品牌超能邀请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超能天然洗护领军品牌，
0: 纳爱斯集团。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星火照山海，
5: 我们毫无胜算。
6: 少年踏万川，
5: 但是智慧会帮助我们。
6: 燃笔娃院线上新了。
5: 人们说，想要解开我的身世之谜，就要前往尼罗贾格山。我的冒险即将开始。
7: 这真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故事。狼还没有驯化成狗，人还是一只尚未进化的猴子，他的名字叫燃笔娃。他们结伴而行，踏上了一条充满艰险，随时可能会倒下，但随时又能奔跑起来的生命之旅。于是这部从羌族里走出来的民间传说，在成为史前神话之后，本身就是对我们视觉习惯的一次洗礼和重塑。
6: 我现在生活居住在成都，然后我能接触到很来自阿坝或者是来自羌族地区的一些朋友，然后这个故事呢，这个传说也是他们告诉我的。告诉我的时候强调了一点，就是他们这个传说中的关于猴子到人的一个进化过程，是早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很多很多年，然后他们为此还非常骄傲。哎，我当时听到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不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深挖，或者是对它进行改编。
8: 这个改编它是相当于对这个神话做了一个解构，保留的是他们口口相传不同的版本之间的一个共性，一个是人类的进化，还有一个就是白石取火。
5: 那团红彤彤的东西是什么呢？
7: 一人一狗的探秘小组，他们要走要跑，要互相喂食，要抱团取暖，更要并肩作战。更重要的是看，看山山水水，看生灵百态，更要看人间还未形成之前的世间。
5: 这是年少时的我，叫燃笔娃，是人类的孩子。
7: 燃笔娃是中国动画电影的重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继《浪浪山小妖怪》之后又一部动画长片。它秉持了中国

0: 动画学派所高度注重的东方意蕴，承袭了自小蝌蚪找妈妈以来的为中国人所特有的水墨风韵。全片在文房四宝之一的宣纸上完成全部手绘，清新简约的构图让动画形象屡屡有了灵活自如的活动空间。
1: 各种风格发现都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茫茫大雪的那种效果。后来呢，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试试在宣纸上画，因为宣纸它有一种不可控的那个晕染啊，或者是每个笔触它的效果都不一样。就像这种绘制上宣纸的这种风格的这画面，我们总共大概画了5万多张。
0: 看似简单的黑白双色，却能勾勒出天地苍茫、万物肃杀的大气象来。除手绘水墨作为主基调之外，还有美绣定格、石块定格、沙画、玻璃板油画、3D 拉毛剪纸等多种动画风格跃然其间，让全片时刻保持着不可思议的韵律。
1: 这张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篇章，是第四篇章的一个风格。这个风格是剪纸做的，是在皮纸上进行拉毛的剪纸。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我们剪下来然后拉毛，把毛边拉出来。这个其实就像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前做的，像什么猴子捞月啊等等那些影片，其实就是这种制作技法。还有玻璃板油画的，还有什么枪锈的，它其实都是会表达会说话的一种语言方式。
0: 而全片最重要的色彩是黑白之外的红色，它属于食物，属于血光，属于太阳，属于能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光明的生命之火。人类文明的起端就这样在这部创意十足又充满艺术冒险的动画片里，以火之名照耀着我们未曾书写过的前世今生，为我们最终人之为人而庆幸而振奋。
2: 火照亮了人类最初的创造，直至今天长燃不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2: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霞尔·图什曼。
3: 谢谢。
0: 他是闻名霞尔的美食评论家。
4: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0: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5: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6: 失味症？
5: 什么病？
6: 失去味觉的病症。
0: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3: 两分，零分。
0: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7: 知道爸爸小心。
5: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8: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5: 那怎么办？
8: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9: 一个人只要犯了罪，就是他死了也甩不掉这种身份了。
0: 身处绝望之境，
9: 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0: 重要的并不是你来自哪里，不要失去希望。点亮希望之光。
1: 我打算回蒙特勒伊，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2: 你为指控从事非法交易，
3: 不，先生，
2: 他是受害者，不是罪犯。
1: 根据维克多·雨果同名小说改编，法官大人，请释放被告人。
0: 5月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悲惨世界》。
4: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5: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 走开啊！
0: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2: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2: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5: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看看这部电影，致敬英雄。
2: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3: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2: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永赴战场，英勇抗法。
4: 是什么？东家娘子官失手了！孙总，增援老爷六制高点，快！是。
2: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4: 有本事你下来呀、啊！
3: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2: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现神威，
5: 全线反击。
2: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6: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太行山上》。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 走开啊！
0: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2: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2: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我们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五一档芯片的到来让市场热度显著回升。大盘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287万场，周票房5.95亿元，观影人次约1616万人次。2026年总票房达到了134.6亿元。传播指数方面，港产警匪大 IP 之称，众星云集的《寒战1994》当仁不让，以74.55分首次登顶 M 指数传播榜。较前两周稳步攀升，在电影频道融媒指数、专业媒体关注指数、社交媒体热度指数以及用户倾向指数四项细分指数均位列第一。然而 M 指数市场榜冠军却被郑恺、刘浩存、邱泽等主演的悬疑新作《消失的人》夺走，《寒战1994》居次席，《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分别位列票房榜3到5位，类型题材覆盖喜剧、动作、职场、亲情，满足多元观影需求。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五一档跟着电影去旅游。2026年五一档影旅联动效应全面爆发，影片热度强势带动取景地假日打卡热潮，时间敢死队赋能北京延庆百里山水画廊，给阿嬷的情书推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三地文旅，跟着阿嬷游汕头主题线路串联起了取景地标，供观众解读侨批文化，体味潮汕乡愁。当地还推出了观影票根专属福利，覆盖餐饮、文创、景区多重优惠。龙眼南美食街近百家商户统一8折让利，浴血困牛山带热贵州10000红色旅游，困牛山周边农家乐五一前预订超2000人次，光影流量成功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第二个关键词是五一档观影惠民，这个五一档的市场呈现场次扩容、票价惠民两大鲜明亮点。截至到4号的15点，五一档的观影场次达到了233.1万场，提前1天半超过去年同档期，档期平均票价同比下调2.9元，首日全国平均票价为36.8元，创下了近4年五一档同期最低水平。接下来进入一周 M 数据评析，我们邀请到了大麦娱乐灯塔研究院数据分析师赵丹，解锁这个档期相关热点数据，聊一聊从预期到现实，究竟谁在领跑，谁在逆袭。欢迎赵丹做客我们节目。我们留意到，从五一档的映前想看榜到首日票房，再到档期的中段，头部座次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映前一个月在购票平台拿下超35万想看人次，开画成绩却落后于《寒战1994》和《消失的人》。后续《消失的人》在上映次日反超《寒战1994》，档期前3名的实际票房排名跟五一之前的想看榜存在差异。那么从灯塔五一档目前的数据维度中提取相关的内容，能否给我们复盘一下当前的我们的市场的变化？
1: 其实在过往，我们灯塔研究院也会研究一些开画表现和场尾表现不太一致的这样的影片。那开局的话，一般就是影片类型、影片 IP 以及说片名和海报的这样的一个辨识度，包括说还有主创阵容的一个票房号召力来确定初步的一个观影意愿。所以在映前的时候，像《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和《寒战1994》两部作品的映前热度会比较高。那到了购票阶段的话，大家会考虑更实际的情况，会更加趋于理性，然后叠加上像口碑这样比较明确的观众的一个反馈。那所以到这样的阶段，像《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的表现会更好一些。
2: 想保护身边的人，不会只有一个办法。
3: 你真以为
4: 香港你做主？
0: 那在您看来，目前阶段能够贴上黑马或者惊喜标签的是哪几部电影？
1: 在今年五一比较明确的两部黑马，其实是《消失的人》和《给阿嬷的情书》。那对于《消失的人》来讲，我们其实能看到它从5月1号开始就会有这样比较明确的一个反超的苗头，主要是从当天的一个临时观影上来看的。今年五一的一个预售到首日票房的一个倍数关系，其实整体是在3.5倍左右。那《消失的人》的话，其实整体在这一部是做到了4.1倍的一个预售倍数，也就是说在当天临时观影的用户里面，有更大比重的人选择了这部影片。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第一点的话是虽然这部影片的排片不是当天第一的，但整体20%的一个排片基数也保证了说，当天如果说有临时观影的用户想看，能非常快速的找到合理时间的一个排片的这样的一个场次。第二点，这也是五一档影片里边类型认知度最高的一部影片，它其实是做

0: 作为一部没有太强的一个 IP 属性的一个类型片，在印前的话，我们能从它的热点里边看到，它主要是通过释放一些案件信息线索，然后以及说角色的塑造，这样三重的一个路径来塑造悬疑片的一个氛围。那到了映后，观众入场看片之后，首先观众是对类型和演员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和满足，那同时的话啊，还有这样的一个人性上的一个剖析，所以说其实是对映前宣发语言的一个比较契合的这样的一个反馈。那第三点的话是社交属性，这部影片目前是五一档双人社交观影最强的一部影片，比今年五一档的一个均值是超出了11%以上。第四点的话是补足了下沉市场的一个空缺，所以说在前续优势的一个基础之上，再叠加上口碑的一个优势，7.7的一个开分也是比较高的一个水位，所以说然后它就开启了后续整体票房逆袭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1: 现在那个社会傻子稀奇古怪都有，
2: 原来消失的人是这样在重磅当中不消失的。那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另外一部影片，它绝对算是小成本的黑马候选生了，那就是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上映的第二天就实现了票房的逆跌，场均人次超过20人，上座率是超23%，它是几乎没有大流量演员的，而且呢它又是一部方言体制的作品，那在您看来它是靠什么成为了五一档另一部惊喜制作呢？
0: 它主要是有两点做得比较扎实。第一点的话，就是这部影片其实在映前2周的时间进行了超长周期的一个点映，95%的用户其实都给打到了9到10分这样的一个高分。那这样的一个高分其实给影片带来了比较多的一个自来水，然后也让影片在点映过程中，包括说正式上映之后的话，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票房逆跌表现。第二点的话就是整体的点映策略是从小圈到大圈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扩散。影片其实一开始只选择了在潮汕地区的一个核心用户的一个点映，持续慢慢得到核心用户的一个认可之后，再慢慢扩散到广东省，然后再到特定的一个区域上映，然后到目前其实已经到了全国扩映的一个阶段。那么整体内容加上这样的一个点映策略的一个精准投放，推动影片从小众电影到一个大众票房的一个转化会比较明显。
3: 好啊，中暑工啊，做一下中暑工，中暑工哦。
2: 那么从目前五一档的预期和变化，您觉得能够看出当前的电影市场观众的消费决策新趋势是什么？
0: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类型的一个辨识度会成为观众决策的一个快速的锚点。那第二点的话是下沉市场和结伴观影依然是我们票房突破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第三点的话是因为现在其实是整体观众的这个社交属性也比较实时，然后真实的口碑的出现其实会快速的影响我们的票房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整体还有包括说线下影院的这个观影的一个不可替代性，那同时也希望整体的一个映前的宣发环节也更加契合我们映后的影片的内容，然后尊重观众，尊重内容，然后得到更好的一个市场反馈。
2: 好的，感谢赵丹的深入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周的 AI 荐新片环节，一起来听听我的同事 AI 荐影人平小影会给大家推荐哪部新片呢？
4: 大家好，我是平小影，本周我将为大家推荐的电影是《消失的人》。在五一档诸多大片的夹击之下，中小成本悬疑片《消失的人》尽显黑马之姿。推荐理由一，影片三线交织，反转不断，孩童楼道失踪，独居女性遭侵犯，赌徒藏匿尸体，三桩看似不相关的案件在同一栋居民楼里平行推进，直到最后一刻才揭开所有人最不愿面对的真相。推荐理由二，陈伟豪的品质加持。电影《缉魂》早已证明陈伟豪对犯罪悬疑题材的精准把控，这一次他将镜头对准日常小区，把消失这件事放置在我们最熟悉的楼道与电梯间。推荐理由三，离场感十足，后劲绵长。不同于很多悬疑片真相大白后就释然的爽感，看完《消失的人》，你将收获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后怕与沉思。你开始下意识地审视每一个擦肩而过的邻居，思考那些平日里被你忽略的细节。所以，不妨抓住五一档的尾巴，走进影院，给这个假期增添一份难忘的悬疑记忆。
1: 你觉不觉得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2: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福临门亚麻籽油 99%有效。

0: 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怎么了，哥们儿？找事儿呢？
5: 你们这谁报的警啊？
6: 存托、换托、天价菜，
5: 不理科吗？
3: 十恶不赦的罪犯。
7: 两个演员自杀，
3: 无辜受害的民众，
8: 有群众举报你们这儿有个女孩失踪了。
9: 组合
10: 十八，
11: 这是
12: 第五。
13: 我就想告诉你，每个人都有价。
14: 这帮人真的有事，
15: 不想怎么查，
16: 那就三个方向分头追。
3: 难以取舍的兄弟之情，
17: 这是要去哪儿啊？
18: 别管我，
19: 别等我，
18: 知道警察来了不跑。
3: 拳拳到肉的热血较量，
14: 别怕，你们安全了。
3: 彰显公平与法治。
20: 一个月挣多少钱？拼什么命啊？
21: 3150，
22: 我就挣这些。滨州316万老百姓被我发现。
3: 东北警察故事二。

0: 这二位是来相亲的吧？那不得整点硬菜啊！
1: 行，来个白灼大虾。
2: 大虾。
1: 再来个面包蟹，芝士菊花龙。好嘞。火龙果爆虾球。啊。再来盘生蚝。
2: 生蚝。
3: 有海参吗？
0: 有。
3: 葱烧海参。
0: 好嘞，上。
1: 行，就这些。
0: 后厨，上菜。
4: 要不要？
0: 等等，等等，你要上桌。
1: 说，咱够了，快点吧！墨迹，怎么办？葱烧海参来了。哎，
0: 菜齐了，你慢慢吃啊。
1: 你这是没看上我？啊？哦，不好意思啊，我临时有点事儿，那我先走了。 你慢慢吃啊。那我们还见面吗？我觉得吧，咱们俩不太合适，我又没什么感觉呀。那，拜拜了，宝贝。
0: 等会儿。咋了？你把账结了呗。
1: 你搞笑呢，大哥！你出来相亲，让女的结账啊？
0: 你点的菜？
1: 我给你点的呀。
0: 没吃啊。
1: 你行，老板。
2: 哎，
1: 结账。
2: 好嘞。

0: 7888，抹个零，给7800得了。
1: 我要一半，剩的找他要。
0: 挺讲究啊，老妹儿。
2: 怎么着？刷卡还是现金？
3: 这虾48一只，
2: 南美大虾。
3: 这螃蟹450一斤，
2: 日本进口过来的螃蟹。
3: 你日本大闸蟹啊？
2: 怎么的，哥们儿？找事儿呢？
3: 你看哈，我当警察，每天起早贪黑的，是你这点破玩意儿，我一个月白干了，你觉得合适吗？
2: 啊，你是警察呀？你把警官证拿着，我看看。
3: 我没有。
2: 那你他妈搁这唬你爹呢？拿钱。我他妈让你拿钱，你没听着啊？瞅啥？

0: 怎么的？
1: 怎么梗啊？
0: 前面就是门，你出去我看看。我告诉你啊，今天要不给我拿钱，你看我干不干你就完了。

0: 你们这谁报的警啊？我来了。怎么回事啊？政府，得给我们做主吧。让您真流氓的了，十万不给钱砸店，打我一个打的，你看我这个弟弟打的。就他，在那儿，就他。这你管片啊，刘儿？
1: 这不李哥吗？这什么情况啊？
0: 混托、饭托、天价菜。
1: 托谁了？
2: 我呗，你，相亲。
3: 岁数到了不行啊？
1: 那倒是没毛病。不是你们知道他是谁吗？09年二粮店小偷知道吧？那是我李哥给带进去的，英雄警察。就你们这一堆一块的，我
3: 了解吗？
1: 知道啊。
4: 哎，这别摆了呗，哥。憋死了，
0: 要不咱先回去录个笔录。
1: 走，来，都带走吧。
5: 九哥，老弟错了，有眼不识泰山，我给你劝一个，别生气了，行不行？
0: 去所里老实交代。所里头，我还在你这吃饭啊。

请杨毅的掌声。

0: 三哥，以后啊就叫三哥就行。三哥，哎，这是我大哥，叫马哥。马哥，嗯，
1: 这个马哥赏你，谢谢。
0: 谢谢马哥。
1: 我还有点事，你帮我陪陪我哥啊。
0: 三哥。

0: 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我先走了，马哥。
1: 你觉得你今天走得了吗？你说啥？你老公好像因为吸毒进去了，是吗？
0: 他都戒了，都好了。
2: 你再回他一次，你信吗？
3: 你别吓我！听说吸毒的人那方面都不行。
4: 喂，爸，
3: 哎，三哥，
4: 来来来，
3: 咋了？
4: 我呀，弄了几箱好酒，给你留了一箱。
3: 真的啊？
4: 给我拿去。
3: 哎，行行行，哎呀，三哥太像样了。

0: 你吗？
1: 不认。
2: 臭媳妇，我弄死你！
3: 来，来啊，来啊，开！
4: 你还是回去吧，你媳妇儿我玩够了。

0: 行，我知道了，出去打啊，有空去通知。欢迎归队。这老爷矫情了，怎么还？
1: 保重身体，有事就尽管联系我啊。什么需要的，给我打电话。嗯嗯。
0: 沈子，给小关。哎，沈子，你节哀啊。
1: 太难过了，保重身体。
2: 喂，李哥。 我娶媳妇了，我俩好好过日子。你帮我借足的那个钱，我一定还你。
3: 管个屁事，全都给你嘴里了。哎，李红旗来了。哎，我先出任务呢啊，先挂了。

0: 听懂就不说。您先请。
1: 老太太，我是拐子公司的老板，这个呀是公司的一点心意，您收一下。
2: 谢谢。
1: 没什么。
2: 谢谢啊。
3: 植物人的哥没知觉了。
1: 外甥哥，
4: 这就完了。老四哥，植物人呢？让马哥放心吧。
5: 植物人，
6: 那就不能乱说话了吧？
1: 你听说过植物人会说话的吗？
7: 找我啥事？
8: 你给我发那几个女孩照片啥意思？
9: 队长，来这个吗？
7: 哎呀，上一边练去。
8: 是给你安排几个相亲对象。
7: 哎，那拉倒吧。上次就你安排的，都让人给拖了。
10: 上次那是朋友在网上给联系的，这次不能够啊。
11: 你嫂子不是在街道办工作的吗？
8: 谁？
11: 啊，你弟妹。拿下。
10: 那是广泛的发动人民群众。
11: 对。解决你的。
10: 哎呀，你说说，我替你操了多少心啊？
7: 练点有氧得了。
10: 这你得上点心啊！这次都是知根知底的好女
11: 朋友。
8: 来，九哥来了啊！九哥又来了。
12: 哎，我跟你说，结了婚的话至少有两个月我是要回娘家的哈。像你这种职业放在两年前我是完全不得考虑的。
13: 咱们这儿冬天太冷了，得整个车库，我还得养条狗。
12: 哎，这个月挣好多钱呀？
8: 啊，你说啥？
13: 你觉得金毛怎么样？
8: 金毛恐毛过敏。结账。
10: 那就一百二，
8: 你别赔了
10: 啊！不能。
8: 要不是你挑这地方，我还以为你是婚托呢。
13: 不像吗？
8: 啊，不像，开玩笑。可你也不像来相亲的。
13: 我确实不是来相亲的，大哥，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家里人逼我来的。其实我有对象。
8: 明白，理解，
7: 是吧？啊！
8: 哎呦！哎呀，对不起，没事，叫。

0: 怎么了？
1: 过去了。
2: 师哥，师哥，这不能停车！师哥，这不能停车，赶紧开走！
1: 犊子！
3: 干嘛去了？啊？我他妈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呢？怎么回事啊？啊？
0: 你没看见？
3: 没看见？你们接死活去了吧？
0: 没有。
2: 什么没有？
0: 说了，
3: 要脸了是吧？现在知道要脸了是吗？你欠揍吧！
2: 我，哎，你妈谁呀你啊？啊！你他妈找死吧你！啊！你给我闪开！你杀了我！
0: 大哥，大哥，你放开他吧，我没事。
3: 我等着。
2: 上车。
0: 谢谢大哥。
3: 你给我等着。

0: 别忙活了，过来坐。就这茶了，阿九啊。哎，你什么时候从广州回来的？哟，这都有小半年了。<笑>那小优跟你什么关系啊？
1: 我对象啊。
0: 你对象你就打人家，那么霸道呢？
1: 那你呢？给九哥道歉。
2: 对不起，九哥。

0: 九哥，这些事儿管不过来。
1: 怎么管不过来啊？
0: 我是警察，
1: 我得管。
0: 是是是。
1: 哎，石八，
0: 哎，
1: 你在这什么官？
0: 啊，给人看店的，大城市叫职业经理啥的。哎，啊，
1: 你跟九哥说实话，你这儿有没有啥卖的东西？
0: 啥卖的东西啊？正经地儿，九哥。
1: 正经地方，你养这些吵了玩意儿，
0: 这不总有打架斗殴的吗？这帮玩意儿就是唬人的，没啥章程。九哥，喝着。

0: 哎，对了，刘啊，嗯，咱这福利院的兄弟姐妹得聚起来呀、啊，是吧？我找时间，我安排，我组局，啊。
1: 聚到一起不容易啊！
0: 敬你俩一个啊！
1: 哎，是吧？
0: 这么长时间不见，想你们。
1: 感谢感谢。
0: 四嫂，你少喝点，四哥你得干了啊！
1: 好嘞，
0: 来来来。
1: 哎呀，
2: 你喝不行，来宝贝。
3: 七哥说句实在话，真没想到，咱们家老小现在混得这么好，是我的骄傲。哥借你的好酒。敬你一个，
0: 来，
1: 来一个，
0: 来一个，来
4: 别跟你九哥学，啥事儿也指不上。
5: 不是三哥
4: 呀、
5: 啊，你说的什么话？就是警察。
4: 警察咋的了？警察就没个个兄弟了？不是，给我姑娘找个工作咋就不行了？
6: 不是三哥，我真没那本事，我安排不了。
3: 三哥，这瞎说，老子给你逮起来。
4: 你让他逮吧，他不就干这个的吗？整天逮这个逮那个的。
5: 三哥。
4: 让我走走。
5: 哎，老九，你别跟他一
4: 样。没事。
7: 哎。您好，看一下V8多少钱？
8: 好的，您稍等。11040。
7: 能刷卡不？
8: 先生，您这屋已经买过单了。
0: 啊。哥。安排完了，干啥呀？我不是说好我安排的吗？这地儿都是我朋友开的，我来做签单。对吧？你也别怪三哥，人情往来不就这点事儿吗？你说是不是？你老这样累不累？
6: 你还别说，我最近相亲让人捐米完了。
0: 也是啊，你说咱小的时候啊，都想当警察、科学家啥的，现在哪个小孩不想当大老板？对不对？时代变了，九哥。
6: 是，时代变了，你不也变了，混挺好。
0: 嗨，我这是瞎混，认识几个哥哥带着我玩，
6: 都什么人？
0: 都是干大买卖的。
6: 啥买卖？
0: 要不咱吃完饭，我介绍你认识认识。
6: 行啊。

0: 赢谁的呀？
1: 要玩了，三哥。
2: 哎，来了，三哥。
3: 你斜着打。哟。
1: 哎，三哥，大白姐，我给你介绍介绍。
2: 让他试试。
4: 来吧，
3: 斜着打。
1: 哟，行啊，行啊。
2: 大伟，咱输了，拿钱呗。
3: 高手，你赢的。

0: 这是聚众赌博，开玩笑，开玩笑的，酒吧，那个强子跟你开玩笑呢。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九哥李红旗，人民警察，人民警察，呵呵，这可是我亲姐啊，滨城最靓女老板，大伟姐。
1: 怎么说我是你亲妈呢？
0: 那也行啊，大伟姐啊，<笑>凤凰城娱乐中心陈总。
2: 江湖人称镇三江，可当过导演，开文化传媒公司的。哎呦，叫我小陈就行了。
3: 我好像见过你。哟，看过我拍的戏。
0: 哎哎，行了，走吧，来来来，这位是我们所有大哥的大哥，大哥大王中王，马强，马教练。我就以无业游民。
4: 嗯，咱啥人都能干。哟，
5: 导演，这话咋说的？这不强哥喜欢结交能打的吗？我九哥可是十几年的一线干警啊，老能打了。
4: 能打好啊，李警官，我听说你干警察的，一个月就挣4000块钱，要姐这来干，保安队长，我给你开3万。
5: 我当不了队长，我就是个小警察，只会抓贼。
4: 你其实嫌少吗？
0: 小师姐，我再给你配台A6。复习惯真皮了，我没长那屁股。哎呦，
6: 大梅姐，你跟人警察斗什么呀？
5: 行了行了行，行了十八，你陪各位老板玩去，给我送回去。
7: 行行行，九哥九哥。好，李老弟。
6: 有个节目，要不要看看？杨哥，这是我那演艺中心新招的女演员，老规矩，你也把把关呗。你结婚了吗？
8: 结了，我给你20万，跟我。你说啥？我说我看上你了。
6: 哥，你到底啥意思呀？哥，你别逗我，我只是想来演出的。40万。 60万，100万，最后一次机会。

0: 你媳妇儿跟我了，你可以滚了。别开玩笑了，马哥。他说的是真的。问你话，他说的是真的吗？
1: 你怎么这么贱呢？你怎么这么贱？过分了啊！
0: 你要干什么呀？
1: 我就想告诉你，每个人都有价，如果没有，那是你出的价不够。

0: 你别开那么大的玩笑，你媳妇儿还是你媳妇儿，好好爱她。
1: 马老板。

0: 我们之前不认识吧？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算认识了。你可千万别犯法呀！
1: 行。

0: 5月18日，召开的全市公安系统大会，总结了过去3个月市公安机关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做到了服务大局、站位靠前、维护稳定、力度空前、社会治理创新向前、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
1: 哎，干啥玩意儿？开会呢，你这出去。
2: 你这一会儿一个电话的。哎呀，
3: 我这刚开完会，这儿还有个诈骗案没处理完呢，那哪个都比你急。
4: 哎，别走啊，你坐这听一下。啊，这儿赶紧给张队介绍人情吧。
5: 我听张队，听这儿。
6: 半个月前，凤凰城的两个演员自杀，男的死了，女的脑死亡，怀疑是这个男的精神问题。
3: 这个叫马强，社会上都管他。
5: 马教练。
3: 你认识啊？
6: 我知道他，
5: 是个老板，但没什么产业。平时喜欢结交一些好勇斗狠的人，
3: 出手非常阔绰。听说大大小小的混子都受过他的恩惠。
5: 他还有个特点，这人极其好色。
6: 和后台的演员说，马强跟这女的有过单独的接触，不过后来……
3: 他们又都否认了。
7: 在湛江，凤凰城演艺中心的老板，这个凤凰城最近扩张的很快，也得罪了不少社会上的人。三老斌，我是不是给你一点脸了？我的小姐是不是都让你给撬这儿来了？我生意做不做了？你是不是想跟我干一下？
5: 也行，但他心狠手黑，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啊，很多人都被他打击报复了。
7: 除了这个凤凰城，他还有一个文化公司。我之前接触过一个疑似吸毒的女孩，是维纳斯的女招待。老板叫齐大伟，和镇三江一样，他们都把这个马强当大哥。而且这个维纳斯，我干净。
5: 你们怎么知道的？
7: 之前见过这帮人，拐子的死肯定跟他们有关，没准还能查到更多见不得人的事儿。
5: 不是，
7: 你有证据吗？
5: 张队，我已经跟小周走访一个礼拜了。 有点眉目，你赶紧把立案给我批了，我就开始正式调查了。我说你俩这一个礼拜的，这帮人指定有事儿。你想怎么查？我们从他开始。
7: 不记得我了，之前见过。
8: 有什么事吗？
7: 梅纳斯，你知道些什么？每个月5号，你都会给老家的奶奶汇钱，从来没断过。
8: 这事犯法吗？
7: 特困生，三好生保送生，你人生前十几年过得没让家里人失望过。
8: 跟你没关系。 那料子不是你对象吧？像你这样对象，他至少有上百个。说说吧，他为什么打你？ 我活该。怎么？

0: 这个女孩是镇三江那儿的人，半个月前她跳楼自杀了，肯定有人知道因为什么，但没人替她说一句话。你觉得她也活该吗？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现在走。反正你有我联系方式，如果想说什么，随时联系我。
2: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白天本是天气多云，不过呢，夜里开始将会有阵雨光临，而且雨势较为明显，建议大家早上出门时戴好面具，注意交通。老妹儿，整挺好啊，下次哥还找你。

0: 姐，你找我？小斌呢？你可给我惹祸了。
1: 咋的了，姐？谁呀？就你那九哥呗，最近一直查我，我查我身边了，这就是给他报信呢。
0: 不能吧？
1: 咋不能呢？有兄弟都传过话来了，北岗分局立的案都传讯不少人了。
0: 行了，照老规矩吧，先停两天。亮子，回头跟三娘说一声。
2: 把厂子里有问题的姑娘都送黄楼去。行了，姐。小斌，咱们是好兄弟吧？
3: 那肯定的，祥哥。那警察也是你兄弟啊？
4: 是。
2: 那咋整啊？你跟谁更亲？我听你的，强哥。那行，这事儿就你去办吧。
3: 行。
2: 记住，事儿办成了，你我就是亲兄弟了。
3: 明白。
2: 哎，对了。

0: 你那九哥叫什么来着？
1: 厉害，红旗不倒啊。
2: 领导你好啊！哎呦，咋那么大阵仗啊？
3: 有群众举报说你们这儿有个女孩失踪了。
2: 不可能啊，我们这一直正常营业，没听说还有这事儿啊。
3: 这肯定有人给我们泼脏水了吧？泼没泼脏水，应该心里清楚。
2: 那您可得好好查一查。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啊，我知道了。嗯，行，完了，那儿等我消息啊。
1: 沿途的监控全都查了，三辆车完全不同的三个方向，车窗全挡着，啥玩意儿看不见。
2: 另外有一辆是真的，
3: 够鬼的。
1: 人迷鬼叫，
0: 那就三个方向分头追，肯定跑不了。
1: 哎，小郑有线索了啊，我跟他追一路。
0: 行，谢谢姚老板。
4: 我到服务区了，行，没啥事吧？没事儿，都挺顺利的。我的事儿你就知道了啊。知道了。
5: 你这俩钱不好挣吧？
4: 九哥，你咋来了？
5: 这是要去哪儿啊？你都知道了？我不知道。你回局里跟我说呗。九哥，你能不能就当没见过我？
4: 不行。
5: 九哥，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这些年，我在外边过的一点都不好。我当教练，发传单，我一天只睡4个小时。我以为我是合伙人了，但狗日的老板卷钱跑了，把我所有的钱都骗光了。我知道我干的不是什么好事，但我没办法呀，我不想再过以前的日子了，我也想被人看得起啊。
4: 兄弟一场，帮我一次行吗？
1: 十八，我告诉你。
5: 我现在就是在帮你，你这不叫帮我呀，马强才是帮我，他在帮我。要不是他，我现在还在打黑拳呢。他给我机会，我都对得起他呀。
4: 他们两个犯罪，你知道吗？
5: 我认了。帮我的是我哥，不帮我的。
4: 别拦我。

不可能！

你别逼我了，十八，我选不了，能选的是你。

0: 谁？十八，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个送货的，别操那个老板的心，听明白了没？谁？
1: 真三将的人，
0: 见过你没？

0: 都说了来不及，来不及的呢。刚才那个情况，要是不让把人带走，线索就断了。我申请先跟上，找到地儿再说。
1: 那你务必等待支援，注意安全。
0: 好，我知道了。

0: 赶紧抓紧时间下车！
1: 那你就看着他死。

这帮人渣。

0: 警察，你们安全了，你没事吧？没事，对不起，李警官，他们不是人，跟你没关系。
1: 张队，你看看，这些网站的服务器全都在境外，早有准备。
2: 队长，张小斌跑了。
1: 跑了？
2: 啊，
1: 小周呢？
3: 受伤了。
1: 伤了？
2: 现在正往医院送呢。
1: 你赶紧去医院看看，给个准信儿。
3: 啊，行。
4: 李哥，你看。
5: 文化公司真有文化，
4: 齐大伟都是老江湖了，别来虚的了，说说吧。
5: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我就养了几个小姐。
4: 你再好好想想，那是几个吗？
5: 你们都知道了，还问我干哈呀？
1: 什么也不知道啊！齐大伟都撂了，你扛什么呢？
4: 撂我也不知道啊，那老板是谁呀？
1: 我不知道，谁给你发工资你不知道？
6: 不知道，你给我老实点，我现在再给你机会，知道吗？
4: 慢点，周，洋葱好东西，
1: 回来了。
4: 啊，刚在医院审完诊三江，直接把周给接回来了。来，我来，
1: 没事吧？
6: 没事。
1: 鼓励了，
4: 啊，
1: 要不你歇两天。
5: 不用，没事儿。齐
1: 大伟这边怎么样？所以严着呢，基本上零主动，全是废话。不过其他人那倒是有点结果，
5: 好多的笔录和文活让他给介绍介绍。就是色情产业链。
1: 哥，
5: 他们用右吸毒品迫使女孩们卖淫，然后时间一长，缺乏新鲜感的就送到镇三江的黄楼里进行色情直播，还拍色情影片，卖到海外去。这帮玩意儿。
4: 缺老子了，这些啊，镇三江都给扛了。名义上，凤凰城和维纳斯跟马强一点关系没。孙子还挺忠心的，哼。马强在2000年初曾是一个南方大老板的保镖，没想到他后面偷了人家老板的媳妇，还拍了这老板一些秘密，搞得人家家破人亡。后来证实，那个老板的生意与毒品贩卖有关。马强就是那个时候掌握了毒品资源，并以此成为控制其他人的手段。
1: 所以，如果说这是一个残酷剥削女性的色情帝国，这马强才是国王。现在船翻了，这马强肯定抗屁股，咱得想个办法人扣下来。
4: 那哪能说扣就扣呢？那得按流程来。
1: 那你现在再查，起码十几天，这今天啥都有可能。
4: 那不能坏规矩啊！
1: 马强不跟你讲规矩。
4: 下午开会呢，就这么吃啊？嗯。

0: 三江倒了，从点动静都过来。
1: 借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说，如果有人曾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或者知道有人受到过其他侵害的线索，可以到公安部门进行检举。我在这里向你们保证，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并且一查到底。
2: 区公安局负责人张金锁表示，现已对本案开通了特别举报专线。
3: 伤怎么样了？
4: 事情我办砸了，规矩我懂，我自己找去处。
3: 我打算出国散散心，
5: 跟我一起走吧。
3: 不过，你得先帮我办件事。

0: 这鞋哪儿去了？
1: 张队，这回能走流程了吧？刘洪基要是抓不到马强，咱哥俩脱颈伏法。
2: 通知所有警员十分钟后，二路会师开会。叫好，决定警械装备。喂，喂，啊，
3: 开会。
2: 怎么了，沈子？
3: 长官，我求你了，能不能别查他们那些人了？
2: 到底怎么了，沈子？沈子。 沈子，
4: 我想把李洪基干掉。

0: 事儿办妥了，对不起，事儿没办成，
1: 下不了手，我可能干不了这事儿。
0: 行，有情有义，挺好。
1: 你不爱我，
0: 怎么会呢，兄弟。

0: 玩得开心吗？
1: 是不是跟你说过，千万别犯法，我一定抓你。
2: 你还真是一条疯狗啊。

了。

0: 这么拼呢、啊？
1: Grrrr!

你看看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拼什么命啊？

3150，基本工资2150，外勤补助400，饭补300，油补100，伤病补贴150，我就挣这些，足够了。滨州316万老百姓给我发钱。 所以，我现在代表他们，正式通知你回刑警队接受调查。听不明白啊？就是说你狗日的今天走不。

0: 怎么办？哥，你不知道，帮马强跑路那小子是个职业赛车手，那我们一路围堵啊。
1: 对，
0: 你看给我俩这脸打的，受伤了吧？
2: 刚才特别精彩，你没看着，可惜了。哎，我又给你找了个对象，
0: 过两天
2: 我亲自陪你去看看。
0: 队长，我也单身。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交广之声。
1: 据本台记者了解到的消息，滨州警方近日破获了一起重大涉黄涉黑案件，逮捕主犯十余人，查处了多处的涉案窝点，极大程度地震慑了犯罪，也保证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恭喜滨州人民警察，并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敬意。
1: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歌曲环节。

0: 我叫李红旗，是一名人民警察。我还是个孤儿，所以我渴望组建家庭，但守护千万个家庭也是我的责任，所以我没什么别的要求，只希望我的另一半能理解我所做的一切。
1: 我说你怎么总相不上呢？
0: 那死心眼儿呀！你跟人家女孩说这些干什么？那说啥？
2: 你夸呀！
1: 你很漂亮啊，你的气质很优雅，
0: 你很特别。这啊不是我这样，
3: 你看看，这就是一会儿要见面的女孩，叫桃子。你好好跟人说话，
0: 你可不能再像刚那样说了，那搁谁都得吓跑。
3: 你往这儿看，
0: 看着呢。往前走。

0: 能不能坐下了吗？慢慢扶一下，扶一下。
1: 好好好好。

0: 就原地压，你对压那一块没问题。
1: 一二三 ，Go！
2: 慢点，慢点，北方，慢点。
3: 拿那个消毒的，消毒的。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第一次看《卧底肥妈三》的时候，眼泪都笑出来了。你能想象，屏幕上这两人竟然是一对父子，一个五大三粗的 FBI 硬汉，硬生生把自己塞进了花裙子，扮成体态丰腴的肥妈；另一个明明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被逼着化妆成戴假发，扭捏作态，装成乖巧少女，反差感太强了。究竟什么原因让父子俩这样打扮呢？去电影中寻找答案吧。
2: 联邦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0: 联邦探员身手矫健。哇哇，
2: 等等等等，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3: 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
2: 我要把你藏起来。
3: 我这么大个人，你怎么藏？
2: 你最好赶紧用女生讲话，不然吓到别人。
3: 睡吧，睡吧，睡。
0: 兵行险招，谜案追踪。
2: 好，内地有个朋友在这工作。
4: 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5: 哦，是的，当然当然，我喜欢看书。
4: 这是你们的新宿管肥妈女士，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6: 我们找到她了，
7: 跟着她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她爸爸。
0: 紧张刺激，笑料百出。
8: 我知道什么叫胡桃夹子了。
9: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10: 对，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
11: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2: 这完全是两码事。
0: 五月八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卧底肥妈三：绝地奶爸》。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四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4: 劳动者的节日，春分正好，可以出发看花、赴人海，
5: 来，
4: 可以宅家放松、奔沙发。这份来自电影频道的五一观影指南，请查收。拳拳到肉，招招致命，看大佬 battle， 比景区插队还

0: 激，悬念迭起，反转不断，比密室逃脱更上头。
1: 我要为他们发声。
0: 顽皮，国宝出没，奇妙世界，平凡身影，难凉热血，那些硬核守护的故事，藏着比任何攻略更动人的力量。
2: 挤出热闹的
0: 国产佳片首播加黄金强档连战，
3: 打的，
4: 让我们尽情的吃好喝好，
0: 打开电视，拥抱银幕里的万千风景，光影相伴，为向上奋斗的生活加油。哇
5: 哈哈，何必呢，职责所在。
0: 影频道致敬劳动者。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事来喽，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0: 你们怎么回事？
1: 怪小偷呢？我叫李红旗，是一名警察。
2: 让开！
1: 我正在辖区3000公里外的机场里追小偷，全是因为我丈母娘的一通电话。
3: 你们两条件，每次你条件事儿都不，你来再多人也没有用。
4: 老板意思是跟你说的，我他妈都给你记，我他妈都给你记。
5: 放刀！现在就有什么用吗？
6: 你们两个快死！
7: 我冷静不了，你们都给我出去！出去！ 你别激动，别激动，把刀放下。
8: 我放不了，要不然你想毙我？
9: 来来来，别冷静一点。
10: 李红旗，
11: 好谈好谈，你的事情好谈，没有这么激动。
12: 没事，没事。
13: 干嘛呢？
12: 我。
13: 那个都动刀了，抓紧点时间。
12: 没事，您说。
13: 都他妈说我窝囊，今天我就让你们看一看，我干不了大的。
14: 你别听我来，
12: 阿姨，你少走，你少走，你给我滚啊！你再往前撒野。
15: 来，让让让，
13: 来来来，电话电话。
12: 哎，阿姨，你接着说。
16: 保安，保安，来。
12: 我好，啥时候？不是，
16: 我吓死手
12: 啊！怎么
16: 着？我咋了？我脖子不行。
17: 超哥，我得请个假。
13: 啊？请假？
17: 嗯。
18: 你这3年半没请假吧？
13: 啥大事啊？
17: 刚桃子亲妈来电话，
13: 嗯，
17: 说觉得我得给桃子补办个婚礼，她帮着张罗我的海角。
19: 什么？
17: 对，案发紧急，当地警方催得紧。
19: 你上哪儿去啊？
17: 海角。
19: 海角。
13: 你们俩领证都领2年了，现在不办婚礼，他这不瞎闹吗？
17: 那你说咋整？亲妈不让说，让我给他姑娘个惊喜。他爸妈离得早，人我都没见过。正好顺路去看看你家老太太。
19: 你忙你的就行了，不用看他。
17: 这话说的，去都去了，这高低得接触接触。
19: 他可是不靠谱，你别管我明天。
13: 桃子不同意怎么办啊？
18: 你没办案呢，说办就办。
17: 我寻思着先配合我丈母娘呗，等这事情办妥了，我跟她一块说服桃子。
13: 那你说服不了桃子呢？
17: 说服不了桃子，我就跟桃子一块说服我丈母娘呗。
20: 我觉得这事儿你欠桃子。
19: 下一位，
21: 杨丹，
19: 注意安全，今天
17: 你放心吧，啊，我撂了啊。

0: 啥？不，
1: 刑警片叫。嗯，刑警。上海叫巴安娜。
0: 办婚礼。
1: 二婚呐。
0: 你搁哪看出来的？我跟你说，二婚行，二婚挺好。行啥行？我头婚。
1: 好，看岔劈了，别生气啊！我叫欣欣，你叫啥呀？
0: 李红旗。
1: 啊，红旗不倒啊，李警官。
2: 玩你挨拍吧！各位乘客您好，当前日当气流变化，将会有些颠簸，携程接引关闭，请大家扶摇扶摆。你咋的了？我咋看有点害怕呢？一口干了能好不少，手上出汗就别往裤上抹了。 消灭你！黑科技语音解锁，给你把话。
0: 喂喂，你说一下。
2: 来，再整一罐。
0: 啤酒喝的，哎，
2: 你眼没照顾到跑那么快呢？加个微信。
3: 婚礼吱声啊，多少给你随点。
0: 挺能整事儿，那还随点。
4: 你爷呢？没来接你啊？
3: 那不得给他个惊喜。哎，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我上个厕所回来送你。
2: 干什么呢？
0: 你爸挺猛啊！那是我们东北的警察李红旗，你听这名儿，那小偷飞了，知道不？你快点的，我真有事儿。累死我了，操！去。
5: 你他妈是把自己当甄子丹了！我滚犊子！哎，哎，哎，这是白管的，
6: 中国人的，
7: 哎，
8: 你干什么？
7: 你干什么？
8: 你干什么？
7: 你干什么？
8: 你干什么？
7: 你干什么？
8: 你干什么？
7: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哎，你好，对，是我，
1: 认识啊？
0: 啊？
1: 哦，好嘞，好嘞。
0: 你自己能走不？
2: 能啊，咋的了？
0: 师傅，麻烦你给孩子安全送到啊。
2: 到底咋的了？
0: 他们说我丈母娘进派出所了。哎
3: ，秃头大哥，别打你，别打
4: 你个王八犊子，
3: 别打！
4: 有你这样式的，有你这样式的吗？啊，你殡葬费你就不给？我是司仪，我是你妈，我该你的，该你的，我
3: 别打，别打，别打。别弄了，你再弄我真得拘你了。
4: 你拘我干啥？他欠我钱，得拘我啊！咱俩还老乡呢，赵德亮，连个好老娘们你都不如，你就真他妈给东北人丢人，你欠八辈子咋得了你？
5: 要不然你揍我一顿，然后咱俩就当扯平了。
4: 行了，
3: 两百块钱，
4: 他让我打的，我揍你，200块钱的，你再欠我1800。
5: 纯泼妇。

0: 在饭店就把人给打了，这是围观群众拍的。对方同意和解，但前提是要求赔衣服。
1: 该赔。
0: 裤子和鞋可能也得赔。
1: 哎，内裤也给人赔一条吧。

0: 娘的气你妈的，
1: 给你添麻烦，没事。
2: 哎，刘建设，
1: 柳红旗，
2: 啊对，红旗，我就记得挺上岁数个名嘛。咋的？你也调这边来了？
1: 你是？
0: 哦，这是我们副所长，
2: 我之前江北分局的。
0: 哦，
2: 孙彪，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这小子
2: 老厉害了，当年我们是几场著名的恶仗，都是他主打的。
1: 我就是个小警察。
3: 不过我跟你说啊，小齐，
4: 现在这个年代可不一样了，以后办案呢，真得少动手，
5: 文明执法，遇到问题呀，多用智慧去解决，
2: 啊。那我还有事儿，那个回头再聊啊。
1: 你先忙。
0: 红旗，对，红旗。
6: 哦哦，这谁呀？也太能装了吧！
7: 哎，走了，你能
8: 装这样啊？你得让他带你去医院，别让他们给你蒙了。
9: 靠边，靠边，老头，你搁这白活啥呀？
8: 你
9: 搁这
8: 边靠边，你把人撞成那样，你不用说，他明明从那边逆行过来的。
10: 孩子，我送不了你了，你再打个车吧。
11: 啊，行吧。
8: 哎，小孩，
6: 姑爷，你跟我俩别拘着，你现在是跟我不熟，慢慢你就知道了。我跟桃他爹俩风格，离了好多年了，他那一暴发户，我真的是
11: 瞎。
6: 不是，
11: 你看着点，瞎你
6: 什么素质啊？你这个白活在我们二人转里，那是一门手艺。以前叫什么文化传承，现在叫啥？那叫灵魂摆渡，真不光瞎，老受尊重了。我告诉你。
12: 你说你这孩子多幸运，出租车交白脸你知道吗？你都帮我打车要不然。
11: 那我还得谢谢你呗。
12: 哎呀，不用谢，你加10块钱得了。
11: 你看我长

0: 上十块钱吧。
1: 这孩子。
0: 哎，二姐来了，后面谁呀？
2: 木叶。
3: 你好。
2: 65一斤。我看还60，怎么65了？爹，你问了不也是买吗？
4: 什么狗屁！
2: 我昨天啥时候问的？等两斤，快点。
3: 对。
2: 这边的鸡全都是用椰子炖的，想吃不？
3: 行。
2: 我不爱吃那玩意儿。
1: 给你卖的咋的呀？往哪儿开？往厕所开呗。

0: 干啥呀？
1: 电视不都这么演吗？
2: 哎呀，
0: 捡起来！赶紧弄走。
3: 以前就他妈知道看电视，彪虎。
4: 哎，你好，你好。

0: 哎，没事，叔叔，不用不用，可以了，这可以，
1: 干啥呢？可以，
0: 不是，他这玩意来回催，上脸。
2: 坐坐，
0: 没事。
1: 嗯，没事。
0: 那我们开会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姑爷，
3: 幸会幸会。
4: 您好，您好，
0: 齐老四，以前我们团拉弦的。哦，
1: 白活现在都不用弦了，都用唢呐。
0: 里边那个他儿子齐老五。
1: 哦，
0: 哼，
1: 爷俩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郑，我叫郑三炮。 跟小琴在小剧团，我俩是一副架，市里领导一来就让我俩去。
0: 对，唱完了那剧团就让领导给解散。
1: 你给我滚一边去！
0: 会说话不？你就是嫉妒。
1: 我说的不是事实啊！
0: 我也叫事实。
1: 跟你上班了？
0: 别贼上班！你想上台你都上不了。
1: 该个比比划划。
0: 比划你怎么的？
1: 那动手啊！
0: 怎么着动手？打呀！杀你就是个玩儿，杀你就是个团儿，怎么的？
1: 呀！
0: 打人！
1: 哎，
0: 我
1: 滚！别动手！
0: 打我！
1: 喂，哎，
0: 一号还提着菜刀来的。
1: 杀人！
0: 你出去，站！小子样似的，今天你是遇到贵人了。继续开会。今天会议主要两个重要事情：第一，给我姑爷接风洗尘；第二，我宣布咱正式开启婚礼的筹备工作。
1: 好，
0: 我准备给你们办一个特别棒的一个草坪葬礼。
1: 你啥都不用管，我们都安排的妥妥的，肯定让你给桃子一个特大的惊喜。你对接司仪，
3: 你负责所有的彩排流程，
1: 老五负责采买，你呢？哎，
0: 去挑婚纱，顺便把照片照了。
3: 那个是这样，彩排这个事儿啊非常重要，他完成不了，他不会采。
5: 我不比你强啊！
1: 你比我强什么玩意儿？你啥都不是，
0: 我就小梦都比你强。
5: 叔叔，叔叔，我说一句，听我说一句。
0: 桃子吧，桃子咋了？喜欢简单点的。桃子说了，
3: 啊，
0: 你觉着呢？我觉得简单点。看见没？点我呢？
3: 啊？
0: 你是觉得阿姨混的不咋地，干不了场面事儿是吧？
3: 不是，真没那意思。
0: 我决定，咱们各项流程档次再升两个档。
3: 好。 还有啥补充的？没有，就这么着。
6: 往我这边看，往我这边看。哎，手抓着胳膊，哎，露个大拇指出来，不是举大拇指，插兜的手露个大拇指出来。对，往后退两步，来，假装牵手，往前摁。哎，这样，看镜头笑，左手拿出来，右手插，然后抱个拳。哎，
3: 你搂着桃子呢，咱们这踢进去吗？
6: 邀请他跳舞一样的感觉，不是我钱，不是我钱，张开，张开。
3: 喂。
6: 谁呀？
0: 林红旗吧？这是怎么了？派出所的。我现在认识，飞机上认识的。
6: 他失踪了。啥？他打的那辆出租车撞到出事故，让小孩换车了，现在下落不明。
0: 那个，
6: 你先等通知吧。
0: 贵，
6: 这两天不要离开本地。
0: 他这弄得不好，咱们再拍。
6: 林红旗，
3: 我上个厕所，回来送你。
7: 你自己能走吗？能啊。
8: 师傅，麻烦你给孩子安全送到啊。我是警察，你无敌了。
7: 一口干了能好不少。手腕出汗就别往裤上抹了。你好点没？好点儿。哎，
8: 你咋自己坐飞机呢？家人呢？
7: 忙着挣钱呢，开大排档。
3: 我妈答应我来看我爷爷，说话不算数，我答应我爷来看他了。
6: 那我一个人也得来呀。
3: 但你这种情况，以后坐飞机得跟个人，知道不？
6: 你过来，行，睡会儿行，你能睡着也行。
3: 结婚了吧？
6: 那咱们不是西式的吗？
3: 哦，那乐队呢？乐队？
6: 拉弦的？
3: 不是拉弦的，西式那种。
6: 哦，那行，我想办法，你没事。
3: 不是，姑娘，这是交给我了，我有认识人，那个能便宜。
6: 啊，就交给我了。
3: 哎，
6: 你这头发还没洗呢。
0: 跟狗娘似的。啊，这好几天了。啥情况啊？那啥情况也不能跟你说呀，这点规矩你还不明白吗？
1: 都是干警察的，哥你能坐住不？
0: 大黄，你过来。
2: 啥事儿哥？
0: 我们汇总了周边几市的相关案件。 现在怀疑这是个跨地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而且有流窜作案的可能。目前推测，被拐儿童可能很快被转移啊。
3: 这不刚会上说的吗？
0: 会上你仔细听了吗？
3: 听了呀。
0: 去，抓紧忙去，那么能对付。
3: 当时我要送他回家就没这事儿了，这事儿我有责任，我能帮上忙不？
0: 你现在回去等，那就算是帮忙了。我搁这儿等吧。你等吧。

0: 阿姨您得把摄像头给撞过去。
1: 怎么翻法？
0: 下角那个翻转。哎，好好。
1: 物业，你看这张怎么样？我先给陶子批上去。
0: 这个
1: 你就直说不好看是吧？
0: 有点儿。
1: 哎，没事，你再看这个。
0: 啊，这个还不如
1: 这是我选的。
0: 那可以，那这个挺好。
2: 你看这个。
0: 阿姨您选吧，我相信您眼光啊。
3: 没错，老广凯美瑞。
4: 哎，你看那个尾灯是不是坏的？
5: 把这个时间记一下。
4: 好，
5: 基本可以锁定了。
2: 哎，右尾灯是坏的，没错。
6: 哎，让你跟着都算破例了，车里待着吧。
0: 走走走，不好意思，让一下。

0: 哎，哥们儿，楼下有辆凯美瑞是你车不？把我车挡了，你挪一下呗。
1: 没事吧？

0: 你看派出所的，就是他，叫什么名？叫什么名？让你说话。注意执法态度。我问你啊，昨天那小女孩弄哪儿去了？咋了？说啥呢？气气咕咕的。
1: 啥人啊？哎，撂了吧，看见了。他妈挺难找啊！哎哎哎，啥意思啊？一伙的。他呀？不是啊。
2: 我找他，跟你没关系。
1: 老队长，队长，警察办案。看见了吗？现在要账的，多他妈专业啊！回头我也办。
3: 逼崽子，没少欠人钱。
4: 哎，我哥，得警告一遍啊！我们真是警察。
5: 哥，要真没钱了，不行，楼底下开美瑞，你开走吧。
6: 警察叔叔，歇会儿吧啊！
7: 哎哎哎！别跑！你们现在属于天井，以后都是我的情的。
6: 你大声一点！

0: 场面呢？
1: 东西都给带坏。
2: 你又是干啥的？
3: 大哥，你到底是谁的？

0: 跟谁走都行。
1: 小黄，大黄，来给打个洞，我跟你说，别打了。没看出来，打上没有？
2: 走，
3: 你以后不能这样，你知道吗？你面对违法分子的时候，你得支棱起来。那这谁能判断出来？
1: 开黑车的叫朱勇，一句实话都没有。黄头发一会儿是跟他要账的，跟孩子没关系。孩子父母正往这赶呢，那是孩子他爷爷，怎么劝都不走。你也别等了，回去吧。

0: 大伙子，
1: 干啥？
0: 糖葫芦呢？
1: 不到，不到。
0: 糖葫芦。
2: 谁？
0: 糖葫芦。
2: 谁？
0: 耳朵背呀、啊。

0: 你谁呀？
1: 我谁呀？王姨，不认识了你，臭小子，文工团家属院的那个，2013年你爸走不是我张罗的吗？
0: 啊，王姨，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哎，咋胖成这样啊？加号了？你小时候可瘦了，我经常抱你，动不动就尿为首。哎，你记不记得那年我一帮小孩抢你钱，不是我给你要回来的吗？哎呀妈呀，你哭的无了嗷风了，咋哄都哄不好，
2: 那个鼻涕一把眼泪一把，那个葫芦啊，葫芦葫芦，你这弹葫芦不就那么来的吗？他就那时候开始都叫他弹葫芦了。弹葫芦。
0: 没事，阿姨啊，
1: 我没事，
0: 阿姨，
1: 你再打我试试。
3: 谁呀、啊、你？
4: 好了好了好了，算了。
3: 来，动不动？来，让大哥上。
5: 对，让大哥上。
6: 大哥老厉害了。
0: 练过是吧？
7: 没，你别误会。
0: 看见什么？比你命都长。
7: 我是来打听事儿的。哎，你是这样？
1: 有病吧你？
7: 阿姨，你先别说话了。
3: 杀！闭嘴！
0: 王姨，我让你见识见识
3: 什么叫功夫。

真是。

0: 哎，我这腿有点抽筋了啊，没事，你拽着点我。
1: 身份证，出示一下身份证。等你打听事儿，你打什么架呀？朱勇，认不认识？
2: 报告政府，不认识。但我还有个情况，
3: 他是三号码头的保安，经常在我们这打球。他有事要跟政府汇报。
2: 我呀，
4: 来坐下说，坐下说。
5: 我偶尔会私底下给假牌照的黑货车放行，搞一点小钱。

最近有一辆生鲜车，放他过去我就没有再管了噻。但是昨天晚上

0: 海水那么冷，那个娃儿肯定是完了。
1: 大姐，来听我的，你先起来。我不
2: 像你家。你这几天在外边跑，就忙活这事儿啊？
3: 嗯，哎呦，
2: 我听陶那死爹说，你小时候也不在父母身边。
3: 嗯呐。
2: 见过面吗？
3: 没有，就知道给扔到邮电局门口了。
2: 我觉得这孩子能找着，你觉着？
3: 阿姨，
2: 嗯，
3: 婚礼我其实挺想办的，但这事儿我真放不下。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行不？

0: 事这么点呢？
1: 没事儿，就是有点累了。朝哥，你没睡吧？有事儿。
2: 喂，红旗啊。
3: 喂，朝哥。
2: 你的联合办案申请通过了，我和小赵今天就过来。
3: 朝哥，红旗啊，撒谎撒成真的了。
4: 别提了。
5: 哎，赵哥，哎，后面有呢。
6: 哎，李哥，
3: 嗯，
6: 你到底来这干啥的呀？你这一请假，他们说啥的都有。
4: 都说啥了？
6: 说你要跟你老丈母娘办婚礼。
4: 啊？来，李红旗啊，领我见一下这个本地同事啊。
3: 喂。
6: 啊，
3: 行，好嘞。
6: 问你说咋
3: 了？好嘞，我知道。
6: 我说了吗？
3: 好好。那个时间来不及了，行李先放车上吧，咱出发。
4: 哎，去哪儿？蹦迪。
3: 这个女的，就是在水手发活的人，每周六必来这儿玩。反正我们本地警察暴露风险比较高啊，那你们化妆侦查比较合适。
4: 合适吗？
3: 来，看我。他叫赵冰冰，身边一共两个同伙，一个呢是大高个，一个是满嘴胡子，形象都有特点，好找。
7: 一哥，这咋找啊？
8: 我这边一个正经人没有，全是哺乳动物。
9: 这边也没啥明显目标。
8: 朝哥呢？他眼神老实了。
9: 朝哥那边咋样？
4: 你看看那只鸡。
3: 哪有鸡？
4: 那不是鸡吗？
6: 朝哥，那不是鸡。
3: 什么鸡？
2: 让你看人呢。哎，等一下。哎、
9: 有个大高个老虎往舞台中央去了。

0: 西海岸都吃这个，一蹦它蹦一宿。
1: 真的假的？上省那玩意儿一点滋味没有，光他妈窜稀了。
2: 那你千万别吃啊！
3: 摇头丸啊，嗯，
4: 摇头就完了。
2: 你谁呀、啊？
3: 女的，满脸胡子，傻大个，没错，是你仨。
5: 错了，不是俺仨。
3: 警察，蹲下。
6: 老刘，偷呢？
5: 哎呦我操！哎哎，哎呦！哎呦

0: 没事吧？
1: 接下来就是最万众期待最劲爆的场面。

0: 知道为啥抓你吗？
1: 聊头，
2: 想好了再说。小孩呢？
1: 啥小孩？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是吧？
2: 你可什么后果知不知道？
0: 哎，这样，我告诉你啊，谁先说定性可不一样啊。要是他俩先说了，你说啥我们可就不听了。
2: 算了，不聊了，换个人聊。哪个小孩？
0: 哎呀，那看来还不止一个孩子呢。
3: 我们真是第一次干，也就想换点摇头的气氛。好不容易才凑了五个孩子，前天给送到三号码头了。但有个小孩特别不老实。
4: 孩儿们，到站了。哎，
2: 什么？能淹死你！
5: 滚！
2: 给我回来！到海里了！
3: 我们沿着海岸线找了老半天，还以为他死了呢。

0: 我要报警！报警！我要让警方打电话！我要报警！
1: 好，好，好，你要不要先上车嘛？
0: 我们送你到公安局去。
1: 我不要让警方打电话！我要报警！
0: 知道了，知道了，你先上车。
1: 我不要，警方打电话！
0: 你不要生气。
2: 报警！

0: 今天告诉大家两种方法，一种来孩子家长开始，好吧，当起家长的视线，然后提着和孩子交流。
1: 无论无论我也听不清他说啥呀，
2: 我也没听清，
1: 能学会吗你？
2: 抓小孩呢，有劲儿就行。
0: 听懂了没得？好，来第二种。
3: 我姓周，
4: 家里是农村的。
5: 忽悠我玩了一些晚上的赌博，
3: 老板把钱都输光了，后来你老婆也跑了。
0: 放心，大家到我们那个地方来，肯定能挣到钱。
6: 小什么？难道没有这一挣钱吗？

0: 秦这两口子，赵冰冰一伙人贩子的上线，他们利用洗脑的方式聚集了一群社会闲杂，为他们提供货源。赵冰冰说，秦这有很多出货渠道，其中最有实力的外号叫卖鱼佬，但他们谁都没见过，只知道孩子会被送到境外。
1: 这个秦姐的位置能锁定吗？
0: 赵冰冰之前偷偷跟踪过他们，就在南城高速下面的一片废楼。

小花。

0: 张总，是我。
1: 李永琪，
2: 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吧？秦剑是吧？双手举高，跪下，趴在地上，快点！你别动啊，动我可以击毙你。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雪碧香肠。

0: 大黄，坚强点啊！
1: 咱着火了，这趟啥也不算啊！
0: 报告，你给我坚强点儿！

0: 他糊弄那边有新线索，
1: 有一伙外地来的人贩子准备进来交易，交易对象就是秦姐，看看能不能让他套出些信息来。
2: 喝不了，今晚有事儿。
3: 有啥事儿啊？你说说呗，万一我能帮上忙呢？
0: 可是这秦姐手里没有其他孩子，也不跟他固定的上线卖鱼佬交易，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没时间猜了，他们很警惕，地点分散，我们分开行动。
0: 行。

0: 看看。
1: 好。
0: 哎，这个，这个也不错。
2: 看门，下面能跑。
0: 在。破吧，你敢来骗？去你妈！我爱。

0: 周所，这个点是假交易，没有秦姐，没有孩子，也没有说广东话的，真正的交易地点我们没有掌握。他现在肯定是要跑，出城路口还有重点区域，已经布控了。
1: 周所，你看看这个。
2: 发来吧。这个秦姐本名叫秦艳荣，最早是偷渡过来的，在这边找了男人，生了孩子，做了很多不法的生意。后来女儿小花5岁的时候意外死亡，从那之后她就有了精神问题，而这个小花和欣欣长得很像了。

0: 啊，另外我们还得到一个关键信息，这个秦杰以卖水果作为身份伪装，就在那个老街市场。
1: 老街市场，知道了，我们离得更近，先去看看。
2: 点炮。
3: 你今天怎么一个个话那么多呢？
4: 嘴跟个棉裤腰似的。
3: 说你说你们这种打牌怎么玩法？
4: 没完没了。
3: 你说
4: 玩了
3: 玩
4: 了，这么背死。

之前就跟你说过，伸手不照你穿。

0: 哎，炒炒炒炒炒！到的时间刚刚好，扬州炒饭，你有口福啊你。
1: 喂，美美，你今天多大啊？
0: 咁冇礼貌嘅你。

0: 不用急，先吃饭。点啊，好吃吗？
1: 喂，唔关我事噶。

0: 喂，你千祈唔好俾佢死啊！我仲要靠佢帮我赚钱嘅，知唔知道啊？
1: 知道啦。
2: 你这岛上都什么人
1: 呢？没秘密了，我跟你讲，我乖，
0: 不好意思，警官，这里什么都没有，也有几个鱼头。

需要杀

Yes!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他挡过路吗？
0: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跟我回公安局接受调查。

Yes!

Hey!

0: 真他妈疼！
1: 痛就唔好打啦，你跟我做嘢，比你做警察揾得更多啊！
0: 你说啥？我听不懂。
1: 我说，我包进你，大富大贵。
0: 没把握的事儿，别他妈瞎包着。

0: 别害怕，没事啊。
1: 我知道。
0: 谢谢，大表演，谢谢。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事实证明，我丈母娘确实是挺不靠谱的。她只看吉日，不查天气。一场台风雨，把婚礼现场全毁了。所以就只能草坪婚礼变成了天台婚礼，确实升高了两个档次。不过好在桃子满意，丈母娘满意，我也挺满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3: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4: 院线上新了。
2: 院线上新了。
5: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

0: 着什么急呀、啊？我这不来了吗？啊？哎呀，你说你整谁不行？老刘的媳妇儿你都敢动？他知道不得弄死你、啊？听说你以前穷的连裤衩都穿不上，后来靠你媳妇儿支棱起来了。那你干这粑粑事儿对得起你媳妇儿吗？
1: 这不干你事儿啊！
0: 那他妈关谁的事儿？
1: 别！
0: 不牛逼了啊？之前的提议都在里面了。
2: 张老板，
0: 帮帮忙吧。
3: U 盘里是一个电子钱包的手机程序，以你们的名义把它推荐给你们的亲戚、朋友、下属、员工、村民。葛村主任，据我所知，你指使家族亲属侵吞老百姓300多万的耕地补偿款，你小舅子太怂，打一顿就全招了。所有人都可以拿着资产到我们这里进行抵押，换取电子筹码。刘老板，想不到你竟然有这种爱好，不过还好，毒品对有钱人来说不是问题，但对警察问题就大了。如果有人报警，我们都一起完蛋。孙厂长，你们药厂疫苗有问题，花钱摆平了不少人吧？我听说有的人闹到省城都被你压下来了。

0: 们都是贱命，孩子何故？
1: 汤哥，你一直罩着这帮老板，但他们给你的回报越来越少。这样吧，我这笔生意有你三成，你就当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样？记住，你们的黑料全在我们手里，我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2: 九哥，咱以茶代酒呗。
3: 裴迟一，你可以啊，我这一眼没照不到多少猫了，
4: 哪有你厉害啊？哎，随便找一个媳妇儿，就是咱松北的大户。
3: 哎，纯属巧合。
4: 哎，你还记得不？嗯，
5: 那会儿咱院里就咱俩喜欢当公安，
3: 一天到晚武装在，啪炸药上，满院巡逻去。你别说，还真让咱逮着过几个偷苞米的。
4: 你还说这呢？那家伙，你那时候在我前面窜的比兔子还快，
3: 我在后面看点撵不上。
5: 谁知道苏小美他们跑那么快呢？哎，
4: 但想想咱当时确实还挺刺激啊。
3: 那谁呀？九哥，对你不错吧？
4: 你这话说的
3: 啥意思？就这事儿吧，我想参与一下。嗯，哎。就找一找当年咱俩一块抓的那感觉，
4: 你瞅瞅，我就觉着你搁这跟我忆往昔，肯定是动了啥心眼子。
3: 是这么回事，我这三个人呢，不是善茬，有点来劲。
6: 这是萧家三兄弟，萧大毛，2003年底带着两个弟弟从北边境加莫市来到松北谋生。起先在外县捡垃圾，2008年之后在岭南收费站一带做汽车维修，2014年
7: 开始就没什么人见过他们，
6: 应该是前几个月刚回来。小二毛，外号二驴子，早些年因为打架脑袋受了伤，也影响到了智力。
8: 肖老三，
7: 据说非常聪明，
6: 2010年考上了美国的一所大学，叫沃顿，
7: 对，沃顿。
9: 这个臭小子。你给我回来！
3: 不是，真是赶上了。
9: 李红旗，你给我想好了，你现在是休假，我还没有加班费给你啊。
3: 领导，你要。

0: 么说话，就跟平时有似的。
1: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的领导通电话，让他同意你正式配合他们调查。
0: 谢谢领导。
2: 这萧家三兄弟呢，在老家受了不少气，老大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老三身上，再穷都要供他上学，指着这个弟弟出人头地。
3: 这个萧老三城府特别深，他这两个哥哥呀全都听他的。我跟领导打过招呼了。
0: 这样，
3: 我呢表个态，我虽然不是咱局的人，但是这次我会配合大家行动，全国警察一家亲嘛，对吧？而且我的身份啊，方便了解一些消息。
2: 这位是老侦查员了，我当警察全都是受他的影响。
3: 拉倒吧你，我跟你一比，我还未婚青年呢。
4: 快点啊，等你吃饭呢。
5: 哎，来了来了。
6: 啊，有这么点事儿，别总烦我了。你去爸爸爸爸，你别总烦我了。好嘞。
4: 今天可是中秋节，他就不也回来了？讲两句呗。哎
6: 呀，讲啥呀？这吃完了，咱这个就算过节了啊。哎，对了，那个明天你们俩一早上赶紧回滨州啊。哎，你们先吃着啊。
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10: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1: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5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226253，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0。体彩排列三第2611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33，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33301。
12: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5月5日

0: 你知不知道是你的严重性啊？
1: 当警察当惯了是吧？神往啊！
0: 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实话实说。
1: 跟你说啥呀？你一个小警察，你搞不定的。
0: 我不打算回滨州了，我想试试。
1: 哎，你可别害我啊！

0: 不行，啥都没有。
1: 九哥，从放假第一天开始，我们的同事就查了很多地方，几乎所有的赌局都没有现金，也没有支付宝、微信这些转账活动。但是据我所知，已经有很多人输得倾家荡产了。
2: 他们呀，知道这么干长不了，抢的就是假期这几天的时间。等假期一结束，他们马上就停了，到那时候再想抓，那太难了。
1: 已经过去四天了，咱们还是得抓点紧啊。
3: 喂，走。
4: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排查，我们发现了一个疑点，这个人叫国小军，于一个月前自杀。可是当他自杀之后，他名下的房产就转移到了这个叫罗启慧的女人名下。这个罗启慧正是肖二毛的妻子。可是由于当时家属急于将尸体火化入殓，所以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信息。
5: 把国小军的照片换回来。

陈姐，你还记得我不？我陶子爱人，陶子包点饺子。哎呀，我给你带过来，饺子都还热乎着呢。来。

郭小军怎么死的？其实你根本就没疯，对吧？<笑>

0: 那个就是罗启慧，他们都叫她二嫂。说，
1: 罗启慧是吧？他们也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吧。
2: 挺配合我们。
1: 哎，没有没有，对不起，没事。

0: 跑什么呀？心虚啊！别过来！老板。
1: 罗启辉，郭小军到底认不认识？
2: 行了，别装了，大夫说你早醒了。

0: 二哥，
1: 怎么了？
0: 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大哥呢？
0: 是二嫂，二嫂被警察抓了。
1: 喂！
3: 现在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警察知道了关于郭小军房产的事儿。二哥，涉赌事小，杀人事大。我是担心二嫂一旦要是扛不住，全撂了，大家都完蛋。
2: 三儿，那怎么办？
3: 我听说他受伤了，现在在区医院骨科七号病房。
1: 那个是你二嫂。
3: 大哥要是知道这件事儿，他一定会替你扛这个罪。大哥一辈子都是为了咱们，咱们能为他做些什么？

0: 我不是看我的家人，
1: 然后明天再来。
2: 你先
3: 出来，跟你先出来，给我们欢迎公布。
2: 一会儿先出来，
4: 没问题。
5: 这
4: 边
5: 什么情况？走。先出
2: 来，欢迎公布。
6: 没事儿，
1: 我来看病。
5: 几点啊？
1: 还看病？
7: 哎，他怎么
8: 进的？他怎
1: 么进的？他
9: 是警察。辛苦了啊。

0: 那么老二去哪儿了？咋还不回来呢？打电话没人接，他想咋了呀？他
1: 二哥应该不会有事的，
0: 不会有事。你二哥的脑子能没事吗？你二嫂都被警察……我操！等到，
1: 二哥在了。
2: 没事儿，哎，怎么样了？
3: 救过来了。
2: 哎，七伯，
4: 二驴子，现在你就算不说，
3: 也够把你办了的。
4: 但是如果你想争取个宽大处理，就把你兄弟操纵赌局的联络点撂出来。
3: 哎呦！
5: 放开我！是不是要弄死你们？哎呀，
2: 刚才我给你机会，没抓住啊！
3: 小老二，你现在想说我也不想听了，你媳妇全撂了。

0: 九哥啊，之前被查封的那些地方，经证实的确是赌博软件的周转点，所以你看这儿，一看绝对没错，肯定也是。
1: 肖老三也不是个傻子，他二哥有去无回，想也知道是在了。
2: 说这哥仨，
3: 哎，师爷，嗯，现在他们的获利给查封了，得防他们狗急跳墙。嗯，我先走了，都联系。哎，
4: 媳妇儿，快来快来，这油条正好，这还酥脆酥脆。

0: 老哥，这点钱啊？
1: 借多少？你说。我媳妇呢？
0: 给你2个小时，能拿多少拿多少。

怎么办？没事，我指定把他们都带回来。等着我啊！谢谢我啊，桃子啊。

0: 我原则上同意你的行动，我现在就安排人配合你，你尽量跟他们周旋，
1: 等待驰援。
2: 明白。
3: 九哥，
2: 啊，咋了？
3: 注意安全。
2: 知道了。

0: 报警。我来报警了。
1: 哎爸，我跟你一块儿去呗，我帮你开个车啥的。
2: 你儿子？
3: 啊，我姑爷。
2: 哈，我见过你了，
1: 是吗？啊，
3: 那个我这没事儿，不用你，你回去。
2: 啊，那不行，他得在。

0: 三哥，三哥，就是这个人，那天二哥在医院就在他手里了，你看。
1: 哎哎，同志，二哥在海里水下了。

0: 他是警察，二哥就是他抓的。
1: 别动！
0: 让他们走！
1: 去你妈的！你还想走？
2: 我跟钱留下，让他们走。
3: 你咋办？
1: 走！

0: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
1: 听话了，咱们先走。
2: 不是，我他妈今天要弄死

我们有名成员在现场，务必保证他的安全。

到底还是跟钱亲啊！姐，姐，姐。

0: 九哥，哎，事儿交给你了啊！
1: 你去哪儿？
0: 李红旗。

0: 你干啥呢你？你会不会开车？
1: 警察，警察，麻烦您熄一下火啊！啊，各位乘客，我是警察李红旗。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请各位先下车吧。啊，来来来，配合一下，配合一下，来动起来，来配合一下啊！谢谢各位。
2: 啊，后边的后边的也动起来啊！
3: 什么事儿啊？

0: 别看了，就我自己。
1: 你怎么找着我的？
2: 要监控呗，那还能有什么招啊？我又不是神仙。
1: 哎呦，你不是神仙啊？
2: 哎，我估计你没上过那所大学吧？你叫什么大学来？
1: 沃顿，沃顿。
2: 沃顿，
1: 但我确实考上了，没念。
2: 哎，你看啊，我对你有了解，至少比那两个哥哥了解。
1: 我还可以让你了解得更加深入一点。当年，我带着我哥给我攒的学费来到费城，一下飞机就让人给骗了，骗得分文不剩。没钱就报不了名，报不了名就上不了学。没地方住，我就睡大街上。就这么混着混着，骗了我大哥整整五年。哼，知道第一次捅人吗？刀卡在肋骨上拔不出来，拉得我一手的血。再后来我就毕业了，买了证回来，哄他们开心。
2: 你跟我说这些怎么着？想让我同情你？
1: 我跟你说这么多，是想告诉你，我也很能打。
3: 小三毛，知道自己不是什么文明人吧？
4: 你犯罪，你伤害别人，你甚至杀了你哥哥，你就是个垃圾，你这辈子都改不了。
3: 站！站！站！站！

0: 你说送这么多花干嘛呀？
1: 不能开花店。
2: 你怎么心这么大呀？你就不紧张吗？
1: 都当警嫂的人了，以后这种事儿少得了。
2: 我去给你们洗几个水果去。
3: 哎，超，你妈能工作了，你得回去上学吧。
4: 上，我想去读警校，我也要当警察。
3: 行，不过啊，你得多吃点啊。
4: 好。
5: 这什么情况？这是啊？
6: 我爸也住院。
5: 整这什么情况？这是我姑爷那是英雄，怎么能住那个病房？不得住那 VIP 吗？找你们刘院长去。去。
0: 爸。
5: 嗯。
0: 你能不能小点声啊？
5: 怎么的了？
0: 这是医院，这是你家。
5: 哎呦我的天！
7: 叔，
5: 还叫叔，叫爸。
0: 爸。
5: 啊。
0: 是不是有病啊？
5: 我这都坐轮椅了，这还不叫有病啊？来来来，给我给我，我来我来。哎呀，我亲自喂我姑爷吃。啊，张大嘴，哎哎哎，哎，真乖。哎呀，姑爷，你爸我活了五十多岁了，这第一次就是你，领我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大场面。
8: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大场面。我就是个小警察，只会抓贼。
9: 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我坚决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矢志不渝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宣誓人：李红旗。
8: 没事吧？
10: 这尸体在这
11: 儿呢。一、二、三，
12: 四、
11: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冲冲，八百就去了，不错。哎哎

是。

寒风刺骨难当。

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承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非遗技艺历久弥新。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看看这部电影，致敬英雄。
0: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2: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0: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永赴战场，英勇抗日。
3: 是什么？东边娘子关失守了！三嫂，增援老爷六制高点，快！是。
0: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3: 有本事你下来呀、啊！
2: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0: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显神威，
4: 全线反击。
0: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2: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太行山上》。
1: 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5: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霞尔·图什曼。
6: 谢谢。
0: 他是闻名霞尔的美食评论家。
6: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0: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7: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8: 失味症？
7: 什么病？
8: 失去味觉的病症。
0: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6: 两分，零分。
0: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9: 知道爸爸笑嘻。
7: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10: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7: 那怎么办？
10: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

0: 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 很久很久以前，国家被外族入侵，幸好得到了神龙帮助。
2: 神龙？那洞里的东西是龙？

0: 相信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已经3000年了。
1: 王姬，陈小春主演，导演马里奥·安德鲁西奥，寻龙夺宝。

0: 对，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听你说的详细，我早来一步你也不至于受伤，窃贼肯定跑不了。我们过去吧。你的儿子来了。
1: 就是，
2: 嗨，爸。
1: 你到了。你都这么高了，小不点去哪儿了？
2: 好久不见了，爸。是啊。
1: 厅长，抱歉我没去接你。
2: 那个，把油加满。
1: 这儿像演戏似的。听说了，知道他的房子在哪儿。那儿怎么了？啊，昨晚你老爸想捉贼来着，没什么了不起的。说来话长，你妈还好吗？
2: 你不自己问他。
1: 我们聊过，其实，路上顺利吗？
2: 还行。
3: Chris，他们要跟你谈谈。
1: Philip， 这是 Josh， 我儿子。Philip，
3: 他是地质学专家。嗨，很高兴认识你。嗨，Josh，很高兴认识你。你是这儿老大。我也想啊，李博士才是老大，我就是个跑腿的。见到你很高兴，我。
1: 小偷来偷什么？这儿有什么宝物吗？
3: 宝物？当然有了，先别告诉其他人，好吗？认识你很高兴。
2: 我也很高兴。
3: 再见。
1: 抱歉 ，Josh， 我这儿还有点事，司机先带你回去。晚饭见，先休息一下，我们晚一点再聊。
2: 好的，爸爸。
1: 你能来真好。

0: 请进。好，拜拜。
1: 拜拜。

0: 对不起，请问有通行证吗？
1: 你得带上这个卡，这是他的通行证。
0: 好的。你觉得我像盗墓的？
1: 不是我，是他们。
2: 菲利普，我没有搞懂，干嘛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3: 拜托 ，Chris， 看看这个，我就想再确认一下事实，好吗？张文皇帝墓，声纳图像验证了我们的猜测。陵墓内确实有很大的空间。
4: 这些结果准确吗？地下水位在上升。
3: 不仅在上升，李博士，还是强酸性的。
1: Josh， 别乱碰。
3: 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水会腐蚀陵墓里的所有东西。如果今天气压起重失败的话，我想我们应该找一组配有金刚石具的专家把墓门砸开。
2: 哦，拜托，这太可笑了。陵墓的每一部分都是无价之宝。
3: 当然 ，Chris， 但我们没时间了。事情有轻重缓急，保护里面的才是最重要的。
2: 但是也不能损坏珍贵文物啊！
3: 你听我说。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 Chris 说的对，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这样了。我联系专家，尽快打开墓门。
3: 好吧，
2: 我的人就位了。
4: 嗯，
2: 你的呢？
3: 好了，随时待命。
5: 你干嘛？每天都来，干嘛呀？
3: 他不让我们在这儿挖，他是个怪人。
5: 你不走，我们叫警察。
6: 不，
5: 对，

0: 那我走，那我走，
1: 轰出去！
2: 走走，快走快走！
3: 干嘛呀？
2: 快
3: 走！快走！快
4: 走！哦，你还会这个？
5: 对，挺简单的。
4: 哼，简单？哼，看来是个高手。
6: 强盗！强盗！强盗！
7: 这小子怎么回事呢？
3: 我还会再来的。

0: 这是。嘿，你要去哪儿？
1: 去还这个。
0: 你怎么知道是他的？
1: 我就知道。
0: 你觉得他是盗墓贼吗？
1: 贼可不会带笛子。
0: 你就那么自信？
1: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0: 慢慢开，不着急啊。啊，千万要
1: 在这儿呢，在这儿。
0: 如果弄坏了就糟糕了。
1: 我们确保每分钟只推进5厘米，之后再做定格。
2: 好，没错。我把启动机校正好啊。
1: 好的，随时向我汇报数据，我要实时掌握。
2: 没问题。
1: 我真希望九二式现在也在这里。
0: 是啊，玲玲在也会很激动的。

好了。

0: 你们在跟踪我吗？不是啊，是啊，但是我……
1: 小孩子不能说谎。还有啊，你们这样做非常非常非常没有礼貌。我只是来还这个。
0: 还什么东西啊？
2: 好了，满意了吧？完成任务，回去吧。你是英国人？
1: 澳洲人，他很没礼貌。哦，谢谢，谢谢你。这支笛子非常重要，如果丢了，我就完了，死定了，我的家族也……砰！真会瞎编，我们走。
2: 我不走，我总能听到你吹笛子，很好听。
3: 好了，越来越离谱了，你别轻举妄动，我来处理吧。
2: 整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听见这笛声。
3: 好了，吹笛人，退后点儿。
2: 你真能听到这笛子声？
1: 是啊。
2: 好吧。

0: 是这个？
1: 不是。
0: 这个呢？
1: 不是。
0: 好吧。
2: 对，就是这个。
3: 哦，佛祖显灵。
4: 什么曲子？没听到啊，没声音啊。
2: 怎么会没有呢？你难道没听到吗？
3: 你听不到，我也听不到，但是你能。哦，没人能，除了
5: 神龙和真命传人。
2: 传人？真命传人。
3: 跟我来。
4: 嘿，别，他可不是什么鬼传人。没人听我的，算了。
2: 能放开我的手吗？
3: 哦，不好意思啊，我找到了。欢迎来到神龙庙，我叫吴东，我和我的家族保护神龙庙已经3000年了。我的笛子啊，一样，3000年，一共6000年，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了，是吧？哎，别碰别碰别碰，不能碰，不开玩笑。哎，抱歉。
6: 伙计们，跟紧我，别走散了。停下，让我拍张照。
7: 嗯，
6: 好了，走。
7: 嗯，
6: 小心点儿。看这儿。
8: 哇
6: 哇！哦，终于找到了。
8: 真惊人呐，
7: 真漂亮。
6: 是啊。
7: 嗯，
6: 来。
7: 哎，耶，
6: 太棒了。
9: 空气挺好的。
6: 好了，
8: 这儿太棒了，
6: 多拍些照。
8: 太棒了。
3: 接着耶，接好了，一本两本，接好第三本，接好了，看到没有，这里。真命传人是皇帝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
4: 难道说的会是你？
3: 只有真命传人可以开启大门。
4: 哪个门？
3: 哪个门？哪个门？吴东的门。哦啊，在地下的门。
2: 门在地底下？
4: 他就是在胡说八道。
3: 我们要啊，我们只有通过神奇三角形才能找到门。神奇三角形。哎，太乱了，弄一下。哎呀，乱呢，弄一下，弄什么呢？啊，扫一下，要不找不到啊。太乱了就找不到了。
4: 停下，别扫了。
3: 怎么？
4: 你在找三角形？看，就在这里，这儿就是图案。看，设计很精巧，香灰就落在三角形的顶点那儿，那儿还有这儿。
3: 哼，有可能
4: 就是三角形。
2: 东顶点就是开门的钥匙。
3: 东边，
4: 东顶点就在这
3: 儿。哎，别动。真命传人，你来给我。你来，我们来没用。

0: 树上说的都是真的，真不敢相信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我真是不敢相信呢，已经3000年了。嗯啊，干得好！
1: 啊，哦，我的佛祖！
2: 小丽，
1: 糟了，真的糟了！
2: 武东，想想办法。
0: 当然，好的，想办法，想办法，
2: 快点！
0: 想想办法，想办法，什么什么？耶！我想到了，
2: 就这个，
1: 就这个。
2: 小丽，我下去。
0: 等等。
2: 小林，你还好吗？
3: 啊，我还好。
0: 你们好吗？
2: 还行。快去查书，接下来干什么？
0: 哦，好的好的。小心啊！我去查，我去查。
4: 查什么要干什么？
2: 怎么样？我们还往里面走吗？
3: 都走到这儿了，

0: 有人吗？有人吗？哇，要有绳子才能下去。
1: 那是什么？
0: 什么？
1: 那是……我不知道。
0: 你怎么了？
1: 那个是……我看到的是……
0: 好了，你这个样子吓到我了，怎么了？你怎么了？小林，小林，小林，就像剑齿虎或者大恐龙，我不知道，就是个大怪兽。
2: Josh，你冷静一下。
0: 那下面真的有怪兽，它出来的话会吃人的。
2: Josh，
0: 我们需要麻醉枪。
3: 看，他醒了。
4: 情况不是太差。
0: 小林，告诉他们。
4: 啊，不好意思，我要给他做个检查。
5: 没事，没事。Josh，我们先让医生做检查。
2: 好了，Josh。
5: 那我去给大家泡茶。
0: 难道没人在意那儿的怪兽吗？
3: 你不用现在告诉我，等会儿再说吧。
0: 听着，你最好告诉他们真命传人的事儿，还有我们看到的洞里的事情。
1: 我不记得了。
0: 怪兽怎么不记得了？
1: 我很抱歉，我不清楚怎么了。
2: 就是
3: 好好休息啊，宝贝儿。
0: 我真的看到了。
2: 就是这听上去确实有点疯狂。
0: 疯狂？什么叫疯狂？就是你和我妈离婚。
2: 好吧。好吧，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你解释这事儿。我和你妈是……
0: 都已经这样了，别解释了。
2: 不不，要解释的，儿子。你听我说。
0: 你怎么不听我说
6: ，Chris？
7: 打扰了。
2: 不，菲利普，没事，没事。
7: 好吧，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很想听焦西说怪兽。
2: 好吧，我也听，一起听。你再给我们从头仔细说说你看到的。
0: 跟上啊，我们快到了，快点，吴东会告诉你们的。
2: 跟着吧。
7: 好啊。
2: 这儿风景倒不错啊。
0: 吴东，你在吗？吴东，有个人叫吴东，他在这儿守卫了3000年了。不止他，还有他的家族。吴东，
2: 你好，有人吗？
7: 他今天休假啊。
0: 嘿，那个香盘去哪儿了？昨天还在这儿。算了，有个香盘，你看，香灰会落在特定的位置，会指出那个暗门。对，翻转门就在那儿。小林很怪的祈祷，他就像这样趴在这儿，用头碰地面，碰这儿，然后很神奇，这儿有个暗门，暗门它能合能开，就是真的没错。但我开不了，只有小林能。可是我不信那些鬼话，什么真命传人能开，大家都能。就在下面
2: 啊。
0: 下面
2: 就是。不如我们改天再来，和玲玲一起再试试。
6: 而且我还有起重机，
7: 开这个很容易。
0: 嘿，爸爸，那是吴东，过来，我跟你介绍。 无动。是我，告诉我爸有怪兽。
2: 你好，
8: 你好，
2: 你住在庙里？
8: 什么？我住在庙里？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我先去忙了。
0: 不不，吴东，你别走，快说说那怪兽的事情。
2: 这人好像见过。
7: 是啊，嘿嘿嘿嘿，等等，里面有没有怪兽？
8: 神经病啊！这里是神龙庙啊，怎么会有怪兽呢？你看到什么了？他才是怪兽呢！切，
9: 怪兽！
7: 切，你不认识他？
8: 我不认识他。哎，我真不认识他。
2: 怎么？
7: 他说没见过你，焦喜。
0: 什么？吴东，拜托，是我。
7: 你是吴东吗？
8: 什么？
7: 你是吴东？
8: 哦，我姓张，弓长张的张，张学友的张，张曼玉的张，张飞的张，张辽张。
7: 谢谢谢谢谢
8: 谢。没事。
7: 焦喜，认错人了。
2: 真对不起。

0: 我们要去找他，他认识我的。Josh，但现在他说谎，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阴谋。
1: Josh，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比如说，
1: 我问你啊。
0: 拜托爸爸，我没有瞎编。
1: 不，我可没这么说。你到底怎么了？不管有什么，都能对我说，知道吗？
0: 或许那全是我瞎想的。

0: 你们两个跟我来一下。
1: 哦。
0: 大家好啊。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0: 你们两个帮忙把桌子上清干净，什么都不要放啊。
1: 好。
4: 上次我很抱歉。
5: 你该道歉。现在我就像个傻子，能看到怪兽。
4: 我不能告诉他们。
5: 对，

0: 谢谢你不说。
1: 听着，我不是什么真命传人，在洞里的东西可能是个幻术。
0: 你是这么想的？那好，我们回去从头再试一遍。
1: 我不相信命运转世这些事儿。
0: 好吧，我会忘了的，你也会忘了的。我们回家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完假期。那些笛声也是幻听。
1: 笛声。
2: 你听我说，我只是不相信循规蹈矩会成功。
0: 嘿，爸，我过去了。
3: 好的，教训。
4: 这边还有。
3: 不是的，菲利普，但我们都清楚，第二扇门总会比较难开，设计都很精巧。
2: 我当然清楚，但我们没时间了。我可以进行检测 X 光扫描。
3: 当然我们要这么做，但这需要送到北京去，在很好的温度条件控制下完成。
4: 好，先生们，我们注意这里，我想答案就在这儿的某处。我们看看这一段。很好。
2: 知道吗，我相信我们能从这儿找到下一阶段的突破口。
3: 古人的句子得好好琢磨。
4: 注意这里有一些句子和注释。
3: 是啊，
2: 其实我们可以改进设备，
4: 把样本和记录都送出去。
2: 嗯。
4: 明天我们把这个拿到木门下面试试看。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把这个收起来吧，放我车上去吃麻辣火锅怎么样？
3: 好主意，
4: 我请客。我们去吃川菜好吗？
1: 好。
2: Chris
4: 收拾一下，
2: 休战吧。
5: 哦，
2: 对不起啊，这事儿我完全忘了。现在怎样了？
3: 啊，一天比一天好，我老把它忘了。
2: 很好。再次抱歉。
4: 我们走吧。
1: 我总是在想，发生了什么？
3: 这比把紫苹果好吃。
4: 我很高兴你很喜欢。
3: 是。
4: 内藤卷宗很有潜在的分析价值，现在我们就靠他了。
3: 是啊，必须把他安全地送到北京，我们得选一个人去一趟，这样的话
0: 又怎么了，
3: 就能够保证安全了。
1: 笛声，我听见了。
0: 哇哦，花瓶真漂亮。
1: Josh，我真的吴东。
6: 吴东，我要跟你谈谈。
0: 现在你要谈谈了？这下你又认识我了吧？
6: 又是我脑子好，又是我脑子混，那是因为我的年纪大了，抱歉了。
0: 吴东，别想了，他可不是什么真命传人。小雷，我们走。
6: 不，他就是真命传人，他是。先生，相信我，他就是传人。瞧，我没法选择，你也没法选择。神龙需要你。
0: 神龙？那洞里的东西是龙？
6: 难不成你觉得是兔子？
0: 这不可能，世界上没有龙。
1: Josh，别说了，神龙他想要干嘛？
6: 神龙会告诉你。
1: Josh，我得走了。
6: 保重啊。
1: Josh，
0: 我不会说的。
7: 玲玲，
1: 我们在这儿。
7: 玲玲，
3: Josh，快过来。
7: 跑哪儿去了？
3: 别到处乱跑，这里人特别多。
0: 我知道了。
3: 听我说，很容易走丢的。别再乱跑。
0: 就穿了花瓶，
3: 听见吗？
0: 我刚才看到好漂亮的花瓶，只是更喜欢。

0: Josh。听着，我要回庙里去。你不用跟着我。
1: 那你告诉我干嘛？
0: 我希望你去。
1: 好吧，我跟你去。我们还要带把枪。
0: 什么？
1: 至少也应该带一把麻醉枪吧。
0: 你别搞笑了。
1: 那可是龙啊，虽然我不确定，但如果是，它会喷火，还会吃人呢。
0: 中国龙不会。
1: 所有龙都会，还会摧毁城堡。
0: 中国龙不会。
1: 你怎么知道？
0: 其实我有个计划。我告诉你，我们先去神龙庙找吴东。
1: 我从10岁起就没有骑过车了。
0: 骑得不错啊。

0: 他来了。来了。
1: 我应该来。
0: 感谢佛祖。感谢神龙。谢谢你。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外国小子。
2: 我们走，
0: 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
2: 别介意
0: 啊，不会，老古董了。小心啊，谢谢。走，小心啊！
1: 你这是干嘛？
2: 万一那东西想伤人，
1: 你可不能向神龙扔石头。
2: 你会感激我的。
1: Josh，你要尊重他。

0: 你在这儿，我感到很荣幸。
1: 他不会咬人吧？
0: 别对他这么无礼。
1: 那就是不会了。
0: 别害怕，他以前可没见过外国小孩，他知道你是谁。
1: 你告诉他我和你一样。没事，大家伙，我们好好相处。
0: 是的，古老的龙，这个世界已经变了。
1: 他看上去很伤心。
0: 他的龙珠呢？
1: 龙珠？什么龙珠？
0: 每条龙都有龙珠，龙珠是力量的源泉，古书里是这么说的。你的龙珠呢？

小丽，你别往下看。 小丽，小丽，把手给我，没事的，给我，没事的，别怕，怎么了？

啊，当心，当心！准备好了吗？

这是被写进史书里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国家被外族入侵，幸好得到了神龙帮助，加上皇帝英勇抗敌，国家得以保全。但龙珠却从此遗失在战火中，皇帝也因伤心而亡。或者故事应该这么写：真相还隐

0: 藏在历史长河中。事实上，皇帝战死沙场，而龙珠并未遗失。皇帝最爱的女儿公主殿下克服了极度悲伤。
1: 停下！龙珠将随我父王，
0: 他很愤怒，
1: 一起葬在这里，
0: 把父亲的死亡迁怒于神龙和龙珠。
2: 龙需要他，
1: 他将在此永远保护我父王。
0: 为了惩罚神龙，公主下令龙珠必须和他的父亲同葬在墓中。

0: 没有人会知道真相，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龙珠在这里。
1: 为了守住这个秘密，他销毁了史官的记录，并下令重写了整个故事。
0: 今天的事情谁都不可以说出去，不然的话一个都活不了。
1: 在新的故事中，龙珠没有葬在地墓中，而是遗失在了战场上。从此这便流传下来，成为了历史。
0: 为了自己的国家，
1: 而数千年来神龙一直在等待着，期待某一天他能重新找到遗失的龙珠，然后返回故乡。
2: 在陵墓里，龙珠？真的？
0: 没错，我们都看到了，并不像书中写的那样。
3: 神龙和龙珠的故事那样写是为了迷惑盗墓者。
0: 公主希望龙珠能保护她父亲永远。
2: 那墓门？
3: 他们已经开启了第一道门。龙珠？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真命传人，你必须把龙珠还给神龙，是你的责任。
0: 我？
3: 你不这么做，龙珠会被放进博物馆，甚至更糟。
2: 外国小子，你说的对，你们必须做点什么了，快点出发。
3: 等等，菲利普说地下水位上升
0: 会淹没整个陵墓，
3: 毁坏里面所有东西。
2: 哇，
3: 小林，你准备怎么做？
0: 我要去告诉我妈妈。
3: 你不能那样，
0: 这是最快的方式。
3: 这不是最好的方式，他根本不可能相信你。你看看我上次。
0: 我可不是你。
3: 小林，
4: 把它包好了，我要寄到北京去。
5: 好。我能提个建议吗？不如让我来研究一下这本古书，我可以多看几天，找出新的视角，新的观点。
6: 菲利普，这不是你的强项。
5: 哦，你看人不与时俱进啊 Chris。 我读过很多古代典籍，我知道会在哪里设谜团。
6: 我想你清楚，我们最好都精于自己的领域，这明显不是你擅长的。
4: 同志们，把书运到北京。
6: 为什么不
4: 就这样？
0: 妈妈，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们飞起来了，看到过去，神龙带领着我们。妈妈，你干嘛要这样？
4: 我很担心你，玲玲。
0: 我们必须把龙珠还给神龙，就在墓里。
4: 我想他真的需要好好检查检查。
6: 有时候少量的脑出血会导致幻觉。

0: 可像了妈妈。
1: 嘿，爸，
2: 等一下，Josh，
1: 我到下面通道去了，我想我找到线索了。
2: Josh，拜托，
0: 我和 Josh 都看见了，难道 Josh 也要做检查？
3: 玲玲，
1: 对，没错，我们被巨龙带着飞，还进入了古代，真的很赞。
2: 你还想再说点什么？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我不知道玲玲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想出这些来的，但我了解她，她很懂事。
1: 而我不懂事？
2: 我没这么说。
1: 但你这么想。
2: 我改天带你去爬山好吗？
1: 好得很。
2: 你知道吗，就是你能来很好，真的。如果你不高兴，我不怪你，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相信我。但现在这些荒唐事和你的态度，我想你应该明白，我这儿很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都是大事儿，而且我们现在是危急关头，该闹够了，就是够了。
3: 慢慢来吧。
1: 我告诉过你，他们不会信。
0: 我妈不相信我，真让我难过。
1: 体会到了吧？知道吗？我已经找到进入陵墓的方法了。
0: 什么？啊？
3: 玲玲，我们走了。
4: 哎，
1: 哎，
4: 你没事吧？
1: 对，还好。
4: 我没听错吧？你想要进入陵墓？当然，我不需要知道理由。我猜，那很重要。好吧，我还想，或许我能帮你。欢迎来我的老窝。
1: 这些你全读过？
4: 是啊，在这场游戏中知道的越多越好啊，书是读不完的。坐吧，就是。
1: 谢谢。
4: 听着，你很敏锐，你解决谜题的能力也很棒，我相信你已经找到办法了。
1: 办法？
4: 嗯，你爸确信那古书是进墓关键，认为谜底在书中，我不这么想，你觉得呢？那些在书上的小洞你也看到了，你能看出什么？嗯，你怎么不直接下通道告诉你爸爸？
1: 这没用，我爸不相信我。
4: 哦，拜托了，所有的家长都很固执。你准备怎么办？嗯，
1: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4: 其实我建议你好好看看那本古书，在送到北京之前，或者在小偷偷走之前。上次那些小偷轻易就得手了，我一直说要藏好大门的钥匙，放在安全的地方，就粘在桌子下面，太明显了。不过你爸换了个新的保险箱密码组合，但是什么组合，这仍然是一个谜。嗯，

0: 你累了吗？你在生我的气，不行吗？下次我们争执的时候，记得提醒我。我会建议你去做脑部扫描。
1: 我只希望你能没事。就这样吗？好了，别这样了，好吗？我们去舞一下，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来这儿干嘛？
1: 哎呀，我和你没关系，你在这儿干嘛？
0: 和你一样。
1: 你拿那个干嘛？
0: 我们必须进墓里。
1: 但如果……
0: 哦，那我放回去。
1: 等等，哎，
0: 要么我们查清楚，一次搞定，找到真相。
1: 好的，走吧。
0: 太好了，正好我看不懂古文。

0: 伙计，哎，叫你的兄弟进来。好，来，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
1: 快快快，来吧，吃点，别客气。小叶吃醋了，太不客气了。
2: 这么多人，哎，这菜怎么这么好吃？

0: 中国也有僵尸吗？
1: 只有西方的电影里有。
0: 啊，我就在那儿看到的。快看，快看这里，这扇门没有把手，没有锁，太好了。
1: 或许藏了机关。
0: 啊，我不知道。嘿，过来看看这个吧，我昨天看到的。

0: 们把精力全部放在文字上了，反而忽视了最明显的。
1: 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吗？
0: 不。嘿，至少这儿没有毒箭或滚石这些暗器。但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好吧，看来这不是巧合。
1: 但现在呢？按下去。
0: 什么？
1: 按它。
0: 按什么？
1: 神龙。
0: 好的，我试试。预备，一起用力。耶！

0: 皇帝和皇后，我的祖先。
1: 难道龙珠没有在这儿？
0: 公主很清楚的下令必须放在这儿。
1: 或许我们看漏了什么，或许那不是真的。现在怎么办？
0: 他在这儿，我知道。

0: 干得好，教士。
1: 嘿，菲利普，你来得正好。
0: 对，没错，我来带早餐。
1: 什么？
0: 你爸和李博士，他们觉得我很傻，但我比谁都了解这颗龙珠。他们在研究这个陵墓时，我就读了所有资料。我告诉过你，龙珠是有神力的，无限神力。我就想看看它有多神。把宝给他，教训。
2: 不，
3: 把包拿来。

0: 在那边，看好了，别跟丢了。 Josh， 你要来点这个吗？我找不到 Josh， 你看到他吗？玲玲呢？你应该看一下这个。哦，土壤检测报告。这是送去北京的样品检测结果，里面确实有水，但没有上升，说明。 菲利普骗我们说水位上升，他的报告都是伪造的。菲利普在哪儿？
1: 还有孩子们呢。

0: Josh，
1: 玲玲，有人在下面。这怎么搞的？谁干的？谁干的？
2: 菲利普·多克斯。
1: 多克斯。
3: 得想想办法，
4: 快点儿，快点儿！
5: 好了，小丽，你先走，我拦住他们。
6: 小心点，这是。

0: 等等，没事，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1: 谁在那儿？
2: 你别让！
3: 来呀来呀，
2: 过来！
3: 坏蛋，过来啊！
1: 等等等等，
3: 过来啊！
1: 别管他，都给我回来！快点，别管他！

0: 快上去！快！你确定他们在庙里？
1: 我不确定，但是我希望他们在。
0: 天哪！

0: 你还好吗？
1: 我的包，武东，我的包。啊，
2: 好吧，还给我，快，不然，
0: 见了。哼，哼，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车在这儿，我来报警。我先上去。不，我和你一起。你留在这儿等警察来。喂，喂，喂！见到龙神都不背一下。 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嘿，这才对吧？哦。

0: 让我们都理智一点，你交出龙珠就能走人。把宝给我，
1: 哼，
0: 快点儿。谢谢。
2: Josh， 玲玲，
3: 妈，
0: 怎么回事？现在你总算懂了。
4: 龙珠他想要。
2: 你在干嘛？
4: 但不能给他。
2: 你在干嘛？他是我儿子。
0: 好吧，你往后退。
2: 你放他走，菲利普，然后放下刀，
0: 往后退。
2: 快把刀放下！
0: 我警告你，
2: 快放下刀
0: ！Chris， 退后。
2: 好的，好的，我们谈呢。
0: 我可不想跟你谈 ，Chris。
2: 听着，好吧，如果
0: 给我龙珠 ，Josh。
2: Josh， 先给他。
0: 很好，放松。
2: 他要什么就给他，没事的。快把龙珠给他。好孩子。

0: 安静，别烦我。
1: 林亮，杜克斯，你这个混蛋！

玲玲，爸，你没事吧？玲玲。

0: 我就知道神龙会来帮我的。
1: 这实在是太神奇了，真不敢相信会有这种事儿。我很抱歉，我还怀疑你。

0: 很好，从这儿下去就行。
1: 坏蛋一号拜拜，坏蛋二号拜拜，坏蛋三号拜拜。
2: 保重啊，坏蛋。
3: 嘿，
4: 嗨，
1: 嗨，外国小子。
4: 嘿，吴东。
3: Josh， 下次你有大动作之前，告诉我一声行吗？
4: 爸，我告诉过你好多次了。
3: 我开玩笑，开玩笑。如果我下次还是不相信你，那你就打我吧，好吗？你干得真棒，儿子，干得真棒，我为你骄傲。
4: 我将来要像你一样学习考古。
3: 学习考古？等你长大了，或许还有更多东西等你探索，让自己更有价值。我们是同一阵线了。
4: 我真为你自豪。
5: 妈妈，那本书写的不是真的。
4: 我猜这个故事又要重写了，这次要写出真相。

哇哦！

0: 欢喜冤家，磕磕绊绊。
1: 先把打翻的餐费赔给我，我的衣服污损费180。
2: 你要打劫呀、啊？
0: 陷入劫案，麻烦不断。
3: 明天的事儿，你有没有把握把它搞定？
4: 我都安排好了。
5: 我们是东海电影制片厂的，需要两名临时演员。哎，就那位先生，
2: 我啊，
6: 我行不行？
2: 又是你，
5: 你们二位的戏是这样的，柳小姐呢，你是一个结尾的引线。
1: 注意，款车已到。
5: 程先生呢，是一个化妆服交通警劫匪，劫案发生之后，当公安人员闻讯赶来的时候，
2: 这他妈好像是真子弹，
6: 电影里没见过呀。
2: 我们投降，
0: 为获清白，合力追凶。
7: 姓名：
2: 程长。
1: 柳冰冰。
7: 职业：
2: 九龙警局督察。
6: 中国警官大学刑侦三年级。
8: 竟然帮助抢劫银行押款车，
6: 我们是被骗的。
1: 不行，这口气我咽不下。你怀疑银行里有劫匪的内线，
2: 不然连押款车都仿造的一模一样。
9: 你这个秃驴，

0: 长哥，这就是你大陆的表弟给你介绍的女朋友啊，好靓啊！哎，
1: 名字也可爱，叫秘密。
0: 秘密？
1: 哎，
0: 嗯，
1: 哎，可不是你大头兄爱喝的那种蜂蜜啊。
2: 程督察，你们今天又迟到了1分35秒，知道了吗？
0: 报告麦总统，程督察忘记带梳子，我们回去取梳子了。
2: 你以后再因为整理你那几根假毛延误了出发时间，我撤你的职。
0: 报告麦总统，程督察的伪装必须带好，否则就暴露目标了。
2: 暴露什么目标啊？
0: 头太亮，容易反光。
2: 大头兄，执行任务时候不许开玩笑。
0: 唱歌。我发现最近眼镜蛇对你特别关照，是不是喜欢上你了？
1: 喜欢我？除非他爸爸跟我留一样的发型。

天意，不知道龙大姑他们把货准备好了没有？没想到这个臭舞女这两年发迹了，竟敢算计我天意！

掉头。

0: 强哥，你上哪儿去？
1: 哎，你们俩干什么？哎，干什么你们？
0: 强哥，周天鹏那俩保镖可挺厉害的。
1: 不行，再叫俩人吧。
2: 朋友，借停试试。

0: 龙大姑，周天鹏派人捎信来说，这两天条子盯得紧，他暂时到大陆避避，半月之内带钱取货。
1: 知道了。

0: 来来来，再玩两把，再玩两把嘛！时间还早着呢，来来来，再来再来！哎，不玩了，不玩了，兜里的钱都输光了。哎，在这儿千万别提什么光啊亮啊的，你昌哥最忌讳这两个字。嗯嗯嗯。昌哥，你到大陆混女朋友，应该高兴点嘛。
1: 我知道没抓到周天鹏，你心里不痛快，可能也怪不着咱们两个呀。要不是那个眼镜蛇指挥失误的话，就凭咱俩的功夫，别说一个周天鹏，两个周天鹏，三个周天鹏，他要不能
2: 不提这女人了？嗯，我最讨厌他那副硬邦邦的面孔。女人嘛，就该有女人的样子啊。
3: 昌哥，你怎么？我说的不对啊？
4: 昌哥，你看那儿，那咱俩还能？
1: 早上好，我是来通知你，上级已经同意我们报警国际刑警总部通缉周天鹏。一有消息，我马上告诉你。是。
2: 都坐吧。嗯，怎么样？行李都收拾好了？
4: 收拾好了，收拾好了，都在那儿呢。
2: 啊，总共不过一个星期的假。
4: 怎么带这么多东西？昌
1: 哥去见女朋友嘛，当然要多带些礼物，表个心意嘛，是吧？
4: 女朋友？
1: 啊，
4: 谁的女朋友？
1: 当然是昌哥的了，昌哥在大陆的表弟，给他介绍的。好亮啊，还是个演员呢。程度差，
4: 你何必到大陆去找女朋友呢？多不方便呢。
1: 没什么不方便的。
4: 先拍拖几年，
1: 就去年一到，不就方便了？
4: 我看，在香港找女朋友不是更好吗？还可以天天见面。大陆的女孩子就那么可爱？
1: 当然可爱了，大陆女孩的最大优点就是特别温柔，具有女人味儿，笑起来甜甜的。哎，昌哥，拿照片给他看看。
4: 我在和督察程昌说话。
1: 程督察，公务在身，告辞了。他这是怎么了？怪怪的。
4: 你才怪怪！哎呦，
1: 你又怎么了？
4: 程昌，注意身体。
1: 一定注意身体。

0: 毕姓程，小姐您，
1: 你的箱子压了我的脚了，
0: 请搬开。哦，对不起。 鞋不错，可惜是猪皮的。哼，咪咪宝贝儿，我就要见到你本人了，啊，来了。

0: 请。
1: 表哥，哎呀，哎呀，表哥你可来了。
0: 哎呀，秘密呢？
1: 啊，表哥，先吃点水果吧。哎呀，我给你买了好多水果呀，你看，这香蕉又大又好。来，
0: 秘密呢？
1: 哎，秘密啊，他听说你来可高兴了。
0: 人呢？
1: 他拍电视剧去了。
0: 我在香港不是打电话让你约他吗？
1: 哎，他只拍三天。
0: 是，我假期一共只有七天。这三天你让我干什么？干什么？
1: 哎，表哥，你放心，这三天啊，有小弟我为你安排，保证丰富多彩。表哥，我有一帮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对警探生活特感兴趣，特别是他们听说你呀，是香港的皇家警察，哎，一个个都崇拜得五体投地呀。我们都商量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在海鲜酒楼为你接风，然后我们开车出去转转。哎，表哥，专挑那坏人出没的地方。
0: 干什么？
1: 抓坏蛋呢。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像拍电影一样，多刺激呀。表哥，我把你这几天的日程都安排好了，你看，今天呢，糟了，哎呦，
2: 原来是你，喂，你发神经呢？这是宾馆，不是你们家客厅，扔东西也不长眼，你是不是有病啊？
0: 哎，小姐。脾气不要这么大好不好，大不了我赔钱就是了。干你们这行的多几个笑脸有好处啊。
2: 笑笑给你看呢，兜里有几毛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1: 表哥，小姐，这件事儿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我给你赔个不是，行了吧。
2: 谁要你多管闲事呢？
0: 你还会打人呢？当心我告诉你们老板炒你的鱿鱼。
2: 随你便，告去好了，本小姐不惧，反正我今天已被投诉三次了，再加你一个也不多。
0: 真没教养。果然是猪皮的。
2: 先把打翻的餐费赔给我。
1: 小姐，我来赔还不行吗？
2: 不要你赔。你赔。
0: 赔就赔。多少钱？
2: 99块。
0: 这是100块，不用找了，算我给你的小费。
2: 哼，谁稀罕你的小费？还有呢，我的衣服污损费

0: 180元，餐具破损费50元，地毯清洁费30元。
1: 嗯，原来你要打劫呀、啊！
0: 哇，先生，这还没算惊吓费呢。
2: 啊，对不起啊。哎，表哥，跟女孩子办事要大方点儿。
1: 嗯。不是你的钱，你当然大方了。碰上你啊，算我倒霉。小姐，一天搞这么一次，顶得上一个月的薪水了吧？
0: 告诉你，这一次算便宜你，下次再让我碰上，我得好好收拾你。
2: 哎，小姐，我来帮你啊。哎，小姐，你贵姓啊？
0: 我姓辜。
2: 啊，顾小姐，
0: 叫奶奶
2: 啊，奶啊，
1: 耗子，
2: 表哥，
1: 你还想讨好她啊？
2: 哎，表哥，我看这姑娘长得挺漂亮的，认识认识，交个朋友嘛。
1: 跟这种人交朋友
2: 啊？
1: 哎，非得倾家荡产不可呀！
2: 哎呀，表哥呀，你是从香港来的，哎，要讲点气派嘛。啊？
1: 哎，我问你啊，大陆姑娘都这样吗？
2: 哎呀，都这样，
1: 秘密也这样。
2: 嗯，对呀、啊，不不不不不，秘密呀、啊，绝对温柔。
3: 阿彪，明天的事儿，你有没有把握把它搞定？
4: 天爷，请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3: 这件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4: 嗯，我知道。

0: 哈，表哥
1: 啊，
0: 起来了，
1: 豹子，
0: 咱们到楼下吃点早茶吧。
1: 好，不过不要老陪着我，吃完早茶就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
0: 哇，表哥，你有这么多假发呀？
1: 别动！
0: 啊，真漂亮。
1: 这只是本人收藏的一小部分。
0: 表哥，你就一个头，要那么多假发干什么？
1: 这你就不懂了。我告诉你，男人的仪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头，主要是指头发。
0: 那第二呢？
1: 啊，什么？
2: 第二
1: 啊，第二啊，第二自然是脚了。脚上穿的鞋是非常重要的。
0: 表哥，等会儿我去取车。等会儿啊。
1: 啊。
0: 哎呦，嘿，怎么开的车呀？我刚换的鞋。
3: 哼，压的就是你。
1: 你什么意思啊？啊？
3: 多亏你的恩典，我刚刚被经理炒了鱿鱼，这下你美了吧？
1: 哦，被炒鱿鱼了，真不好意思。不过我要是你们经理啊，我昨天就把你给打发了。
3: 你以为我会难过？告诉你，没什么了不起，这是一块钱小费，还给你。
1: 哎，小姐，有时间请你吃饭了。
3: 姑奶奶没空。
0: 表哥，你还是上车吧，想去哪儿我送你。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想一个人随便走走，忙你的事吧，不要管我。

0: 师傅，师傅等一下。
1: 师傅，上车站吗？啊，
2: 上车吧。上车吧。哎，表哥，表哥，这是我的大哥大，后面有我的呼叫嘛，有什么事儿你就呼我啊。嗯，我做生意去了。
3: 哎哎，耗子，别忘了给秘密打电话，让他快点回来。
2: 我记着呢。
4: 大家安静了啊，安静安静，你们大家听我说啊，这个我们是东海电影制片厂的，我们正在拍摄一部叫《大劫案》的影片，现在呢需要两名临时演员，要求呢体格健壮，反应机敏，最好呢有港台明星的风度啊，怎么样？哎，我说那位，哎，就那位先生，我看你挺合适的，你不想试一试吗？
5: 哎，哥们儿叫你呢。
3: 我啊，
4: 对，就是你、啊、
3: 你们眼里的港台明星就是我这个样子啊。哎，
4: 我们挑演员呢就讲究风度气质，不论长相，上来吧。
3: 那我就试试啊。
4: 现在我们还需要一位，
6: 哎，
4: 只需要一位啊，男女不限，最好是自备汽车或者是摩托车啊。怎么样，有没有勇敢点的？有没有？
1: 嗨，我行不行？
6: 哎呦，哎，对不起，让开点，让开点、啊，
1: 让一下，
6: 对不起了，对不起，借光，借光，借光，哎，对不起了啊，哎，哎，对不起了啊，哎呀，这么漂亮的小姐，绝对没问题，就是你了，
3: 哦，又是你，怎么我到哪儿你跟我到哪儿，阴魂不散呢？啊，
1: 跟着你，你是帅哥呀，自作多情，算我倒霉，难怪呀、啊，今天是星期五，又是十三号。
3: 今天十五号，
1: 阴历十三。
6: 哎呦，原来二位认识啊，那就更好合作了。请问二位怎么称呼啊？
3: 我姓程，成龙的程，叫程昌。
1: 我姓刘，叫冰冰。
6: 我是这部戏的副导演
3: 啊。
6: 您二位的条件真是不错啊，没准啊将来能成大腕明星啊。不过这次得先委屈你们一次啊，请跟我去见见导演啊。
3: 走好。
6: 哎呦，程先生，导演就到这儿呢。李导，那两个人我给您选来了，您看怎么样？
7: 嗯，挺好，你去安排一下吧。
6: 哎，好，好嘞。哎，导演同意录用你们二位了。现在呢，我就给二位讲讲今天要拍的这场戏。
3: 嗯，好。
6: 情节是这样的，一伙匪徒化妆成摄制组的成员。
3: 嗯。
6: 在银行押款车要经过的路上假装拍戏，等押款车到来的时候突然将押款车堵住，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3: 然后抢走巨款逃之夭夭。
6: 哎呀，你太聪明了，
3: 老套子。
1: 导演，那我们做什么？
6: 你们二位的戏是这样的，程先生呢是一个化妆成交通警的劫匪，不准任何车辆和行人进入拍摄现场。哎，柳小姐呢，你是一个劫匪的眼线，在路口望风，发现什么情况用对讲机报告给巷子里的同伙。
1: 啊，闹了半天是土匪甲乙。
3: 属于友情客串那一类。
6: 哎，你们二位别失望，你们俩最精彩的戏啊是在劫案发生之后。当公安人员闻讯赶来的时候，你们俩要充分利用摩托车机智地将警察引开，
3: 展开一场搏斗，最后双双被擒。
6: 哎呀，太聪明了。哎，道具
8: 来了，
6: 给。这是道具枪，这是对讲机。枪口朝下
3: 啊，
6: 你们看，这个就是押款车啊。你们二位赶快去换服装吧。
1: 哎，导演，一会儿拍追车的时候能不能来点车技？
6: 可以呀，越刺激越好。只要能把警察引开。
3: 哎，怎么样，看我像个警察吗？
1: 这么庄严神圣的服装穿到你身上，怎么还是贼眉鼠眼的？
8: 来，
3: 多谢你的夸奖，咱们彼此彼此，你穿上这身衣服也很漂亮，像只黑蝙蝠。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小的小道，你要是不小心滑下去，一会儿逃跑的时候，你可坐住了。哼，你那点车技，我早有领教，无非在我脚面子上压两个来回，小心别把你的车胎硌破了。
1: 注意，款车已到。
0: 来来，大伙儿让开，让一下，让一下。来，让一下，让一下。来，往后，往后。

留着一会儿投降的时候用。

你干什么你？

0: 我们正在拍电影，
1: 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到别的地方拍去吧。
2: 一伙歹徒化妆成电影厂的摄制组，抢劫人民银行的押款车，请立即封锁入口。现在已有两名歹徒。

0: 种打法电影里没见过呀。
1: 我看我们还是投降吧，为了土匪家一把命搭上划不来。哎，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投降。
2: 把枪扔出来。

0: 哎，小刘。
1: 哦，韦科长。
0: 小刘，什么事啊？这么急打电话催我来？
1: 出大事了，你们银行的押款车被劫了。
0: 什么？你开玩笑吧？哎，我们有武装押运，再说龙津路那一带地面繁华，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能呢？
1: 嗨，局长和处长啊都在楼上等你呢，你去就知道了。
0: 哦。
2: 这就是李彪，湖南一个犯罪团伙的头子，最近流窜到我市，已经向全市发出第一号通缉令。刚刚发生的抢劫银行押款车案，我怀疑与他有关。这是鱼雷，根据湖南方面的要求和您的指示，我们已把他列为第二号通缉令要通缉的对象。
3: 嗯，听说他在海军陆战队干过。
2: 是的，
3: 二号通缉令很重要，大家注意严格保密，不要随意扩散。
1: 姓名，
4: 程昌，
1: 籍贯，
4: 香港九龙，
1: 职业，
4: 港澳同胞。
1: 我问你职业。
4: 香港皇家警察九龙警局普通督察。
1: 老实点，像你这熊样的还想冒充香港督察？你干脆说你是港督得了。
4: 我的证件都在酒店里，长官可以电传香港核实。
1: 你叫什么名字？
5: 柳冰冰。
1: 籍贯？
5: 本市柳州路22号。
1: 职业呢？
4: 我可以证明她是琴岛酒店的服务小姐。今天早上刚被解聘，真遗憾。
1: 没问你，少多嘴。
5: 我是学生，暑假期间在琴岛饭店打工。
1: 哪个学校？学什么的？
5: 永安大学刑事司法。
1: 大声点，说清楚。
5: 中国警官大学刑侦3年级。
1: 什么？你们串通好了，存心跟警方过不去是不是？
5: 我们是被骗的，不信你去查好了。那堆东西里有我的学生证。
1: 哼，真够可以的，一个香港督察，一个警校大学生，竟然帮助抢劫银行押款车，真行啊。
4: 报告长官，主要责任在他，是他爱慕虚荣，想当明星。
5: 是他主动要求友情客串的，还成龙的成呢，成熊吧你。

0: 不行，这口气我咽不下，我得找他们算账。喂，你去不去？
1: 我是来度假的。哼，不去。
0: 胆小鬼，
2: 回来。冰冰小姐，你找谁算账？到哪儿找他们算账？
0: 啊？那你说怎么办？
2: 跟你商量个事儿。车借我试试。

0: 干什么？
1: 去泡泡妞。
0: 你想一个人干？
1: 这种事儿只能一个人干。
0: 不借。
1: 那就算了。

0: 怎么还不回家呀？嗯，
1: 放心吧，不会让你请客的。
0: 嗯。没想到大陆牛肉面这么好吃。嗯，冰冰小姐，你还是早点回家吧。

0: 逼呢。上来，快点儿。
1: 他们好像也在跟踪那辆车，我一看这两个人就不会罢手。
0: 你干嘛不带着我？
2: 漂亮姑娘干这个不太合适。

0: 饮料，随便什么。谢谢。
1: 不客气。
2: 哎，你怀疑银行里有劫匪的内线？
0: 不是怀疑，银行内部肯定有人通风报信，不然劫匪怎么可能对押款车的路线和时间掌握得那么准确啊？连押款车都仿造得一模一样，可能……
2: 哎，那内线就是他。
0: 哎，你还不算太笨。

0: 记得公安局那个小白脸告诉他银行押款车被劫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1: 他很吃惊，还说有武装押运。
0: 还有呢？
1: 嗯，还有。
0: 龙津路是繁华地段，光天化日的。
1: 哎呀，他是未卜先知。嗨，我怎么就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
0: 那当然，皇家警察嘛。
1: 喂，皇家警察，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0: 不是我们，这是冒险的事儿，你行吗？
1: 别小看人，我是警校生，门门功课都全优。
0: 你纸上谈兵管个屁用。
1: 我有特长，我会搏击。
0: 我还是空手道五段呢。
1: 我的眼睛特别敏锐。
0: 我也不瞎。
1: 我的耳朵特别灵。
0: 我也不聋。
1: 我的记忆力特别好，还有我的鼻子能辨别各种不同的气味。
0: 比如
1: 那个副导演，他身上有一种劣质香水的味道。
0: 啊，鼻子特别灵。不过，目前我还不想使用警犬。
2: 你干嘛老跟我脚过不去啊？
1: 行了。

0: 秘密提前归来。
1: 啊？啊！你终于来了。
0: 秘密是谁？
1: 我女朋友。我得马上去机场接她。
0: 你别乐昏了头，上面写的是12:30，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1: 我马上可以见到她了。请教一个问题，和女朋友约会，第一印象是不是特别重要？对，特别重要。我得打扮打扮，打扮得漂亮一点。
0: 我说，看不出你泡妞比办案还在行。
2: 初级阶段让你见效了。
0: 就是他。
2: 怎么样，还可以吧？
0: 跟你挺般配，第一眼看上去感觉挺一般。
2: 你是不是想说仔细看还不如第一眼了？
0: 哇，原来你也有这种感觉。
1: 柳小姐，您有男朋友吗？
0: 贸然问小姐这个问题不太礼貌吧？
1: 那就是没有了。其实不问我也知道。
0: 喂，谁说我没有男朋友？我告诉你，我的男朋友是男人里最帅的。
1: 帅？我帅吗？
3: 按照您的指示，我一直等在这里啊。啊？还要换个地方？啊，不不不不不，天爷，我马上就去。

0: 去了，你听见没有？
1: 啊，你说什么？
0: 喂，他出去了。
1: 哎，柳小姐，你别进来，我洗澡呢。
0: 你听着，姓韦的出去了。好吧，你搞好卫生，去会你的秘密吧，我自己干。
1: 哎哎，等等，柳小姐，柳小姐，
2: 哎，你就记住我的话，我表哥啊，他最喜欢温柔，他最吃胖，你就使劲的夸奖他，夸奖他
3: 啊。放心吧，我不笨。
2: 哎，表哥，你看，谁来了？
3: 哦，阿昌哥，
4: 你好。
3: 你和我梦中想象的一模一样。
4: 是吗？
3: 无论个头、长相、气质，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特别让我喜欢的，还是你那乌黑卷曲的头发。
2: 哎，小姐，
4: 但是
2: 这就是

0: 秘密。
1: 你好，秘密小姐。对不起，我有点急。
2: 人家知道你急，这不提前赶回来了吗？
1: 不，我有点急事儿。
0: 表哥，有什么事儿比这更重要啊？主动一点，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进洞房呢。
1: 我确实有急事儿，带他到我房间休息，我一会儿回来。
2: 阿昌哥，人多的地方别去，当心扒手啊。
0: 秘密啊，表哥他确实有事儿。
2: 说心里话，你表哥和我想象的有距离。
0: 哎呀，你不就是想上香港发展吗？要抓住这次机会。走，贴上他。真讨厌。
2: 浩子，你表哥在香港演艺界到底有没有朋友？
0: 告诉你吧，去年周星驰在尖沙咀拍了一个大场面，那还是我表哥维持的秩序呢。
2: 真的？
0: 那还有假？
3: 你怎么回事？快点让开！
0: 我还想快点走呢，走得了吗？
3: 跟着他去吧。只好按信号跟踪了。
4: 你怎么不留下陪女朋友了？
1: 我怕你一个人去太危险。

0: 我看你是该去见阎王爷了。姓韦的，我们可是按照天爷的意思在办事儿。
1: 是他们？谁呀？
2: 你们是卸了磨就杀鱼。哼！
0: 哎，
2: 这。

0: 哎，小妹妹，你找谁呀？
1: 我找你嘛，人家怪想你的了，我是秘密。
0: 我也挺想你的呀，咱们出来玩啊。

0: 耗子，我看你在这儿。
1: 太帅了！
2: 怎么样？
0: 秘密，秘密，你没事吧？
1: 耗子，我还活着吗？
0: 你活得好好的呀。你没事，你没事。
2: 没事。
1: 耗子，我不会没结婚就变成寡妇吧？
2: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表哥那是皇家警察。
1: 做警察的，怎么让人拿枪追着打呀？
2: 我想表哥他们一定是遇上什么麻烦了。走，快报警去。走。
3: 混进去。

0: 干嘛？
1: 脱衣服。

0: 你流氓！滚开！死不要脸的臭流氓！
1: 那两个人是香港来的杀手，他们都认识我。

对不起，冰冰。如果我身有枪，我绝不会对你这样。 冰冰。

0: 天爷，咱们什么时候走？
1: 嗯。阿彪，你先静静心。过几天我带你到澳门去，到蒲高大酒店的赌场，好好开开眼界啊。
2: 彪哥。
3: 喂。是啊，等一下。

0: 田野，
1: 是我。哼，姓韦的搞定了。好。嗯，发现了秃头成昌，不要急于收拾他，找准时机，免得打草惊蛇。7点半以前务必赶到那个地方。通知下去，马上离开这里。
2: 彪哥，我去。
1: 阿雷，不要打电话，让司机送你去。
2: 是，那我走了。
1: 嗯，这小子挺利落。
2: 我现在这样没有你男朋友帅吧？
3: 我根本就没有男朋友。
2: 真的？
3: 要不然那一巴掌也轮不到你。
2: 这么说上次你骗了我，撒谎可不是好孩子。

0: 你又怎么了？那两个人来了。谁呀？海边的穷亲戚。喂，你不能回去。我必须回去。那我也去。你待在这儿。哎呀，阿姨不哭，勇敢点儿。阿姨不哭。
1: 这店里怎么还不下来呀？
2: 是啊，会不会出毛病了？

0: 冒险回房间，就是为了这个。
1: 现在感觉好多了。
0: 你这几根假毛比你的命还重要。
1: 对不起，我不想让你受刺激。哎哎，等等。

0: 5255房间吗？是程昌程先生吗？我是公安局刑侦处。有关银行押款车被劫一案，我们想找你再了解一下情况。我在大堂，马上上来，请稍后。
1: 快走，条子来了。
2: 怎么样？
1: 搞定了。表哥，我们找你好半天了。
3: 表弟，好，秘密小姐，实在对不起，我有点急事儿。
1: 啊，
3: 你过来一下。把车钥匙给我。
1: 这，
3: 摩托车归你用。
1: 哎，
3: 以后跟你解释。
1: 表哥，表哥，我知道你们一定是在破案。这样吧，让我跟你们一起走吧，也好真刀真相的干一把。
3: 是不合适。
1: 我是男子汉啊，本事总比女人强多了吧。表哥，
3: 你呀，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人家可是响当当的警校生，别不知道天高地厚。
4: 六小姐，咱们谈谈好吗？
2: 对不起，我没时间。
4: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2: 我知道
4: 你
2: 是谁。
1: 当心我的车，开慢点儿。
4: 胖子，你表哥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
4: 他们现在去哪儿？
1: 不知道。不过我已经摸到线索了，那女孩啊不是一般人物，她是警校。
4: 这我知道，赶快跟上他们。
3: 这回他们肯定回老窝了。

0: 已经用尽气了，船那么高，即便能爬上去，也会被甲板上的人发现。
1: 哎，甲板虽然人特别多，但是二层平台没有人。

0: 吊臂上爬过去。
1: 不错，天这么黑，甲板上的人不会注意吊臂的。我们给他来个从天而降，怎么样？
0: 要玩空中飞人是不是？吊臂离船起码有十几米，我可不会开吊车。
1: 走吧，我会。
0: 哎，你们大陆警校连开吊车都教啊？
1: 不，我哥哥是开吊车的，我在工地打零工时偷着学的。

0: 奇怪呀，车子明明在这边的，怎么不见人影呢？
1: 嗨，你女朋友追你来了。
0: 哎，我的车钥匙。哎，妹妹，你看。嗯。
2: 程程他们呢？啊，
1: 在上
0: 面。在上边。
2: 快！
0: 啊，我也去。好机会终于来了，我得去。哎呀，哎，妹妹，我不行了，快来帮我，我有恐高症。
3: 冰冰，小兵松手！
1: 先别带了，这里不会有人受刺激。
0: 走。

0: 跟着进去。
1: 老实点，哎，
2: 受刺激。小心点儿。

0: 外面传说有人劫了银行的押款车，天野果然出手不凡。不过，我向来不收人民币，这规矩你是知道的。
1: 龙大姑，我想这个事儿你也清楚。咱们上次买卖没做成，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哼，几乎是倾家荡产。这次多亏了阿彪兄弟帮助我，才搞到了这么多。怎么样？看在咱们多年交往的情分上，就请龙老大成全我周某一次，啊？
0: 也好，天野，我帮你。 不过，折成美元，你要再补给我20万。臭娘
2: 们，识相点，这船上可都是我们的人，都别动。
0: 东南亚各国地面上都有我的人，想跟我玩硬的，除非你们想一辈子待在这条船上。
3: 他妈的！这小子在偷听，把枪扔过来。
4: 周老大，冤家路窄呀！是你，我早就说过，你是跑不掉的。
1: 你这头秃驴，小秃驴！哼，没想到吧？你小子也有今天。这个人恐怕你们都不认识吧？起来。他就是破坏我大买卖的香港警察，大名鼎鼎的程昌。
4: 不好意思，上次让你捡了一条命。
1: 今天你这条命，恐怕就保不住了。
4: 把他

0: 扔到海里喂鱼去吧。
1: 慢着，我问你，你还有个同伙，他在哪儿？
2: 他叫警察去了。
3: 天爷，我看还是先留他一会儿，万一真有麻烦，手里也好有个人质。
1: 命令机房全速前进，等到了公海我再收拾他。
0: 让弟兄们加强警备。
4: 是。
5: 阿昌，今天我要好好的伺候伺候你啊。
6: 昌哥，你怎么样？
7: 没什么，得想办法拖住这条船，不能让它驶入公海。走。哎呀！

0: 哼，没想到香港著名保镖也穿防弹衣。我们不叫你，千万别出来。嗯。
1: 给，冰冰，把防弹衣穿上。
0: 不，你穿。
1: 穿上吧，他们有20几个人呢，听话。

真不好意思，你好不容易捡回来的头套，又让我给弄丢了。其实你不戴头套更好。什么？ 从来没有女孩子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说的是真心话。谢谢。

臭娘们儿，赶紧把货给我留下！

好。

臭条子，想跟天爷玩？你们都还嫩了点儿。

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不够帅气？

0: 秘密小姐，您这是？啊，程先生，我不是秘密。哎呦！哎，
1: 秘密，你怎么了？
0: 你等我一会儿啊！哎呀，快点！他们可能已经来了，快点吧。
1: 表哥，秘密他又要出外景了。
0: 哎，真是一模一样啊！
2: 程先生，再见了啊！啊，再见。啊，姐姐，我先走了。好，快走啊！哎，
0: 表哥，我先送秘密登机啊。
1: 你去吧。啊，原来你们是双生姐妹啊！哈哈。
0: 你们二位已经认识了，于雷同志今天也要回湖南去。啊，
3: 程先生。
2: 阿昌，你好，麦登。我代表香港九龙警局的全体同仁向你表示慰问。
1: 谢谢。
2: 还疼吗？
1: 麦登是特地来接你的。
0: 谢谢。
2: 阿昌，其实你不戴假发，更具有男人的魅力。
1: 谢谢。最近两天，我已经意识到这点了。
4: 麦登，该登机了。
2: 哦，哎，等一下，我来吧。
4: Yes, 麦登。

您请进来吧。要喝点什么吗？您说您是哪家报社来着？

0: 打扰一下，您不舒服吗？
1: 那家伙死了，尸体在总统套房。

0: 我是律师卡斯帕兰。
1: 我是科勒法官，我们通过电话，这位是州检察官莱莫斯。
0: 检察官您好。
1: 你好。
0: 我是莱，下午好。
2: 啊，你好。
3: 开始吧。被告名叫法布里乔·克林尼，1934年生于比萨附近的蒙特卡蒂尼，他是意大利公民。德语说得还不错，他在斯图加特生活了30多年，至今未婚。他先被控谋杀让巴蒂斯特麦耶，作案地点在酒店的总统套房，死者头部中了3枪。
1: 好吧，我们开始谈之前想和你的委托人聊聊吗？
0: 这个当然。嗯，
1: 那么请吧。
0: 你们俩都会在这儿等我吗？
3: 我们等你。
0: 好的，一会儿见。

0: 你好，我叫莱恩，是你的律师。需要我联系你的家人吗？向警方做过陈述吗？好吧，在我看过证据之前，你应该保持沉默。好吧，那我就先回去了，好吗？
1: 被告没有给出任何的口供，但能证明他是凶手的证据非常确凿，有凶器上的指纹，被告衣服和鞋子上的血迹，手部的火药残留痕迹，以及证人的证词。
2: 克林尼先生，关于以上对你的指控，你有任何异议吗？克林尼先生，
0: 被告人暂时不想回答任何问题。
2: 克林尼先生，你将被羁押等待宣判。先生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我想查阅一下卷宗。
2: 可以。
0: 我还想提交申请，作为被告人的公派辩护律师。
2: 公诉方是否反对申请？本庭现决定指派卡斯帕莱恩成为法布里乔·克林尼的辩护律师。现在休庭。

0: 那么好吧，谢谢您先生。
1: 赖先生，你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多久了？
0: 差不多3个月了吧。
1: 你不妨看看整个法庭的观众席，你看到有其他观众没有？
0: 没有。
1: 那你为什么还要穿律师袍？

0: 穿律师袍参加庭议，你是疯了还是怎么了？
1: 哎，快看，我以为他辞职了。
0: 你们知道吗？他妻子去世后，他坐船穿越了大西洋，他一个人去的，最近才回来。你上过马丁格的课吗？
2: 上过刑法课。
0: 我看过一个庭审，他盘问一个原告，足足问了有57天。57天呢，法官和检察官都要气死了，但他就是不相信。然后在第58天，原告承认了，她丈夫并没有敲诈她，是为了报复撒的谎。
3: 你的案子听起来完全没希望啊。
2: 每个案子都是有希望的。
0: 你任重而道远呐。
3: 你应该买件新的律师袍，这样上报纸才能更帅一些。
2: 想这些太早。
0: 为什么？因为他杀的是汉斯·麦耶吗？
2: 什么意思？
0: 早上广播里说的。MMF 公司老板，麦耶机械制造厂，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你没事吧？
2: 我出去一下。

0: 卡斯帕，过来。
1: 是我，卡斯帕莱。我想问一个关于让巴蒂斯特卖的问题。
2: 从我湖边滚出去，你们这些乡巴佬！
0: 你刚才说什么？
3: 我不知道我孙子刚才的无礼是跟谁学的，总之非常抱歉，我叫汉斯麦伊。
1: 这起案件中的受害人是不是那个？
3: 下午好。
2: 很抱歉，卡斯帕，我叫菲利普。
4: 欢迎收听柏林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时间。关于麦叶机械制造厂首席执行官汉斯麦叶的谋杀案调查，警方仍然一筹莫展。
5: 根据死者孙女的声明中得知，她即将接管麦叶机械制造厂的管理事宜。
0: 你还开这辆老爷车呢？
1: 节哀顺变。
6: 谢谢。
0: 为什么会有人想杀我爷爷？出事之前，我才和他通过电话。他还在抱怨波茨坦广场被破坏的那件事，这足以证明了他是个真正的血性硬汉。你知道他以前总是说血性硬汉那个词，
1: 只要他说过就肯定有这个词。你丈夫没来吗？
0: 嗯，他留在伦敦了。你怎么样？现在肯定是个顶级律师了，
1: 差得远呢。乔恩呢？我最近接了一桩谋杀案。
0: 这很好，对你的事业有好处。
1: 我为杀你爷爷的凶手辩护。
0: 什么？
1: 案子不是我自己选的，我当时不知道受害者是他，文件的名字是不是汉斯曼野？
0: 你肯定会推掉这个案子的。

0: 我已经接了这案子了，现在我已经身不由己了。
1: 但是你应该避嫌啊。
0: 我们没有亲属关系。
1: 卡斯帕，你不能为那样的人辩护。

0: 希望在你之前的那个人没有点番茄汁，要是他点了后面的10杯都得变味儿。我是马蒂克教授，我上过您的刑法课，我也习惯会事先了解我的对手莱恩先生。我代理了案件的民事诉讼，代表麦家族起诉克林尼。番茄汁的味道，祝贺你。
1: 那是个很有意思的案子。我昨天已经提交了申请，我不想再接这个案子了。我在那个家庭长大，汉斯麦也就像我的父亲。
0: 还有这种事？措辞相当不错。 这是你第一起刑事诉讼案件吗？知道吗？接下来的一起案件可能会让你想起儿时的悲惨经历。嗯，你可能不喜欢委托人那副嘴脸，也许你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比如他是个毒贩。你觉得在法庭上可以掺入个人的情感因素吗？
1: 不可以。
0: 想成为刑事律师？
2: 那就得专业一点。第一枪是从正面辐射，死者是跪着的；另外2枪击中的则是死者脸部左侧，受害者已经倒地了。 没有防御造成的伤口，受害者遭遇袭击时已经没有知觉了。既然被告拒绝提供口供，我们只能认定这是蓄意谋杀。莱恩先生，他将被指控一级谋杀。晚安。

如果犯罪动机情有可原的话，在法庭上会有帮助。比如你开了家小店，有个小孩偷了苹果，你很生气，但如果那孩子告诉你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你也许就没那么生气了，对吗？你为什么要杀他？

0: 警方调查组至今仍未查出法布里齐奥·克林尼与受害者之间的联系。
1: 汉斯·迈耶的葬礼将在今天举行，
0: 届时会有社会各界人士出席这位商业名人的葬礼，也是迈耶的孙女乔汉娜·迈耶在继任公司总裁后的首次公开亮相。

0: 卡斯巴，卡斯巴，我们多久没见了？
1: 得有10年了。
0: 从那起事故之后是吧？现在是麦叶老先生了，就像是个诅咒。把外套脱下来，我帮你熨一下。

0: 拿着吧，就像是新的。乔汉娜，你得吃点东西。
1: 嗯。你还没告诉他吧？如果你说了，他会把吃的砸到你脸上。你怎么能这么做？爷爷那么照顾你。
2: 我是一名律师，如果我是名医生的话，杀人犯我都得救。这是否跟商业竞争有关系？我只能来问你。
1: 你还想让我帮你？
2: 或许这是一场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汉斯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比如被勒索？
1: 他从来不会拿公司的事情去冒险，这你是知道的。
2: 连内部交易也没有吗？稍微不合规矩的交易呢？

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也谢谢大家的慰问。你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汉斯·迈耶是一位创业者，是你们的朋友。那么，我作为他的孙女儿，我想说几句。

你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家族成员并不多。我的父母和弟弟在很久之前就不幸去世了，于是爷爷就成了我唯一的亲人。我现在非常怀念我的爷爷。怀念他的宽广胸怀与耐心，还有他对经典老车那种如对孩子般的热爱，还有他造的那词汇。他总是自豪地对我说，可以在字典里看到那些词汇。他还有很多诸如此类不为人知的一面。他会不计回报，无私地关爱他人。但凡是他真心关爱的人，都会被他的慷慨和善良所感动。

0: 你猜猜我是谁？这双手这么粗糙，肯定是园艺师弗朗茨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助手，快放开我，把我弄湿了。他是谁啊？
2: 他是卡斯。啊哈，你就是那个搬来以后吃光食物的饥饿虫是吗？你就是那位。 让我久闻大名，在英国就读艺术名校，学艺术史的姐姐。
3: 不！你们放了吗？不！

0: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哈达，你好啊，卡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参加葬礼。我听说他还给你写了信，在你知道他去世了之后，真希望还能再见到他。
1: 为了在朝的扔番茄，或者叫他资本主义走狗。
0: 为了感谢他为我儿子做的一切，就在几周前，我和你妈妈联系过，他在安塔利亚过得很好，享受着退休生活。
1: 我知道。再过几年，我也要退休了，虽然我挺喜欢书店这份工作，也想一直做下去，你知道吗？你在想些什么呢，博阿哈德？你是想和儿子重归于好？ 这些我们早就试过了，没有用的。我们之间根本就不熟。
0: 好吧，那就算了。多保重，儿子。再见。

0: 我常在想，如果菲利普还在的话，会是什么样子？虽然关系只维持了一个夏天，我还会回伦敦，你也会上大学。
1: 没准我会申请伦敦的大学。
0: 也许现在时机更恰当。

0: 你怎么现在才来？我找不到停车位，市级的案你都接了，就停不了车。不说让你坐公交，打个车总可以吧？
1: 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生，蓝先

0: 方认为被告人法布里奇奥克林尼所犯罪行十分严重，
1: 请告诉我们，
0: 手段残忍冷血，令人十分发指。不过我们尚不清楚被告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被告人的行为是蓄意犯罪。
1: 各位请起立。
0: 由于被告是单独作案，所以今天被告席上只有法布里奇奥·克林尼一人接受审判，而我相信你会接受检方的指控，将罪行定性为谋杀，并请求法官给予最严厉的刑罚。
1: 辩方律师，你的委托人还有什么要陈述的吗？辩方律师。
2: 是的。
1: 你的委托人愿意开口了吗？
2: 我的委托人不想。
1: 你可以对着麦克风说话吗？
2: 我的委托人不愿意做出陈述。
0: 除了发现被告的 DNA 之外，我们只在被害人的衣服上发现了少量的第二种 DNA。 第二种样本与被害人的管家吻合。
3: 在被告人的鞋子上发现了人类的头部残骸，甚至包括头骨的碎块，法医检测对这些有什么样的结论？
0: 这些全部属于汉斯·迈耶。
4: 我过去问他是否身体不舒服，他表现得非常平静。在他的额头上还有一些喷溅的血迹，然后他就对我说那家伙死了。
3: 克林尼先生当时表现出焦虑或是激动吗？
4: 没有，他只是有点茫然，有点神情恍惚。我不知道这样形容是否准确，但是如果说他只是咖啡有点喝多了，也不显得奇怪。
5: 死者右眼受到重击，眼球脱落，颧骨和鼻子也被打碎了。
3: 我们用通俗点的话来说，想打碎人的颧骨是件容易的事吗？
5: 人的颧骨是非常坚硬的，据我分析，当时凶手使出了全力，多次踢踹麦耶的头部。
2: 马丁哥经验丰富，继续这样你就要牢底坐穿了。我认真的说，克林尼先生，你知道汉斯·迈耶跟我是什么样的关系吗？那个被你三枪爆头的人，那个被你踢到鞋都踢坏了的人，他是唯一一个肯花时间陪我的人。而我的妈妈当时只忙于工作，在我两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走了。这么跟你说吧，这案子我不管了，从现在开始一切按流程走。咱们法庭见。
6: 他还活着吗？
2: 你指谁？
6: 你的父亲，他还活着吗？
2: 是的，他在法兰克福。
6: 你们现在还经常见面吗？应该多去看看他，趁现在，因为总有一天，他就不在了。

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他？我只是不想再给任何人添麻烦了，律师先生。

0: 超级大赢家，风水轮流转。
1: 外卖风雨无阻。
2: 我能在这儿吃披萨吗？
1: 点外卖的话可以打九折。
2: 那就外卖吧。布莱米斯特路三号莱恩收。
3: 让我去送吧，反正也顺路。
2: 那你能带我一起吗？
1: 那可不行，出了事保险不赔的。
2: 这个不用担心，作为一个送餐员，义务仅限于向餐厅汇报你的工作时间，对吧？法律上不需要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3: 你常搞这一套吗？
2: 因为我的车抛锚了。
3: 送完这单我直接下班了，你可别偷吃店里的披萨啊。走吧。

0: 我还在上学，学的工商管理和意大利语。
1: 当然，工商管理显而易见。
0: 你看起来也不像个律师啊。
1: 为什么？
0: 古怪吗？土耳其裔律师

0: 很高兴您能来赴约。我一直对政治和其他人观点不感兴趣。我和其他同行不一样，法律对我来说神圣不可侵犯。我一向都非常尊重法律。40多年了，一直兼职吗？我的律师事务所有30名员工，所以很少亲自出马了，更多的是帮人拟定合同，以此来赚律师费，增加更多的收入。 所以我才买得起湖边的别墅。警方找到了一封克林尼写给麦野的信，信里他自称是个记者，所以麦野才会同意他进入房间。
1: 这我知道，并不像过失杀人。
0: 我想和你做一个交易，你去说服克林尼，让他承认指控。没人扛得住长期的庭审，不管是检察官还是麦野的公司，得尽快结束一切。只要还能，麦野也会乐见如此。能帮我长下舵吗？ 我和莱莫斯是老相识了。如果克雷尼能认罪的话，我能说服他从轻量刑，也许可以撤回蓄意谋杀这项指控，改为过失杀人。注意好风向。

0: 如果你肯在法庭上认罪，可能只会被判7年有期徒刑。如果表现良好的话，3-4年的时间就能出来了。
1: 我不在乎。
0: 你知道你这样的行为给他的家人带来多少痛苦吗？

0: 律师，我要的认罪书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可能还得花点时间。
0: 这方面我对你有信心。
1: 别忘了你的承诺。
0: 那当然，我的承诺一直有效。

0: 我不想一个人待着，请进吧。
1: 马廷格说：“克里尼同意认罪了，
0: 就算是吧。”

0: 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此时正在柏林地方法院为您进行报道。
1: 尽管可林尼戏剧性的承认了指控，但本案的细节
0: 马丁格先生，对您来说，这起案子已经胜诉了，对吧？
2: 你我都清楚，打官司就像是航海，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3: 先生，
4: 案件背后有什么？
3: 说点实话，
4: 被告人为什么？
3: 先生，
4: 说点实话，
3: 先生，说点实话吧。
5: 子弹在检测时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弹道检测结果和凶器是匹配的，凶器是沃尔特 P38 型手枪。通常团伙作案的话，一般都不会选这种手枪，枪的型号比较罕见，而且这种枪的后坐力很大。由于被告一直以来都保持沉默，所以我们无从得知他是从何处得到的凶器，但据我们分析，他很可能是从黑市买的。枪柄处留下了凶手的指纹，经过我们的化验，指纹与被告的完全匹配。
6: 不好意思，我能耽误您一会儿吗？
5: 您请说吧。
6: 我想请教一个关于凶器的问题。您说了它的型号很罕见。
5: 是的，的确如此。
6: 如果我想去黑市上随便买一把手枪的话，买到沃尔特 P38 型的手枪可能性有多大？
5: 基本为零，除非是你专门指定要购买这个型号。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6: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哎，我今晚不想一

0: 哇哦，这是真的吗？
1: 应该是真的。
0: 能让我摸摸吗？
2: 站住！以后不许你们两个再来图书馆，听明白了吗？除非是和我一起来。
3: 检察官先生，
2: 早上好。
3: 昨晚睡得好吗？
2: 当然了，我睡得很好，没有理由睡不好吧。
4: 我需要和我的委托人聊两句。
2: 庭审马上要开始了，
3: 不会太久。要干什么？
2: 那个年轻人看上去很焦虑。
4: 我想让你看看这个。在案发之前，你见过这个型号的枪吗，格里尼先生？错了，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却不肯告诉我真相？
5: 因为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2: 律师，
4: 一切都可能改变，
6: 时间
4: 可以倒流，只有我能帮你了。

0: 大家坐下吧。基于被告已经在法庭上，怎么了？
1: 我想申请将开庭时间延期一周。
2: 律师先生，你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无理取闹。
0: 莱姆斯博士、马廷格教授、莱恩先生，请跟我到内庭来。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
1: 你在浪费时间。
3: 莱恩先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疯了。
1: 我只是想搞清楚一件事。
3: 你必须马上向法官大人道歉，并且撤回你的申请。好吧，让我们见识一下年轻律师到底有何高见。
0: 莱恩先生，你的第一场诉讼就准备打破所有常规吗？这些都是你教他的？
3: 他翅膀硬了，我可教不了。
2: 你就直说吧，你这么做是为什么？
1: 我有新证据，事关我委托人的作案动机，我想进一步调查清楚。
2: 什么样的新证据？
0: 给你4天时间。
1: 谢谢。

0: 嗨，
1: 你的车又坏了吗？还是想约我出去？
0: 你听说过蒙特卡蒂尼吗？
1: 嗯，没听过。
2: 您点的餐全都做好了，
3: 现在付钱吗？
2: 是，现在。
1: 蒙特卡蒂尼
0: 就在比萨附近，我需要个翻译，我付你日薪150马克。
1: 我能先把这些送完吗？
4: 这里是路德维希保
5: 留档案馆。我叫卡斯巴莱恩，早上我打过电话咨询过让巴蒂斯特·曼耶的事情。
4: 您运气真好，我们找到了几份档案。
0: 太好了，能把档案的复印件给我吗？
4: 嗯，这些档案有300多页。
0: 哦，
4: 每个文件夹。
0: 那一共有多少个文件夹？
4: 有5个，您最好亲自来一趟吧，律师。
0: 好的，谢谢，我会再和您联系。
1: 开车去路德维希堡看1500页的资料，然后再去意大利。这些事你准备4天内做完，只靠我们肯定来不及。

0: 这里是莱恩书店，
1: 我把床都铺好了，洗手间就在前面转角。
0: 那您要睡哪儿呢？我找个睡袋就能解决了。早点休息吧。

0: 我很高兴你能找我来借宿。
1: 嗯，不用了，谢谢。这边开展销会，订不到酒店。所以你得去趟路德维希堡读1000多页的资料，只有3天时间。
0: 我阅读速度很快的，能搞定。
1: 谢谢。
0: 他对你来说更难搞定吧？
1: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你怎么样？

和你妈妈没法破镜重圆了，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是我和你

0: fare il bicchiere d'acqua。
1: 你不是说你不会说意大利语吗？
2: 我以前学过点拉丁语。
1: 你照这样学下去，就没我什么事儿了。

谢谢。他说他是认识一个叫安东内拉·克里尼的人，但在2个月前就去世了。

0: 打扰一下。
1: 有事吗？
0: 您知道哪个墓碑的主人叫克林尼吗？
1: 哦，我好像看见过一个，上面名字叫克林尼。哦，在这儿，就在这儿。
0: 啊，谢谢您。
1: 不客气，再见。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乔汉娜在家吗？
1: 她在会议室开会呢。你看起来有点疲惫。
2: 我刚刚和你说的话，对任何人都不能说。事情的很多细节听起来可能会让人不舒服，我就不一一和你说明了。而且为了公司未来着想，千万不能告诉莱恩。

0: 我发现你对这辆车一直情有独钟吗？汉斯，我很抱歉，没有您的允许，我就……这辆可是经典型号，看它的外形，哦，那完美的线条。如果你能顺利的拿到毕业证书，我就把它送给你。哦，这礼物太贵重了，
1: 你不用推辞了。再说了，我没那么喜欢这辆车。
0: 转弯时就像在泥浆里开船。泥浆里。

我去了趟蒙特卡蒂尼。我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在1944年6月19日那天，

0: 给你，掉在外面的地上了。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不错嘛，有品味。魔鬼来拜访一位律师，我能帮点什么忙？假如我是魔鬼，你也能看出来，魔鬼能满足一切要求。听着，魔鬼会告诉你，以后你会成为一名最棒的律师，而且会战无不胜。但作为交换，你必须把灵魂交给我，还有你孩子的灵魂，和你母亲的，以及你五个最好朋友的灵魂。那个律师看了看天花板，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说：可以，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0: 随他去吧，年轻人。你的新证据，还有你还没公布出来的王牌，还是好好收藏吧。真相，或者是你认为的真相，对别人毫无意义，只会把乔汉娜·麦叶伤得更深。
1: 别拿乔汉娜来当借口。
0: 只是我最后一次心平气和地来和你协商。 接受现实吧，克林尼还能在意大利多享受几个春秋。梅耶制造厂是杜塞尔多夫一个私立银行的合伙人，他们正面临一项内幕交易的指控，他们很乐意找你做辩护律师。你可以拿到2500马克的日薪，诉讼周期至少100天。你害怕了？ 你害怕我不会按照你预定的计划行事。我们法庭上见吧。啊，对了，你得注意一下整洁，这看起来非常邋遢，对我们职业形象可没有好处。

0: 做了我爷爷以前的事，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再去追究对我们都没好处。
1: 那可离你怎么办？
0: 他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事才最重要。我打算离开公司了，我想重新回到摄影行业。
1: 小韩呢？我明天会递交新的证据。
0: 不，你不会的。
1: 我看到你和马丁哥在一起，是他指示你来的，还是你叫他来贿赂我？
0: 不是胡说八道。
1: 和我在一起也是他教你的吗？
0: 见你的鬼，卡斯帕！你又干过些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我家里到处翻东西？
1: 我只是想尽全力为我的委托人辩护。
0: 别这样做。
1: 可我是名律师。
0: 那也得归功另一个人，那就是我的爷爷。你心知肚明，可你却要破坏他的声誉，没有他你还在卖土耳其烤肉呢。

0: 下面传唤凯特琳·施万出庭作证，请坐吧。请陈述你的姓名、年龄、职业和地址，以便法庭记录。
1: 我叫凯特琳·施万，是利氏学家，今年45岁，住在卢德维希堡。
2: 提问吧。施万女士，感谢您能来出庭作证。您在联邦档案馆工作了很多年，对吧？
1: 我是档案记录及评估部门的负责人。 那么您是否能告诉我，让巴蒂斯特·麦耶是否出生于1916年3月12日，并且他参与过二战？没有，或者这么说更准确些，没参加过。
2: 没有吗？至少没有那个名字参加。
1: 在国防军人的名单中，大约有16000人都姓麦耶，名字的拼写也不止一种。其中1034个人叫汉斯，408人的名字拼写和汉斯·麦耶一致。 而且其中有2个人的出生日期和受害者让巴蒂斯特是同一天。其中一个在40多岁时去世了，他是乌克马克县附近的木匠，在斯大林格勒时腹部中枪身亡。
2: 那另一个呢？
1: 另一个汉斯·麦耶和让巴蒂斯特·麦耶身高相同，生日相同。他于1943到1945年间在意大利服役。
2: 他是什么军衔？
1: 他是纳粹国防军的军官，
0: 请肃静。
3: 你之前
0: 请大家保持肃静。
3: 知道吗？不知道。
0: 谢谢。

0: 我没有其他问题了，非常感谢您，施万女士。控方需要提问吗？先生们，谢谢。法官大人，辩方申请让克劳迪奥·卢凯西出庭作证。请
1: 稍等一下，这个名字不在名单上。辩方律师，请务必要按法庭的规章办事，要提前递交申请。
0: 证人是从被告家乡比萨专程赶来，我也是刚知道的。好吧，下不为例，莱恩先生。传唤证人。
2: 克劳迪奥·卢凯西。
0: 克劳迪奥·卢凯西出庭作证。
3: 克劳迪奥·卢凯西先生，请出庭。
0: 需要配翻译吗？
1: 证人会说德语。

0: 请你说出你的名字、出生年月和住址。
1: 克劳迪奥·卢凯西，1934年6月9日出生于意大利比萨，我住在蒙特卡蒂尼。
0: 你的职业是什么？
1: 我是一名德语和法语的翻译。
0: 提问吧。
2: 卢凯西先生，您是自愿来作证的吗？
1: 那是当然。
2: 可一开始您并不愿意来。
1: 没错。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不想旧事重提。
2: 您父亲的名字是阿尔贝托·卢凯西。
1: 是的。
2: 能告诉我们当年他的遭遇吗？
1: 1945年，就是在那场战争结束之后，他被政府判了死刑。
3: 反对，这些问题和本案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0: 请继续回答。
1: 他在比萨接受了审判和行刑。
2: 那他被判的罪名是什么？
1: 勾结德国纳粹，通敌叛国。他只是个翻译。
4: 报上姓名。

0: 其实你用不着害怕，我只想和我的雇员多点相互了解的机会。那位军官叫什么？汉斯麦耶。
1: 肃静，请保持现场肃静。
2: 控方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是的，辩方律师的举证显然是在刻意抹黑，抹黑让巴蒂斯特·麦耶的声誉，以此来转移公众的焦点。麦耶先生是本场审判的受害者，请大家都不要忘了这一点。辩方律师，卢卡西先生，您说您的父亲阿尔贝托被判了死刑，因为他和德国纳粹有勾结，而事实上他只是个翻译，这一点大家很难理解。
0: 1944年的夏末，晚上10点左右，就在比萨的特兰托咖啡店里，有一颗炸弹爆炸了，死了2名德国士兵。这是游击队员策划的一场暗杀行动，所有的人都知道德国人会有什么反应。你们这些人都在保护游击队员。 这显而易见，所以现在我们将执行以下军令：只要死了一个德国士兵，10个游击队员得陪葬，或者陪葬那些保护他们的人以及任何保护游击队员的人。10个换1个，这是唯一的办法。 10个换1个。卢盖西，现在你有机会当一次上帝了。
3: 少校先生，别这么做。
0: 那就你来做。

0: forse qui.
1: Montecatini.
0: Yes!
2: 10个换1个。20个平民因此惨遭杀害。作为炸死2名德军的代价。

0: 其实这么做非我们所愿，
1: 我们其实不想这么做。你大点声！我们其实也不想这么做，
0: 但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要求是，
1: 以后让这些游击队员，
0: 让他们无处藏身，也得不到保护，
1: 不要帮助他们，不再给他们提供庇护。
2: 放了孩子，求求你！

0: 你这个白痴。
1: 别害怕，小朋友。
2: 不用害怕，小朋友。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他问你的名字。
3: 法克利斯先生。

0: 辩方传唤法布里奇奥·格林尼出庭作证。
1: 格林尼先生，请你到证人席作证。谢谢你，卢凯西先生。

0: 克林尼先生，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在那之后，他问了我的父亲在哪儿。你爸爸在哪儿？你爸爸在这儿吗？快救救我！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做得好，
1: 把他抓过来。
2: 别害怕，没事的。
3: 妈妈，
2: 他父亲跟此事无关，他不是游击队员。
4: 全体做好准备。
3: 爸爸，
2: 嘿，站过去，都给我站成一排，举枪瞄准。
5: 是吗？师姐，正好而上。
4: 射击，再次准备。准，射击。

0: 现在全体休庭半小时。谢谢你，也谢谢你。走吧，回头见。回头见。
1: 你到前面等我一会儿。好啊。我爷爷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了。他当时只是奉命行事。民事原告律师申请发表陈述，请说吧，马丁格教授。
2: 便方律师已经为我们生动地讲述了这起1944年发生在比萨附近一个小镇的为报复游击队袭击纳粹，从而导致数十位平民因此而丧生的屠杀事件。顺便说一下，此类的报复事件，二战中并不罕见，也并非德国军队独创。我们虽然不能切身地体会到 受害人以及家属的痛苦，但是，尽管悲剧无比惨痛，此类的处决人质事件也并非个例。在特殊的情况里，这种惩罚性的措施甚至是符合国际法的。当然，这种报复性的行为 符合国际法时，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伤害妇女和儿童。没错吧，蓝先生？
3: 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是的。
2: 在战争时期发生的事，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无法预料。但是，

0: 让巴蒂斯特·迈耶是否犯下了战争罪，那得要由军事法庭来裁决。你为什么不提交一份诉状去告他呢？反而要自己来以身试法，那样才是明智的选择。这是我的观点。不过，你和你的姐姐是不是在1968年提交过了控诉麦叶的刑事诉讼书呢？
1: 我想请求休庭，我必须要和我的当事人
2: 驳回。
0: 然后呢？诉讼后来怎么样了呢？在1969年的夏天，检察院办公室停止了针对让·巴蒂斯特·迈耶案件的调查。本案的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了，让·巴蒂斯特·迈耶是无罪的，他没有犯任何战争罪行，他只是奉命行事结案。而你，克林尼先生，你却谋杀了一个无辜的人。
2: 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
0: 很抱歉又让你听到了伤心往事。
1: 你怎么没告诉我还有这些事？
0: 游戏规则如此，兰，太认真反而会输。

0: 当时诉讼申请被驳回了，我姐姐让我发誓不要进行任何报复，也不要再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在他的有生之年，我没有去复仇。我带着这份痛苦煎熬了30多年，他2个月前去世了。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1: 我能理解。
0: 我想过能吧，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个很艰难的诉讼。我应该向你道歉。该道歉的是我。我聪明点的话，你3年后就能自由了。你觉得我会在乎这些吗？是他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没有孩子。 余生的夙愿就是向他报仇。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驳回申请，为什么这些法律总是帮着他。

0: 这叫什么法律？律师先生，
1: 这份是当年的判决书。

0: 早上好啊，律师先生。
1: 抱歉，我来晚了，法官大人。
0: 我很欣慰你能花时间去寻找这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证人。我们都担心您今天是否还会正常出庭。
1: 法官大人，今天的确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证人。
0: 您的证人在哪儿？
1: 证人就是马廷格教授，但我并不想把他称作证人，而是想把他称作法律史专家。
0: 我要再一次提醒你，这不符合规定程序。马廷格教授，你有权拒绝。
2: 没关系，但愿这有助于找到真相。你真想让我坐到证人席上去吗？
1: 这没必要。
2: 那，也许能让我换个视角看这间法庭，坐到那儿也许并不是坏事。
0: 辩方律师，现在可以开始吗？
1: 马丁格教授，您是哪年取得律师资格的？是1968年吗？
2: 是的。
1: 您自始至终是个好律师吗？
0: 提问，请你慎重。
1: 或者这么说，您一直以来都在维护法律和秩序，并且坚持伸张正义，对吗？
2: 是的。我曾经在公路开车时收到过超速罚单，我当时超速了有8迈吧。这应该算是我唯一的违法行为吧，因为我赶着去我朋友的婚礼就要迟到了，何况我还是伴郎。
1: 我们来谈谈爱德华德莱尔博士吧。
2: 这算是第一个问题？
1: 不算是。
0: 先生们，切入正题吧。
1: 马丁格教授，让巴蒂斯特·梅耶的诉讼之所以被终止，并不是因为处死人质是合法的，对吧？
2: 当时检察官并没有就此做出明确决断。
1: 没错，那是因为另有原因。法布利奇奥·格林尼等到他的母亲逝世以后，才和他的姐姐安东内拉一起决定要起诉，让巴蒂斯特·梅耶就在1969年的年初。他们两人严格履行了法律义务，却得到了这个答复。此类情况不予立案。给予这样答复的真正原因是1968年年底刚刚生效的新法。在大屠杀发生后的第25年，这对兄妹决定起诉的前4个月。因为行政违法行为犯罪法那时开始施行了，是不是很拗口？
2: 所以这才是你第一个真正的问题，询问一则深奥法案名称是不是拗口。
1: 爱德华德雷埃尔博士起草了法案，在纳粹统治期间，他是因斯布鲁克的高级公务检察官，他也是一个极为拥护死刑的检察官，哪怕只是偷吃了点东西，对吗？
2: 他的确是个严厉的人。
1: 1951年，德雷埃尔被指派为联邦司法部长，对吗？
2: 终于又有新问题了。是的。
1: 这位爱德华·德雷埃尔博士也是刑事司法部长，对吗？
2: 不管你想要暗示什么，他不是唯一在前总理手下任职过的前纳粹人员。
1: 克林尼1969年的诉讼被驳回，那么当时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这部法案。您能告诉我这部法案的内容？

0: 内容是什么吗？用通俗点的话说就行。
1: 用通俗点的话来说，意思就是谋杀案当中的从犯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被判为普通杀人罪。
0: 这是什么意思？
1: 特定情况下谋杀案从犯可以被判为杀人罪而非谋杀罪。
0: 那在执行中意味着什么呢？
1: 我已经解释过两次了，还不明白？
0: 我想让在座的各位都明白。
1: 这意味着此类罪行将有诉讼时效，超出时效犯罪者将不再被起诉。
0: 那就是一般杀人罪的诉讼时效是20年，和谋杀不同。这就意味着像汉斯·迈耶这样的军官任意处死平民，但他的罪行只属于普通杀人罪，并且这种一般的杀人罪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为诉讼时效已经过了。就因为这个法案，多少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多少罪行累累的人可以高枕无忧，哪怕是下达过处死全欧洲犹太人的命令，他们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对不对？
1: 这改变不了什么，克林尼谋杀了一个无辜的人。
0: 好，那就聊聊什么叫无辜。
2: 法官大人，我不能理解控辩双方的这种提问。
0: 马丁克先生，在60年代中期，您是否在伯恩的司法部中进行过实习？
1: 是的，有问题吗？
0: 那这部法案在商讨阶段的时候，您是否也参加了讨论的会议呢？这是那些会议的记录。您是否能回忆一下，参与这部法案讨论时是否感觉不自在？
1: 是的，会议的讨论非常漫长。
0: 因为是在制定为罪犯开脱的法案。
1: 我只能说那是特殊时期。
0: 也许您现在会有不同看法。那您觉得麦叶有罪吗？或者说只因为麦叶从来没有被起诉过？
1: 那是当时的法律，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年轻人，仅仅是因为你有幸出生在更好的时代，就想把当时拟定法案的责任怪在我身上，就因为我当时在那儿工作，你有没有设身处地的想过，你能想象得出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运作规则是什么样的吗？说到底，我们的职责都是一样的，就是尊重法律。我一直都在这么做。
0: 但那个法案是错误的。即便当时你没有勇气站出来，那现在至少应该说句公道话。

0: 好，准备。握拳带好，举枪瞄准。这部法案是公正的吗？
1: 射击。
0: 可林，你的确是滥用私刑惩罚了麦野，这毋庸置疑。但是麦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这是公正的吗？我们难道不欠可林你一个公正的判决吗？
2: 把他们全都带过去。
0: 必须回剑桥，汉斯·曼耶，举枪瞄准，意大利万岁！这能叫公正吗，马丁格先生？

0: 这当然不是。根据我目前对于国际法的了解，让巴蒂斯特·梅耶应该被起诉并被判刑，罪名就是战争罪，对吗？嗯，是这样，没错。
1: 法官大人，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明天控辩双方递交结案陈词，之后择期宣判。

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没有遗憾了。谢谢你，律师先生。

0: 你也是这样看我的吗？
1: 你是你，他是他。

我们从法庭外给您带来实时报道。这个轰动全国的克林尼案件将在今日做出判决。经过昨天爆炸性的披露之后，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是法官将会如何判决。这的确是个司法的问题。我们将为您持续跟踪报道。

被告人法布里乔·玛利亚·克林尼于昨晚在狱中自杀身亡。法医正式宣布他的死亡时间为凌晨2:40。我在此宣布以下决定：对于被告的审判就此终结，诉讼费由联邦政府承担。女士们、先生们，审判到此结束。

0: 嗨，
1: 嘿，
0: 有你的信，你爸爸让你给他回电话，还有你的航班快起飞了。
1: 哎，等等，我们不是讨论过上班着装的问题吗？

化身，下一个是什么来着？瓜子，化身，什么来着？

0: 三组，病例九病。
1: 过了，大哥，任大哥，又去公园遛弯啊？又喝酒了？等等，我陪你一块去，我去关一下门啊。
0: 我自个儿去就行，啊？对，自个儿去。啊，还有，你唱歌很好听，以后小声点。
1: 那你慢一点啊。
2: 武汉反诈中心提醒，防骗从
3: 哪啊，老袁？
2: 反诈防骗记得提醒，我是电话163。
3: 来了，姑娘，不急，等我来啊。
4: 家拉那个大青枣啊，可脆了！慢走。
0: 喂，表姐。
5: 莫亲你外婆的，她老糊涂了。这在武汉和贵州有么子区别嘛？
6: 回到老家是外婆唯一的医院。
5: 真是的，就是死了，活人都难，买哪不都一个样啊？啊，你倒好，一个人跑个武汉，你咋个生活嘛？
6: 哎呀，你别操心了，我在老家那个地方已经待够了，大不了我去武汉转嘛。别操心了。
5: 武汉不仅多贵吗？你在武汉住在哪嘛？有地方吗？
6: 是别管了。
5: 哎，
7: 老板，麻烦家长说一下。
8: 吴医生，你好。
9: 任爹，
8: 哎，
9: 过来了啊！啊，老样子啊，做个测试。今天几号啊？
8: 六一儿童节啊。
9: 星期几？
8: 礼拜三。
9: 惯例啊。啊，我说三个物品，您重复一下。
8: 好好。
9: 瓜子、花生、大象腿。
8: 瓜子、花生、大象腿。嗯。瓜子、花生、大象腿。
9: 100减7等于多少？
8: 93。
9: 93减7呢？
8: 86。
9: 86减7。
8: 79。
9: 您跟我说实话，您是不是私下做功课背题了？
8: 没背，你问点难的。
9: 行，您啊，把现在这个时间给我画一下。
8: 啊？时间
9: 也很简单啊。啊，来，我刚才说了三个物品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8: 花子，鸡腿。
9: 你别着急，我给你点提示：瓜子，花生。下一个是什么？是什么？
8: 瓜子。花生，下一个是什么？瓜子，

都傻子。

0: 老板，你们这是不是还招人？
1: 闭嘴！闭嘴！那天把你给炖了。
0: 还招不招？
2: 有工作经验吗？
3: 洗车、洗菜、看库房、打螺丝，之前都干过。
1: 柱子。啊。
4: 这牌就打酒饼呗。
1: 打什么酒饼？
5: 干么？
1: 你会打吗？打酒饼？招工，带人去试工。
4: 啊，跟我来吧。
6: 默契都没有。
4: 一点默契都没有。
1: 酒饼，
5: 就你个板导演。
6: 老贾，你这还拿招工骗傻子白干活呢？
2: 什么叫骗呢？现在的年轻人又懒又鬼精鬼精的，认钱不认人。再说了，这次我是真招啊。哎呦呦，好疼好疼。
3: 这老姐，你次数不是掉了一年了呀？
2: 伤筋动骨三年半，人老外不懂。
3: 我怎么记得是一百天？
2: 你记错了。
0: 老板，洗完了，你过来看看。
2: 活干的还算利索啊，叫什么名字？这是你吗？折就折得也太厉害了吧。
0: 这是你们店吗？
2: 这只让你折得太严重了吧。登个记。
0: 假设领航集团辉煌，不挑战怕战胜，困困困难难难。
2: 竖着念，不怕困难，挑战困难，战胜困难。这文盲啊你是。哎呀，我的天哪，
0: 你们这是不是包吃住啊？
2: 试用期一个月，吃呢盒饭管够，住呢试用期不免费啊，500从你工资里边扣。宿舍呢还没装修好，你先在前面那个小杂房里边将就将就。这房东啊是个老头，人特别好，楼上住的叫金谷，也是老熟人了。还有一个老租户叫苏小月，哎，一会儿就能看着。
7: 人家有幻灯泡。哎呀，
8: 偷灯泡的。
7: 人爹，我是装灯泡。
2: 看我的。
1: 人爹，是我小贾。
8: 滚。
7: 哎呀，哎，哎呀，哎，你倒是上啊。
1: 喝了。
7: 喝了，
1: 又让他喝酒。
7: 我不让他喝，他倒是听啊。这谁啊？
1: 先别管谁了，这怎么进去啊？行啊，苏小月，还留了一手。
7: 我总得活着吧？
1: 那你倒是告诉我一声啊！这花盆我前天差点扔了它。
7: 那你干脆让我死了得了。

0: 人爹，人爹，
1: 进来了。
0: 哎，你快点，
1: 走前面。
0: 人爹，人爹，贾爷，你拿根棍儿干什么？
1: 啊，这是把剑。

0: 然是他最后一把试局，如果成功，他将反超，成为世界。
1: 试一下你，
2: 都没长大是不是？刚学会数数啊？
3: 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苏小月，老租户了，
4: 是挺老的。
5: 大叔，你怎么说话呢？
1: 啥事儿？
3: 这个啊，中不凡，我刚招的，
2: 转过来。
3: 这位咱得叫姑姑，金姑住楼上，平时对我们都很照顾。
1: 哎，小蒋啊，尝尝。
2: 呸！这不就掺了水的藿香正气吗？
1: 对，原来他一直喝这个来隐瞒他的病情，骗我们。
6: 骗什么？哦。
2: 人爹，
7: 你们
6: 儿子啊，他们是谁？
1: 他们
3: 我是壮壮单位的领导啊，家访啊，
6: 家访。领导好，
3: 哎，你好，
6: 领导好，你好。哎，这位姑娘是？
8: 我是壮壮的老婆啊。什么玩意儿啊，
6: 壮壮有老婆
8: 爸
6: 还是媳妇儿好。
3: 您亲家啊、
6: 哦、亲家好，亲家好。
8: 爸，你手里拿着这个干什么？
6: 哦，我忘了，我要跟壮壮铺床。
8: 我来，您休息一下、哦、要是累着了壮壮该心疼了。
6: 对对对对对，
8: 就是这个房间，进去吧。哎，你跟贾爷怎么认识的呀？哎，没礼貌。
9: 我明天再给你算水电网费啊。

0: 傻啊，外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你命苦，从小爸妈死的早，现在外婆也……
1: 外婆，你不要瞎说，你睡一觉就好了。我以前不是答应过你，等你好了，一定带你回老家看看。
0: 好，好，
1: 外婆，您现在稍委屈一下，等我给您买了墓地，就能搬新家了。

嗯。

0: 你急什么？就是给你泡的，还没倒水呢。我奶粉罐呢？
1: 是不是这个？哎，我
2: 神经病啊！
0: 干什么呀？给你开个玩笑。
2: 我警告你们，你们谁他妈以后碰我奶粉罐，我跟谁接？
0: 吵什么吵？不就是奶粉罐吗？家里有的是，爸拿给你。
1: 至于吗？至于。

0: 关系啊！出去！
1: 老头，你听我的，我干嘛？
2: 怎么跟你老豆说话的？刘磊、刘季，你不好好休息一下，你老婆都不爱你。
0: 您师傅手艺不错，啊，看着顺眼多了。
3: 大师傅，
4: 上车，一会儿开始训练了。
5: 嗯，快喝了。
1: 我衣服又扔哪了？
2: 衣服扔了？
1: 扔哪了？
2: 邋里邋遢的，裤子还有个洞，垃圾当然垃圾站喽。
5: 快喝了。
1: 那你扔之前，有没有把我裤子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啊？

0: 正常，回来了，开始要训练了。
1: 训练个屁啊！我衣服、钱包、身份证全没了，你赔我。你身份证不是在我这吗？啊！哎，我要找个什么来的？我身份证。啊，对对对，在那个小口袋。小口袋。哎呀，这不是我身份证！
0: 小兔崽子。
1: 枪要了，身份证必须要带着身上。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我的衣服、钱包、身份证你得陪我陪我。哎呀，终于找到了，找到了。啊！这是给你买房子存的。啊！你不是说过退役后要到云南生活吗？
2: 你老大不小的了，啊？说过吗？啊？你妈多少？
1: 不写在上面吗？哪里啊？啊？我身份证呢？
2: 先生，密码错误。嗯，你不说密码是我生日吗？你农历生日啊，10月16。哦。您取多少？3万。
1: 你取这么多钱干什么？你忘了，我跟那个苏小月，我们俩要结婚了，然后订酒席3万块钱定金。
3: 苏小月，啊，老人家，这位先生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1: 啊
0: 你叫我什么？
3: 我老人家。

0: 你别发呆了，你快告诉我们什么关系啊？
1: 你别发呆呀！
2: 你谁呀、
1: 啊？我你不认识了？
3: 保安来一下。别让他跑了！
4: 等一下，干什么？
5: 先生，老聂，你等我。
6: 不是，
7: 了解一下情况。
6: 我知道，不是，误会了，误会了，还等着保安？
8: 不是你们误会了，
9: 老聂，再说一遍，再告诉我一下好不好？
6: 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

0: 难道是你儿子？第一天上班就迟到，扣200。是人爹干的吗？
1: 老头把我的衣服、钱包、身份证全扔了，怎么办？
0: 不是，你干嘛呢？
2: 收油条呢？
0: 出去吃去。
1: 不，我不。
0: 人家下手挺狠的。
3: 没事，都是身外之物。既然是我的员工，我就要负责帮你解决问题。你放心，吃个油条，别整这个怎么办？
0: 救我！听见没有？让你熄火。
4: 来了。
0: 哎，大妹。
1: 哎呀，老蒋，又是老毛病，受伤啊？
0: 放心，帮你修好，给你打折。
1: 回头打麻将哦。
0: 好嘞，拜拜啊。
4: 我这不来了吗？
0: 老外这车。 交给你，按外汇算，提成双倍。另外啊，我替人爹赔给你，下午给你放半天假去办证。另外解决一下你这个杀马特的发型。钱包里有多少钱？
4: 200多。
0: 住嘴！放下！200给我擦掉，一点默契没有啊！怎么样？200块钱失而复得，
4: 你懂我傻呀？
0: 对不起。
5: 我替人爹真心的向你道个歉，老头，你亲戚啊？什么亲戚？我原来就是个小混混，是人爹帮我改邪归正，开了这家店。要没有他，兴许我早就没这个人了。
6: 爸，我回来了。
5: 喂。
6: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我跟壮壮在加餐呢。
5: 来了来了，这个还看过敏呢，你喝了吧，尝尝。
6: 哎，你上次买的我还没喝完呢。
5: 这不一样，这是新。

0: 我跟你说，我这个月你破费了。
1: 不要吧，是我同事还我垫的钱。
2: 好意思向你同学垫的，爸给你啊。
1: 阿信子，谢谢爸，我去问问我同事多少钱啊。
3: 难怪你非要住这儿。
1: 住嘴！咱俩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说话注意点。
3: 谁跟你一条绳上的蚂蚱？
0: 恩人，你回来了，爸爸拿水果给你。

0: 儿子，你没事吧？
1: 你怎么把鸡蛋放外公屋里了？还有不锈钢的盆儿。
2: 哎呀，你出来啦！你唔使嚟搞啦，我嚟搞。你走啦，呢度等我嚟啊，危险啊！你出去啦。
3: 我在做什么？
4: 我也不知啊。
2: 哎呀。
4: 这个都是新出的吧，对身体真的有好处。

0: 老总，你疯了！
1: 起床训练。
0: 6点，练个屁呀！
2: 不练。

0: 哎，来，这么强的，陈若好啊，我陪你训练，训练完了你得陪我去银行补办存折，练完再说。手伸直，腿不能八字，再来，提臀，背，提。
1: 啊！踢腿踢腿，说多了，
2: 你了，
3: 好沉吧？好，
1: 杠铃贴身，
2: 杠铃贴身，
1: 踢
2: 手
1: 带高，所见之深，
2: 你看你扭七八歪的，你是不是又偷喝鸡腿了？
1: 你看到我翻脸了？
2: 你再说，我抽你嘴！再来。

0: 哎，怎么了，儿子？啊！出去！谁？谁吗？灯关了。哦，葡萄糖，葡萄糖。酒，快！你躲训躲到这儿来了，回去训练。
1: 不是，我们刚都练过了。
0: 吴兄，你真是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叛逆，还学会撒谎了你。
1: 明明是你蛮不讲理、道德矮爬，现在还来装糊涂。我们说好了，训练完就去银行。现在呢？你上来干嘛？下去。
0: 不是说好去银行吗？
1: 你带身份证了吗？
0: 身份证，随身带。

0: 柱子啊，楼上办卡啊，记得送个大果盘。
1: 明白，小的吧。
0: 你有病啊你啊！哎，大卖车呢？
1: 中控房开走了。张壮电话，请问他本人来了吗？
0: 啊，他本人在车里呢。
2: 不会是那辆红色的车吧？
0: 老公，你又干嘛？
1: 儿子，电话电话，
0: 疯老头，拉手啥呀？
1: 别急别急啊！
0: 中杀！放上架！
3: 不急，他挂了。
1: 报案！
0: 你没事吧？你个疯老头！
2: 儿子，你没事吧？
4: 爸，没事就好。
0: 拉手刹！拉手刹！

0: 你干嘛？你手上干嘛？你要害死我啊！
1: 手机，爸爸帮你捡电话，怕你错过重要的事情。第一，我不是你儿子；第二，我叫中部凡；第三，我他妈就是喜哲的，我他妈能用什么重要电话？
2: 不，你是冠军，世界冠军。你还生爸爸的气？我狗屁不是！胡说！你胡说！人不能看清自己。爸爸觉得你的事情都很重要，你很重要。 你的事都重要，我没偷开车，他自己动的。
0: 你没事吧？
2: 他自己动的。
0: 走吧，走。
2: 他自己动的。
0: 小心。

0: 老贾，
1: 你个板板，老子就晓得你为不缩。
2: 哎，你疯了！
3: 战斗！
2: 老贾，
3: 战斗！你什么疯了？你老子战斗！
2: 偷看老子的车是不是？
3: 还把老人家带出去？你他妈想干什么？
4: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要是不给我打电话，老头也不会去捡手机，车也不会溜啊！
3: 别怪老子！哎，
5: 车子是我开的，不关我儿子事。
1: 你会开摩托车？
3: 莫捣乱好不好？我找他算账！哎，
4: 你跟老板站住！
3: 给我站住！
4: 好，这样，车是我开出去的，我承认，好吧？但是你看看这个，你要不把这些罚款交了，你等着车也开不走啊！
3: 你他妈让老子交罚款是不是？哎，啊！
5: 闭嘴，钱我赔了，行了吧？别闹了，儿子，回去训练去。
4: 我不练了，你们当我好耍是吧？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我告诉你，以后车我不洗了，儿子我不当了，不是我的钱我一分都不要了，老子不干了。
5: 哎，儿子，
3: 周木凡，给老子滚，永远消失！我滚！
5: 哎，儿子，
3: 别，冷静，我追了，我追了！哎呀，
5: 他是我儿子，你这个黑心老板。他到底在你那边受了多少苦？
3: 我是黑心老板，我，你看看我人爹，我
5: 走开，儿子，
3: 人爹，人爹，这个疤还记得吗？当年追债的找到我的时候，你为了保护我，替我扛了一刀，不记得了吗？
5: 走开，
3: 儿子，
5: 人爹，
3: 儿子，人爹，我求你了，别追了，别追了，好不好？你现在是老年痴呆，不要疯了，好吗？你儿子不会回来了。
5: 你胡说！你个王八蛋！
3: 你胡说！

0: 花生，下一个是什么？
1: 袜子。我猜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什么？
2: 他不是你儿子，你现在是老年痴呆，你儿子不会回来的。
3: 据了解，澄湖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1475.11公顷。我们看到中国运动员任壮壮出现在后场区，接下来是他最后一把试局，如果成功，他将反超，成为世界冠军。有请任壮壮登场。

0: 瓜子花生下一个是什么？
1: 瓜子花生下一个是什么？
0: 是什么？回答我，回答我，
2: 是什么？
3: 我不知道，
2: 快点告诉我，
3: 回答我。
2: 我不知道。
1: 是大象腿。你这个脑子怎么老记不住呢？
4: 训练

0: 我想起来。
1: 咱们这个冥府的样板坟呢，南北通透，全年无光，阴风环绕。您看，咱外婆要是在这儿安家，那肯定是安居乐业。哥，来一套。
2: 那片多少钱？
1: 这片呢？
3: 两万。
1: 开什么玩笑，哥，11万。哎，可以打折。
2: 这边是每天都能来活，
1: 来活就干活，不来活，咱活着。

0: 我见了，你那边什么情况？没找到，那个不行，就报警吧。行行，
1: 你先报警，我跟小月再找找。
2: 好，我再找找。
3: 那院里面。
1: 干嘛子？
4: 走吧，这个要下雨了，老人还没走呢。哎，
5: 陆石，
4: 快！来来，快点快点！雨下太大了，我送您回去吧，好不好？
6: 喂喂，鹏哥，
5: 我不走。
6: 陆石同志，谢谢你啊，给您添麻烦了。
5: 陈大哥，你怎么在这儿？起来起来！
4: 你们跑这里干嘛？

0: 不是，壮壮每次都从这边走，这边回来的。你们都在骗我！
1: 各位好队，带好身份证，来领工钱。
2: 哥，我身份证在本班，办好的了。
0: 大哥，我那个不好身份证，我立马回来登记行吗？
3: 下一个，
1: 火车票撕了就没用了。
4: 作废了就得扔了。哎！
1: 票丢了，壮壮就回不来了。
5: 哥，我跟你说话呢。
0: 你干啥呀？
1: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给我钱，你还有道理；你不给我钱，我不走了。
6: 票丢了，壮壮就回不来了。
1: 这个混蛋已经走了，他不要你了。
7: 家吧，
0: 我们回家吧。
6: 放手。
7: 你，真有事儿，我报警抓你。

0: 我们回家，我们走，我们在地方等着撞的。
1: 人爹，咱回家，回家了哈，走。
2: 哎，老黄雀，哎呀，我去哪儿了呀？
0: 爸爸觉得你这事情都很重要，你很重要，人不能看清自己，你的事都重要。
3: 你松手吧！
1: 哎呀，会受伤的！
3: 哎呀！

0: 只能喝一口，
1: 一个晚上喝一口。
0: 医生不让你喝。哦，对，我给你拿饮料去。
1: 待会儿我自己去拿。好，来
2: 看一下。哎，你为什么来武汉？
1: 跟外婆安家。
2: 那你外婆住哪儿啊？我认识一下呗，给她介绍一点保健品。
1: 你上次抱的那个铁皮奶粉罐盒子里的就是我外婆。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2: 那你不早说。
1: 干嘛？喝酒？
3: 我喝什么呀？

0: 你儿子的事，你喊我滚的事，你现在喊我滚回来，你儿子又是你。你罚一个。
1: 贾爷，哎，没必要。
2: 贾爷，
0: 你喝醉了。
3: 你怎么了？
0: 挺疯。
3: 这么冲。
0: 哎，给他拿下来。
1: 你少点喝，喝醉了。
0: 行了，行了，行了。
4: 挺一挺腰，挺举159公斤，梁小梅来了，翻站轻松，上送支撑有力，杠铃高高举过头顶，试举成功，新的挺举世界纪录冠军诞生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为中国干杯！
2: 干杯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来！
5: 雪莲，雪莲，
6: 注意呼吸，哎，跑起来，跑起来，呼吸。还不到5公里，
0: 不跑了。
5: 哎，起床，要开始训练了。接着，

0: 其实我长这么大第一次。
1: 吓我一跳！
2: 等会儿，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热烈的掌声，有请人爹唱歌。
1: 唱歌
2: 各位呢，我就不唱了，我说两句话吧。
3: 鼓掌。

0: 这些年呢，每年的今日，我都特别难过。爸想跟你过生日，你每年都没回来。我呢，就穿着这套你第一次赢了奖金给我买的运动服，买个蛋糕，一个人偷偷的跟你过。现在好了，你回来了，我特别高兴，特别高兴。爸希望你每年回来一起过。儿子，生日快乐！
1: 来，生日快乐，干杯！
0: 谢谢。谢谢大家，
2: 果果，快，小伙子，谢谢你，谢谢你。哦，对了，刚才有个老人家也挑下课了，你看。

0: 快点！快点！家属别上来，上门等候我们准备抢救。
1: 是杀死雪菲亚太太的雪球人。
2: 他是为了救你，他根本就不会游的。是为了救我？他是为了救任壮壮。
3: 怎么回事？啊？
2: 吴医生。
3: 老爷子情况怎么样？还好没有生命危险，等他醒了之后，再观察一下，没有问题就回家静养。他多上点心吧。哎，好。
2: 我儿子呢？哎呀，
3: 四季都顾不过来，你
2: 就不要想别人了。
3: 啊，对，我要回选队，壮壮的比赛。
2: 你别去了，你。
3: 我进来，我要回选队，率先兵过已经结束了，都没问题。他学重调，多吃鸡胸肉蛋白。选队，别！你们谁呀？不认识你们。我儿子呢？
2: 我在这儿，我不认识你。我，对你看看他，你再仔细看看。
3: 对，壮壮，你不是，他比赛呢，你不是。
4: 肌肉，还有蛋白。

你还记得我吗，壮壮？壮壮是谁？

0: 就是你儿子，你一直找的那个。
1: 啊，我想起来了，开饭，吃饭呢。
2: 云大哥，
1: 啊，
2: 找什么？
1: 吃饭。
3: 这不能吃！别吃！
4: 不是，这不
3: 怎么吃？别吃，这不能吃！不，这不是吃的！别吃，这不能吃！
5: 轻点，轻点！
3: 别吃了！
1: 我饿，我饿，我饿了，我饿了。
2: 我去给你盛啊！
1: 啊！
5: 任弟，任弟，你别吓我啊！咱们刚吃完饭。
1: 我没吃，你们在这骗我！我没吃饭，你们这帮骗子！没吃。
3: 你进去盛，你进盛了。你进去盛了，盛了，盛了，盛了。
5: 等会儿。

0: 郭，人爹怎么样了？刚吃了医生开的安眠药，睡了。哎呀，折腾两天了。
1: 我觉得人爹都睡以后，病情严重了。以后我们轮流照顾他吧，别让他一个人独处。哎呀，你们这都怎么回事？死气沉沉的呢。老年痴呆这个病啊，我各方打听了一下，这就是一个从老人变成孩子的过程，他会忘了你，会忘了我，会忘了所有人。
0: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他也会把那些不开心的事儿都忘掉啊。这么一想，是不是很幸福？
2: 都忘了，真的我幸福了。
3: 也许会吧。我们都在他身边，就能家人一样，相互有个照应。
0: 所以说，家人们，家属们，我们要振作起来，乐观起来。来，
2: 请来假，明天照顾人爹。
1: 我明天早上也早点过去。
0: 对嘛。

人家不见了。两条蛇。干嘛？这个是。

0: 一生。
1: 我来。
0: 现在是由你一直还关心着我，
2: 教练。非常抱歉，很久没来见你了。而且我记得事情也不多了。
0: 我呀，还就是脑子好一点，总想着我们省队里头的那点事。你得奖了，拿着奖牌给大家看。高兴还咬上一口。你看你现在的身体还这么硬朗，可是我这身体都快给抽干了，真羡慕你呀。
2: 教练，我的身体很好，就是这个脑子也快被吸干了。我羡慕你啊，我羡慕你。
3: 快了快了，马上就到了。哎，不在那吗？那不王大顺吗？
4: 王大顺谁啊？
3: 他原来省队的教练，他怎么在这儿？哎，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大哥，我们回家。
2: 你们认错人了，不认识你们。
4: 回家。
3: 你要去哪儿啊？
2: 教练病了，我要在这照顾他。
4: 这里就是养老院，有护工照顾他。你跟我们回家。哎，
3: 快点，
4: 不是回去吧？
5: 哎，这，你们找半天了，别跑这儿来了。
4: 不是你们跑养老院来干嘛呀？
2: 胡说，这边是省队，你们是不是来偷铁片的？啊，走！
5: 哎呀，
2: 走！
4: 走！
2: 教练在这边，

0: 乡亲们，动手！
1: 好，好，我们住这儿，我陪你住，我先去办手续。
2: 我去收拾东西，好不好？
3: 不是收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要住养老院？住家里？
2: 关键是他现在不认我们呀，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3: 我，你还记不记得我？我，你儿子任壮壮。
0: 我想起来了，你不是我儿子，你叫钟不凡，你骗我到银行。

0: 都被那老丫头，你怎么会在这个他妈的地方给他嫁到了？娘人，娘人，医生，医生，医生，那谁救救他？医生，
1: 在，
0: 求求你救救他，
1: 好，
0: 求求你，
2: 好，好，
0: 医生，
1: 好，
0: 医生，娘人，
2: 躲开，你不干什么？你不干什么？还有心脏病，这大哥。

0: 好嘞，好嘞，好嘞，来，把锅刷一下。
1: 啊，石总，太爽快了，别赶时间了，
0: 漂亮。喂，啊，你说。
2: 怎么回事？怎么了？这是啊，
3: 把了开我！这是谁？我是舒婷。哎，
0: 回家。嗯，回家。
3: 我不在家。
0: 我们回家，回家。
3: 我们回家。
2: 哎呀，
0: 不要打了！
2: 他要一会儿再骚动怎么办？
0: 别看他心思的眼都没有。
3: 干什么？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0: 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家属。
3: 厕所都不让上啊！你要干什么？啊，你要打什么针？
0: 这是镇定剂，
2: 为什么给他绑着？
0: 你又是干什么的？哎，
3: 别从别走！哎呀，上个月的数带是处置躁动病人的合规程序，合什么鬼合？你怎么不舒服你自己呢？你啊，
0: 去吧，
3: 该干嘛干嘛去吧你。
2: 有什么事情啊？你们自己负责。
0: 回家。
2: 我回家。
0: 我要不住这了，我要回家。回家，爸，我们回家。
3: 里面搞定，我去搞厨房。那个剪刀给我。
4: 粘一下鱼缸。这个厨房是不是应该多贴点便签啊？你过来拿。吴医生，现在这个情况，那我们又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人爹记得我们呀？医学上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外界的刺激的确会加重阿尔兹海默病的病情。这个病呢，照顾和陪伴比治疗更重要。
3: 我建议你们啊，要多做做脑爷子心理方面的抚慰工作。心理抚慰？
0: 是啊。哦，对了，他还有心脏病史啊，这个你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平时啊，一定要让他保持情绪稳定，千万不能激动。跟他们几个都说说。记住了啊。爸，你没事吧？哎，这个别吃了，别吃了。你没事吧？别吃了，别吃了，我来说。
3: 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 当时他是志愿者，为了救一个小女孩，没下来。
0: 我看看。

0: 人爹知道这事儿吗？应该吧，我只能说应该。这事儿谁敢问呢？我有个非常大胆的想法。有多大胆？
1: 一共上下两层，就是荒废的时间比较长。你们自己看吧。这，哎，各位，我觉得这里不错，要不就这儿吧。
2: 行，我们老一辈的出钱。嗯，那我们年轻人出力，宇宙送温暖关爱老人，重在参与嘛，但是还是叫你来。
1: 来，老哥，来吧，宇宙送温暖关爱老人，记得一定要来啊！哎，你快去吧，老袁快去请个奶。
2: 关爱老人，阿尔茨海默症的，来，小伙子，关爱老人的啊，关注一下。
3: 来来来，
4: 送温暖，谢谢大哥，谢谢。
5: 当初是个美国选手，是个黑人。
6: 我的同学是个黑人，可以问问。
1: 可以啊，大麦，社会方方面面。那国际友人就快去交给你了。
7: 小意思。
8: 小伙伴，那个是错的，换德国的。德国，金波，过来帮我看一下。
9: 来了。
10: 我一个小小的要求，
11: 你说，我要当男二号。
12: 这还要求什么？
13: 你就是男二号啊！向我向左，左向，中站前方，中不凡，接着。
14: Hello，大家好，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复古运动会的现场。
15: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复古运动会，这是一次为了唤醒一位失忆老人记忆的圆梦运动会。
16: 拜托你了，我把这人啊，拜托拜托。
17: 桌子，玩杂技呢，过来，发道具。哦，都来领一下道具，领道具，领道具啊！快点领到。
1: 贾爷，这观众人数跟当年比差距太大了。
17: 这哪是差距大呀？这等于没有人呢。
18: 这个心意是真的吗？有没有谁想过来一起参加运动会的？
17: 咋不接电话呢？这帮老家伙。

0: 刘索华老人。
1: 各就各位。

0: 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欢迎来到1995年
2: 世界男子青年举重锦标赛。我是今天的播报员小黄，
3: 我是小四。

0: 首先上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选手身姿非常的轻盈，很讲礼貌，鞠了一躬。
1: 慧琳，你怎么会在这？
0: 比得非常快速啊！相信今天的比赛也会像他这一举一样，比赛的顺风顺利。
2: 比赛呢，是当年举重，今年男子举重锦标赛，那上面写着呢。
1: 你是？
3: 您好，家属。
1: 家属在比赛吗？
3: 儿子嫂，嘿，
4: 嘿，嘿。那么接下来上场的选手是日本选手。
1: 我记得在哪里看过这场比赛。
2: 那你有没有想起什么事儿来？
3: 呀呀！刚把的。
4: 被日本选手烧了。
0: 烧 Parisa 日本。

0: 教授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1: 我记得他没举起来啊。那迪，哎，怎么样？表现的不错吧？
2: 我觉得你刚刚演的可以啊。
1: 台面上，
2: 接下来上场的是法国选手，这哥们一上来就带着蝉联两届冠军的气势啊，
1: 是蝉联，不是残联。
2: 这个人看起来很眼熟，不仔细看就不会眼熟。
1: 同志，他是法国选手皮埃尔。
2: 没错，就是他。
1: 他就是撞撞的劲敌啊！他心如止水，波澜不惊，一看就有大将之风。
2: 我记得他的腿是受伤的。
3: 走两步。
2: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1年后。
1: 他在比赛前，他脚又好了。那再走两步。那这是举重比赛，不是街舞比赛啊。走滑步。啊，原来是太空步，滑步举重，他也是第一人。啊，
2: 我记起来了。
1: 就是啊。哦，漂亮，漂亮。啊，可以看到他的右手是他的惯用手，非常漂亮。 壮壮，哎呀，我们看他容颜如玉，身姿如松，貌似潘安，气宇轩昂。哎呀，他每呼吸的一口气都是发出的芬芳，向我们扑鼻而来啊！他现在进行尝试。

0: 漂亮。
1: 我想起来了，我儿子。
2: 嘿，壮壮。
1: 我儿子。
3: 好儿子的家伙。
1: 对。壮壮。壮壮。我儿子。哎，
3: 好儿子的家伙。
1: 我儿子。对。儿子。他是我儿子。
3: 好儿子的家伙。
1: 他是儿子。
3: 好儿子的家伙。好儿子。
0: 这位选手是来自美国的选手，从他的状态来看似乎有点印堂发黑，中气不足啊，不知道这个平时有没有喝枸杞水给自己补一补中气啊。哎呦，他这个身高有点高啊，对举重这项运动稍微有些不利。
4: 接下来上场的又是日本选手，
0: 但这个身高就正合适。哎哎哎
3: 哎哎哎，你还别喊了，给抓。
4: 皮猛男又上场了啊！这哥们儿纯是搞心态。
5: 皮尔，让你走。
4: 每一次上来都加这么大重量，就要打垮别人。
6: 他又喊了，
0: 又喊了，
6: 他打多少
0: 喊呀？嗓子的肌肉也非常的发达。任壮壮选手再次上场，让我们期待壮壮的表现。
4: 下盘要稳住。
0: 哦，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大力士，我们已经领略到了英雄的风采。
7: 快快快，把杠铃片换了。
8: 没了。
7: 什么？
8: 假的都没了。
9: 夹在刚才最后两片，
10: 最后一回合了，怎么办？

0: 你不会想用真的吧？
1: 陆陆续续已经有很多选手离开了我们的赛场，无缘奖牌。随着这些运动员的失败，我们又迎来了新的赛点。

0: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请中国运动员任壮壮准备。请中国运动员任壮壮准备。
1: 接下来是他最后的环节，他将挑战成为世界冠军。
2: 我们看到中国运动员任壮壮出现在后场区。
3: 接下来，世界冠军，林大哥，你要上哪？壮壮上场了，
4: 剑不停。要用剑不停，不然会输的。对，用剑不停。
5: 冷静，没事吧？
4: 不对，你拦我呀！架我，架我，架我！架我！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6: 儿子马上就要上场了，你要干什么去？你让儿子自己选。

0: 小子，你从小下盘不稳，别再用下蹲停了，用肩不停啊！相信老爸的，哎，你干嘛？他是我儿子。哎，站住！哎，必须相信我的话。小子，不要打扰小子。用肩不停，臭小子，你把金牌给我拿回来！
1: 别打扰我，小子。
0: 放手，拿回去。记住我的话，肩不停。

0: 该紧张了。
1: 中国运动员任壮壮登场。
0: 战飞。

0: 冠军，打！我也是冠军。
1: 爸，
2: 叫你用剑不听，你不听。
3: 我听了。
4: 胡说！
3: 从小到大，我什么事情不听你？冠军是你想要的，剧中也是你想要的，那我想要什么？你关心过吗？你关心过吗？
4: 混蛋！

是我最后一局。两个月后，壮壮马就走了。他一直带病坚持，想看完儿子的比赛。我知道，他是带着恨走的。他乖吗？如果那次我不这么霸道。 如果我没有逼他练举重，逼他实现我的梦想，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如果呢？

0: 军成功反超，刷新世界纪录，
1: 比赛结束。China, I love you.
0: I love you.

0: 哎，同学们，刚才我们讲了测量气门弹簧的弯曲程度，然后现在我们讲一讲测量零件的内外直径。拿电脑测一下。
1: 钟不凡，不错啊，这么复杂，两天修好了。
2: 维修车工就找小钟，
0: 继续努力。
3: 喂，哥，
4: 老爷子他心脏病走了，
3: 人都到齐了。这是在老爷子手机里发现的，我想了很久，还是放给你们看看。

0: 我得这个病啊，不好受。老觉得脑海里边进了个大怪兽，它一饿了就偷吃我的记忆。我拼命的拦，也拦不住。它越吃越空，我知道快见底了。小贾，谢谢你，给你添很多麻烦。小月，不烦，别怪我。
1: 小德，圈我还打听，哪个不晓得贾氏集团？
0: 他叫小贾，总爱吹牛，让他吹吧。讲义气，重感情，我早把他当家人了。这个人不能忘哦，好人。
2: 啊？啊？你怎么了？哎。
3: 你别拍我了，我拍拍你。
0: 你答应我一定要回家过年啊。
3: 那你借500块钱呗，我下个月发工资肯定还你。
0: 好，我先拿给你啊。
3: 好，谢谢人家，人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0: 我祝你天天开心。
3: 不用，我发大财就行了。
0: 啊，发大财，发大财。他叫苏小月，孩子不容易，一个人来这边打拼，常常拿保健品给我，照顾我。老头，不能忘记他。
4: 大哥，别拍了。
0: 好听，继续唱。
4: 我哪了吗？
0: 刚刚那个叫苏晴，我从广东来了。

0: 这几十年就认识了他，他等我很久，也不怕人说闲话。别忘了他，哎呦，都糊了，哎，这是不凡的。我的租客为了我，一直扮演我的儿子。这孩子非常善良，要让他学门技术活，不然的话，他没饭吃。你死也要帮我记住，不能忘了。你这个糟老头怎么就是记不住呢？不凡，儿子，不能忘。
1: 别怪我赶你们走，其实我比谁都希望你们留在我身边。但我怕我忘了，哪一天把你们全都忘了。你们年轻人呢，有你们的想法，对吗？我老了，我跟你们没法沟通，就像我年轻时候一样，不知道怎么跟上一辈人沟通。还好有你们，我得这个病蛮好的，很高兴。说什么呢？我又忘了我说什么。

0: 上阵。
1: 骆驼，有本事！
0: 哎，郭老帅，
1: 母后子，
0: 你一心全责，你要为老头负责，想不想的？
2: 走啊，爹爹，也不要陪你跟园子。
3: 我是不是走走走？
1: 不死，我走，我别走了啊！长长长长长，哎，他都说没得事了，让我走。

0: 想一想，
1: 这个人怎么那么像我？
0: 这次可能是你们一生之中唯一可以做好人的机会。你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
2: 爷爷？爷爷，电影院里不让拍照。
1: 哦，对，你说的对。
2: 行吧，快关了，
1: 啊。哦，哎，小妹妹，以后叫我大哥啊。
2: 好，大哥爷爷。

0: 15公里。
1: 这个食物公里，
2: 这个也不远万里，发来了祝福。
3: 有这个智能的创意吧？
2: 上
3: 面
2: 有
3: 10家商员，
2: 孔是外星人，连外星人都为你倾倒。
3: 还在犹豫什么？赶紧买它，买它，买它！郭导，说让我们能听懂的，就说有没有可能出现外星飞船UFO？
4: 科学上讲，有这种可能性啊。好，但可能性几乎为零啊，可能性几乎为零。亲爱的爸爸们，在田间上，农民日夜插秧，非常辛苦，常年腰肌劳损。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插秧机器人——秧苗插上。 好，秧苗插起，是不是很便捷？是不是很省力？哦，感谢感谢，童心姐宝宝也给我送了个大礼包，这个童心姐宝宝真的是我的铁粉啊！啥子？再插一根。

0: 来了来了，王村长吧，我是小秦。哎呀，
1: 三村长不村长的，叫我老王吧。哎，
2: 老王，我还是叫你村长吧。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栏目组总导演、总摄影、总制片人唐老师。哎呦，
0: 宋老师，宋老师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太欢迎了。
2: 我姓唐啊，总制片人、总摄影、总导演。
0: 二位二位，听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村的大才子、大老板、大旅游开发商王总。
3: 对，王总今天特意开车来接你们，就是为了想帮我们村好好的宣传一下啊！我们来贵州是调查 UFO
0: 真相的，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这都一样，是不是？
2: 对。
0: 村长，人到齐，咱们先走吧。啊，走走走走走！别，稍等一会儿，稍等一会儿，还有一个人呢。
2: 哪个？
0: 谁啊？
2: 我。
0: 介绍一下啊。
4: 董二叔，中科院的孙东，我们贵州的。
5: 是王村长多年的好朋友，这次来凑凑热闹，看看外形。
6: 凑热闹可以，但不能影响我们拍摄调查哦。哎呀，
7: 来了都是客嘛，都是给王阿福村争光抢彩的，村长。
8: 变彩，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过去我们前台有很多直线距离，就是1公里的村子啊，就是要下沙沙沙沙沙沙下沙的，一天就歇不到。这样不到，这一些年贵州变化大了，现在是线线通高速，站站通攻略，村村的铺子水泥路啊，我们阿福村啊地理位置偏，电氧可以使不到，所有啊，必须落汉。哎，
1: 斯达，UFO来了，太好了，你一切都不一样啊。哎，前进前进前，哎，你先前进，别停，
0: 这是你看，等会等会，旅行团旅行团。
1: 各位，这里就是出现 UFO 的外星人之乡阿福村哈，购买外星纪念品在那边，跟外星人合影在这边，4点在村广场集合，观看大型歌舞伴舞剧《外星爱情故事》哈。哦，
2: 生意不错嘛。
3: 那当然哦，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的 UFO 嘛，肯定就要吃外星人的。
0: 对，
3: 这个外星人怎么吃的？现在就带你先吃。 由本人亲自发明创造的天眼酸汤鱼，加上外星人的特殊服务，全宇宙仅此一家。怎么样？是不是跟天眼一毛一样啊？啊？
2: 鱼呢？
4: 外星人呢？先爆炸，给爆炸，太阳系里王中王，再吃鱼不劳力，智商飞出银河系。
3: 酸汤鱼，地道外星味。来来来来来，整起整起。
2: 哎，等等，饭前我有个问题啊，那你们村是不是有个叫黄大宝的呀？
5: 各位。

我们贵州山区不适合跑步，也没有那么多的健身房，于是我就设计了这款强制型跑步机。如何强制？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开心，设定人生目标，有点不清楚。扭到人生最大值。好。哦，又是我们的红心姐宝宝，你不要这么急着给我刷礼物。我希望胜负你呢，不是我的颜值，而是我的发明。什么叫强制性的跑步机？也就是说，我的设定值没有跑到

0: 到啥名堂啊？这参观网红都要买票了吗？嘿，
1: 大伯，大伯，大伯你咋个了？大伯，大伯，大伯你咋个了？大伯，
2: 我问的是，是为了增强身体素质，跑了个马拉松。
1: 跑啥子马拉松嘛？不身体不是狗急嘛？
2: 哦，
1: 我说几位是？
3: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卫士的小青和钟老师。为我们村做宣传来的，
4: 卫士啊，不好意思啊，那我去把儿子啊，站住。王老师，我们是在尼科学栏目组的，来调查你们村里边 UFO 事件。有
3: UFO？
4: 啊，他们怀疑是你做的。我做的？小青，给这个朝一个镜头，那很像是作案工具嘛。滚蛋！哎，你怎么还骂人家呢？哎，我不是让你滚蛋，我是说这个东西，我叫它滚蛋。
2: 咋个滚嘛？
4: 贵州山路多，路不好走，碰到有急事要下山的时候又达不到车，你就会十分的恼火。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所设计的这款滚蛋，方便快捷，相信从根本上解决了从山上到山下、自上而下的交通。
3: 别演了，
4: 你为这是告诉我的呀？我是问你，中秋节那晚你为什么没有去看电影啊？
3: 村长说电影不好看。
4: 我没说电影不好看哦，我说的是电影里的演员不好看。那你去的哪里了？我在家搞发明啊，没有时间整人了。你这是逼我在用排查法，村长，你把这把所有没有看电影的人全部都组织起来，我要挨个排查审问。
3: 全部。
4: 村长，你们拍的是《再进科学》呢，还是《今日说法》呢？拍什么不重要，实事求是最重要。
5: 谢梅啊，
6: 吃果了。
5: 颜亮，
7: 啥味？
6: 放电影那天晚上你在干什么？
8: 灭口。
5: 下一个。村长，这个年龄段的就不要来了嘛。
6: 你不是说没有看电影的都要排查，工作要严谨吗？周导演，要么咱们去犯罪现场看看？
5: 哪里就犯罪现场？
6: 你看，我拿电脑做了一个这附近的三维地图。
5: 我根据大概距离及视频最后的行动取向推断，它的降落点应该就是这儿。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去啊！
1: 中秋那晚，东南风势明媚妙，山里的雾气加上灯光效应，它的降落点应该在这个方位。
4: 那就两个地方都去，不想出发。
5: 那个周老师，不是天都要黑了，要不明天再磕？
4: 不行。
5: 那那个我还有个会，我就先辞了哈。
1: 车也进不去啊。
5: 那怎么去啊？
1: 黄大宝，他有拖拉机。
9: 干了呀！

0: 深圳正在拖拉机，我发明了全方位多维立体加速感应器，可以让你在瞬间感受到同时电车的感觉。
1: 哎，黄老师，你让我们感受一下呗。
2: 啊，这你有没有安全带？别把我给甩出去了。
3: 左后左后，别往外走。
0: 好，注意感受。

0: 外星人就是外星人，非族是黄达吧？我看不是坐标轴，是你们老子轴。
1: 那这就快来！
2: 还真有外星人啊！
0: 看吧看吧，就是外星人嘛。
1: 不对，
0: 那不对，
2: 确实不对。明明那什么怪味吗？
1: 是柴油。这
2: UFO
1: 还用柴油发动机啊？
2: 哎呦，就是难听，转化能量需要燃烧，燃烧的反应条件就是氧气，大气层外哪有氧气啊？
1: 摩尔哥买的三轮车用的都是汽油喽，这是伪造的。
0: 这是你伪造的吧？
1: 不是，
0: 就是你，
1: 不是我，
2: 绝对就是你啊！
1: 绝对不是我，
0: 是你伪造的呀！
2: 绝对不是他，从现场的痕迹来看，这片地是刚刚烧过的，黄大宝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哪有时间烧这些野草啊？
3: 这有违我的环保发明理念。
2: 总导演，
3: 啊，
2: 来一下。总导演，
3: 啊，
2: 那天晚上还有两个人没去看电影。谁呀？你说发现 UFO 这事儿，对谁最有利啊？
1: 哦，我晓得了。

康。

0: 你这个小子，
1: 八万怎么跑到哪儿去了？跑哪儿去了？
2: 是有些问题，我去思考了一下。
3: 那你还找啥子？
1: 村长，
2: 滚蛋！
1: 滚蛋，
2: 懂了？
1: 这个眼睛花了，
2: 真的懂了。

0: 好多人在鼓掌呢。
1: 总是为啥子要拖着滚蛋呢？
2: 拉不透你的蛋，快救人！

0: 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子，庄 我跟你们啰嗦了，野地里的事情是不是你们搞的？
1: 啥事？
0: 啥事？ 用菜用在草地上烧出个甲圈圈，貌似有 F O。
2: 那个董阿学分析的他也不一定对嘛，那个有 F O 凭啥子就不能烧菜？

0: 有吗？
1: 有眼福当然不收柴油嘛。
0: 你有啥证据吗？
1: 因为我就是那个外星人。
2: 我是你爹哟。
3: 这个就是你们要找的东西。
2: 这个也是你发明的呀？
3: 这个才是我此生最大的发明。
4: 中秋之夜是我第一次飞行实验，没想到居然成功了。虽然它后续动力明显不足，但是我还是很开心。我谁知道后来的事情越来越失控。

0: 你就不想让乡亲们过得更好一点？良心啊！
1: 良心啊！我都是因为良心过不去，我才要说出真相嘛。
0: 真相，真相就是苗寨靠山，侗寨靠水，可都晓得靠着大电影已经付了6亿了，我们靠啥子？
2: 我们只有靠外星人。
3: 老郭，
4: 我们还睡不着。
3: 哎呦，我的头疼！
5: 哎呦，我的头疼！
3: 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呦，我的头疼！哎
0: 我们民航法第11条规定，甚至知道飞机往航天器，必须经我民航部门批准，要不然敢抓你。
1: 来来来，打把手，打把手，打把手。

0: 三位老师还没睡呢，没睡。那你们在干什么嘛？打牌。哦，我们在开会聊天。是不是又打牌？哎，哦，对对对对对，
1: 真累。哎呦，哎，你说三位辛苦了一天了，这么晚了还要打牌？
2: 身体是真好啊！你又不是也是一样，你又不是也没睡吗？
1: 方大宝，哎，院子里的东西你给帮忙再介绍介绍吧。院子头东西都摆在那儿，你这随便看。你还是给介绍介绍吧。我去，
0: 院子里的东西我比他熟悉。
1: 真的？好。
0: 这什么声音嘛？哦，好。
1: 我打了个嗝。哎，你这歌声还蛮特别的嘛。
0: 王老师，我肚子不太舒服。你们厕所在哪儿呢？啊，
1: 厕所在院子头。哦，
0: 院子哪儿啊？
1: 出去，我，要不我带你去？
0: 好。
1: 哎呀！
3: 怎么？哎呀！哎呀！

0: 撒在。
1: 那两个都还撒了。
0: 我有点虚，
2: 我连水嘛。
0: 不要。
2: 喝嘛。
0: 不喝不喝不
2: 喝。喝嘛。
0: 不喝。
2: 喝嘛。
0: 我不喝。
2: 不喝就不喝，生啥子气嘛？真的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还发明那个东西啊？
0: 哎！你不要动，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2: 想象哪个样嘛？
0: 还光是哪儿的？

0: 放心吧，你这件事啊还够不称刑事责任，一会儿对着镜头公开承认个错误就行了啊。
1: 你造这 UFO 到底要干什么用啊？
2: 那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许多年前，我爱上了对面山村的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辨识粗又长。
0: 那姑娘是叫小芳吗？
3: 阿花，她叫董阿花。
0: 你咋知道嘞？
3: 我是阿学，她是阿花。
4: 对面的村就是我们的家，小福村。
3: 你们两个就是因为这直线1公里的距离，却生生分开了。

1: 这也是他一生的遗憾。那你就是他那个小弟弟？
2: 哥，哇，哎呦，
1: 哇，不太久不见了，哎呦，
2: 十一年了，哥，
1: 你都长这么大了，哎，那你接下来，
0: 他家人好，
1: 好嘛，家人好啊，
2: 好，好，好，有礼了，哦。
1: 哦，太可惜了，你了，你放心吧，你干嘛？专门送情书啊？在我心中想的只有物流。哎，你们看，我们大桂山好山好水好儿女，城市因为交通不便，不仅阻断了多少有情人，还把多少好东西憋到山里都出不去。哎，如果物流搞定了，咋就富不了呢？
3: 就凭你那个破 UFO，
1: 差得
4: 远哦你！
5: 我觉得很紧哦。动力和续航的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吗？
1: 哦，真的？
4: 真的。
1: 哦，那太好了。哦，谢谢。
4: 哦，
1: 哥，我该谢谢你。
4: 谢谢你可以让我为我的家乡做出点贡献，也可以让我见上我姐一面。
1: 你姐姐？
6: 阿雪。

0: 我是王宏，叫我王敏。
1: 王敏，
0: 哦，是你！哦，孔庆姐宝宝。哦哟，妈呀，来了妈了妈！哎，你们不晓得，曾经一份情感因为路途遥远，我没有把握好。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那我告诉我绝对让他跑不脱。
2: 好，

0: 李大人在你管辖的北城，那里四城赵普被杀。要想坐稳这把椅子，娘，儿子，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了。
1: 娄大人收到李默上报的案情，邀请你限期破案，却隐瞒了花千骸是凶手。
2: 这本名册上面记录的人员非富即贵。
3: 花千骸是刑部黄大人家奴隶，
4: 我跟踪他的花额，我叫他去找一个叫刘龙的姑娘。
5: 罪犯武川，杀害官兵，释放重犯，
6: 总统，
7: 以家之罪。
6: 他是承认有一个杀手。
8: 娄大人的职位本是虚职，招了几个市井协同。

0: 暗中成立了红城，这几个人都很可疑。暗室特在哪儿呢？
1: 为什么要那本报案手册？那里面到底记录了什么？
0: 一旦我发生不测，他就会把报案手册交到大理寺。今天谁来啊？也带不走。
2: 长谷千日，用兵一时，
3: 竟然如法无天。
4: 环城案。

赵普居然敢暗地里调查我，我以神秘人向他提供证据为名，约赵普在角楼见面。赵普为了破案，一定会应约前来。你带上几个人，赶去角楼，发现赵普，给我杀了他。

0: 黄向海，你找我所为何事？
1: 赵大人，你也知道我家大人死前在调查谋反案，他调查发现谋反案案中有案，他将参案人员的名字记录下来，整理成册了。名册呢？在哪儿？
0: 在这里。交给我。
2: 这本名册上面记录的人员非富即贵，谁掌握了这本名册，谁就可以掌控名册上的人。
0: 我去小名册，你们稍找不？走，
3: 小心！
0: 你们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把名册交出来，不能交。给我杀了他！
4: 那些杀手是我们的人吗？不是。
0: 名册落入其他人手中，冲出去，给我杀，一个都不留！娘娘。

0: 站住！把名册交出来，否则让你人头落地。你们是谁？为什么要名册？不必多问，就问你交还是不交。
1: 住手！名册呢？都怪你们，放跑了他，让我们错失了找名册的机会。杀了他们！
0: 找名册要紧，走，站住！
2: 赵普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走，去看看。
3: 我，
2: 谁做的？
3: 我，
2: 赵普。 赵普，花青海杀了赵普。

0: 王禄啊，去把莫格武川给我叫过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商。
1: 是，大人。

0: 要想坐稳这把椅子，只有靠武川这个臭小子了。
1: 大人，
0: 武川呢？什么呀？什么事情？说，
1: 我带你去看看，看了你就知道了。
0: 走走走。
1: 大人，昨天晚上，武川带着他们喝酒，现在这里面没有一个是清醒的。
0: 把他拖过来，让他在这儿给我清醒清醒。
2: 是，
1: 走，起来。
3: 去哪儿喝呀？
1: 喝什么喝？
3: 撒旦刁！好，你们这些人干什么？
0: 武川呀，武川，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想当初你在刑部立下了多少功劳，就是因为喝酒才被革了职。哎呀，大好前途啊！我为了你花了多少的银子，走了多少的人脉，才把你弄到我这儿当差。没想到啊，你这是死性不改，居然带着兵丁一起喝酒。你说，按律该当何罪？
3: 当斩。
0: 这是你说的。
3: 斩了我？
0: 斩了。
3: 大人，
1: 大人，真斩。
0: 废话。
2: 是。
0: 按住他。
3: 爹。
0: 早点叫爹不就好了吗？
3: 无聊吗？每次都这样。
0: 你们还当真呀？
1: 是是是，我们又错了，大人。
0: 换好衣服，到大厅来找我。
1: 不是，你下次能不能早点喊爹？别让我再拔刀。

0: 我穿的，你怎么连衣服都没换呢？
1: 换衣服啊？你给我找媳妇儿？
0: 找媳妇儿的事儿改天再说，我找你有别的事儿。这个楼大人找我了？
1: 楼大人找你？
0: 啊？那关我什么事儿？
1: 哎哎哎哎，你别走啊！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0: 哎呀呀呀呀！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什么东西啊？
2: 嗯，不错不错，大人，楼大人找你做什么？
3: 李大人，
2: 哎，楼大人，
3: 你
2: 可知在你管辖的北城发生了一起命案？大理寺丞赵普被杀，
3: 赵普被杀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在你管辖的北城发生如此大案，你竟然不知，倒来问我？
2: 老大人，我这就派人去查。等等，我给你10日为期，调查破案。如果你在我给你的期限内破不了案，你就给我主动辞去北城指挥使一职，我还能 保你清誉。如若不然，别怪我翻脸无情，治你个玩忽职守、渎职之罪。
3: 谢谢娄大人。
0: 哎，你们大伙儿分析分析案情。我们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这如何能在10日之内破案？

0: 行吧，我就帮你们分析分析啊。首先啊，你们必须得查清楚赵普的死因。这其二啊，你们还得知道赵普来北城做什么。
1: 你问我，我问谁去？还有一事比较蹊跷。
0: 什么事蹊跷？
2: 连我们都不知道，赵普死在北城，楼大人是怎么知道的？是啊，他怎么知道的？是我们向楼大人通报的案情。
0: 你们又是谁？
3: 大理寺李默。
0: 哦，原来是你们搞的鬼。
3: 你这人怎么说话？
0: 赵普在北城被人杀了，理应你们大理寺查办。你们不去查办，倒跑到楼大人那里去推卸责任，让他把本应你们要破的案子塞到我们这儿来，这不叫偷窥，叫什么？
4: 此案发生在你们北城，理应你们查办。
0: 你们是自知无能，查不到线索，抓不到真凶，才将这烫手山芋抛给我们，是吧？
4: 花千海，
0: 就是杀死赵普的真凶。哎，不是，你们既然知道凶手是谁，你们去抓就是了呀。
4: 我们人手不足，需要楼大人下令让你们派兵抓人。
0: 这样，你呀，跑过去告诉楼大人，我们借给你们点兵，这个案子还是交由你们大理寺查办。
4: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十天之内。
0: 把花千海给我抓到，告辞。看到没有？啊，十日内破案。啊，抓紧时间吧，你们。
1: 别走啊！既然已经知道凶手是花千海了，赶快上街拿人呐！
0: 拿什么人拿？早就跑了，还等着你去抓呢。
1: 不是，大人，要不这样。
0: 您把这个案子交给我，我带兵去抓人。嗯，这个主意好，我赞成。
1: 行，你就少说两句吧。猛哥，你在兵马司协理政务多年，不懂破案，这个案子你就不要管了。
5: 不是，武川去办。哎，这个事儿我放心。大人，我也是想为你出一份力，要不？
0: 我跟武川各带一队去查案。
1: 猛哥，抓逃犯要紧，但是协理政务更要紧。你们都出去办案去了，兵马司谁负责呀？啊？是。
0: 武川，这个案子还是由你来办。
1: 李大人，
0: 哎，
1: 我可没信心抓到人。 哎呀，我的儿子啊，你一定得帮帮我啊，要不然我这乌纱帽，咱们家的这些财产宝贝吧，就全没了呀！哎呀，我的儿子啊，你记不记得你娘临终的时候交代你，好好的照顾我呀？
0: 我照顾你？
1: 啊！你可真无耻啊！啊！
0: 武川，
1: 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了，你必须给我办好，办不好我就让你当跟风去。
0: 我去。

0: 娘啊，你说你留什么不好，留什么遗言啊？让我照顾他，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我怎么照顾他啊？来了，
1: 啊，儿子，多拜拜你娘，她会保佑你的。
0: 你自己拜吧。

0: 你的也很管用的，你多多保佑他，抓住凶手，飞黄腾达。
1: 站着给我挡住，
2: 好了，
1: 跑了，
2: 哎呀，跑了，快快跟我回去，好好伺候我啊，跑啊，
3: 你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你有没有王法了？
2: 哎，在这儿我就是王法，你给我过来，喊，
3: 救命，
2: 别喊，
1: 放手。
2: 这个姑娘是我真金白银买回来的，我带回去没问题吧？啊！
1: 哎呦我去！
2: 大哥，谁打的？
4: 没看见啊？
2: 没看见，给我找找去！
1: 找！
3: 多谢官爷。
4: 等等，
3: 官爷还有何事？
4: 姑娘，找你打听个人哈。你见过这画像里面的人吗？
3: 啊，没见过。
4: 可我怎么感觉跟你长得挺像的呀？哎，
3: 我没这么好看。
4: 哎，我觉得你俩长得都挺好看的，简直一模一样。
3: 多谢官爷夸奖，但是我看这个人，哎，很像他。
5: 啊，像我吗？

0: 出来吧，逃不掉的。再不出来，我动粗了啊！哦，你觉得你打得过我吗？放下小刀，立地，是吧？
1: 我
0: 疼，真疼，我看着就疼，不信你试试。
2: 来一刀！我可以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0: 说来听听。
2: 我要你向我保证，亲自秘密的押送我到大理寺，带我到大理寺卿面前。好，
0: 一言为定。武川不是带你上街抓人去了吗？你怎么回来了？武川呢？
2: 这武川把我们带到花街，叫我们去找那个花江海的下落。
3: 自己去跑去喝酒去了，等我们查完去找他，没少见呢。
4: 行，下去吧。
3: 是。
4: 大人，听见了吗？武川他是真不想活了，竟然在办案的时候又跑出去喝酒，
3: 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4: 喝酒好办事儿。
3: 这
4: 回你算说对了，
3: 这位女子是。
4: 就是花千海，他是花千海，
5: 如假包换呀！
4: 这刚出去就把花千海抓回来了，儿子，你把爹教的东西，这回是都学会了，好啊！哎呀！
5: 好几有人了！啊，既然花千海已经抓回来了，我现在就把他送去娄大人那里去。跟我走。哎，不行！为什么？
2: 我答应过他，要亲自把他押送到大理寺。
5: 这肯定不行。
2: 为何？
5: 你不要忘了，是娄大人让我们限期抓人的，他特意嘱咐过。
2: 抓到花千海之后，先把花千海送到他那里去。
0: 哦，哎，我问你啊，咱们现在是不是抓到花千海了？
5: 是，
0: 按你的意思是。

0: 要把花千海送到娄大人那里去。
1: 对，
0: 然后娄大人再把花千海送到大理寺。
1: 没错。
0: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把花千海押送到大理寺，非要绕这个弯，这么多此一举呢？
2: 娄大人为了这件事情特意打过招呼，我们这么做肯定不妥。这样的话，我们置娄大人的颜面于何地？
0: 娄大人给了你多少钱？
1: 我
0: 说不出是吧？
1: 你
0: 爹，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
2: 大人，大人，武川他肯定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这么做，恰恰是为了保护您啊！我是不想让娄大人对您心生嫌隙。
0: 娄大人这么跟你说的？
2: 你，大人，绝对不能听武川的。我没有必要因为花千海开走娄大人呢。
3: 你闭嘴吧你！这月的饷银扣了，下个月找娄大人要去。
2: 不，大人。
3: 自打娄大人给我规定了抓捕日期，把我这心都给上碎了。
2: 大人，
3: 这个事儿就按武川说的办。
0: 我有一事想不明白。
4: 何事需要本姑娘解答？
0: 我在刑部任职的时候跟赵普有几面之缘，他身手了得，就你这三脚猫功夫能杀得了他？
4: 你还是不知道为好，以免知道了性命难保。
0: 你这么说的话我还越发好奇了。

0: 在我的身后。
1: 交出花千海，饶你不死。
0: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杀了我。
2: 杀！杀！杀！

0: 出了何事？
1: 一时救命，他们刺杀官兵，
0: 简直是无法无天。兄弟们，上！
2: 对，
3: 此地不宜久留，快走！
1: 我就算到了大理寺也会被杀，我不想再连累你了。
4: 花仙海。

0: 哎，你怎么摔下来了？我扶你起来。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花阁
1: 妓院。
0: 嗯。
1: 那你是谁啊？
0: 我是这儿的使唤丫头，我叫玲珑。
1: 玲珑。哦。哎。见过上。

0: 这个好像是我们这儿的花魁，名叫媚儿。
1: 走，带我去找他。
0: 哎，他今早陪李公子外出了，要3日之后才能回来呢。
1: 不是，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0: 我不知道。
1: 不是，你跟老鸨说一下，他一定知道。
0: 你这个样子怎么找媚儿啊？你还是静养3日，等媚儿回来吧。我可是花了我的全部身家替你请的郎中，我还等你痊愈了，加倍还我银子呢。
1: 你真是个好人。
2: 这都3天过去了，怎么还没有武川花钱海的消息啊？
1: 真没有。
2: 没有去找，找啊！
1: 哎，
2: 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走啊，走啊！
3: 大人，我现在就去。
0: 给。
1: 啊。

0: 媚儿回来了吗？
1: 回来了。我刚刚看见她在院内和轩妈妈在说话呢。哎，呦呦，
2: 媚儿啊，这几日你辛苦了，我炖了补汤，等会儿你喝了就去休息啊。
3: 谢谢妈妈。
4: 放开我！妈妈，她是谁啊？
2: 这是玲珑捡回来的。
0: 你不是花千海啊？你们看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是有几分像媚儿，可不是啊！
5: 崔导，你那丫头在那儿。
6: 死丫头，我看你今天往哪儿跑？
0: 怎么回事？
1: 我今日去给龙三爷送吃时，他抱着我不让我走，我便推了他一把。
2: 哎，你个死丫头，竟敢推龙三爷！
1: 我怕
2: 你没用的东西。哎，三爷，你消消火，我让媚儿陪你们喝一杯。哎，
5: 是，
6: 这今晚我要他陪我。
2: 哎，三爷，他是丫鬟，不接客的。
6: 他接不接客，得由爷说了算。
2: 这，
0: 站住！
6: 来，揍他！
0: 别动！我跟你说，你再干这么龌龊的事儿，信不信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听到没有？滚！走走走啊！
1: 他俩才来闹事。
0: 好了，
6: 你小子给我等着，一个时辰之内我定回来带人踏平这里。
0: 师爷，
2: 这可如何是好？他说要把我的机缘摘了，
1: 那我们报官吧。
0: 报官也行。你啊，派人去找中城的林大人，跟他说北城的武川在这里有点危险，让他派兵援助。
7: 大人，有武川的消息了。
8: 在哪儿？
7: 画阁。
8: 走。
1: 我看画像误以为媚儿就是你要找的人，害你空欢喜一场。
0: 不关你的事。哎，林大人，
8: 将罪犯武川拿下。罪犯武川杀害官兵，释放重犯花千海。
0: 什么意思？
8: 我都找了你三天，没想到你藏在这里。
0: 林大人，你误会了吧？
8: 带走。
0: 哎，
8: 走。
0: 我爹可是李承恩啊。
8: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你爹的乌纱帽不保了。
0: 胡说！
8: 带走。
0: 走。
8: 好。武川，说吧，花千海在哪儿啊？
0: 有没有可能

0: 是被你藏起来了，你个老不死的！接着打。
1: 我是花阁的玲珑，武川被忠诚的林大人抓走了。走，去忠诚。李大人，李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
2: 韩作使，我来看看武川。
1: 没有林大人的命令，你不能进入。
2: 哎呀，韩作使啊，你看看，咱们都是同行。
1: 哎，通融通融嘛！这我也很为难啊。韩作使啊，你一个小小的左使是给脸不要脸的啊？滚！
0: 哎，让！李大人，李大人，你，哎呀，你这不合适啊，李大人。
1: 李大人并没有通知你们来这儿，你们抓了我的人，也没有通知我呀。
3: 时机未到，时机到了自然会通知你。哼，听到了吗？来人了，不去看看？
1: 今天谁来了，也带不走。小小的幼师没有资格跟我说话，让姓林的来跟我说。
0: 你滚！
3: 李大人。
1: 姓林的，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你说的是武川吗？废话，
3: 我没有私抓武川。哼，
4: 强词夺理呀！你给我一个抓武川的理由。我怀疑他在我管辖的地方杀死官兵，释放重犯花千海，
1: 欲加之罪。
3: 你这是有意徇私。哼哼，
1: 徇私又怎么样？
4: 二位大人息怒。 不如，我们借用林大人的宝地，一起审问武川如何？请。武川，你和官兵押送花千海到达忠诚后街，发生了何事？
0: 我们遭到杀手伏击，幸得江湖一时相救。 才击退杀手，花千海趁乱逃走，我追踪他到花阁，因体力不支晕倒。今天晚上，在花阁与人发生冲突，便派人去找林大人过来相助，没想到这家伙却把我当成案犯，把我逮了回来。
1: 看见没有，这人们就什么样子了？
0: 武川，他们有没有逼你承认杀死官兵、放走花千海的罪名？有。姓林的，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在我管辖的地方发生劫案，我有权调查。
1: 好，
0: 你要是有什么异议，可以去向娄大人请命。
1: 走着瞧，咱们走着瞧。我要让娄大人给我评评理。 李大人，李大人，如果你想救武川，就不要去找娄大人。为何？
4: 因花千海一事，娄大人已经对你心生不满，你现在去找他，他定会驳回你的请求。
1: 哎呀，那我总得试试啊！
4: 我倒是有个简单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4: 左手或右手，
1: 还请明示啊！

0: 当然，你让这些麻烦，那我就不去。
1: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不是，大人，我
0: 去吧。
2: 是。
0: 多谢。
3: 武川，你还不说吗？

0: 你要做什么？穆哥，你给我住手！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 当然知道，这是劫狱。
0: 错，
1: 我来自首。
0: 自首？
1: 那天晚上押送花静海的是我，不是武川。 你要审就审我吧。
0: 武川已经承认了是他自己押送的，你跑进来胡言乱语什么？武川也是为了保护我，才谎称是他。我的内心不安，所以我来自首。穆哥，不可！武川，你出去查案，我留下来受审。你也算是义气一回了啊！
2: 我走了，那穆哥怎么办啊？放心，我自有办法将他带回。
3: 穆哥，你胆大包天，竟敢挟持林大人，还不把刀放下？是你和李大人串通一气。
2: 让穆哥这么做的吧，跟李大人无关，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我怀疑李大人支持武川私藏起了花千海。如果任由你将武川扣押在这里，我们如何找到他二人的罪证，如何找到花千海？
2: 你这番说辞，就不怕我把你的话告诉武川和李大人？
3: 李大人已经将你弃之。 拿你的命换了武川，你还要维护他？林大人，你赶快把穆哥放回去，让穆哥去监视他二人的动向，好随时向你我汇报。
4: 儿子，伤势无大碍了吧？你说呢？哎，疼！别碰我！哎呀，儿子。
5: 要知道你会受伤，我就不让你去了。
4: 那行，从现在开始，你接手啊。嗯。哎，
5: 儿子，这种事情，你娘是不会同意我去的。
4: 毕老师每次都踢我娘，烦死了。
5: 好，好，好，那我们说正事儿啊，说正事儿。儿子，你看你跟我叙述的那晚的经过，我又记出疑点。 4天前，儿子，押送花千海的事儿想得怎么样了？可千万千万不能出事儿啊！
0: 别烦我。

0: 这样，让他给我60精兵。
1: 你要那么多兵干什么呀？是不是太张扬了？
0: 一点都不张扬。为了确保将花千海成功押送到大理寺，我打算让王禄带40精兵押送假的花千海，从官道而行，而我自己20就够了，穿着便装，从小道穿行。
1: 太好了！押送花千海的路线，只有你我穆哥三人知道。如果不是你我泄露，那倒是穆哥。
0: 穆哥的确十分可疑。当日我抓捕花千海回来，穆哥执意要将花千海押送给娄大人。娄大人收到李默上报的案情，要求你限期破案，却隐瞒了花千海是凶手。同在大理寺任职的赵普被杀，而李默仅把案情上报给娄大人，自己刻意置身10万。今日林华荣不问青红皂白将我抓捕，严刑逼问我花千海及手册下落，这几个人都很可疑。
1: 是啊，
2: 大人，大人，穆哥和李默回来了。
0: 哦，这李默还挺有本事，这么快就把穆哥给带回来了。你觉得我该如何做？
3: 把花千海找到，

0: 李牧，我还有一件事想不明白。这花千海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1: 花千海是刑部黄大人家的婢女。
0: 那赵普为何要夜会她？
1: 花千海说她手中有黄大人的办案手册，赵普得知后便赶去见她。二人交易时，赵普被杀，花千海不知所踪。
0: 所以你们就认定是花千海杀了赵普啊？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这样吧，今夜子时，你到前街的八方客栈天字号房间来找我，我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切。
2: 不见不散。哎哎，大半夜的你一个人去不害怕呀？我陪你吧。
1: 我像害怕的人吗？
2: 我

李默，李默，哎，哎。

0: 李默被杀了，这刚刚得到的线索又断了。
1: 王璐，赶紧带人去河边搜查，不要放过任何一丝线索。

0: 大人，这么晚了，王龙带兵去哪儿啊？
1: 哎，穆哥，你什么时候外出的？大哥汉是吧？去哪儿了？回了趟家。可有人证？
0: 我自己一个人出，哪来的人证？您问我这些干什么？
1: 把你令牌拿出来给我。
0: 你要我令牌干什么？
1: 我让你拿，你就拿。我凭什么听你的？
2: 你掏出来，给他。
1: 行，哎，我令牌呢？你令牌在这儿，你的令牌为什么会出现在河边？
0: 拿我令牌干什么？
1: 而且上面有李默的血迹。
0: 李默受伤了，
1: 他被杀了。
0: 李默死了？
1: 你杀的他。
0: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1: 你为什么杀李默？
0: 你不要诬陷我！
1: 我没有诬陷你。
0: 那除了令牌，你拿出其他的证据。
1: 你泄露花千海的押送路线，表面看似是意图阻止花千海到达大理寺，说出赵普被杀的真相，实则是你为了他手中那把办案手册。
0: 简直是胡说八道！
1: 你怕李默向我说出对你不利的话，你便杀了他，
0: 这都是你的臆测。
1: 你可真是越说越离谱！
0: 你别死鸭子嘴硬，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的。我劝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你最好把精力放在抓花千海上。
1: 你不要忘了，娄大人给李大人的时间没剩几天了。
0: 别吵了。
1: 等我将你绳之以法，我相信花千海会拿着手册出现。

0: 你怎么来了？
1: 找你要银子啊。
0: 银子？
1: 哦，你不会不记得了吧？你半夜跑进花阁，我见你受伤将你救下，我为你扯狼肉花20两。
0: 行，别说了，我给。你们几个过来一下啊，把身上的银子都给我。
1: 你在干什么呀？
2: 我们从昨夜找到现在还没找到尸体。
1: 杀手肯定是用船将尸体带走了。
2: 可是河道3年前就封堵住了，船只无法通行，杀手不可能用船把尸体拉走。张哥，
0: 你不说话会死啊，下去。
2: 是。
0: 来，25两都给你。
1: 我不白要你5两银子，我告诉你一条破案线索。
0: 你有什么线索？
1: 河道2年前就开通了。
0: 怎么知道的？
1: 来花阁的好多恩客都是夜晚坐船来的，不到天明再坐船离开。
0: 怎么可能？他们夜巡的时候都没见过有船在黑夜中行走。
1: 那是因为环城河上的船归龙三爷统一管理，我猜他肯定是知道了你们的夜巡时间，才能避开你们的夜巡。
0: 你口中的龙三爷是谁啊？
1: 就是你在花阁上打的那个人啊。
0: 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1: 给我25两银子，我便带你去。
0: 你若是帮我破了案，别说25两，我整个人都可以给你。
1: 一言为定。
0: 走吧，带我去找他。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龙三爷就在这
0: 儿，你先回去。
1: 嗯，
4: 赶紧赶紧下好注啊，快点，听见没？
5: 哎呦，我还没去找你算账，你倒送上门来了。
4: 好，给我揍他。
0: 把刀放下。
5: 哎哎呀，手下留情，我不该对你放狠话，放过我吧。
0: 我问你啊，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在八方客栈帮人运送了一具尸体？
5: 没有啊。
0: 说不说？
5: 慢慢，我说。
0: 谁啊？
5: 是断指宋轩。
0: 什么人？
5: 他是城内有名的杀手。
0: 哦，在哪里能找到他？
5: 他在北城开了一家打铁铺。
0: 打铁铺？
6: 求什么办？其他的你就别管了，一切有我呢。
7: 嗯。
5: 武川，
8: 小声点。你怎么不进去？在这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呢？
9: 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帮我监视木哥。
8: 好，
9: 我去放个饵。
0: 李大人在不在里面啊？
10: 不在。
0: 他在哪儿？我有重要的事向他禀报。
10: 李大人在书房。
11: 儿子，查到什么了？
0: 我查到一个叫断指的杀手。
11: 既然查到了断指杀手，那赶快将他缉拿归案，供出幕后主使啊。
0: 是，2个时辰之后我就带兵将他们抓捕回来。

0: 怎么样，木哥刚走？
1: 很好，我去跟踪木哥，一会儿你去李大人书房。
0: 好，
1: 保护好李大人，
0: 放心吧。

0: 您怎么还拿刀了？是外出了吗？嗯，啊，怎么没叫我呀？我以为没有公务了，就回家睡了一觉。早知道您外出，我就不回去，直接陪您去了。有我穿陪着，都是一样的。啊，是。大人，既然您今天兴致这么好，要不我让厨房准备几个小菜，陪您喝点。好啊。
1: 我去安排。儿子，说，什么都没抓着，扑了个空。我也是，郑牧哥除了回家睡觉，也没有跟任何人接触。难道是他提前预知了？
2: 终于聪明了一回，哎，我冤枉啊！我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呢？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大人，咱们三个人都有嫌疑，你平常做梦还说梦话。
0: 那有没有可能，一不小心，都给说出去了呢？
2: 还有，前段时间林花荣把武川给抓了，那林花荣要给他动刑。
0: 武川他扛不住啊！他撒谎呢，还有没有可能？是武川杀的官兵，把花千海给放了，然后又杀了李默。那前段时间我俩还干了一架呢，他为了报复我，就把我的令牌给偷走，故意嫁祸给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家属嘛，
0: 大人，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排查武川到底有没有问题。说。
3: 你只要说我们抓到了劫杀花千海的目击证人，到时候武川的反应肯定不正常。他如果正常，就跟他没关系。来人，
4: 在，
3: 把武川叫回来，就说已经找到了杀害花千海一案的目击证人，让他速来见我。
0: 是。

0: 哎，腊肉啊！孩子，好吃不贵啊！
1: 过去吧，走。
2: 腊肉，
0: 大人，这么久了，武川连个人影都没有，他跑了。
1: 他听说咱们有目击证人之后，他把他的谎言被拆穿，畏罪潜逃了。
3: 谁说我要逃？
1: 他在马房袭击我，将我击晕，用运送粮草的马车将我拉走。